0: 尔木兹海峡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表态显示，华盛顿并不承认伊朗已经取得对这一战略水道的实际控制权。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国际商船仍可继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及盟友部队仍在持续监控海上局势，并维持航运安全。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伊朗具备利用导弹、无人机、快艇以及水雷威胁航运安全的能力，但美国军方认为伊朗目前尚不具备长期完全封锁海峡的能力。与此同时呢，特朗普关于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的说法也持续引发外界的关注。特朗普最新表示，美国战斗机目前仍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但自己已经与伊朗方面进行了直接沟通，并预计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将很快结束。不过，截至目前，白宫尚未公布参与通话的伊朗官员身份，也没有说明双方接触的具体时间和内容。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目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双方通过卡塔尔、阿曼等中东国家进行幕后斡旋和信息传递，而特朗普所说的直接沟通未必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直接通话或正式外交接触。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谈及这次接触时，也并未宣称双方已经达成协议，而是强调沟通正在进行，并表示轰炸有望很快停止。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华府当前仍坚持以打促谈的策略，即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做出让步，同时保留外交解决空间。那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依然非常强硬，即不会承认伊朗对海峡拥有单方面控制权，也不会接受长期封锁。而在外交层面，特朗普关于伊朗官员直接沟通的说法，则释放出双方仍在寻求妥协方案的信号。程子相应。
1: 好，这是王琦的最新连线。
2: 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宣称将会再次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指，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属于走投无路。
1: 而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就表示，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会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而伊朗议会要员则表示，若是再开战的话，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伊拉克北部美军基地的雷达也遭遇袭击。
3: 针对特朗普时日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做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两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十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九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接连两天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势。而这一轮交火，伊朗所受影响究竟如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呢，就是说，美军的这个主要袭击还是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波斯湾区域的地方，比如说格什姆岛啊、西里克县呐、啊，还有阿巴斯港这些区域。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是有伤亡的报道。另外，虽然说我听到刚才新闻报道说，对德黑兰 西北部有轰炸，但实际上我好像没听到任何的动静啊，然后还是很安静的，大家都在熟睡当中。另外我测试了一下网络也是很正常的，也没有说因为战事的缘故有封锁。所以到目前看呢，这个美军的打击对伊朗的这个安全和社会形势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至于目前的最新战况呢，我能够给到的消息就是说，就是说现在伊朗和美国在霍姆兹海峡进行了一个交火，然后伊朗的媒体报道称美国的一艘护卫舰受到了损伤。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伊朗还有一个黑客组织，然后在对美国进行一个电子战，干扰他们的通信和信号。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看到就是说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刚刚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一架 F-15 战机试图在波斯湾通过波斯湾上空进入伊朗的领地，然后在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清洗后已经逃离了波斯湾。最后一个信息，最新的战况信息就是说，因为现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已经要求已经封锁了霍姆兹海峡，不允许船只通行，但是伊朗媒体称现在有两个船只想强行通过，然后已经遭到了打击，然后被无人机击中了，所以现在已经被迫停止在了霍姆兹海峡。以上就是到目前为止伊朗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伊朗社会的一个情况，还有目前战况的一个最新的更新。
1: 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十号就表示，美军九号的晚间在阿曼湾向一艘的油轮开火，并导致它丧失的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以违反所谓的封锁令为由向船只开火。而印度外交部就谴责美军的行动，也说有三名的印度籍船员因此失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首次披露，此前每晚都从霍尔木兹海峡秘密运出数百万桶石油，并且指已经成功协助超过200艘商业船舶安全通过海峡，促成超过1亿桶的石油顺利进入公开市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表示，美军九号晚在阿曼湾附近袭击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由于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美军向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炸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通报称，在阿曼苏哈尔东北部约20海里处，有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人员受伤，多名船员失踪。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印度外交部就油轮遇袭事件表示谴责，称油轮上有印度籍船员失踪，印度方面将与阿曼当局协调进行搜救行动。与此同时，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对事件表示深切关切，并予以强烈谴责，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首次披露，此前每晚都从霍尔木兹海峡秘密运出数百万桶石油，并称近日曾出动22艘船只在无灯光状态下执行任务。
5: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3: 特朗普当天还发文声称，他上个月指示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保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商业船只。这项行动已成功协助超过200艘商业船舶安全通过海峡，并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进入公开市场。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另外，据伊朗方面统计，共有360艘船舶受此次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十号就表示，他将会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根据黎总统府当天发布的声明，奥恩在会见黎宗教团体代表的时候说，目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谈判用意是要恢复黎巴嫩的国家权威，避免黎受到任何的形式外部干预。他也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也欢迎友好的国家提供支持。 另外，根据黎卫生部10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于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以军10号的晚间也发表声明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以军对黎南部提尔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了打击，打死了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在10号宣布，内塔尼亚胡将会参加今年大选，寻求连任。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之后做出。利库德集团发表简短声明，指内塔尼亚胡会在预定最迟10月举行的大选当中参选，并且相信会取得胜利。这将是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之后的首次大选。内塔尼亚胡自2022年12月领导历来最右翼的联合政府上台以来，面对连串挑战，包括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以及加沙、黎巴嫩及伊朗战事带来的压力。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执政联盟难以取得国会多数议席，更有61%的以色列民众认为他不应该参选。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0号就警告古巴政府，切勿寻求获得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关塔纳摩湾美军基地的武器，说此举将会引发古巴没有办法承受的军事对抗。赫克塞斯当天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军基地，他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古巴政府试图要获取或获得能够威胁这个基地或是本土的武器，那将会是不明智的，强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与美国匹敌。古巴若妄动的话，将会招致不想要而且没有办法应对的对抗。不过，赫克塞斯也指出，美国希望很快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是国防部将会为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选项。而另外一方面，他视察士兵训练情况，并向他们表示，近期将会收到关于美国同委内瑞拉联合打击所谓贩毒恐怖组织的最新情报。
2: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乌军空城计，令到俄军推迟进攻库皮扬斯克左岸。稍后见。

0: CGTN。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变得风霜。
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 我们当照片
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6: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乌局势方面，看到十二军在十号渡过了奥斯克尔河，进入了库平扬斯克的左岸，控制库平扬斯克乌兹洛瓦雅市区，而期间也发现了当地的乌克兰步兵兵力严重不足。
1: 前些消息来源称，乌军只有一个不到百人的分队分散在左岸城区。原来，乌军预备队已经被调往了沃夫昌斯克以南的地区。乌军在此地唱了两个多月的空城计。
2: 巴赫穆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军的四军队在顿巴斯北线的这种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主要牵制着南线的乌克兰军队的兵力。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 这是顿巴斯地区俄军取得战果最重要的地段之一。俄罗斯武装部队突击队谨慎地进入到奥斯克尔河的左岸，结果是根本没有遇到乌军有规模的抵抗。俄军事专家指出，乌军瞒天过海，在库城左岸唱了两个多月的空城计，俄军本可以向库皮扬斯克方向发动反击。 但是被乌军认知战所蒙骗，错失了良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预备队已抵达了城北翼两条关键的道路，企图再次固守城防。本台记者观察，库皮扬斯克左岸几经两军的易手，但是也存在着大块的灰色地带。如果俄军能够拿下左岸地区，再从库城出发。 俄罗斯武装部队将能够在两个方向上实施推进，既可以向哈尔科夫地区发展战果，也可以向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后方推进。所以，俄军主力也一直没有放弃夺控库皮扬斯克的企图。周三。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方突击部队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中心区，两路突击人马在市中心国际大街上会师。许多人将乌克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危局归咎于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舍尔斯基。据称，如果康城失守，乌克兰武装部队将迎来一位新的总司令。 有传言称，现任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可能成为新任乌军的最高统帅，理由是布达诺夫可能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乌克兰现总统的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泽连斯基是准备让布达诺夫背战场上的黑锅。 俄专家警告，随着今年夏季战役的深入发展，俄军继续发展着顿巴斯六个突出部及轴线的拓展，但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却相当严峻。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大量囤积登陆艇，此外，乌克兰还囤积了大量的中远程的无人作战飞机。目前，乌方每天常规性地向克里米亚空域飞少量的无人作战的飞机，似乎意在放松俄军对此方向防御的警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号就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的问题必须要尽快的解决。拉夫罗夫当天在吉安组织外长理事会的会议上说，亚美尼亚在形式上仍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的缺席活动也表明其在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而针对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

0: 拉夫罗夫强调，雅方已经通过了关于加入欧盟的法律，而方敦促雅方通过公投尊重民众意愿。拉夫罗夫也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是拖欠了吉安组织的会费两年多，这已经是违反了宪章的规定。而亚美尼亚的外长日前也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与这个组织的活动。
1: 法国和德国近日共同宣布，两国联合研发的六代战机项目已经无法继续推进。这也意味着被视为欧洲战略自主象征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核心部分已经宣告无果而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由法国、德国于2017年共同发起，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项目原计划是在2040年前研发出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及配套无人作战体系。 以分别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和西班牙装备的台风战机。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合作项目之一，这一项目被寄予厚望。它不仅承担着欧洲下一代空中作战能力的建设任务，更被视为是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军事依赖的重要支柱。而就在本周，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前夕，法德领导人正式承认项目无法继续推进。德国方面就表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中的网络化作战体系。 无人机系统及信息连接平台等部分仍将继续发展，但未来战斗机本身的联合研发计划将被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项目始终举步维艰的原因是，代表法国的达索航空与代表德国和西班牙利益的空客集团围绕主导权问题持续发生争执。达索坚持由法国主导战机研发，而空客则要求按照三国平等原则共同决策。尽管法德两国政府多次出面协调，但始终未能弥合双方分歧。
0: 未来战斗机项目的终止无疑给欧洲防务合作蒙上了阴影，而接下来法国、德国是否会各自发展下一代战机，将成为欧洲军工格局新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法国与塞浦路斯本周是正式签署一项驻军协议，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与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为双方深化。
1: 防务合作，提升地区为其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不过，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 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4月。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据报因为服装问题逮捕了数十名阿富汗女性。有目击者称，被逮捕的大多数是没穿罩袍的女性。
2: 当地民众9号走上了街头，示威抗议要求释放所有被逮捕的妇女，但塔利班地方官员否认逮捕事件，称有关的报道是恶意宣传。
3: 有当地目击者称，这些女性因未穿遮蔽全身的罩袍而被捕，并被强行带走。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公开谴责这种逮捕行为，并表示塔利班在赫拉特对女性的拘留引发了严重的人权关切。What
4: we are witnessing are severe and growing restrictions, the imposition of systemic and institutionalized harm with long-term generational consequences for Afghan society as a whole.
3: 与当地民众据表示，随着赫拉特省塔利班当局出台严格的着装政策，当地许多女性都吓得不敢出门，市场也变得比以往冷清。来自劝善惩恶部的官员在大街上检查汽车、三轮车和过往人群，勒令遵循严格的着装规定。另有联合官员也表示，塔利班当局针对女性的限制性政策正持续收紧。
5: Activities supporting women and girls continue to b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0: by de facto authorities and restrictions, with at least 6 women's spaces closed in Herat province since March and the suspension of livelihoods activities for women. Female staff have also been stopped in Herat for what the de facto authorities claimed to be inappropriate dress.
2: 塔利班劝善惩恶部信息办公室及赫拉特当地负责人哈吉尔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发表声明，否认逮捕了任何女性，声称这些报道完全是媒体的恶意宣传。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方称商船仍在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指美国在用愿望写声明。稍后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美东时间的10号傍晚5:15，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凌晨的5:15，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伊朗称袭击美军第5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打击了18个属于美军的重要目标。另外，特朗普最新表态称，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东时间的11号将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中央司令部在贴文当中称，美军向多个伊朗目标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多条尚待证实的现场视频，显示有地方发生了爆炸，民众慌忙逃走。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了防空警报声，而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在凌晨都传出爆炸声，并且启动了防空警报。南部沿岸地区也有遭受攻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一轮空袭之前称，美军的行动旨在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用炸弹来与伊朗谈判，那美国就用炸弹来谈。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就说自己已经是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而伊朗要求停止轰炸。而特朗普表示，轰炸的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不排除会对伊朗发动更多的袭击。
6: 美国副总统万斯则称，美方正在同时和伊朗国内的温和派以及极端派打交道。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特朗普和伊方联系的说法，并且指特朗普相关说法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的掩护。
7: 进一步来看，根据伊朗的麦赫尔通讯社，伊朗革命卫队现在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势，而另外有多家的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的凌晨发布的消息指出，有鉴于地区局势的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船只关闭，包括邮轮跟商船，而任何违规的通行者都将会成为大击。

0: 目标。
1: 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宣布，两艘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被击中。革命卫队又说，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直到另行通知。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被视为和敌方合作。
0: 而双方在各说各话嘛，因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宣称将会再次的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指出，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属于走投无路。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则表示，如果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据
2: 伊朗媒体的消息，伊拉克北部军事基地雷达遭袭。针对特朗普实施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 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作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 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2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10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 美方希望9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军接连两天对伊朗发动袭击，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的升温。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到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请他来为我们做分析点评。王先，您好。
3: 哎，早上好。
0: 我们看到美国对伊朗开始实施密集的轰炸，这是耐心尽失的举动吗？另外，特朗普称已经和伊方直接通话，但是伊朗官员又否认，这是否属于美国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或者是舆论战的一部分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倒倾向于认为这一轮的美国打击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极限施压的一部分。当然，它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昨天啊，就是北京这个伊朗当地时间，昨天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刚刚发生了新一轮的冲突，然后再往前两天是伊朗和以色列及美国还有一轮冲突。那么在这个昨天的冲突，就是伊朗当地时间那个冲突当中，实际上是美国声称自己的一架这个 H-22A、H-64A 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了，所以说呢，美国进行了一个还击活动。 那么在这个昨天的冲突，就是伊朗当地时间那个冲突当中，实际上是美国声称自己的一架这个 那么包括美国国内的表态，我觉得还是更多的也提到，比如说相关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可能现在的冲突更多的也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展开的新一轮的主导性的军事争夺，就是大家谁在未来的这个通行管辖当中占据主导权，可能在这个冲突当中会有所体现。 所以，我倒是觉得现在一方面确实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相互施压，尤其是美国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来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表达。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各方确实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进行新一轮的博弈，而这个博弈恐怕在未来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可能未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常态，不是？
0: 好，谢谢王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1: 至于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在10号圆满结束。
0: 这次行动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4: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狮巡逻船海巡零9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6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8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柱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为了迎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英格兰的传奇球星贝克汉姆10号的傍晚旋风式的访港出席赛马连城足球盛事，香港。

0: 的全息投影来揭幕，推广世界杯全程热潮。
1: 据关注，美股承压下挫，道指失守了50000点关口。稍后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board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电。
3: 呼吸，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而目前美伊的局势急转直下，再有激化的迹象，叠加通胀高企的影响，这也拖累了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三低开低走，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失守了50000点整数关口。而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做的分析总结。
1: 中东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通胀压力，周三再次拖累市场。美股全面下跌，避险情绪也是全面升温。布伦特原油期货收涨1.8%，收于每桶93.10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上涨2.07，收于每桶90.03美元。那么，特朗普周三午间的时候是表示，美国晚些时候会对伊朗恢复打击。那么，此前他在出搜说上面发文表示，伊朗谈判拖得太久，并警告伊朗将会付出代价。那么，在这一表态之前，局势已经在周二的时候进一步的恶化，包括一架美国直升机被击落。 分析师指出，伊朗的局势对于市场的影响极其关键。投资者目前仍然在押注特朗普最终会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如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油价可能会不得不再次大幅上涨。周三市场下跌之前，美国公布的通胀数据则是显示，5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4.2%，创下了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并且反映出来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经过季节调整之后 ，CPI 环比上涨0.5%，符合市场预期。那么剔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呢，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0.3%。整体 CPI 同比涨幅重新升破4%，也是3年以来的首次。那么，另外市场认为本周五即将上市的 SpaceX 也是近期科技股承压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投资者，包括是散户呢，正在减持芯片股，为了参与史上最大的 IPO。那么周三收盘，13大指数全面下跌，并且都跌超过了1.5%。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必须消费品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 工业板块和材料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尽管核心通胀略低于市场预期，但是呢，油价上涨和中东局势的升级也是继续令市场担忧，而通胀压力。那么，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94，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0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美国劳工部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通胀明显回升，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的高于4月份的3.8%，创下3年来新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就淡化了相关的数据，说这通胀数字非常好。
1: 美国劳工部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CPI 环比上涨0.5%，符合市场预期。数据显示，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

0: 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8%，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环比上涨0.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0.3%。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分析人士认为，能源价格上涨仍是推动整体通胀回升的主要因素。不过，核心通胀数据相对温和，也显示部分基础价格压力仍有所缓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淡化通胀数据带来的压力，称最新数据非常好，自己非常喜欢通胀。
1: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2: no? I love it. The numbers were great. You know what I really love? I love the inflation. You know why? Because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0: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市场同时仍在关注是否会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未来的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员工10号举行24小时全国性罢工，抗议铁路业务子公司化改革。受罢工的影响，法国多地的铁路运输严重受扰。
4: 此次罢工由法国铁路系统4大工会联合发起，员工抗议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近年来推进的业务重组计划。工会认为，将部分业务拆分为子公司运营，可能削弱员工权益，并进一步推动铁路市场自由化。受罢工影响，大量高铁、城际列车以及区域通勤列车停运，多个车站出现乘客滞留情况。在巴黎蒙帕纳斯车站，候车大厅明显比平时冷清。由于高铁乘客大多提前收到停运通知，不少人已改签或调整行程。但对于依赖区域列车和通勤列车出行的乘客而言，影响更加明显。
5: Moi, je comprends complètement. Moi, je suis pour un service public. Défendu et en même temps performant dans ce pays, quoi. Et donc la mise en concurrence, bah effectivement, ça change peut-être les statuts des salariés. Et puis à l'étranger, quand on regarde, en Italie par exemple, ils étaient passés à la privatisation et en Angleterre, ils sont revenus au service public. Donc au final, vive le service public.
4: 法国铁路系统近年来持续推进改革，以适应市场开放和竞争环境变化，但相关措施一直遭到部分工会强烈反对。此次罢工再次凸显法国公共交通领域围绕改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长期矛盾。凤凰卫视李门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6: 德国就公布了2025年的政治动机犯罪统计案件的数量继续的刷新纪录，而官方也强调右翼极端主义仍然是最大的风险来源，但左翼的暴力增幅同样很显著，警方就警告社会的两极化和激进化的情况正在加剧。
7: 德国政府最新统计指出，2025年德国政治动机犯罪数量再创新高，合计超过8.5万起。同比增加近2%。
8: 联邦内政部与联邦刑警局在发布会上通报，2025年德国政治动机犯罪总数为85,837起，再次创下新高。其中，右翼动机犯罪仍占最大比重，约4.2万起，是主要威胁来源。而在暴力案件上，左翼与右翼动机暴力都在上升，左翼暴力增幅更明显，主要与示威活动、对警力的攻击等类型有关。
9: Das zeigt auch wiederholt deutlich, dass eine sehr große und die größte Gefahr natürlich vom Rechtsextremismus ausgeht. Eindrucksvoll aber wird klar, dass die linke Szene deutlich mobilisiert und dafür sorgt, dass Gewalttaten stärker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auftreten.Das Ganze ist in einem engen Zusammenhang auch zu sehen mit dem Demonstrationsgeschehen im letzten Jahr.
8: 同时，2025年仇恨犯罪总体上升约1.8%至22,159起，其中88%的动机是排外，仇视外国人的案件数量为8,870起，同比下降5.3%。被归类为厌女和仇视女性动机的犯罪增幅也很大，上升近47%，总数为819起。联邦刑警局局长明熙指出，国际冲突也会激化国内的情绪，而社交媒体推动仇恨与宣传扩散，在最坏的情况下转化为线下严重犯罪。
10: Erstens, wir sehen, eine zunehmende Polarisierung, und das kann zu einer Radikalisierung führen, die sich durch Gewalttaten gegenüber Andersdenkenden oder dem politischen System am Ende äußern. Und zweitens, der weiterhin bestehende große Einfluss extremistischer Propaganda, zum Teil aus dem Ausland, spiegelt sich auch am Ende in der Gewaltbereitschaft wider. Und drittens, internationale Konfliktlagen emotionalisieren, auch in Deutschland.
11: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日前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政府将会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加强非法移民管理和边境管控。同时，他呼吁民众理性看待移民问题，避免针对外国公民的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
12: 自四月底以来，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部分民众将泄露高企和公共资源紧张归咎于外国公民，并引发暴力事件。对此，拉马福萨表示，非法移民并非南非经济困境的根源，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13: South Africans struggle with unemployment. Often foreigners are more competitive in South Africa, particularly in the informal sector. The challenge for South Africa is that you have very high levels of social tension.And within that context, the grass is dry. A single match on that dry grass can create an explosion.
12: 拉马福萨表示，南非将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完善移民管理和深化国际合作等措施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同时强调，移民对国家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政府将严厉打击借移民议题煽动仇外和暴力的行为。
13: I think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it will not in any circumstance stand by and let civil society or other groups monitor and track and chase foreigners out of South Africa. That is unacceptable. And government must really be firm in not allowing civil society groupings to mobilize this or political parties for their purposes.
12: 面对持续升温的反移民情绪，南非政府正在加强执法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抗议居民认为，总统拉马福萨提出的措施推进缓慢，难以回应社区对非法移民、就业、治安及公共服务压力的担忧。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在治理非法移民的同时缓解失业和民生压力，将成为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6: 掌握一个新消息，六月十一号的凌晨1:40左右，桂林市新安县新安镇林香路发生了这起爆炸事件，目前造成七个人死亡，十七人受伤。根据初步的调查结果，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而公安机关也正在对事件的原因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3: 最后，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14: 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正筹备9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为了让歌迷了解一个演唱会制作背后的心血、歌曲制作流程，以及一起重温多首经典金曲，谭咏麟特别制作了新一集访谈节目，在影片分享网站播出。节目首集，他公开多年来制作演唱会的点滴，并邀请合作团队作为嘉宾，细数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演唱会回忆。谈到1985年举行的演唱会，当时门票还是以邮购形式发售，工作人员要化身人肉售票处，更特意找来苗侨伟和刘德华协助处理庞大的工作量。谭咏麟在节目中还预告，这次演唱会将以四面台举行，并准备了双主题、双歌单的安排，团队准备了200多首歌曲，每晚演出内容都会略有不同，务求让每场观众带来新鲜感。香港歌手许志安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被问到，现在的歌唱选秀节目盛行，自己也是新秀歌唱大赛出身，不知又会否考虑当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判呢？
15: 其实我自己不太懂做评判，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一把声其实如果发挥到它那个特质呢，就是一把靓好好听的声，但是唱片公司说其实呢都可以當是交流咯，同一啲參賽者，你可以聽下而家嘅人嘅水準。如果我而家去參賽，一定輸啦。咁所以我覺得 有呢啲體驗都係好嘅，有呢啲體驗都係好，亦都可以話警惕自己唱好啲。每一次。

0: 前 live 的有钱有地。
1: 香港演员李耀祥与龚嘉欣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近日龚嘉欣先后卷入了不同的负面新闻风波，引来网民的猜测及指控，不知他又有没有不开心呢？
2: 不会啊，系啊，即系成日都会觉得娱乐圈就一定会有新闻噶啦，咁所以即系我又冇谂太多嘢咯，即系专注做好自己嘅工作。
3: 我觉得正如佳欣話齋，即係娛樂圈啊嘛，即係好多都係一個話題咯。咁我又覺得大家又唔使太過太過認真去睇呢件事啦。即係是是非非，從來都係呢個圈嘅一個話題嚟㗎啦，係嘛？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5: 健康平安，再會。

0: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1: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2: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3: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据时代。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台美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波斯湾局势再现动荡。其实就在不久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必须对伊朗做出强硬且有力的回击，并提前预告将对伊朗的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十日，美军袭击伊朗多地，伊方称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的海岸五处军事设施，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则称袭击是为了报复美军阿帕奇直升机遭击落。略有讽刺的是，《纽约时报》九日称，美伊事实上已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涵盖了四点核心内容。停战协议似乎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却又无比艰难。到底是谁不够诚意？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上海现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一起。

0: 起来聊一聊，美伊又开始互相攻击，美伊和平协议一再跳票，特朗普什么时候该宣布他的第38次胜利？我们首先来看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边打边谈的氛围持续笼罩在美伊上空，以色列和伊朗的互相袭击刚刚停止，中东地区再次被火光点燃。10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在内的多地接连发生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美媒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目前美军的打击行动虽宣布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包括位于伊朗南部海岸的5处军事基地，涵盖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基地。伊朗方面迅速展开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0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拦截并摧毁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还于10号凌晨向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10号也发表声明称，美国的袭击暴露了战争本性，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行为是行使合法自卫权。硝烟弥漫的背后却隐藏着极其吊诡的现象，一只手扣动扳机，另一只还在递出橄榄枝。据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的此次袭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伊就存在最大分歧的伊朗核问题已经形成一项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9号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中期选举前会有结果。这个过于宽泛的时间范围也让外界质疑是否又是一次信口开河。与此同时，有美国媒体统计显示，自美伊战争爆发至今，特朗普至少37次称美伊协议2-3天内完成，但至今还没有看到协议的影子。以伊停手，美伊又互袭，如何影响地区局势？边打边谈，极限施压下能否达成最终协议？美伊协议一再跳票，特朗普为何如此焦虑？极限博弈。
0: 好，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特朗普声称将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最新消息，我们有请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2: 高富，你好。
0: 啊，对于特朗普提前预告啊，说要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这个桥梁，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
2: 好的，目前我看到的回应有两条，一个是总统佩泽西奇啊，在今天下午纪念前殉难领袖哈梅内伊的纪念会上表示说，在之前的战争中，伊朗的基础设施受到了损毁，但是本届政府在努力的规划管理和努力工作，然后尽量让这些基础设施的损毁不要影响到民众的生活。然后他想要说，只是通过军事威胁和轰炸不会让伊朗民族屈服，这是官方的一个表态。另外，我看还有伊朗的民间人士、政治活动家在网上发帖称，如果特朗普的这种威胁真正实施的话，他会号召民众不仅要在广场上集会，还要在伊朗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发电站周围呢组成庞大的人链，用这种方式去保护伊朗的基础设施。这是伊朗方面对特朗普最新威胁的一个回应。
0: 好的，那么对于这几天的袭击对于谈判本身的影响，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呢？
2: 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是那个佩泽西奇也讲了这个问题了。他说其实呢，伊朗呢并没有也是开对于谈判和互动是持开放的态度的，但是不接受在威胁和军事威胁和恐吓的情况下进行一个交易，这是佩德西强的讲话。另外，我看巴加埃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今天下午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目前其实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国在不停，就是前后矛盾的言辞，不时跳动的这种立场，还有这种接二连三的违反停火。这种行为呢，损害了现在的外交进程，所以呢，伊朗的政府会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个外交谈判，但在其他必要的情况之下，也会采用军事行动的方式维护国家的利益。这就说明，其实现在伊朗方面呢，还是愿意保持接触的，但是不接受过分胁迫下的要求，另外也不接受伊朗方美国方面频繁改变立场的这样一种态度。

0: 科夫。
1: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看到伊朗的反应，相比特朗普反而是相对来说更加理性一点吧。现在我们有请在上海的张家栋教授。其实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很想结束这一场战争的，为了他自己的选举也好，为了共和党也好，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屡次做出自相矛盾的一些作为，比如说他既想达成这个和平协议，又要对伊朗击落美军的直升机进行报复，又发动了一场袭击，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心态呢？
2: 这其实体现出特朗普总统他非常的纠结，他纠结的一方面就是他必须保持战略克制，这不是美国的能力问题，这是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他不值得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但是没有全面的战争就没办法彻底让伊朗屈服，这是美国比较尴尬的地方，所以他必须保持战略克制。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要有一个个人的面子，就政治的面子，战略的信誉。如果伊朗击落了他的无人机，他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我想这个行为本身在美国国内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特朗普在美国他有一个重要的人设，他是一个强势的总统，特朗普老批评前面的总统，尤其是拜登，讲得很软弱。那如果特朗普自己没有反应的话，那他就自己变得也更加软弱，所以他必须有所反应。所以我们看特朗普的那个言和行，就是这两种这个心态之间的纠结。所以一方面看到特朗普多次讲不愿意大规模战争，倾向于这个谈判，所以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这个打击它是有限的，它是成比例的，也就是讲伊朗有什么样的军事行为，美国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打击，它是这种所谓的战略的这个对称性。这个对称性你既要打击又要控制这个升级的这个风险，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出于美国的这种信誉到特朗普个人的人设，直升机被击落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军事事件，如果不反应的话，对美国本人对他们本人都是非常不利的，他需要展现一个美国在国际上的强势的这个形象，特朗普在国内强势的这种地位。所以这两个方面的这种博弈让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美国的整个的反应，首先总体来讲我认为他还是务实的，但是这个务实的本身又充满了某种这个力量。总体来讲美国在战略上它是最小的必要反应，这么种逻辑就是必须反应，但它是这个最小的反应。现在美国的这个司令部已经讲它已经实现了目标，言下之意我已经结束，我的反应到此为止，那么这是它维持威慑的一种必要性。但是在政治上呢，它还要对选民有所交代，所以总体来讲这种纠结吧，我现在就战略的纠结就决定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它是一个克制与表演的这个结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的决策，它是一个融合着军事、政治、舆论、宣传各个方面一个综合的这个决策。所以我们看下来就是不伦不类，你搞不清楚特朗普总统在干什么，到底是打仗呢，还是搞选举呢，还是做宣传，它其实是几个要素是综合在一起的。主持人。
1: 谢谢，您说的没错，尤其是当特朗普预告将要袭击伊朗的时候，确实是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哈。我们再有请王静先生。其实以色列也没闲着哈，最近在中东也是相当活跃，包括以色列和伊朗刚刚结束了互袭，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那么现在，刘如海解读这三方当前的心态，这些零星的交火是不是小打小闹，还是说有升级的可能？
3: 好的，科夫，确实现在呢，这个冲突我觉得呈现一个常态化。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在过去的一两周里面，实际上类似的冲突是在反复出现的。就是各方呢有这个所谓的小范围的交火，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啊，以色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这种交火的这个频次开始增高，而且力度开始增大。那么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交火，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地域范围的话，打开地图基本上就集中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基本上不管是这一次冲突的格什姆岛，包括阿巴斯港，基本上都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一线展开的。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这个前线底前的这个军事较量，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这个区域来展开进行的。那么实际上大家在不停的掰手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伊朗和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就是前两天的这种冲突当中，伊朗和以色列互设了远程打击的这个手段。那么实际上就是为了在这个黎巴嫩问题上来进行表达因为呢，伊朗的立场很简单，就是认为说现在跟美国谈不足够你得让这个美国把以色列看好。 啊，让以色列看好呢，就要求以色列约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要再继续进攻了。但是呢，以色列呢就很担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认为美国跟伊朗之间一旦对话，就意味着美国要做让步。尤其是咱们看这两天，美国自己也说了，可能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促成协议的达成。这个在以色列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以色列就觉得，那马上你就要让步了，那我得保护好我自己。我怎么保护好我自己？再按照以色列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就要深入到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更广阔的，或者说范围更大的。这个纵深更长的一个缓冲区，这样的话能够在未来应对好可能美国跟伊朗媾和之后的一个威胁。所以说，但是问题是以色列的反应一过度，就会又使得伊朗不满，伊朗呢就又把这个怨气撒到美国身上，让美国去向以色列施压，那么同时也会损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战略互信，所以三角关系变成的越来越微妙啊，三方的互动呢是不断的发生，彼此都对当前的局势有自己的理解和视角，而这种理解和视角又在其他各方看来是相互违背。现有的这个正确的方向和从自己的立场也是相违背的，所以未来的冲突恐怕会持续的出现，这种打打停停、摩擦不断的态势恐怕也会长期的维持。科夫，
1: 是的，而且可能更复杂的是，黎巴嫩也跳出来说，他和伊朗不是同盟关系啊，他说伊朗不要利用黎巴嫩来反对以色列，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再来有请一下郑恺，其实最近《纽约时报》关于美伊核协议有一个模糊的框架内容，而且似乎得到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一个确认。那对于这么一个报道的内容啊，伊朗方面有没有做出最新的回应呢？
0: 关于这个，我觉得关于这个谈判文本也是，还是包括核协议的，这个条款也好，其实我觉得目前我观察到，其实伊朗媒体在这方面最近的报道非常的少。所以我的感觉呢，包括这几天伊朗和美国的冲突，还有跟以色列的冲突，为什么会起冲突？可能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在这临时协议阶段，双方这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根本就谁都不想退让，所以才要通过这种打仗交火的方式来试探对方的底线和意志力。所以，但是同时，应该大家也注意到，还有另外一条新闻，就是今天卡塔尔的代表团已经到达了德黑兰，现在已经开始和伊朗当局进行一个密切的沟通，想要进一步拉近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分歧，尽量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就是说，在这种边打边谈的这个条件之下，其实还是在努力的缩小分歧。所以伊朗这方面的态度就是非常谨慎，不会去大张旗鼓的去说现在的文本内容啊或者什么什么情况，而是步步为营，然后小心谨慎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克服。
1: 好的，非常感谢郑恺。也就是说，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近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好的，我们再来有请张家栋教授。其实我刚才提到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是一个著名的反战派，甚至比特朗普更加反战。其实他从一开始也是不太热衷于这个对伊朗的战争。他接受采访时说，可能在下周或几个月内和伊朗达成协议，不论如何会在中期选举之前达成协议。您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会不会做出更多妥协？
2: 我想这个万斯的言论，他其实在美国国内，在共和党内部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主要代表的是这些与华尔街、与石油公司没有多少利益关联的人，他一种看法。因为这帮人更注重这个中期选举的胜负，他从这个角度去看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间离中期选举越近，我想特朗普当局达成协议的意愿呢，他只会这个越强。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到投票前这个事情不能结束，这个会严重打击特朗普选支持者的这个信心，那么民主党也会攻击特朗普总统，攻击共和党，会认为他外交无能。我们知道特朗普其实一直就抨击民主党人外交无能，这对他肯定是有损害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的某个时间点，伊朗有意愿的话，我感觉到美国有可能会做一些额外的让步。这个让步多大不好说，肯定比他主张的要多一点，用这个东西来锁定特朗普总统的胜利的叙事，这对中期选举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中期选举这个要素对伊朗问题它是双重的压力，或者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压力。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有可能会推动特朗普当局会尽快达成妥协，有可能会这个让美国人加快谈判的节奏，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注意，那个中期选举的时间它不是无限的，那么有这么一个时间点，它就意味着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的回旋空间是有限的。 那么，如果这个谈判久拖不决，那么特朗普可能感觉到中期选举没有希望，他也有可能为了转移这个国内注意力，去采取更激进的姿态，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他不是一定都对伊朗有利的，也有可能会让特朗普铤而走险。
1: 好的，谢谢张尚龙教授。我们再有请王景先生。那么现在在美伊关系中，您认为谁占据了主动？是伊朗还是美国？现在看起来，特朗普似乎有点步伐节奏有点乱了。
3: 我觉得这个要怎么去界定主动这个概念？就是主动，如果我们只是说想要大家都达到现有的目标，而且呢，短期内来说觉得比较舒服，那现在确实可能伊朗的这个目标达到的更多一些。伊朗呢能够捍卫住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独立啊，它政权是稳定的，同时在现有的博弈当中，大体上来说呢，让美国很难受啊。美国呢拿伊朗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而伊朗呢确实能够实际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在很多核心问题上也不至于做出立场让步。但是呢，如果说从长期来看，这个现在很难讲啊，因为现在大家某种程度上进入到一个比消耗的阶段。比消耗呢，就一个呢就是比对方，彼此之间谁能耗得住；另外一个就是要看自己内部阵营有没有出现新的变化。那伊朗面临最大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看，其实可能郑凯在前方他能感受到更强烈，伊朗的货币这个贬值速度，伊朗经济形势实际上是进一步恶化的，那它的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那美国可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像刚才张家栋教授所说的，伊朗的美国的中期选举，美国国内的政治态势对他来说影响很大。那么美国要不要下场，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了，美国也会面临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自于以色列的压力，这些都是变量。所以呢，其实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各方实际上都自己有苦说不出，但是都在打肿脸充胖子，要把这个斗争或者说这个僵局维持下去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在未来这个状态呢，大家又彼此压不过对方。因此，这种困难的长期性，实际上大家都要长期的咬着牙，看看最后谁先这个撑不住，谁就要做出更大的让步。科夫。
1: 好的，好了，汽车可以不开，无人机不能不放。好，好，谢谢王静。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话题。待会儿见。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特朗普多次在停火之后企图通过军事打击以谈促打催使伊朗达成协议，那么伊朗能够按他的节奏来走吗？我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的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伊朗最多仅可能接受有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以打促谈正令他陷入越打越难谈的困境，反而强化了伊朗的谈判姿态。而美国的 ChatGPT 就分析表示，伊朗可能会先打出一轮可控的报复，再回到谈判桌，但只会接受一个保全面子、保留核权力的阶段性协议，而非美国要求的全面核让步。而香港的一款 AI 叫做 Hong Kong Chat 认为，特朗普的军事威胁反而凸显了美国的战略被动，最终协议达成将取决于伊朗而非美国的时间表。好，我们有请在西安的王进先生，中东问题专家。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核协议所谓的模糊的框架内容啊，涵盖四大核心内容，包括伊朗暂停铀浓缩15年，

0: 还有稀释这个浓缩油的库存，以及拆除核设施和接受突击检查。您认为这四点核心内容是否涵盖了伊朗核协议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伊朗能不能接受？
1: 哎，好的，客户。实际上，我觉得这四点更多的是从美国自己的一个角度设计出来的。因为这四点，伊朗我觉得基本没有任何可能会答应，这个四个条款。当然，从四点来看呢，其实没有提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高浓度浓缩铀。过去美国是要求把高浓度的已经获得的伊朗的浓缩铀拉到美国来，美国来保管，或者由美国能够影响到的第三方来保管。但是呢，这一次没有提啊，好像显示出美国做让步了啊。那么，但是呢，从现在来看，这几条条款实际上伊朗不可能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暂停这个所谓的浓缩这个铀浓缩活动，这个核活动15年啊，包括比如说稀释高浓度的浓缩铀啊，稀释到什么比例啊，这就是一个问题。那美国要求的是稀释到3%，甚至到1%。伊朗现在最多的是在冲突爆发之前，2月28号冲突爆发之前，伊朗的诉求是到40%的到顶了。因为伊朗现在有60%的这个风度的浓缩，他觉得到40%已经可以了。那这个伤害的很大的，那美国和伊朗之间做这个让步，那未来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百分比的一个让步，它实际上是一个态度的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所以说呢，看似在这些问题上来说，美国好像做了一些松口，但实际上就等于就什么没说。然后下面呢，就比如说包括这个核查机制，那现在的核查机制，伊朗就能接受的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所规定的核查机制，而美国可能要求的更严格的核查机制。那这个核查机制怎么办？啊，就是未来去怎么去执行，由谁来执行？它的这个机制是实时的机制，还是说有这个延后通知的机制？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呢，现在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它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内容；第二个，从框架性内容所透露出来的一些关键信息来看，我觉得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美国所给出的这些条件的。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条件会在短期内带来伊朗核问题的突破。而且还是要稍微再多说一点的，就是说，伊朗的立场和美国现在是不一样的。美国现在主张把现在所遇到的从伊朗之间几个谈判的问题拆分，就是比如说伊朗核问题先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这个解除制裁问题，可以后面再谈。但是伊朗的立场一直很明确，这几个问题必须一揽子解决，不要光谈伊朗核问题，其他几个问题先搁置，这个伊朗不答应。所以说呢，现在美国的这个从谈判日程的设置和谈判核问题的设置，内容的设置，都不是伊朗能接受的，因此我很怀疑这个协议给出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真实性的啊？到底是不是伊朗能够接受的？我觉得可能也就是美国自方面的这个单方面的这个自我开心，这样给出来的一个宣传草案而已。客户。
0: 是的，当年要退出这个伊核协议的是特朗普，现在又回到核谈判的还是特朗普。我们再有请张亚东教授啊，根据 CNN 的统计，特朗普已经宣称了37次协议既然达成的这么一个公开预告，不断的喊这个狼来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操作？
2: 特朗普喊这个口号，他其实我认为他主要是短期的安抚市场，他要向市场表明这个主动权仍然在美国手中。那么他不断的喊，不断的这个失落，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他其实是把一个宏观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负面预期，硬生生的把它拆分成30几次的这种负面预期。也就是它的总体冲击，其实相对来讲是可操作的。如果是它一次性爆发出来的话，那么对整个石油价格、对股票市场，包括对它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影响。我倒认为这是特朗普，他是他出于内政考虑的一种策略，就是把一件大事切香肠，切成很多的碎片，然后让市场、让这个选民他的感受会弱一点。就我个人认为，我不认为他讲了30几次没有成功。也就认为是美国失去了战略主动权，这个战略主动权仍然在美国手中，但他没有战术主动权，就是讲要不要停，其实美国是说了算的，美国完全可以不打了，伊朗是愿意的，
0: 对。
2: 但是什么时候停，用什么样的条件，用什么样的形式，他必须跟伊朗谈，如果伊朗不同意，他是做不到的，因为总体来讲，这场冲突对伊朗来讲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对于美国来讲，他只是特朗普的团队，是这个共和党中期选举的胜和负。因为在美国政治里面，这个执政党失去中期选举也是司空见惯。所以我不认为特朗普的这种顾忌真的像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我们要注意。
0: 好的，
2: 那么现在在这个冲突到现在，其实很多国家的石油储备都要突破这个
0: 是，
2: 警戒线。很多国家的态度都会变化，这也是个重要的变量，就是。
0: 是的，还是石油，还是钱在作怪。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环球电影大观。
1: Yeah, my little
2: one made a little.
1: My hoodino?
2: Oh, but not to you, Dino.
3: The Metuvart in a Yahunakutara would do all in a Telemashagar in Medergon, who looked at her again. Begin and talk.
4: Manalva said, Pitilaka, it's Salasan again.
5: Imbusatal told.
4: Machine blew my lady Lebanjo. Kangawan.
0: Yang Gao, Tintin Jung was sharply and shiven, Fung Huang wish they are tied.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持续为您跟进一下目前的中东局势。现在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司令部的指令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在10号对伊朗多个目标所实施的额外自卫性打击行动已经结束。遭到的这些打击目标当中，就包括有军事侦察设施、通信系统，还有防空站点。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的目标发动了精确导引武器，而这些目标是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的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一次回应。美军依旧会保持警惕，并且会准备充分，随时待命。另外再看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是在香港时间的今天早上的大约5:15，就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这是中央司令部的最新天文说，美军向多个伊朗目标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那么现在网络上流传有多条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的一些现场画面，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呢正在发生爆炸，民众正在慌忙的逃生，另外还能看到有战机就在空中飞过。而伊朗媒体就在报道，在首都德黑兰的西部就响起了防空的警报声，包括米纳普还有希里克等多地在凌晨同样也传出了爆炸声，并且已经启动了防空警报，在南部的一些沿海地区也同样遭受到了攻击。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新一轮空袭之前，他就说，美军的行动目的是想要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要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动用炸弹来和伊朗谈判，那美国就会用炸弹来谈。所以现在特朗普强硬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就会进一步加大军事包括政治方面的压力。所以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立刻来连线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来掌握。王琦你好。
1: 你好秀琴。
0: 目前美军表示呢，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打击行动，这一波的新的攻势，美国对伊朗的重点打击主要是集中在哪些的地区和设施？下一步美军的军事行动有无更多的计划？
1: 是的，目前美军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但同时强调美军及盟友部队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保留根据局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那行动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部队向多个目标发射精确制导武器，重点打击集中在伊朗南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目标均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关键设施，包括防空系统和防空阵地、军事雷达设施、监视和预警系统、军事通信网络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与霍尔木兹海峡防御体系相关的部分军事设施。美国军方指出，这些设施长期承担监视、追踪美军及其盟友部队的任务，并对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和国际航运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被列为优先打击对象。综合目前美方释放出的信号来看，美国下一阶段的军事部署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继续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军事存在，确保国际航运通道通畅；二是加强海湾地区防御力量部署，防范伊朗导弹、无人机和快艇等非对称作战手段发动袭击；三是根据伊朗后续行动决定是否扩大打击范围，不排除进一步针对导弹基地、无人机设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未能达成谅解备忘录，轰炸行动将于明晚继续。那分析认为，华盛顿目前仍试图将军事行动控制在有限打击、强化威慑的框架内，希望通过削弱伊朗部分军事能力向德黑兰施压，而非立即将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在双方持续对峙、伊朗展开报复的背景下，中东局势未来几天仍存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秀琴，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就要看明晚美军是否还会继续轰炸伊朗了。非常谢谢王琦在美国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所以目前美英双方的交火已经变成一种新常态，美方试图用炸开的方式要打开目前的谈判僵局。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教授，继续我们来做解读分析。田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持续关注到呢，美伊这种边打边谈，到目前呢，战火还在持续的升级当中。特朗普似乎好像已经按捺不住了，已经在发出威胁。如果伊朗迟迟不答应签署协议，明天晚上还会继续轰炸伊朗。就您的观察，你认为美方的后续军事行动是否还会重点关注在伊朗的南部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呢？
2: 我个人觉得呢，对于美国的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啊，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那么从目前看呢，我们说，美国之所以呢对伊朗加大这个军事打击力度啊，它的很明显目的呢是现至少从现在看是有限的啊，它的目的是通过以打促谈的方式，促使伊朗呢尽快坐到谈判桌前，按照美国的条件呢达成协议。但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呢应该的总体的立场还是非常强硬，他并没有按照特朗普的意图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说呢，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在持续升级。那么从目前看，就是说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主要是在南部啊，针对的是伊朗对这海峡的封锁能力啊，实际是谋求呢对解除呢尽可能让伊朗尽快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但是如果说呢，现在伊朗态度仍然非常强硬，不排除呢美国会扩大这个军事打击范围，通过更大的军事威慑和这个军事打击，让伊朗意识到呢，实现和解啊，包括呢按照美国条件呢达成谈判的必要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谈判这个军事打击呢才有可能呢停下来。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这种以打促谈方式要关注的是呢，是否会擦枪走火了。非常谢谢田教授的点评和分析。我们再看到伊朗方面的消息，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公共关系部门在11号发表的最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的行动过程中是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有18个重要目标。而伊朗媒体在11号的报道指，伊朗这次动用的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要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南部袭击。报道当中就指呢，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包括雷达系统，都成为了攻击的目标。同样，在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基地也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就指，警报已经拉响，也使市民跟居民要保持冷静，赶快前往到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另外，伊朗方面又指，对于伊拉克北部的哈利尔美军基地也发动了导弹袭击，同时摧毁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区的美军雷达。同样呢，伊朗这是麦赫尔通讯社的消息指，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导弹还有无人机攻势。另外，有多家伊朗媒体就援引了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11号凌晨发布的消息指，鉴于目前的局势动荡，从即日起，霍姆斯海峡对所有的船只都是关闭，当中就包括了邮轮和商船，所以任何违规通行者都会被认为是打击目标。而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于船只已经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说法。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天就宣布，有2艘试图要非法穿越霍姆斯海峡的违规船只已经被击中，而革命卫队又说，鉴于美国多次在违反停火协议，霍姆斯海峡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更警告任何的船只都不能够离开其在波斯湾和还有阿曼湾的锚地，接近于霍姆斯海峡就会被视为是和敌方在合作。同样，伊朗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1号宣布，从即日起已经全面要关闭霍姆斯海峡，开放日期会另行通知。伊朗方面同时驳斥了美军关于海峡还是开放这样一个说法。这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的中央总部在11号凌晨发布的消息指，鉴于目前的地区局势动荡，霍姆斯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天宣布，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势，有2艘试图要非法穿越海峡的违规船只已经被击中。此外，针对于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此前说过商船还在霍姆斯海峡进出的这样一个表态，伊朗方面就引述了卫星图像，反驳说，在革命卫队发出了警告之后，海峡没有任何的船只通行，更指责这是美军是用愿望在写声明。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早前宣布呢，已经全面在封锁霍姆斯海峡。更多伊朗方面的第一手观察，继续连线在当地记者郑凯来掌握。郑凯，你好。
3: 杜琪，你好。
0: 我们注意到呢，当地时间已经是天亮了。就你在当地观察下来呢，目前霍姆斯海峡的全面封锁执行状况如何？就你在当地掌握到消息呢，现在还有船只正常通行吗？美军说已经完成了这一次对伊朗的新一波打击行动，未来伊朗官方会对于霍姆斯海峡重启是否会设定一个新的条件？
3: 好的，秀琴。在我看到，就是当地记者在驻扎在霍姆兹海峡的伊朗记者呢，在大概4点多左右做了一个现场报道。他的主要的内容呢，跟大家分享。他就说，其实现在其实霍姆兹海峡还是处于封锁的状态，然后很多的船他能看到就是海面上有很多船其实是在停泊的，根本就没有通行。另外一个他想说的是，就是在这次。在霍姆兹干省的美军轰炸当中呢，当地的市民的生活大体上还是正常的，在滨海大道上有很多的市民在吃饭、聊天呐、散步，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在一个叫做科尔兹干港的地方，有2个市民被那个弹片的碎片划伤，送到医院救治。这是在当地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至于说现在目前伊朗对这个。攻击的一个回应呢，就是说，其实还是很强硬的。他没有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就要坐在谈判桌上跟美国进行一个谈判。我看到最新的，伊朗媒体的一个报道是说，对今天，因为今天现在的这个大家的攻防已经结束了，所以伊朗媒体对伊朗的军队的表现做了一个总结。他的总结是说，今天我们，呃，我，呃，伊朗的武装力量在防御和攻守上面。创下了显著的里程碑。我们的国防军还有革命卫队圣城军，在快速发射导弹回击伊朗的回击美国的无人机和战机入侵的方面。另外在，在霍尔兹海峡和安曼湾与美国海军进行对峙交火的状态下，都展现出了杰出的协同作战和配合的能力。所以从现在目前他们的声明来说，我觉得伊朗是严阵以待啊。只要打，那就一直奉陪。目前是这个状态，没有显示出想要和解的意思。秀琴，
0: 所以目前伊朗方面正在严阵以待，透过全面封锁霍姆斯海峡，要增加谈判筹码。非常谢谢郑凯在德黑兰当地带来的最新观察。美国防长在今天表态说，在停火期间，美方就完善了对伊朗方面的情报收集。所以，到底美方掌握到哪些有关于伊朗的最新情报呢？继续请出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做点评分析。郑浩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秀琴。
0: 这两天呢，美伊双方还在不断的攻击。伊朗革命卫队在今天表示，打击摧毁了美军在中东有18个关键的军事设施。你认为美国这种急切想要达成协议的态度是怎么样来看待？以及伊朗方面又对于协议有什么样一个态度？你怎么解读？
4: 因为美国和伊朗呢不断的发生冲突，而且呢最新一轮的这个打击呢也摧毁了伊朗不少的一些军事设施和目标，所以呢从目前的来看，当前的这个形势呢就是美伊呢是已经是处在一种交战的状态啊，因为呢美国还说就是明天晚上啊会继续的来轰炸伊朗啊，所以呢美伊双方现在是处在一个交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一种交战的状态呢，很难使得交战的双方能够坐下来继续来谈判啊。所以呢，从理论上来讲，那么美国和以呃和呃伊朗的这个谈判啊，从理论上来讲，它已经是破裂了啊。当然啊，现在我们也知道，卡塔尔呢有一个外交代表团在德黑兰，极力的来劝说德黑兰呢来和美国呢继续来谈判啊，希望能够尽快达成一个协议来结束这个战事。但是呢，从这种交战的这种状态上来看，要想让德黑兰完全屈服，恐怕是非常难的。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伊赫兰的上下啊，从总统到这个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再到这个外交部啊，再到这个驻联合国的代表，都一致发出了一致的声音，就是奉陪到底啊，不会在美国的武力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啊，有任何的一个退让。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伊朗方面已经做好了和美国啊进行一个长期的那新一轮的这种冲突的一个准备，再加上，伊斯兰革命卫队不断的发出一些战报啊，那么这些战报呢，当然真真假假啊，它主要呢是讲给国内的民众来听的啊，但是呢，确实啊，它有起到一个鼓舞伊朗各方的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从这几天的美军打击伊朗的行动来看，它是以精准的目标啊，打击精准，以这个精准打击目标啊为主要。那么这个呢，它主要呢是有2个方面的一个作用，一个呢是通过精准打击啊来试探伊朗的军事的这个反应能力啊，特别是雷达呀啊，包括导弹的这个启动啊等等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一手的一个情报。那换句话说，就是摸底的行动，通过打击来摸底。 火力侦察啊。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收集情报啊，为下一阶段的可能是更大冲突的更大规模冲突的一个战事呢做好一个准备。美军虽然在情报啊、武器装备、军力上远远胜过伊朗啊，但是呢，毫无疑问啊，打了这两个多月以来，其实呢，并没有完全的消灭这个伊朗的反抗的能力，特别是导弹、无人机啊，至少还有20%啊，甚至于更多的这个伊朗呢，还有这个导弹的反击的能力啊，所以呢，完全不像特朗普所说的，已经完全摧毁了伊朗的军队啊，可能空军已经不复存在啊，海军不复存在，但是伊朗的导弹啊、无人机。甚至于包括这个电子战啊，可能呢还都存在一定的实力。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军就必须为下一阶段展开更大规模的一个打击呢，做好万全的一个准备。所以呢，通过这几轮的一个打击，我想呢，一方面是军事上极限施压啊，来迫使德黑兰尽快的来签署一个和美国的一个协议。另外一个呢，恐怕呢，从军事层面啊，要收集更多的情报，为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做好准备。秀姐，
0: 这样听起来呢，美伊双方属于这种准交战的状态，如何进一步展开谈判，的确值得关注。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更多。
5: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护习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6: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7: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继续回到突发事件直播。我们来看到，这是美国媒体在10号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晚间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要求他停止轰炸。不过呢，特朗普表态，伊朗方面是给予的否认。这是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时说，美国这次发射大约49枚的战斧导弹，并且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的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4公里范围。特朗普还说，轰炸很快就会停止，但是如果伊朗还不愿意签署协议，那么美国会把他们继续轰炸到底。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说，美方正在同时和伊朗国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在打交道。不过，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1号的报道，伊朗的高级官员直接否认了伊朗方面和特朗普在联系这样的说法，并指特朗普的有关说法只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在找一些借口。我们就来看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十号是在佛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公开表态，他说美军在当天晚间轰炸了伊朗境内的一些关键设施，这个目的是为了能够促使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他更指伊朗的谈判代表一直都在敷衍美国，所以有需要时美国就会用炸弹的方式来进行谈判。
10: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0: 赫克塞斯就强调了，霍姆斯海峡一直都是由美国在控制的，是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霍姆斯海峡的商船，并且和合作伙伴一同在运输石油，包括其他物资，只是伊朗方面不愿意承认为止。那么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超过1亿桶的原油通过了霍姆斯海峡，伊朗方面是根本没有办法阻止的。好，透过几则美国方面消息，我们注意到呢，其实美国对于达成协议是非常急迫的。有消息就指，特朗普对于伊朗迟迟不愿意签署协议而感到恼羞成怒，所以恢复军事打击。怎么样来观察呢？继续请出田文教授。田教授，你怎么看啊？你认为特朗普为什么会选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要从中东战事抽身？目前美伊协议有遇到哪些重要的卡点吗？
1: 现在确实特朗普呢其实还是非常着急的呢，想从这个战争中抽身。我们之前看到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有37次提到啊，这个美伊协议呢很快就要达成。其实这个呢就反映出呢，特朗普呢对于达成这个美伊协议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个执念。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一点呢，这场战争呢其实和特朗普主义呢是不相一致的。因为从特朗普本身的这个原则来看，他是希望呢在中东呢尽快呢进行战略收缩。那么后来呢，我们之所以美国这次陷入战争，实际受到了以色列的裹挟和那个情报的引诱啊，让他相信呢他可以通过一场的速决战呢能够推翻伊朗政权，但事实证明呢是错的。那么既然这个速决战没有推翻伊朗政权，那么美国呢继续呢对伊朗发动战争，这个就显得呢就没有必要。第二呢，其实这场战争呢对特朗普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打赢的战争。那么这伊朗呢，不同于呢之前的像伊拉克或者说当年的这个我们说南联盟啊，就是伊朗有能力呢和美国呢展开对攻。那么这种对攻的话，就使得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战争，它一定是个长期的消耗战，而消耗战呢，本质上呢是对伊朗有利，而对美国不利啊。所以说呢，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美国只会变得更难看。第三呢，从这个美国国内的选情来看啊，由于呢这个美国陷入战争泥潭，导致国内的 MAGA 群体呢对特朗普的这个反感和这个支持力度呢下降。同时呢，由于呢这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又导致了这个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持续加大。那么由此呢，就使得特朗普呢通过抑制通货膨胀来争取民众支持的这个想法呢就落空。我们之前看到，之前美国的民调显示啊，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已经比民主党落后10个百分点。那就也就意味着，而今年11月份呢，马上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战争打下去，显然是对特朗普不利的。所以说，特朗普呢是非常急于呢从这个战争泥潭中呢抽身。
0: 所以这样听起来，特朗普已经按捺不住，要用打的方式为自己来脱困了。非常谢谢田教授的分析。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0号表示，美军在9号晚间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在开火，并迫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以违反所谓的封锁令在向船只开火。而印度外交部就在谴责美军行动，并称有3名的印度籍船员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首次披露指，此前每一晚都有从霍姆斯海峡秘密运输有数百万桶的石油，并指已经成功帮忙超过有200艘的商业船舶安全通过了海峡，并且促成超过1亿桶的石油也顺利进入到了公开的市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附近袭击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由于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美军向邮轮发射了精确制导炸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通报称，在阿曼苏哈尔东北部约20海里处，有一艘邮轮机舱起火，造成人员受伤，多名船员失踪。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印度外交部就邮轮遇袭事件表示谴责，称邮轮上有印度籍船员失踪，印度方面将与阿曼当局协调进行搜救行动。与此同时，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对事件表示深切关切，并予以强烈谴责，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首次披露，此前每晚都从霍尔木兹海峡秘密运出数百万桶石油，并称近日曾出动22艘船只在无灯光状态下执行任务。
3: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2: 特朗普当天还发文声称，他上个月指示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保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商业船只。这项行动已成功协助超过200艘商业船舶安全通过海峡，并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进入公开市场。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另外，据伊朗方面统计，共有360艘船舶受此次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次伊朗针对于美军打击也做出了一个坚决回应，并且集中摧毁了美军在中东有18个目标。那么伊朗方面的第一手观察，继续连线驻德黑兰记者郑凯带来最新消息。郑凯你好。
4: 修琴你好。
0: 就你在当地掌握到的一些情况介绍，到底伊朗这次的反击整体的进展如何？原定要打击目标最终是完成了多少啊？
4: 刚才我刚刚还看了一下最新的新闻介绍，然后我看法尔斯通讯社啊、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实已经已经放出了一些视频画面，就是他们的导弹穿破突破了巴林还有科威特的防御系统，然后击中了美军的军事基地的这种画面。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些是确实的话，其实这次美军的伊朗的这种打击其实还是有效的。另外就是说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刚才可能没有说，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完全封锁的状态。因为其实在之前谈判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所以如果美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再谈了。所以这次的攻防战也主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附近的一些区域，所以到目前为止伊朗军队还是完全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安全通航的能力。至于说在未来一天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我个人的观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这种用打的方式来逼着伊朗去签下这个协议的话，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伊朗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少，这种形式本身其实是对伊朗民族自尊心还有国家尊严的一种践踏。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最终用什么方式去谈判或者签协议，但是用目前这种打的方式、强迫的方式，应该不会出现一个很好的结果。秀琴，
0: 所以呢，用打的方式恐怕伊朗当地民众也不会接受。非常谢谢郑凯在德黑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还不愿意签署协议，就会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随即也宣布会彻底关闭掉霍姆斯海峡，所以霍姆斯海峡依旧成为双方一个争夺要地。就是请出郑浩先生为大家来做他方面的一个解读观察。你认为为什么特朗普这一次这么想要从中东战火中紧急抽身？你认为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决策带来的影响力有多大呢？
5: 首先呢，我完全同意刚才郑凯的一个判断啊，就是用这种美军呢用这种打击伊朗来迫使德黑兰来屈服，要签署一个协议的话，这种可能性是已经是非常的低了啊，已经不可能让德黑兰来屈服啊，这个判断呢是完全正确的啊，我个人呢也一直坚持这样一个看法。那么现在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急于抽身，其实呢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呢，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呢完全是犯了战略上的一个错误，他错估了伊朗抵抗能力啊，错估了伊朗可能在遭受打击之后会出现社会上的动乱，甚至于呢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政权呢会垮台。特朗普当初呢就说希望这个伊朗民众能够起义来推翻政教合一的这个政权，但是呢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所以呢拖延了两个多月。我们看到呢这场战争其实呢伊朗方面在打一场消耗战，那刚才呢也有评论员已经提到了这一点那么因为这场战争是发生在伊朗的家门口，伊朗可以通过对海湾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利益存在进行打击来消耗美国，那而美国呢离得很远啊，它要支撑这场战争的话要花很大的一个成本，所以呢目前呢美国呢是陷入到了四个困境啊，第一个呢是战争困境啊，第二个呢是经济困境，第三个呢是政治困境，第四个呢是 法律上的困境，我们谈到的是政治上的困境，就是说中期选举啊，确实呢，这对特朗普来讲，对共和党来讲是一个压力。但是呢，另外三个我觉得更为重要，战争困境啊，他没有通过这种打击啊，或者是这种武力武装行动啊，就是这种战争行动来迫使这个德黑兰屈服啊。实际上啊，这场战争打到现在。

0: 的话，应该说特朗普的这种战略的误判已经得到了一个印证。那么另外呢，经济困境，刚刚公布的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啊，那么从2023年初到现在，这已经是最高的一个通货膨胀率了啊。美国因为石油价格的上升，已经导致老百姓啊非常的厌恶这场战争啊，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那么政治上的困境，国会刚刚通过了一个没有法律效应的一个动议，就是要限制特朗普发动战争的这种权利啊，特别是在6月3号这个国会众院投票的时候，有4名共和党人那么倒戈啊，投了赞成票。这样的话呢，使得这场战争让特朗普也受到了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或者得到了来自共和党的一个批评。所以这4个困境来迫使这个特朗普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尽快的摆脱这些困境。当然啊，军事行动已经不可能成功。那么如果说他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我相信那么必然是得到伊朗的一个更加强硬的一个回应。秀琴，
1: 所以呢，美方用这种继续打下去强硬的方式，反而会带来一些反效果。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分析。美伊从零星的交锋到现在常态在对攻，双方持续在加码的军事行动，究竟会让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顺利达成协议，还是会进一步走向战火的重启呢？我会为您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是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下期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2: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3: Tajamn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10: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国防长赫尔塞斯在10号就在警告古巴的政府，切勿寻求获得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者是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的武器，称此举会引发古巴无法承受的军事对抗。赫克塞斯当天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他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古巴政府正在试图获取或者是获得能够威胁这个基地或者是美国本土的武器，将会是不明智的。他强调，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而古巴如果敢妄动，就会招致不想要且无法应对的对抗。不过赫克塞斯也指出，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的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会为总统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选项。此外，他也视察了士兵的训练情况，并且表示他们近期将收到关于美国同委内瑞拉联合打击所谓贩毒恐怖组织的最新情报。美国劳工部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在5月份的通胀在明显回升，当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4.2%，是显著高于4月份的3.8%，创下3年来的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淡化有关数据，他说：“通胀数字这非常好。”
13: 美国劳工部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CPI 环比上涨0.5%，符合市场预期。 数据显示，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高于三月的 2.8%， 为七个月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2%，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0.3%。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分析人士认为，能源价格上涨仍是推动整体通胀回升的主要因素，不过核心通胀数据相对温和，也显示部分基础价格压力仍有所缓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淡化通胀数据带来的压力，称最新数据非常好，自己非常喜欢通胀。
3: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5: No, I love it. The numbers were great. You know what I really love? I love the inflation. You know why? Because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13: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市场同时仍在关注是否会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未来的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今天的财经热点就带您看到，美国的劳工市场在过去一年多因为政策混乱等因素而陷入到停滞，但过去这几个月又再次展现出了强劲，职位出现了强劲的增长，令部分的分析师开始相信这个拐点已经到来。
6: 学家估算，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打击移民，令劳工供应大幅萎缩，限制了总体劳动人口，从而压低失业率的升势。因此，所谓的平手增长率就是职位增长满足了工作人口增长对职位的需求，下降至每月增加0-5万个职位，远低于特朗普再次上任前的10万甚至更高，创过去65年来的新低。不过，因为政策的混乱，美国劳工市场被困在所谓的招聘缓慢、解雇缓慢平衡里已经好一段时间。对劳工的需求疲弱，劳工供应也萎缩，令市场停滞不前，直至近几个月情况开始出现变化。非农业职位去年平均每月只增长不足1万个，远低于疫情前十年的均值183000个，但今年前五个月的均值猛增至113000，同时上月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有远超预期的增幅，实际数字较预测高出超过1倍，令三个月均值回到疫情前的惯常水平。另一项指标也反映劳工市场活力有所加强，职位空缺与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四月份的职位空缺上升至接近2年最高位，同时增幅超过73万个，更是2021年以来最高。过去接近一年来，职位空缺首次多于失业工人数字，但招聘缓慢、解雇缓慢平衡还没有被打破，几乎各行业都减少总聘用人数，但裁员率按月微跌至1.1%。同时辞职率也下降至2020年8月以来的最低位，所以有一些分析师相信劳工市场可能来到了拐点，可以摆脱迟滞。他们指出，近月的数字反映各界一直担心人工智能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并没有出现，随着市场上有更多职位空缺，会有更多人受聘，并鼓励更多人跳槽，造就更多的职位空缺，促使一些原本放弃寻找工作离开了劳工市场的工人重返职场，促进良性循环。但也有分析警告，在能源危机没有解除的背景下，不能排除劳工市场出现不招聘只裁员的情况出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就为您跟进俄乌局势。
7: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

0: 乌军十日凌晨对位于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发动袭击，一座历史博物馆遭击中，引发四级火灾，未有造成人员伤亡。损毁的展品包括了记录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最重要战役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全景画的复制品。全景画原作诞生于1902年至1904年间，收藏全景画的建筑曾在1942年遭到纳粹德国的炮击而严重受损，如今仅剩86块画布残片留世。为纪念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00周年，当局正利用这些残片进行重现工作，如今复制品同被焚毁。
1: Само здание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каменно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но минимально пострадало, там кровля, ну, а все внутреннее убранство, включая,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олотно,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в финальной стадии реставрации, ну, конечно, этого ничего не осталось. Ну, все оцифровано, все материалы есть, все будет воссоздано в лучшем виде.
0: 乌军同日还袭击了俄罗斯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设施。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一处国防工厂同日也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夫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发生大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有关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径，而针对博物馆遭到袭击，扎哈罗娃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追究乌方破坏文化历史遗产的责任。而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2: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а страна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或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和德国最近共同宣布，两国联合研发的六代战机的项目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推进，这也代表着被视为是欧洲战略自主象征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核心部分已经宣告是无果而终。
4: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由法国、德国于2017年共同发起，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项目原计划是在2040年前研发出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及配套无人作战体系，以分别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和西班牙装备的台风战机。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合作项目之一，这一项目被寄予厚望，它不仅承担着欧洲下一代空中作战能力的建设任务，更被视为是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军事依赖的重要支柱。而就在本周，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前夕，法德领导人正式承认项目无法继续推进。德国方面就表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中的网络化作战体系、无人机系统及信息连接平台等部分仍将继续发展，但未来战斗机本身的联合研发计划将被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项目始终举步维艰的原因是，代表法国的达索航空与代表德国和西班牙利益的空客集团围绕主导权问题持续发生争执。达索坚持由法国主导战机研发，而空客则要求按照三国平等原则共同决策。尽管法德两国政府多次出面协调，但始终未能弥合双方分歧。未来战斗机项目的终止无疑给欧洲防务合作蒙上了阴影，而接下来法国、德国是否会各自发展下一代战机，将成为欧洲军工格局新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员工在10号举行了24小时的全国性大罢工，要抗议铁路业务子公司化的改革。而受到大罢工的影响，在法国多地的铁路运输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5: 此次罢工由法国铁路系统四大工会联合发起，员工抗议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近年来推进的业务重组计划。工会认为，将部分业务拆分为子公司运营，可能削弱员工权益，并进一步推。

0: 推动铁路市场自由化。受罢工影响，大量高铁、城际列车以及区域通勤列车停运，多个车站出现乘客滞留情况。在巴黎蒙帕纳斯车站，候车大厅明显比平时冷清。由于高铁乘客大多提前收到停运通知，不少人已改签或调整行程。但对于依赖区域列车和通勤列车出行的乘客而言，影响更加明显。
1: 我认同complètement，我是pour un service public。défendu et en même temps performant dans ce pays quoi. Et donc la mise en concurrence, bah effectivement ça change peut-être les statuts des salariés. Et puis à l'étranger, quand on regarde en Italie par exemple, ils étaient passés à la privatisation et en Angleterre. Et en Angleterre, ils sont revenus au service public. Donc au final, vive le service public.
0: 法国铁路系统近年来持续推进改革，以适应市场开放和竞争环境变化，但相关措施一直遭到部分工会强烈反对。此次罢工再次凸显法国公共交通领域围绕改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长期矛盾。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德国公布了2025年的政治动机犯罪的统计案件数量，持续在刷新纪录。官方强调，在右翼极端主义依旧是最大的风险来源，但是像一个左翼暴力也在增幅，同样显著。警方就在警告，社会的两极化，包括激进化的情况正在加剧。
3: 德国政府最新统计指出，2025年德国政治动机犯罪数量再创新高，合计超过8.5万起，同比增加近2%。
4: 联邦内政部与联邦刑警局在发布会上通报，2025年德国政治动机犯罪总数为85,837起，再次创下新高。其中，右翼动机犯罪仍占最大比重，约4.2万起，是主要威胁来源。而在暴力案件上，左翼与右翼动机暴力都在上升，左翼暴力增幅更明显，主要与示威活动、对警力的攻击等类型有关。
5: Das zeigt auch wiederholt deutlich, dass eine sehr große und die größte Gefahr natürlich vom Rechtsextremismus ausgeht. Eindrucksvoll aber wird klar, dass die linke Szene deutlich mobilisiert.Und dafür sorgt, dass Gewalttaten stärker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auftreten. Das Ganze ist in einem engen Zusammenhang auch zu sehen mit dem Demonstrationsgeschehen im letzten Jahr.
4: 同时，2025年仇恨犯罪总体上升约1.8%，至22,159起，其中88%的动机是排外，仇视外国人的案件数量为8,870起。同比下降5.3%，被归类为厌女和仇视女性动机的犯罪增幅也很大，上升近47%，总数为819起。联邦刑警局局长明熙指出，国际冲突也会激化国内的情绪，而社交媒体推动仇恨与宣传扩散，在最坏的情况下转化为线下严重犯罪。
6: Erstens, wir sehen eine zunehmende Polarisierung, und das kann zu einerRadikalisierung führen, die sich durch Gewalttaten gegenüber Andersdenkenden oder dem politischen System am Ende äußern. Und zweitens, der weiterhin bestehende große Einfluss extremistischer Propaganda, zum Teil aus dem Ausland, spiegelt sich auch am Ende in der Gewaltbereitschaft wider. Und drittens, internationale Konfliktlagen emotionalisieren, auch in Deutschland.
4: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工会的成员、农民、包括原住民等群体在10号举行了大规模游行，要求总统帕斯要请辞下台。而抗议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好，你听到这些抗议者们不断高喊口号，要求总统帕斯要下台。这些是来自于不同行业的劳工，包括农民们，就要求政府要解决薪资诉求，敦促政府要保障燃油的质量。而抗议者当中还包括了前总统莫拉莱斯的盟友，所以政府因此就指责他们是他们推动了这次抗议。在4天以来，这些包括设置路障在内的抗议封锁活动，已经使得拉巴斯的一些重要城市面临了 燃油、食品这些供应短缺。而官方的数据显示，五月初到六月初已经有10人在封锁期间死亡。总统帕斯在10号表示，封锁已经切断了重要的贸易路线，已给全国带来了超过12亿美元的损失，而生产部门则估计的损失数字则是超过有20亿美元。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政府会推出一系列的新措施，加强非法移民的管理，还有边境的管控。同时，他也呼吁民众要理性看待移民问题，避免针对于外国公民的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
7: 自4月底以来，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部分民众将泄露高企和公共资源紧张归咎于外国公民，并引发暴力事件。对此，拉马福萨表示，非法移民并非南非经济困境的根源，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8: South Africans struggle with unemployment. Often foreigners are more competitive in South Africa, particularly in the informal sector. The challenge for South Africa is that you have very high levels of social tension.And within that context, the grass is dry. A single match on that dry grass can create an explosion.
7: 拉马福萨表示，南非将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完善移民管理和深化国际合作等措施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同时强调，移民对国家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政府将严厉打击借移民议题煽动仇外和暴力的行为。
8: I think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it will not in any circumstance stand by and let civil society or other groups monitor and track and chase foreigners out of South Africa. That is unacceptable. And government must really be firm in not allowing civil society groupings to mobilize this or political parties for their purposes.
7: 面对持续升温的反移民情绪，南非政府正在加强执法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抗议居民认为，总统拉马福萨提出的措施推进缓慢，难以回应社区对非法移民、就业、治安及公共服务压力的担忧。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在治理非法移民的同时缓解失业和民生压力，将成为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凤凰市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好，来掌握天气的变化。随着降雨在减少，中央气象台预计在本周内地大部分地区气温会开始回升，在西北地区、东北、华北、南部等地将会有高温天气，在东北和江南等地的气温这个起伏会比较大，云南、西藏等地会出现较强的降雨。
9: 10日至11日，随着降雨减少，内地大部分地区以升温为主，华北平原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预计11日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等地将有高温天气。济南、南京12日或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沈阳和杭州将有大幅度降温。降雨方面，10日至11日，中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西藏东南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从12日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12至14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一节新闻。
1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1: 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12: If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11: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便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
13: Just being the guy in the back, being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el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14: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 millimeter,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11: 战火催生

0: 空中革命。
1: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2: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0: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
3: 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时隔七年，习近平再起对朝国事访问，
5: 为中朝下一阶段的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一个战略的引领。
4: 多领域合作亮点纷呈，中朝友好薪火相传，
5: 留学生以及经商的往来会有一个便利。
6: 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在于心相通。
4: 继往开来，两国关系开启新篇，
5: 为务实合作打下一个关键的基石。
6: 长治久安，代代相传。
4: 凤凰聚焦习近平访朝纪实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习近平访问平壤，六月九号回到了北京，与金正恩会谈时，习近平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了四点意见，备受关注。站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节点，两国如何推动合作新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中午12时许，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学主在机场等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主席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在过去7年可以看到全球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以及东北亚局势巨变之后，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一系列的对表以及相互的战略沟通，可以为中朝下一阶段的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一个战略的引领，就是对于双边关系的定位做出一个全新的对表，有一个双方共识的基础上去推动各项务实合作的话，它会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快速。两党两国的领导人在过去友好的交往对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一直起到的是一个引领和指导的作用，高屋建瓴的去推动双边关系的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1: 离开机场后，习近平主席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途中朝方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左右，道路两侧朝鲜群众和少年儿童，他们挥舞着旗帜、鲜花与彩色气球，大家高声呼喊中朝友好口号，以掌声和欢呼声欢迎中国贵宾。车队抵达平壤金日成广场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用中朝双语书写的标语：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

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愿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1: 首先是中朝关系的基础，那就是战略引领，高屋建瓴的指导性的高层设计之下，达成一系列共识的基础上去推动中朝关系的发展。而在第二点，可以看到朝鲜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经济的内循环，这是朝鲜的政策方向的一个目前主要的核心基调。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对于朝鲜来说的话，它是迫切需要的。而在第三点谈到的，更多的是在人文啊、艺术领域的交流。双方在人文教育领域的交流，过去的基础是非常好的。如何在现在新的阶段、新的形势之下，推动一个新的交流，上一个新的台阶，务实合作是现阶段的一个重点。第四个点，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之下，中朝要加强的是战略协作，如何进行战略沟通，保持战略协作，能够推动中朝的在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保持下来，这是一个关键。
0: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战事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中朝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27.35亿美元。位于辽宁丹东新区的国门湾边民护士贸易区，见证着两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该园区2025年实现进口商品边民交易额1.68亿元，全年参与边民交易人次达到2.2万。
6: 这一次朝鲜方面非常重视的是经济领域的合作，他们非常期待的和中方有一些合作，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双方的新闻稿当中都谈到的一些工业领域的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这些都是朝方所迫切需要的。可以看到，这已经反映出朝方的关注点在经济领域。
7: 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朝出口22.95亿美元，朝鲜对华出口4.4亿美元。首先，有利于持续深化边境贸易、产业对接、民生合作、口岸合作，激活东北亚地区区域发展动能。第二，有利于深度推动东北亚区域经贸、农业、教育、人文、旅游产业链等深度合作，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第三，有利于赋能东北亚区域长期繁荣稳定，持续带动就业增长，活跃经贸，改善民生，夯实东北亚区域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合作共赢，为区域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5: 2026年3月12日，从丹东出发的国际旅客列车驶入平壤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顺利恢复开行。大约2周后，国航 CA121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当它降落在平壤顺安国际机场时，国航中朝间客运航班正式恢复运营。至此，中朝之间公路、铁路、航空三大通道全面复通，
6: 包括铁路以及航空的复通之后，可以看到朝鲜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简化了往来的相关手续。这对于下阶段不仅仅是人员往来方面，包括是留学生呀、以及经商的往来会有一个便利。其实各界比较期待的是在旅游领域，朝鲜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 在旅游设施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它发展旅游业的决心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
8: 我认为这个旅游先行，那么旅游一先行以后，企业家就会对朝鲜市场会有一个考察，去寻找项目合作的这种契机就会到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务实的去进行两国的经贸互助合作，这种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个更有具体的实现的这种可能性。
5: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文化艺术交流，进一步拉紧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情感纽带。2025年10月，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平壤成功演出，引发朝鲜民众热烈反响。第18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流浪地球2》等多部中国电影获奖。朝鲜四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多次邀请中国艺术团参加。2024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即中朝友好年。在中朝友好年的开幕式上，两国艺术家用精湛高超的表演展示历史悠久、各具特色的两国文化，联袂演唱《红旗飘飘》《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等歌曲，表达了中朝两国人民对传承和发扬传统友谊的美好愿望，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2025年，朝鲜杂技演员来华参加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朝鲜国立杂技团的节目《朝鲜空中飞人》获得比赛最高奖项金狮奖。
7: 中朝人文艺术交流的重要战略意义，首先有利于增强中朝民众情感认同、文化互信，培育相亲相近的友好交流。第二，有利于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两国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战略合作夯实基础，保障中朝友好关系持续向深发展。第三，有利于推动中朝文化事业繁荣创新，助力两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繁荣。第四，有利于更续两国血缘深厚友谊，凝聚两国人民深厚友谊，为两国产业与人文合作夯实基础。
5: 中朝青年的交往不断续写两国友好的新篇章。位于平壤金日成广场旁的人民大学习堂，长期开设的中文培训班座无虚席，每期学员可达600-700人。他们从拼音起步，一路学到流利对话，学成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传播中朝传统友谊、促进各领域交流的中坚力量。平壤科技大学于2025年恢复举办中文水平考试，金日成综合大学一直走在中朝高校交流合作的前列，已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等20余所中国院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今年5月上旬，来自中国16所高校的70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抵达平壤，走进金日成综合大学、金亨济师范大学等朝鲜名校，开启了求学之旅。
8: 赴朝留学呢，它两方面组成，一方面呢是公派的留学生，这个现在是在逐步增长的这种势头。因为除了丹东以外，现在有不少的内地的孩子们也愿意到朝鲜去留学。现在沈阳那边呢，也有一个专门去组织中国的孩子派到朝鲜去留学的机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朝鲜，所谓汉语水平考试曾经是普遍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还有外国语大学都是经常搞的，而且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朝水平考试的时候或者是演讲的时候，他们经常拿很好的这种奖项。那么现在朝鲜应该对学中文作为一种学外语的氛围热度来说呢，应该会起到一个增长的这种势头。
5: 6月8日晚，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晚宴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演出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

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6月9日上午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的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上午11时许，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丛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识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12时30分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正如《中朝友谊之歌》中所表达，我们有伟大的友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得无比坚强。站在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
1: 中朝友谊万古长青是金正恩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盛大欢迎演出的压轴曲目，也是今次习近平与金正恩共同植下友谊树标志碑上的镌刻。中朝看重由并肩浴血战斗而结成的情谊，国际形势加速变局的今天，强调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黄味市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 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起来看看。大家持续关注啊，因为从去年的11月开始，一直到今年，在鸿福苑大火的事件调查，但现在正式落案做起诉的动作，所以今天好多的媒体啊，看到这是星岛的头版，涉及很多项的罪嫌啊，包括这几名呢，甚至在工程公司当中的人涉及误杀等25罪，使得案件进展呢，大家也开始哈、持续的关心。另外呢，在两岸的一个议题上面啊，这是《大公报》它这么大的一个版面，还有很多地图以及许多的一个分析，再一次显现。在局势当中啊，这些动作上所做的关注，这是在有关于中国台湾东部海域这个部分被补齐了整个海底地图的一个意义，稍后呢都会做关注。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今天在国际话题部分，中东的情绪上，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呢又再有军事交火，而且除了是美军之前声称回应他们的阿帕契直升机被击落之后所做的回应，那但是呢第二晚呢他开始又有动作，可能针对了是伊朗南部的水库等等，伊朗呢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回应。所以到今天看啊，伊朗称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有通过的船只都要注意了，他已经把话先放到前面。但美国军方这里呢则是说了那他另外的话，所以会发现到这里目前两边之间的他的军事的风险性并没有降低，也使得今天也连带在各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上面都受到关注，两方的各自表述似乎没有看到一个交集点。同时德黑兰时报呢也在看说这是美国的冒险主义了啊！他这边写说，像是阿帕奇被击落，还有 F-35 的机库受损等等，还有石油的价格升高。这里呢也在分析，看你美国特朗普他接下来的动作呢，你还能再这样下去继续多久？因为他整体的一个风险承担全部聚焦在一个通道的运行顺利与否上。在这里呢，继续的也是特朗普呢称伊朗官员要求他停止空袭，伊方官员否认曾与其通话。好，刚才伊朗说我要封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啊，美方说没有，没有这样的事。那现在美国又说，哎，我有跟伊朗官员通话，要求他们停止空袭，伊朗也说没有。这两边呢，特别看到了特朗普这里在自我表述，但两边的部分在没有交集点的下，情势又会如何呢？金融时报看到，因为这一波特朗普似乎显得没有耐性了，还在放话，说可能接下来还要祭出重拳。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因啊，之前我们看到除了回应阿帕奇直升机之外，为什么还要再开展再针对伊朗再做一些军事行动呢？在美方特朗普的口中表示说，因为还没有达成协议。我们看到迟迟还未完成协议，所以使得呢他的这个耐性啊有限，在这里呢又开始忍不住有一些军事的动作，使得在美国自己内部的舆情也对此感到一些焦虑啊。星岛日报也就在看到这后续就是不满谈判拖太久，这里标题也特别点名了，特朗普也提到像伊朗的桥梁、电厂等等，所以这一波呢对于伊朗来说，你打我的水库啊，攻击到我的一些桥梁、电厂，伊朗的回应说是针对科威特、巴林跟约旦，你在美国的中东基地啊，这些东西全部他也会同步发出一个攻击。这一边呢也在中东地区的专家就说，伊朗呢他可以直接就说我就针对你在美军的基地做攻击，这一定的程度也是展现出伊朗在事件回应上他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信与韧性。但另外一方面，大家更多的看到美国接下来呢，他这一波到底要如何完成他自己给自己有两个礼拜的紧迫时间的一个推进。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啊，也看啊，美习防空雷达系统、报复一击落直升机等等，这是从前面以来这些都是点的信息了。我们就说一开始呢，就是因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美国说他要有所回应，但是伊朗也有所应对，就是针对美国的美军在中东的一个基地。好，一来一往完全没有消停，所以这几天呢我们大家也很忧虑啊，看到有更多的一个冲突，不愿意看到更多的冲突。而在这里呢，星岛看主要是这一次美军派了无人艇救援的这个事件，但这样讲也不是说把美军夸得很神，主要是因为要看这个，看无人艇救援的这件事情上，因为这是首次由美国海军无人艇完成此类任务。要知道这个无人艇很贵啊，它大概长 7.3 米左右，可以航程是有1000海里，我们换算一下，大概是1850公里左右。而它的速度啊，可以超过35节。我们换算，我们开车时时速大概每小时65公里。而且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采购，花了好多钱啊，花了超过3亿美金了。所以说，花过3亿美金，它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如何的展现啊，也成为了这个军事专家大家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看美军自己说，其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哎，他们有一个秘密行动。近期啊，好像护航了好多艘船啊，上百条船，同时呢，也让一桶的原油能够突破伊朗的封锁啊。但是呢，媒体很有趣，媒体在做相关的报道的时候都给了一个问号啊。《纽约时报》这里也看，其实这篇的焦点呢，不在他这个 secret mission， 不是说他这个秘密任务，而是特朗普试图跟美方试图啊，用这样的一个秘密的任务，好像要去包装出他们仍能够去
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这个能力，这个部分呢，肯定就是要缓解啊外界呢其实有很多质疑的一个压力。那问号的来源呢，主要是大家记不记得，在早前呢，在美军是否重启中东护航行动，当时在负责中东地区美军任务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呢，还表示说媒体有一些报道呢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一来一往，到底实情如何？在这个秘密任务当中的含金量又有多少？但是实则呢，特朗普政府是想要借此啊，说是证明说他还是有一些护航的能力，但是实际上市场相信吗？因为今天看到了同步，包括美国他自己的经济数字啊，都受到影响。后面我们还有证据资料可以再看啊。这个时候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说通过了决议，决议是什么呢？说要求伊朗申报剩余浓缩铀库存，并允许核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做的一个动作。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目前在核协议的谈判上，可能聚焦在四个啊比较主要的一个症结点，这四大的一个困难点跟最重要的症结点是什么呢？他把它全部锁定在有关核能力的这件事情上。光是美国跟伊朗之间要谈有关于核能力的议题，首先第一个就面临到美国之前提出希望伊朗暂停核浓缩铀20年，但你这个暂停的年限能不能获得两方一致的接受，能不能让伊朗完全的接受？一，年限的问题；第二，就是现有的这些如何处理；第三，那你有的这些公共设施你怎么办？难道你要销毁它吗？还有第四大症结点，就是国际组织权威机构的判定，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权威判断呢？世界日报一篇分析说，伊朗战争是通膨替罪羊，特朗普不敢停战。另外，金融时报也提啊，像特朗普呢，现在就是面对美国通膨的一个问题啊，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对此呢有一些不满啊，他觉得这个协议再拖下去啊，似乎影响很大。特别我们要注意，现在美联储加息也不是，减息也不是，这当苦中期选举又来了呢。这张图看到，哇，这个高点现在是5月，这里是4.2。看到我们看到这个 4.2 的一个图像，大家记不记得3月美国的这个 CPI 啊，它是 3.8， 但是5月已经到了 4.2%， 而且按年这个核心 CPI 的按年是升 2.9%。 那与此同时还看到另外一个让大家就看到这个价格对家庭呢的这个支出直接有影响，那就是在能源，这个能源这里还提在能源价格上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按年升了 23.5%。那另外呢，在石油，我们看到这石油这里比较耸动，哇，增了很多，大概40.5%啊。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这个中东危机一天未消停，美国跟伊朗的这件事情完全未止息的同时，一个能源通道的风险，它直接传导出的危机就是在美国人家庭消费上，企业需要的运输成本上，那接下来分分钟也是敲击中期选举的选票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世界啊，现在大国呢开始在学习，他们可能不是无所限制的啊。这个部分都是在近期一些地缘政治的综合观察上。是的，我们注意到很多的专家啊，学者不断的密集紧箍的盯着，哎，现在这个都说百年啊，这个大变局在加速推进。首先，他们看到乌克兰战争当中俄乌之间的一个实力比例，再看到在中东的情况上，伊朗对外抵抗所展现的韧性，这一些呢，可能传统上被认为谁大谁军力强，但是时间呢，都陷入到是一个长期的对峙当中。从中呢，他们分析看到了一个地缘僵局的复杂性跟难以解决，同时也看到可能现代战争啊，不再像过去传统一样，我们看谁大谁小的问题，不是大小的问题了，而是看谁更能承受住成本压力。

在这次呢，这主要是有这样的一篇视频，在流传也加温了这整个情绪哦。来自苏丹的一个移民，把一名白人男子压制在地面上，对他做出了一些很威胁性的动作。旁边的路人虽然成功了遏制，但是这名受伤的白人男子送院救治，保住了性命，但是他失去了左眼，右眼也受伤，身上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这可以想见哦。在社交媒体的一个推波助澜之下，还有更多的我们看到一件可能本来单一刑案的一个背后，有当地长期反移民情绪的累积。那这个部分呢，包括英国《卫报》，我们看到他也看到啊，这个警方呢，甚至没办法出动的水炮车，要在现场做驱离。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在北爱尔兰当地的警方做了一个统计，让大家看到事情样貌的一个局势，局面是什么？是他们从去年的4月到今年的3月，有关于种族议题的这个争议的案子超过了2300多件，而种族仇恨犯罪也
公务人员可以居家办公啊。尽管在这一次，我看到墨西哥呢，看到很多工会啊，他上街各自有不同的一个诉求跟抗议，但知道墨西哥可能要想方设法确保整个世界杯的运行顺利。这时，《民报》有一篇说最政治世杯联盟团结北美便貌合神离的一个分析，说美墨加的关系在特朗普 2.0 的状态下，说是大倒退。十年前申办的时候，大家还有一种团结的精神，现在恐怕很难重现。看一个数字，这次参加世界杯这么多个国家，但是有四分之一的比例在进入美国的时候签证受到了刁难，拒签率高达了40%，所以让这些被拒签的国家还有些球迷，他们忍不住都在网络上吐槽说，本届的世界杯还是大家的世界杯吗？特朗普 2.0 的趣味不在，就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一个分析。主要我们先看南华早报，他去这特朗普啊去麦迪逊广场花园看 NBA 总决赛第三场比赛，当大荧幕切到他的脸上的时候，可能连他自己也很惊讶，现场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强烈的嘘声。那所以呢，华尔街日报以此为由头，就在看到包括这个文化现象啊，他的文化符号叙述的一个主权不在。除了这件事情，还有呢，他的美国250周年庆典的音乐会，很多艺人纷纷就婉谢了，让特朗普只得自己主持，而且后面的表演也不用再继续了。还有最关键的，大家注意有没有到？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麦迪逊艺术表演中心？特朗普之前说把他的名字也挂上去，但现在法官已经裁定没有国会立法不得更名，所以把他的名字从官网跟社交的网站上给拿掉。美国三巨擘识破 IPO 巨震魔咒，这里啊大家都紧盯。我们看到 SpaceX 之外，还有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他们这个 IPO 以 SpaceX 为引领，上万亿美元的规模到底如何？这里铁杆散户大军能否成就马斯克的万亿身家呢？这主要是看到马斯克本身对他个人啊的这个投资的一种想法。另外，日经中文网做了一篇说他即将上市，他的马斯克的太空野心到底是什么？这个图其实要画出来也不容易，一起看一看哦。他说他是用卡达尔舍夫二型文明为一个想象的框架，要充分利用太阳能能源，还有在轨道的数据中心，以及利用其他行星的资源，将人类的活动能够扩展到整个太阳系。同时呢，也希望充分应用太空能源来帮助更大规模的人工智能的算力。好，提供到这里参考，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继续读报，
1: 持续收关注了。来看大公报，大陆扫测台东部海域，补齐海底地图。在今天港媒这里看到啊，这同样成为标题的就是补齐海底地图的这个概念。国台办也表示，台当局敢挑衅大陆海警巡查，需承担后果。在这里包括检验船舶，也查电缆、光缆实行驶合法合规的实质管辖权。在这篇图上，你可以看到，在这次的整个行动当中啊，它的红色箭头指它的一个幅度范围。同时，我们看大公报的这一张呢模拟图，也看各个亮点，也是在当中的一个巡查重点。在这里呢，有许多的分析也聚焦哦，就是实现环台海域在这里一个合法合规的管控能力，也要震慑外部干涉势力。在鸿福苑大火这件事情，它整体警方跟廉政公署组成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调查团队，从去年十一月下旬开始呢，持续展开调查的一个步骤，现在正式落案。文汇报的头版标题看到了，九被告涉鸿福苑火共25罪被起诉，其中3人是被控误杀。在经济日报这里，信报这里也看，这里整体呢主要是看到它的大维修工程，因为高达了3亿港币，在招标当中有几个地方都明显出现了造假的可能，整体的一个案件持续在追踪当中，现在正式落案起诉，大家也会关注后续的一个发展。另外情势新华社来看看，新华社这主要呢是有关于最新的一个舆情。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当中有答记者问，有关于欧盟安全在这里提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提到了新一轮的对俄制裁可能会对中方企业有影响的这件事情啊，外交部也特别清晰地表示说，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而且呢，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都已经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南华早报今天一篇好大片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眼不知道大家看到是哪一个钱币但我们看到很醒目的人民币在这里写，因为人民币的使用持续增长，所以现在欧元呢开始也觉得心里面它比较着急，因为它原本呢在全球我们现在看仍旧是以美元来结算，在这个部分它有它的主导性。但是随着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多，还有石油、人民币等等各方面在国际当前的整体的情势下，这些货币结算在全球的一个布局应用趋势变革自然也会受到关注。而欧元呢，现在这一篇为什么作者特别写欧元，主要是在分析欧洲的一个经济情绪，对于欧洲当前来讲整体经济比较贫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当前的整体的货币应用的一个这个比例当中，然后特别是在经济的情势发展上，他给了一些分析。经济日报内地五月 PPI 按年涨3.9%，这是近4年高他这里还是好过预期。证券日报有一篇分析说，从 PPI 与 CPI 的剪刀差看物价运行新特征，这篇呢主要也是提，因为根据国统局所发布的数据显示做了一个对比之后呢，来看这反映出整体说 PPI CPI 剪刀差扩大至2.7%，这当然看到当前的经济运行当中，消费端的物价温和，价格呢这稳步上行，这些结构性还有这个需求性大家都有所激励鼓励。首五月内地居民境外收入补税130亿，信报标题经济日报看在这里也是看到收入补税。好，那这里呢主要是因为国税总局昨天公布了今年1到5月的税收情况，有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部分大概收了7643.9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了12%。那境外的收入累计补缴税款到了130亿元。这里特别要看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各所税的收入增长较快有3个原因，因为大家肯定会对税收比较好奇他就特别解释说，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活跃，你带动有些相关的项目高速增长，另外也就部分行业的缴税增长较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对高收入人员的纳税

要引导更为规范性带来的税收，还有特别说有些行业的发展态势也较好啊，像是金融业，还有一些科学研究技术业，还有有色金属冶炼等等，在当中可以为大家说明。信报今天的头版看到财经高层释疑合规资金可来港，大公报也看内地客在港开户需确认合法境外资金。之前这一波的一个探讨呢，就说看还有记者走访啊，在港的十多家银行，像是办理储蓄账户等等过程顺畅，因为之前都说这也不能误读误听，核心它是针对投资户口，而且一切合法合规，合法合规下才能够保障真正的权益。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亚洲日报，韩国70岁以上就业人口首破200万，但老龄化与养老压力并存，标题是如此啊。联合早报也是看到7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啊首破200万大关，这个数字呢可以看到它可能增长了，这整个60岁以上的就业人数也是历史上首次超过了50岁的群体，反映出韩国劳动力市场偏向高龄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多了。它现在整体来看，哎，这个人生啊，我们不是有一句老话叫人生70才开始，在当前其实全球都面临一个高龄化的一个议题情况下，哎，这句话好像含金量啊更为增加。韩国在这里呢，他们看到70岁以上啊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比例增加，当然除了呢是一个环境，他说还有包括的是提供蛮多的是合适啊，像这样的年龄就业的一些工作岗位的机会，所以以此呢，大家也来测观去看，去想象一下哦。那接下来呢，在韩国这样的一个高龄化的一个劳动状态是什么样的体现？旅韩大熊猫爱宝，这又生宝宝了。他等于说有4个宝宝啊，之前有福宝，接着还有双胞胎的瑞宝、辉宝，这次又喜得千金。那还有呢，这一波福宝呢，因为已经回到了祖国之后啊，他这边报道的消息指，像是辉宝还有瑞宝，可能在今年冬季的时候也会返回祖国。在这里呢，是不是看到好多的名字都是宝？韩国人好像似乎特别喜欢用宝贝这个宝来称呼亲密的人，或对可爱的事物都很喜欢用这个名称，所以才看到在韩国出生的熊猫呢，他们都有一个宝字，因为真的是宝贝啊。聚起高层言论惹火，折射职场新常态，这个是信报今天做了一个综合分析。那民报这里主要是举了当中大家近期在网络上热论的一些案例啊，这核心呢是可能有一些企业高层近期的一些言论事件，他们的职场生态这点部分看的是什么呢？在综合的评述当中是也关注到内地的网论，他们可能对于当前的职场样态所关注的一些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以往啊，这些曾经担任企业高层的人是很容易受到关注啊，甚至大家会有崇拜，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是看到他们实际的工时，还有到底财富的样貌是如何的，而做一些比较不同的探讨啊。另外再来看京城的这件事，新岛日报说一位网红摊贩叫鹅腿阿姨，但她现在卖的到底是鹅腿还是鸭腿，也成为了话题的一个争议。这里他自己提哦，他自己说他不存在欺诈，因为顾客都知道是鸭腿，说他是鹅腿阿姨只是个称呼，但是因为现在这事他被举报了，但他也配合整体的调查也在进行中。这件事情一篇述，我们看啊，这个网红呢看到这一块述呢，可以想见，因为他可能有一些疗愈感、治愈感啊，引起了一些网红们很多人去那边拍。但是这里附近经过了田啊，可能会影响他们农作物庄稼。村民呢，于是呢这棵树后来呢就被砍了。那当地也解释说，对于村民来讲，对他们来说庄稼更重要，但是这样的事情如何平衡呢？因为当你发现一些美的事物的时候，但是你又和当地的一些他们本身的一个生态样貌，如何在这当中不要面临误解误读？所以才有一篇法制日报体引申思啊，说打卡的边界在哪里？这里有法上的思考，有情上的思考，有理上的思考。大公报内地兴起女子维修队，哎，这个我也很有兴趣，找独居人群青睐。因为内地独居的这个数字比例啊增高，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维修队员要上门啊，上门工作，你看到女性呢会不会觉得心里比较安心？而且传统我们觉得拿着好重的工具包啊，钉墙啊、修灯啊，好像是男子的专利，但现在倒也不是，包括我自己，我也会换灯泡啊。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所以女子维修队，那这些人在当中很多人呢也是因此也找到自己的工作上面的一个趋向，甚至在当中也有成就感，彼此扶助增长。
未来可期啊，2026高考结束了，辛苦了家长们，辛苦了学生们。我们多地高考结束之后呢，也透过几张的图片啊，来看看啊孩子们的付出。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找出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赵翔。以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最新动态，因为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就表示，在总司令部的指令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十号对于伊朗多个目标实施的额外打击行动已经结束。遭到打击的目标就包括了军事的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
0: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于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水域的国际商船都构成了威胁。中央司令部也表示，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
1: 进一步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是在美东时间10号的傍晚5:15，也就是北京的时间11号的凌晨5:15，向伊朗发动这一波的新一轮攻击。中央司令部是在贴文当中表示，美军向多个伊朗的目标发动打击，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有多条没有证实的现场画面，也显示有地方发生了爆炸，民众很慌忙的逃走，而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伊朗的媒体就报道，首都的黑兰的西部响起防空警报，而米纳普还有希里克多地的凌晨都传出爆炸声响，同时启动了防空警报，南部的沿海地区也遭遇到了攻击。来听一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说法。十号，他在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媒体表示，美军当晚轰炸了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
0: 赫格塞斯也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2: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0: 赫格塞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而已。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1亿桶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
1: 特朗普在10号也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也警告如果伊朗继续的拒绝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会进一步的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3: 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
4: Now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And they should sign the deal. It's a good deal.
3: 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特朗普称他当晚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了否认。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说，美国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约64公里处。特朗普还称，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国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美国副总统万斯则称，美方正在同时和伊朗国内的温和派以及极端派打交道。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伊方和特朗普联系的说法，并且指特朗普相关说法是为了避免。

0: 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美军说完成对于伊朗新一轮的打击，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戒备，也不排除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详情来看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目前美军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但同时强调美军及盟友部队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保留根据局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那行动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部队向多个目标发射精确制导武器，重点打击集中在伊朗南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目标均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关键设施，包括防空系统和防空阵地、军事雷达设施、监视。
2: 和预警系统、军事通信网络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与霍尔木兹海峡防御体系相关的各个军事设施。美国军方指出，这些设施长期承担监视、追踪美军及其盟友部队的任务，并对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和国际航运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被列为优先打击对象。综合目前美方释放出的信号来看，美国下一阶段的军事部署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继续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军事 存在，确保国际航运通道通畅；二是加强海湾地区防御力量部署，防范伊朗导弹、无人机和快艇等非对称作战手段发动袭击；三是根据伊朗后续行动，决定是否扩大打击范围，不排除进一步针对导弹基地、无人机设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未能达成谅解备忘录，轰炸行动将于明晚继续。那分析认为，华盛顿目前仍试图将军事行动控制在 有限打击强化威慑的框架内，希望通过削弱伊朗部分军事能力向德黑兰施压，而非立即将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在双方持续对峙、伊朗展开报复的背景下，中东局势未来几天仍存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当中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革命卫队又表示，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的弹道导弹，也打击了美军的 F-35、F-15、F-16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的战机。 声明提到，为了要回应美军对于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集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18个重要目标。而另外，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朗是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而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跟雷达设施也成为攻击目标。 而此外，伊朗对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哈里尔美军基地也发动导弹袭击，同时摧毁美军雷达。
1: 针对特朗普的威胁和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指出，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则表示，如果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
3: 针对特朗普实施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 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作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 过去2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10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9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

0: 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十一号的凌晨也宣布，向所有的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的违规通行者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驳斥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可以通行的说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白宫就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的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头运送大量的石油。
2: 鉴于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一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一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3: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称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后续还会采取哪些反击行动呢？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
1: 郑凯，午安。
5: 翔毅，你好。
1: 好，郑凯，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的本轮打击，伊朗方面有哪一些最新回应？而伊朗目前的反击行动还是保持克制的吗？
5: 相应我的观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伊朗革命卫队还有军方的回应其实还是很强硬的，就是说如果美国是用导弹跟自己说话，那么自己的回应也会是导弹，大概是这样。我看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的司令也说，如果敌人在波斯湾有进一步的入侵行动，那么伊朗就会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敌人的地狱。总之，声明就是伊朗军方的声明还是很强硬的。但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有两个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的感第一个就是说，和上一次的话，伊朗军方也是打击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三个美军军事基地，这次也是一样。但是上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总共就是发射了大概11枚左右的导弹。但这一次呢，光约旦一个基地就发了12枚导弹。其实伊朗军方的回应力度是增强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玩味的信息就是说，在之前的不管是跟以色列也好，还是跟美国的这种交火也好，在交火之后，一般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都会及时的跟地区的国家进行一个沟通，讨论地区的一个局势。但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关伊朗外交方面的任何动作的信息。从这两个和之前相比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细节上，我的感觉是，目前伊朗其实对与美国的这种对抗的这种心态是越来越强了，对这种谈判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信心其实是降低了不少。至于说美国的这种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在谈判桌上签字的效果呢，我是觉得其实可能会强差人意，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和有自尊感的国家来讲，不可能说通过这种有限度的打击然后就逼迫对方来进行一个签字，这个其实对伊朗来讲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特朗普其实面对一个他这样的一种升级呢，其实我觉得会造成一个相对更加困难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不能够通过更加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击溃这个政权的话，他是得不到他想要的一份协议。但是如果他 没有这种高强度的军事打击，而只是保持这种低烈度的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伊朗一定会抵抗到底。那么，如果还在继续谈判的话，那么伊朗的要价也会越来越高，这会让他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就会回旋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少。以上就是我对，目前的局势的观察和分析，谢谢你。
1: 好，再次谢谢郑凯的最新连线。
4: 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表示，伊朗必须要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是也绝不会一味妥协。
1: 他也强调，目前伊朗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存在着财政赤字等诸多的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6: 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好，现在美伊的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我们也发现到特朗普也警告，如果伊朗不签协议的话，明天将会继续的轰炸。
4: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郑子。
4: 可不可以我们分析一下，您如何来解读美国这次对伊朗的打击的强度？另外，特朗普现在这样的表态，是否体现出他急于要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和伊朗达成协议呢？
7: 确实啊，特朗普呢其实是深陷这个困境。那么这个困境呢，大概主要是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个呢是战争困境啊，第二个呢是政治困境，第三一个呢就是经济困境，第四一个呢就是司法困境啊。当然，如果有第五个的话，那么在国际上啊，他也面临这个孤立的困境。那么这场战争从一开始打响啊，我就谈到过啊，其实呢，美国是完全误判了伊朗的这种抵抗能力。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伊朗不仅国内没有发生这个动荡啊，政权依然是维持下来了，而且呢，伊朗的军队还有能力进行反击，特别是对海湾地区的美国军事存在啊进行打击。所以呢，从一开始啊，美国想用这种轰炸或者是采取军事行动，要瓦解伊朗啊，改变伊朗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啊，这种计划呢，从目前来看啊是没有得以实现。那现在呢，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那美军呢态度越来越强硬，表现出这个特朗普啊对伊朗啊这个持久不能够啊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不耐烦。但是呢，这场战争啊，它之所以陷入了困境，就是这场战争呢发生在伊朗的家门口，那是发生在伊朗。那么伊朗呢，可以动用它的现在的有限的装备啊，来对海湾地区进行打击，而且呢，伊朗还掌握有霍尔木斯的啊这种管控权啊，所以呢，从各方面来看啊，伊朗不怕拖啊，越拖的时间越长的话，其实呢对美国越不利。当然，伊朗也承受了巨大的一个损失。那么政治困境啊，中期选举刚才你也提到了啊，那么这个呢，确实是对特朗普啊，对这个共和党啊，对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运动来讲啊，确实是不利。从目前的多个州和城市的这个初选来看，那民主党啊已经占了上风。那么这样的话，来自共和党党内的这个压力啊，对特朗普来讲是越来越大啊。所以呢，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也说了一定要达成协议。经济困境，那虽然美国的就业数字在上升啊，但是呢，在昨天公布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啊，达到了4%，这是2023年以来，美国啊第二高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啊，所以呢，美国的老百姓因为石油的这种价格的上涨、成本的上涨啊，让他们叫苦连天啊，实际上呢是很难啊承受得住长期的一种战争，这也是国内啊为什么很多的人开始反战。那么法律上的困境，我们知道呢，在6月3号啊，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个不具法律啊效力的这样的一个动议，就是要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这种长期战争的这种权限，众议 参院已经在之前也已经通过了，而且呢有四名这个共和党的众院的议员倒戈了民主党啊，所以呢从这个虽然它不具法律效应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呢在这个美国的国内，特朗普的很多的一些

0: 行政措施都被判为是违宪啊，或者是违法的，比方说移民的啊几个政策、签证的几个政策啊。那么虽然这些啊和美伊战争啊关系不大，但是呢，对特朗普来讲，司法方面的这种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这样的一种态势上来看啊，那么当然美国呢想要极力的尽快的摆脱这四个困境，但是呢，这个主动权时间并不在美国这一方啊。我们也看到德克兰现在是很好的利用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困境，甚至于在利用美国和以色列的矛盾来拖住美国，时间不由美国说了算啊，是由德克兰说了算，主动权看来也不由美国说了算。如果说想要签字的话，当然伊朗可以在第二天就签字，但是现在因为发生了军事冲突啊，这样的一种低烈度军事冲突，让美伊之间的战略互信、政治互信越来越薄弱啊，敌对情绪反而越来越高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伊谈判很可能已经是破裂了，只是美国他不愿意承认而已。程子，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中东局势现在再度的升温，美伊谈判的僵持之际，双方的战火也重燃。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而伊朗随即反击，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同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什么？各方博弈又有什么底牌？美伊谈判会走向何方？又将会对能源、金融市场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今晚8点播出的《美以伊战争》特别节目。
2: 据以色列的军队继续的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的安全部门就表示，以军十号的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愿意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呼吁政府摆脱真主党的影响。
1: 不过，黎巴嫩总统在十号表示，他将会坚持谈判到底，并且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
3: 以色列10日发布视频，宣称画面记录了其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阵地及武装人员实施打击的过程。以军在声明中表示，以军袭击了真主党用于向以军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设施，打死了20多名武装分子。黎巴嫩安全部门表示，以色列10日对黎南发动的空袭造成了多人死伤。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黎巴嫩真主党则表示，成功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愿意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呼吁黎巴嫩政府摆脱真主党的影响。
4: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the people of Lebanon. Israel is not at war with you. We're at war with Hezbollah.That has taken your country hostage, that does Iran's bidding, that uses your territory to launch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Israel. You also know we yearn for peace with you, with Lebanon, a peace where our two peoples can invest together, build together, thrive together.
3: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同日也表示，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方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他又表示，只要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法国和德国未来战机联合研发项目宣告终止。
2: 美国的5月 CPI 走高，通胀率是破了4%，而特朗普直言热爱通胀。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暂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十号再次袭击俄罗斯多个目标，其中俄控克里米亚一座历史博物馆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击中，部分展品损毁。俄方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入，并且追究乌克兰责任。
1: 乌军十日凌晨对位于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发动袭击，一座历史博物馆遭击中，引发四级火灾，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军同日还袭击了俄罗斯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设施。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科萨雷市一处国防工厂同日也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科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发生大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有关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径，而针对博物馆遭到袭击，扎哈罗娃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追究乌方破坏文化历史遗产的责任。而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2: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1: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俄军在十号是渡过了奥斯科尔河，进入了库皮扬斯克的左岸，控制了库皮扬斯克的乌兹洛瓦亚市区，期间也发现了当地的乌克兰步兵兵力严重不足。
0: 前线消息来源指出，乌军只有一个不到百人的分队分散在左岸城区，而原来的乌军预备队已经被调往了沃夫昌斯克以南地区，乌军在这里唱了两个多月的空城计。
4: 巴赫穆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军的四军队在顿巴斯北线的这种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主要牵制着南线的乌克兰军队的兵力。
5: 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这是顿巴斯地区俄军取得战果最重要的地段之一。俄罗斯武装部队突击队谨慎地进入到奥斯科尔河的左岸，结果是根本没有遇到乌军有规模的抵抗。俄军事专家指出，乌军瞒天过海，在库城左岸唱了两个多月的空城计。俄军本可以向库皮扬斯克方向发动反击，但是被乌军认知战所蒙骗，错失了良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预备队已抵达了城北翼两条关键的道路，企图再次固守城防。本台记者观察，库皮扬斯克左岸几经两军的易手，但是也存在着大块的灰色地带。有传言称，现任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可能成为新任乌军的最高统帅，理由是布达诺夫可能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乌克兰现总统的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泽连斯基是准备让布达诺夫背战场上的黑锅。俄专家警告，随着今年夏季战役的深入发展，俄军继续发展着顿巴斯六个突出部及轴线的拓展，但是克里米亚

0: 半岛的局势却相当严峻。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大量囤积登陆艇。在过去的9个月里，乌克兰已从西方接收了200多艘不同型号的登陆艇。此外，乌克兰还囤积了大量的中远程的无人作战飞机。目前，乌方每天常规性地向克里米亚空域飞少量的无人作战的飞机，似乎意在放松俄军对此方向防御的警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法国和德国近日共同宣布，两国联合研发的6代战机项目已经无法继续推进。这意味着被视为欧洲战略自主象征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核心部分已经宣告无果而终。
2: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由法国、德国于2017年共同发起，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项目原计划是在2040年前研发出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及配套无人作战体系，以分别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和西班牙装备的台风战机。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合作项目之一，这一项目被寄予厚望。它不仅承担着欧洲下一代空中作战能力的建设任务，更被视为是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军事依赖的重要支柱。而就在本周，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前夕，法德领导人正式承认项目无法继续推进。德国方面就表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中的网络化作战体系、无人机系统及信息连接平台等部分仍将继续发展，但未来战斗机本身的联合研发计划将被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项目始终举步维艰的原因是，代表法国的达索航空与代表德国和西班牙利益的空客集团围绕主导权问题持续发生争执。达索坚持由法国主导战机研发，而空客则要求按照3国平等原则共同决策。尽管法德两国政府多次出面协调，但始终未能弥合双方分歧。未来战斗机项目的终止无疑给欧洲防务合作蒙上了阴影，而接下来法国、德国是否会各自发展下一代战机，将成为欧洲军工格局新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就警告古巴政府，切勿寻求获得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是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的武器，说此举将会引发古巴无法承受的军事对抗。赫格塞斯当天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他在发表讲话的时候也表示，古巴政府试图要获取或获得能够威胁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这是不明智的，强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与美国匹敌，古巴若妄动的话，将会招致不想要而且没有办法应对的对抗。不过赫格塞斯也说，美国希望同古巴的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要为总统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选项。另一方面，他视察士兵训练的情况，并且向他们表示，近期将会收到关于美国同委内瑞拉联合打击所谓贩毒恐怖组织的最新情报。
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国际现货金价一度跌到6个月来的低位，稍后见。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关心股市，中东局势再度升级，这亚太股市在周二就普遍走弱，韩国股市跟日本股市小幅下跌，大约是0.2%，台股方面下跌1%左右，而沪深股市延续震荡调整，而创业板指是冲高回落，半日下跌来到1.79%。
2: 盘面上看，影视院线板块跌幅居前，电机、物理、AI 概念类股也是大多下挫，不过半导体材料板块持续走高。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64点，下跌28点，跌幅是0.73%，半日成交7450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4756点，下跌197点，跌幅是1.32%，半日成交8495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27点之后，曾经小幅倒升，但随即又回落走低，午前维持低位震荡。恒指在中午报24136点，下跌271点，跌幅是1.11%，半日成交1559亿港元。
1: 刚一再的提到，中东局势再趋紧张，叠加美国的通胀高企，这压抑着国际金价下行，险守4000美元关口。中东局势迅速升级，这加剧了外界对于停战协议达成的担忧。同时，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已经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再度抬高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国际现货金价的延续走跌，亚洲交易时段一度是下跌1.2%，而触及每盎司4023美元，创下6个月来的新低点。白银的价格也下探每盎司60美元的关口。有市场的分析师是指出，在6月的中下旬联储局的议席会议释放明确政策信号之前，黄金大概率会在4000到4300美元的区间反复探底。
2: 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走高，通胀加速到超过3年以来的最快。特朗普当天称，对于通胀率突破4%表示欢迎，并称自己热爱通胀。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从伊朗获取了数百万桶石油，并且承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包括石油在内的物品价格就会下跌。特朗普在本轮伊朗战事期间多次谈及美国通胀问题，他承认冲突会推高物价，并且称军事行动远比物价小幅上涨要重要。不过这是特朗普首次在公开发言当中直言称自己热爱通胀。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与哈萨克斯坦的副总理会面之后，今天参加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双方共同聚焦金融科技、低空经济和工业投资项目等相关议题。
3: 继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博祖姆巴耶夫会面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由阿拉套市政府在港举办的圆桌会议。李家超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可以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其中香港可作为通往东亚、东南亚及东盟地区的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则是通往中亚的枢纽，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4: Hong Kong can become your gateway to global capital. Our stock exchange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asset management sector is underpinned by deep liquidity.Kazakhstan's companies and funds can confidently issue bonds, raise equity, or launch IPOs in Hong Kong.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law,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uch more, Kazakhstan enterprises can partner with Hong Kong, access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beyond.
3: 博祖姆巴耶夫介绍阿拉套市时提到，这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枢纽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全新绿地城市开发计划，设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希望透过这次机遇吸引投资，推动现代化城市发展，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陈国峰说，
1: 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

0: 经与香港律师会有交流合作。谭文龙这次到访，让都拥有普通法基因的两地探讨更为深度的支援合作。在汤文龙看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双边商务往来十分密切，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恰好能从中发挥桥梁作用。
1: 其实呢，他在这个普通法方面呢，其实的认识呢和香港当然是有一段的距离。香港律师会呢亦都成立了一个叫做普通法中心，给一些呢是非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呢，包括当然哈萨克斯坦甚至是乌兹别克呢，其实他们可以两边都可以是经过我们的课程呢更加了解，尤其是一些叫跨境商贸活动。
0: 行程中，汤文龙发现哈萨克斯坦本身在商务调解领域已经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特意向还没有成为签约成员国的哈萨克斯坦介绍已经在香港成立的国际调解院，鼓励对方考虑加入，助力加强区内的国际合作。他也希望和乌兹别克斯坦律师协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可以让两地法律界建立恒常交流机制，促进更紧密的专业互动与合作，让香港的成熟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佩特罗指哥伦比亚众议院暂停其总统职务，不具法律效力。
3: 民进党提名了新竹县长的人选，国民党讽刺其奉旨提名。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哥伦比亚的媒体报道，哥伦比亚的众议院10号就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到6月21号。
1: 而佩特罗和多名官员对此回应称，此举不具备法律效力，总统仍在履行职务。 哥伦比亚媒体10日报道，一份据称由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签署的裁定书，在媒体和网络上流传。文件称，因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所以对其实施临时停职措施。停职期持续至6月21日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不过，佩特罗1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作出回应，称自己并未被停职，强调总统停职应由参议院作出决定，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职务。 并指此举涉嫌违反哥伦比亚法律，可能引发提交至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哥伦比亚多名官员和议员当天也予以驳斥，强调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是一个调查机构，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也未履行法定程序，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有哥伦比亚的政治专家认为，这份裁定书很可能立即被撤销，并指这是一种政治手段，旨在帮助确保佩特罗的对手左翼候选人当选。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佩特罗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特朗普停止干涉该国总统选举，强调选举应由哥伦比亚人民自主决定。佩特罗说，已向特朗普明确表示。

0: 伦比亚宪法禁止总统选举接受外国资金与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发文，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并承诺若果他成功当选哥伦比亚总统，美国将给予哥伦比亚全力支持。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日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4年且不得连任，佩特罗不参加此次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英国的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10号继续爆发反移民暴力的抗议示威活动，抗议者焚烧车辆与警方展开对峙，无人机的画面就显示抗议者在街头纵火焚烧车辆，浓烟升起，而警方是用车辆封锁道路阻止示威者前进。这是贝尔法斯特9号以来第二天爆发示威抗议活动，反对移民暴力行径。而就在8号，有一名男子在贝尔法斯特遭遇到了另外一名苏丹籍的男子持刀袭击，受到重伤。而他遇袭的视频在9号起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这引发了一轮反移民的暴力广泛的抗议活动。那英国首相斯塔默对持刀行凶的事件和示威活动分别予以谴责。
2: 巴基斯坦在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打击，打死了26名武装人员，而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在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省，有建筑被空袭摧毁。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巴方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有至少14人受伤。而这次袭击是两国自2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此外，巴方一架米-17直升机同一天在克什米尔地区因为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表示机上无人生还，但是没有提及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会调查事故原因。
1: 台湾的年底选战，民进党正式提名竹北市长郑朝芳来参选新竹县长。国民党的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就强调，自己是经过了公开初选，获得选民的支持才得到提名，也嘲讽郑朝芳是被奉旨提名。
3: 再过不到半年时间，台湾就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历经多时，10号中常会上终于拍板，正式提名竹北市长郑朝芳参选新竹县长。
4: 啊，了白啊，嘲讽哦，会让你新竹人动都会事情做到更加好，让竹北强用。
3: 新竹县的尘埃落定，也宣告民进党布局地方选举接近尾声。而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嘲讽，郑朝芳原想将竹北市长任期坐满，但在民进党高层的强力要求下，才被迫跨出竹北出战艰困选区，
5: 终于获得奉旨提名。那我们中国国民党新竹县长的候选人是经过公开的民主初选而获得提名，因此新盈特别感到责任重大。
3: 从传统政治版图来看，新竹县客家族群多，是蓝营的优势选区。国民党提名的徐新盈曾创下全台第一高票立委的纪录，地方组织扎实，民调胜过郑朝芳10多个百分点，加上蓝白合已有共识，也让这场新竹县长选战一开局就呈现蓝军的优势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展开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操演，期间有4枚火箭弹因为系统异常没有顺利射击。
1: 除此之外，台军更表示射击操演遭到了民航单位的2度空域管制影响。
6: 各发射车已接获射击命令。
7: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大甲溪出海口举行重炮射击操演。这是台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成军以来首度实战化实弹射击操演。操演规划发射36枚缩距火箭弹，不过有4枚弹因系统异常不发火，无法射击。
8: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枚弹的，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7: 除了系统出状况，军方更表示实弹射击操演接连两度遭台湾民航局临时空域管制影响。
8: 空域是属于协调空域，那我们依规定在50天前都完成相关的申请。由于台北进场台它有不预期的班机有延误到这个时间，
7: 台湾民航局澄清，空中若有其他航机时，会确认航机离开空域后再由军方使用。台军操演状况无独有偶，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时，一枚火箭弹火药发火异常，击发后随即掉落坠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仲夏时节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年仲夏，全国很多地方的实际感觉呢，似乎更像是秋天。就拿北京来说啊，从上周开始呢，就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天空就好像是一块画布，白天画棉花糖一样的云朵，傍晚呢渲染彩霞，偶尔下一阵雨，这雨后啊还描绘出了彩虹。关键最高气温才20多度，空调根本用不上。那在南方呢，华南也一度吹起了清爽的北风，西南、江南有些地方甚至还感受到了同期罕见的十几度的凉意。所以有网友说，干脆咱们宣布立秋吧。那仲夏之所以凉如立秋，主要还是因为高空冷涡持续在线，副热带高压呢迟迟无法北台。而从天气趋势来看，今明两天随着冷涡东移减弱，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呢会短暂的回升，随后呢又会有新的冷空气往东移动，让东北、华北等地再度凉快起来。城市当中，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北京，这里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2、33度，但是从13号开始，伴随着不时出没的雷雨，就又会降到20多度的水平，也就是说啊，从这个周末开始呢，北京又将会有犹如立秋的天气配置了。当然，毕竟是仲夏时节，还是有热的地方的，比如像济南和南京就将会在12号这一天双双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在河南周边一带呢，炎热的感觉就更加持久了。比方说郑州，今后5天呢就是高温全晴的状态，天气可以说是又晒又热。大家如果要去郑州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降水的情况。
1: 那一年夏天热得喘不过气，日子像水蒸气，上气不接下气。

欢迎回来。眼下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季风爆发之后呢，水汽输送将会明显增强，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将全面进入主汛期。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4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南方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中南部还有华南等地呢，将会迎来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甚至会看见大暴雨的身影，局部地区。

可能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那不同于南方持久而猛烈的降雨，东北、华北一带的雷雨就更像是打游击了。当突发激烈天气的时候，我们需要多加小心。像13号、14号这两天受到冷涡影响，华北北部到东北一带呢，就会出现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瞬时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冷涡来了，天气就好像是在开盲盒，开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我们要小心的应对。而开到高颜值的冷涡蓝，还有彩虹和晚霞的时候，我们就准备接受天空最美的馈赠吧。好了，今天就这样来看城市预报，晚上再会。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国家统计局六月十日公布，五月份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创下近四年新高，涨幅比四月份的2.8%进一步扩大。另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涨5.8%，环比涨1.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另外，统计局公布的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四月份持平。路透社分析 ，CPI 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显示居高不下的全球能源价格正持续推高制造企业和普通家庭的成本。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五处军事设施，而伊朗十号再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共22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伊军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70%的预定目标。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希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十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巴林全国在一个小时内接连两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十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九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九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九号强调，美国必须对伊朗采取强硬而且有力的措施，回击伊朗八号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此次行动公开发声。他明确表示，对伊朗作出回应非常重要， 一方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此刻正在予以回应。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以强硬方式回应挑衅，又说美伊之间已经达成了非常良好的协议。美军此次行动正是回应伊朗前一晚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为，必须采取强硬且有力的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九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两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帕奇事件直接打破了自四月份以来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状态。我们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美伊双方在事件发生后迅速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叙事，凸显了信息战与政治定性的博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极具个人风格地宣布说，两名飞行员安全。

0: 获救，但他并没有等待军方的最终事故细节，就直接在政治上将其定性为伊朗击落的，并且强调说美国必须而且必然做出回应。其实呢，美军与情报部门的说法在细节上很模糊。那么初步调查显示，这架直升机是与一架伊朗无人机相撞而坠毁，但目前呢还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伊朗的蓄意而为之。那么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他而是发表了一番带有警告意味的推文，说外国军队在伊朗的领土附近由于人类自身的错误、纯粹的事故或卷入交火而面临常态化的风险，敦促外国军队尽快撤离。第二，特朗普强硬反应的政治与战略动因，自2月28日这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投入了近290亿美元，并损失多架战机。那么特朗普在此时立刻对伊朗雷达和防空设施进行深夜空袭，背后的考量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剖析。一是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中长期奉行以实力求和平和不可预测的疯子理论。上星期他刚刚警告过媒体说，如果伊朗给美国造成损失，他将考虑恢复全面战争。因此呢，一旦出现美军核心资产坠毁并且有伊朗的阴影，特朗普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报复，那么向德黑兰证明自己的红线不容试探。二是国内中期选举前的政治降温，那么选举临近，国内对中东无休止战争的财政消耗正在产生孤立主义的反弹。直升机坠毁对特朗普来说是巨大的政治毒药啊，会被国内鹰派和民主党攻击为软弱。三是阿帕奇首次坠落的象征意义，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在战区损失昂贵的武装直升机，这一型号在美军军语中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图腾意义，其坠落如果被伊朗拿去当作政治宣传，那将严重挫伤美军的士气。第三，特朗普的这一脚铁的油门会否将美国和伊朗拉回全面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呢？那么现在来看啊，这个效果啊还没有出现，或者结果还没有出现。虽然美军和盟国啊拦截了绝大部分伊朗发射的导弹，但这种国家间直接的对攻处理不好，会让之前的伊斯兰堡外交谈判成果近乎付诸东流，让停火协议命悬一线。那么美伊全面会重返报复循环，所以呢，双方还都必须慎之又慎。美国纽约时报9号报道，美伊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且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1: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 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承认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存在利益分歧，并且直言华盛顿正在全力推进美伊核问题长期协议，不管以色列喜不喜欢，这都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这种极其罕见的公开摊牌在以色列引发强烈震动。以色列时报、耶路撒冷邮报等主流媒体随即掀起了对万斯的严厉批评浪潮，甚至直指万斯对以色列具有敌意。那么以色列舆论对万斯的愤怒并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以方敏锐地觉察到华盛顿在对以色列战略、中东大局以及政治基本盘上正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系统转向，也进一步显露出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和深层利益分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终极战略目标分歧。万斯称美国的唯一目标、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政府急于通过外交谈判迅速达成一项长期核协议，以便在中期选举前捞取更大的外交政绩。而以方，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在以方看来，只要不彻底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不推翻德黑兰县政权，不斩断其抵抗之弧的代理人网络，任何的核协议都是姑息养奸。那么万斯的表态让以色列产生了极大的被出卖感。二，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曾严厉地警告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如果执意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擅自行动，美国将让以色列自己承担后果。甚至在最近一次冲突中，白宫首次没有第一时间对美军下达主动拦截的指令。那么这些内幕透露出来，也彻底激怒了以色列的精英。以色列的媒体警觉地感觉到，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背书已经从无条件全方位降级为有条件选择性。三，耶路撒冷邮报在社论中对万斯进行了点名和深度批评，指责他一贯对反犹言论保持沉默，并且透露一个细节，就是万斯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高官的传统，他拒绝前往犹太教圣地西墙，而是去了基督教圣墓教堂。这向以色列右翼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万斯所代表的新一代美国优先派，他的宗教和政治热忱正在从传统的锡安主义绑定转向更为纯粹的美国本土基督教的利益。他们不认为美国欠以色列什么，援助不再是理所当然。四，引发这个万斯这场言论还有以色列反弹风波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采访一开头就尖锐地问万斯是否担心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并且在黎巴嫩擅自行动。那么其他媒体此前也爆料说，由于以色列涉嫌黑客攻击到访的美国高级军官手机，五角大楼内部已经调高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级别。所以呢，不管万斯的言行是否具有个人性质，我们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视角看，万斯的大嘴巴和以色列媒体的大爆发可能标志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美以特殊关系正在步入一个阵痛期。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过去无论美国两党如何轮替，支持以色列是华盛顿绝对的政治正确，但万斯呢，代表了美国右翼内部的孤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崛起。当以色列的绝对安全需求开始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时，盟友间的战略缝隙就无可避免的要扩大了。第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向以色列国内民众灌输的叙事是，只有我能够搞定美国右翼和特朗普。可是万斯这番话当头一棒，那么以色列舆论开始认真反思一个问题：过去几年以色列政府深度押宝于美国右翼，导致于民主党建制派和他渐行渐远， 那么如今右翼的美国优先派同样在利益面前是翻脸不认人。

面对外部盟友的转冷和强邻环伺，以色列媒体已经公开呼吁，就是必须结束国内关于司法改革、兵役制度的党派内讧，迅速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统一政府，否则在失去美国绝对庇护的未来，以色列命运将面临失控风险。第三，万斯不会公然地成为反以色列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冷酷的美国利益精算师。美以盟友关系的基石还没有彻底垮塌，但他的定义已经变了。他从一段带有宗教色彩的道义狂热的特殊联姻，正在退化为一场开价还价、随时可能到期的冰冷的商业合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在即。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رائع.
1: أكو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埃土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
9: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
10: حضور عسكري كبير لهذه القوى معناها انه الميزان العسكري سوف يشهد تحول ما خاصه بعد الخلل اللي كنا بنتكلم عنه نتيجه تدمير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ه لايران. لا خلاص بقى في كمان النهارده بديل يعيد جزء من هذا التوازن العسكري المفقود.
9: 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2月份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今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10: 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9: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
8: 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埃及和土耳其是东地中海的两个地区大国，他们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近十年的意识形态、生死斗争，以及对中东地缘领导权的激烈争夺。 埃及曾经长期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那么，直到19世纪，埃及现代之父阿里崛起，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打败了奥斯曼宗主国，赢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并一度反攻到土耳其本土附近。那么，自诩为阿拉伯文明领头羊的埃及，对土耳其始终抱着一种警惕它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重返阿拉伯世界当老大的防御心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 埃及选出了历史上首位冥想总统，他是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打开大门，全力的扶持穆尔西政权。但仅仅一年之后呢，埃及军方首脑塞西推翻穆尔西，又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就指塞西是非法独裁者和杀人犯。那么，土耳其庇护穆兄会，在开罗看来呢，又是企图颠覆。 埃及政权的敌对行为，两国外交官员马上降至冰点，并且互相驱逐了大使。在埃及的邻国利比亚爆发内战的时候呢，埃土两国又分别支持不同的阵营，把利比亚变成了两国的博弈场。那么，除了地缘政治的争夺，两国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版图上也是针锋相对。随着地中海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巨型天然气田，埃及联合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成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核心潜台词就是把土耳其彻底排除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红利之外。那么，作为反击呢？土耳其2019年和利比亚签署了海域划界备忘录，海上画了一条横跨地中海的斜线，直接切断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通往欧洲的潜在海底管道。啊，埃及呢，随之与希腊也签署了针锋相对的海域划界协议，双方在海上是互不承认，军舰频繁对峙。 那么这两国关系冰冻十年之久，直到2023年下半年才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由于上述这些历史、现实、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重重死结，现在呢，埃土两国突然又开始军事合作，这才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但是，所谓形势比人强，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当然是中东乱局促成的。从更深层次来说，则是埃及、土耳其两个曾经辉煌过的地区大国，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中，想改写中东格局。相比和其他各方势力的互相竞争，他们意识到携手合作是一项最优化的选项。那么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间接促成的。埃及和土耳其传统上都是美国的战略盟友或者伙伴，然而近年来呢，由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以及对中东采取边打边退的实用主义策略，就逼迫这两个地区大国不得不采取对冲策略。在历经了十年的对抗之后，开罗和安卡拉就看清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东地中海地区啊，隔海相望的南北这两个大国，如果两虎相争的话，只能让外部力量得利。那么埃及、土耳其军事合作的加深，也宣告了中东正在由外来强权安排秩序的旧时代，加速步入由本土多极强国像土耳其、埃及还有沙特阿拉伯这几个本土强国强行共治、相互对冲的全新的博弈周期。埃及和土耳其忽然之间由仇敌而转化为这个友好国家，甚至开始了准军事合作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这证明了地缘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盟友的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去一次南极会颠覆多少常识？
1: 如果我们去带无人机，八成是要摔的，八成是要没的。
2: 可能就一两分钟，但是你的手已经没知觉了。
3: 在飞机上，如果是7个小时，就全程你不能上厕所。
4: 甚至在站上，我们就能闻到企鹅粪的味道。
5: 我就把瑞士军刀亮出来了，给飞行员看。
0: 在南极见奇观，夜见生死。
6: 人类的第一步，也可能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步。
5: 你只有对那个地方了解了，才有话语权吧。
7: 企鹅很臭，
4: 企鹅确实很臭。这个不用近距离接触就知道了。如果有时候风向刚好的话，从企鹅粪那个方向吹到我们站上，我们甚至在站上我们就能闻到企鹅粪的味道。

0: 这次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无人机还有地面的观空天地这个一体化观测，通过无人机数据近距离的去观测企鹅的高度、长度以及胸围。
1: 在地球的最南端，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大陆，它留给一般人的印象通常是遥远、寒冷。但事实上，这里可能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南极不只是企鹅的家园，更是监测气候、研究海洋、探索极端环境、推演地球过去和未来的前沿阵地。中国南极科考开始于1980年代，目前已经陆续建造了5座考察站，进行过40多次南极科考。中山大学的几位老师参与了刚刚结束的第42次中国南极科考，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呢？企鹅是南极标志性的动物，也是了解南极的首要符号。企鹅对气温、海冰、海水温度、食物风度都非常敏感。海冰消融、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气候变暖都会直接导致它们的繁殖率、种群数量和栖息地产生变化。监测企鹅种群就可以快速判断南极生态和全球气候的变化趋势。观测企鹅就成了南极科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0: 我们以往都是这种去要把企鹅摁着，然后拿尺去测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每次测得的个数或者是采集的数据就非常有限。那么我们这一次如果通过这个无人机去大范围的去开展这种企鹅的，比如说身高、体长啊、腰围这种观测的话，比如说我无人机一次可以飞个1平方公里或者2平方公里的数据，那么就可以观测到几千只的企鹅，获得几千只企鹅的这种数据，那么这样的其实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知道长城站附近它那个企鹅岛，我们通常称为企鹅岛，但是它那个岛的学名其实叫阿德利岛，因为可能就是之前它上面的阿德利企鹅这种类型的企鹅很多。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去观测去发现，其实它岛上的阿德利企鹅非常的少了，基本上只有3-4群的样子，绝大多数企鹅都是金图企鹅了。所以就说明可能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它这个岛上的阿德利企鹅都迁徙到其他地方去了。
2: 真的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就是未见企鹅先闻其味儿，先闻其声。我们知道企鹅本身它就像养鸡场、养鸭场一样，它还是比较臭的，有粪便的这个味道。还没看到企鹅，先闻到了这个臭臭的味道和这个鸭叫的这个声音。啊，我们俩。
1: 10多年前的2012年，惠凤鸣也曾在位于南极的罗斯海恩克斯堡岛上观测过企鹅。当时的观测方式就没有现在那么高效了。
2: 其实当时做这个工作，就是利用直升机航飞的那个数据，我们在这个 Photoshop 上然后打点，打一个点，比方说数出是10对吧，好，这个点大小不变，这样来数多少个点，这么来数的。
1: 然而观测企鹅并不是惠凤鸣那次科考的主要工作，他们那一期的科考成员还背负着一个大任务。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南极大陆就是一块完整的冰雪，其实不是的，它一样有水体，有裂隙。这是世界上第一张全南极地表覆盖图，它填补了南极大陆高解析度地表分类的空白，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生态保护等奠定了基础。
2: 我们分了几类，

0: 寒冰、裂隙、裸岩、水体、冰器、雪，分了好多种的。大家看这个中间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南极的横断山脉
1: 哦，山脉。
0: 啊。所以周围还是有存在好多的这种小岛屿啊，像这个裂隙，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些区域。就是冰往前走，它中间有个裂缝嘛，有宽有窄，有深有浅，有的可能你进去就是非常非常危险了。之前这个蓝冰呢也没人做，就是这种蓝色的，这图上这种蓝色的哈，这个蓝冰呢它是非常坚硬的冰啊，它这个硬度强度非常的大啊，它对古气候研究非常重要啊，因为它硬度比较大呢，所以可以建机场啊，蓝冰机场。就做出这个图来以后，就是周围看一看哪地方有岛屿或者岩石，因为岛屿岩石上建站相对于冰雪上要容易嘛，对吧？所以看看哪些地方有，所以选来选去，选来选去，就选到了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恩格斯堡岛，大概就在这一块儿。
2: 地方选定了，惠凤鸣和科考队员们亲身踏上了这片未知的土地，开始勘测。他说他永远记得登岛的这一天。
0: 2012年12月30号、31号，1月1号这两天，就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这个岛屿。因为之前中国的极地科考主要围绕在两个区域，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南极半岛的长城站附近，第二个是在东南极的这个中山站附近。所以西南极，其实这个地方严格意义上说还属于这个东南极的这个纬度哈，但实际上地理意义上划分已经属于西南极了。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在此开展过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那个大家就是对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的一种探索。我们在岛上大概作业了有10天左右的样子吧，我有双鞋子就完全就走烂掉了，因为我们要在岛上进行这个地形的测绘，你立一个标杆，那你用个全站一测，你测了一个点，你还要测下一个点，你测了，你得把这个网给布起来。所以走的就特别多，也特别辛苦。说实话，因为当时呢还穿着这个，就是类似于这个企鹅服，傍晚的时候还是很冷的，风很大啊，这个地方白天就很热，所以还是很艰苦。
2: 企鹅服是极地科考的必备装备之一。
3: 这是我们那个内陆队队服哈，它是个连体的啊。为什么要用连体的呢？就是说你保证这个腰部不进风啊。你要如果是分体的呢？保暖效果就会很差，热量散失就会很厉害。另外，它还有个内胆，是个羽绒的内胆，也是个连体。它兜也很大，这个装东西可以装很大的东西啊。但这个衣服它有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就是你在野外的时候，你如果突然想上厕所，这个小便还行，大便就会非常麻烦，就需要把上半身整个都
1: 脱掉。
3: 脱掉，然后还要手绑着它，然后你如果还有个羽绒内胆的话，就非常的酸爽啊。
2: 从登岛的第一天起，惠凤鸣和其他5位科考队员就穿着这样的企鹅服，天天靠着直升机往返于中国第一艘科考船"雪龙号"和恩克斯堡岛。而他们面临的挑战或许远超你的想象。
0: 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它的冬天的时候，它的下降风可以达到6、70米的样子，就有这个记录，非常非常大这个风。就是有一天，就是傍晚的时候，直升机还没来，就突然起风了，那么风非常大，这个时候直升机就不能够再作业了，因为它有它自己的作业的安全的要求，也怕有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只能留宿在这个站上。6个人挤了2个小帐篷。所以，所幸呢，当时这个吃的物资还比较，就是方便面整箱搬过来嘛。但是睡的就不舒服了。你想，本来也就是个单人的小帐篷，或者两人的小帐篷，你挤上3个人，所以当时就是很艰苦。我当时回来以后，我的这个左侧的肩胛骨的这个后背这个地方就疼。
2: 大约12年后的2024年2月，中国南极秦岭站建设完毕。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第5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就位于恩克斯堡岛。正是这一期科考队员 和之后多次考察队的付出和努力，才有了秦岭站的选址和建设。1961年正式生效的《南极条约》是目前全球南极治理的基石。条约的核心内容包括冻结领土主权要求、搁置争议、禁止设立。

0: 国南极科考从1980年代才开始，在国际上属于起步较晚的。
1: 早期呢，我们主要是要在南极先要能够进去啊，进去然后人能待得住啊，因为它南极条约规定了，你必须在南极有常年的科考站啊，就是你不能说我夏天去了，我冬天来的时候我就撤了，这种你是没有话语权的，你不能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在里面没有投票权啊。就最开始我们国家不也是参加南极条约，也是叫缔约国，关键决定一些事项的时候你就没有权利了，所以我们当时国家就下决心一定要在南极建自己的科考站。后来当然综合考虑哈，南极半岛那个尖尖那儿先去扎一个站。
0: 1985年，中国在南极建立了第一座科考站长城站，在之后近40年时间里，陆续又建成了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和秦岭站。其中长城站、中山站和秦岭站是常年站，昆仑站位于南极海拔最高点，海拔超过4000米，泰山站则是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的补给中转和通讯保障。
2: 长城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站，因为它基本上你在站上住宿条件也比较完善，然后洗澡啊什么的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站上其实会有一个温室，有个小温室，然后温室里会种一些蔬菜。
1: 如果从科研条件上，那肯定是中山站是最好的。中山站现在是我们在东南极最大的一个基地啊，因为你要往泰山站和昆仑站去，都要从中山站出发，就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卸在中山站，然后再转车队往内陆去跑。长城站是生活条件最好的，那未来秦岭站应该科研条件会非常好，更绿色，更现代化。
0: 科考站的生活相比过去要完善了很多，也丰富了许多。但在南极，未知的风险和突如其来的意外可能随时降临。
3: 南极这个大陆，它上面是被冰雪覆盖的嘛，但是我们能走的地儿其实是不多的。正常的话，我们只能沿着我们安全的路线来走，不能往路线偏1-2公里。南极它那个冰，它不断的在往海里流，它各个地方它流速是不一样的，可能冰下就是已经裂开了，上面再覆一层雪，然后你一脚踩下去，然后人就没了，可能几百米、好几千米的一个很深的裂缝。
0: 在地球上这唯一一片无主的陆地上，科考队员们还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下节回来我们接着讲。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像我们这次去南极是秋冬季的航次嘛，秋季相当于是你温度。

0: 部就开始降低，然后海冰就是一个生长的一个阶段嘛，冰就是从薄到厚，其实整个过程你都能够观察到。在南极就是3、4月份这个阶段，那这个很薄的海冰不够厚，让人去在上面做一些观测，所以你人不能上去，那你只能通过无人机的手段去获取一些观测数据。
1: 这次南极科考的秋冬季航次历经40多天，叶玉芳和队员们全程都在雪龙二号上。目前承担中国南极科考任务的破冰科考船有2艘，它们是雪龙号和雪龙二号。雪龙二号是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也是全球第一艘双向破冰科考船。2019年的第36次中国南极科考是雪龙二号的首秀，它和雪龙号一起开赴南极，实现了双龙探极。叶玉芳在这次雪龙二号上观测海冰和冰间湖，最主要的观测工具就是无人机。在出发前，院长跟他说，他能起飞一次就可以算成功。
0: 我们一共飞了51个架次，比我们预想的要多一些。我们希望每天都能飞。但是天气并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就是因为无人机在极地飞行的几个要考虑的，一个最紧要的就是风，首先会先去驾驶台看那个风的信息，如果它风速直接说15米每秒以上，那我们就放弃了，因为风太大，无人机就很不稳定。如果是风是允许的情况下，再看有没有雾，就能见度够不够。比如说在零下18、9度那2天嘛，确实非常的冷。理论上来说你是可以戴手套，但戴手套的话，你的灵敏度就不行。然后有时候你还要去摁屏幕上的一些指令嘛，所以呢，其实不能够允许你一直戴着手套。然后我们只能把一些就是原来那种白色的劳工手套，把那个指头的这几个剪掉，对。剪掉，然后再操作起飞的是由一个人操作的，然后操作完可能就1、2分钟，但是你的手已经没知觉了。
1: 寒冷、大风、天气突然变化，是南极科考队员们完成科考任务面临的最大挑战。
2: 有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你能够操作的这个理想的天气窗口。我们的南极的航空的飞行，它是对天气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那恶劣的天气我们就没有办法起飞，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等待中，度过。
1: 赵希参与了2019年的第36次中国南极科考，他的任务需要在飞机上完成。那一次，他们先从国内搭乘商业航班来到南极大陆，然后再乘坐雪鹰601完成在南极的科考工作。雪鹰601是中国第一架极地固定翼飞机，2015年入列，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在南极内陆快速运输人员和物资，以及航空科学调查、应急救援等等。
2: 雪鹰601固定翼飞机。目前是我们国家唯一的既是科考的平台，也是有担负着这个运输，这样一些任务。进入南极的时候，它可以一次性的有10几个科考队员可以乘坐那个飞机，对。然后到了中山站之后呢，那个座位就会拆卸掉，然后就把科考设备再安装到这个飞机上，然后再从中山站为起点，然后辐射到这个战区周围的一些位置，然后就可以对战区周围的这个环境再进行一些这个探测。我执行任务的那一次，是那一年当中就是整条航路里面最长的那一条，然后最长的这条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有好几个小时你没有办法上厕所，没有办法吃饭。因为我们那个航空科考的飞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客机，它有这种专业的。

0: 这个增压的这个功能啊，如果这个飞机飞到四五千米的这个高空，它的内部的压力跟飞机外的压力是一样的，所以就意味着你会有高反，而且这个温度也是越来越冷。女队员也是比较受限制哈，因为我们穿的这个企鹅服是连体的啊，然后在飞机上又没有这个成型的厕所，所以我们意味着在飞机上如果是七个小时就全程你不能上厕所，所以我们一般早上出发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少吃少喝，然后等七个小时的这个行程结束之后，然后下来再补充能量。有一次我们飞到3000米的时候，机长就跟我们这个后面的客航人员沟通啊，就说因为在3000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飞机的有一个那个雷达上面比较明显的有结冰的现象，对，所以他就建议说这个飞机要紧急往上啊拉到四五千米的高空，拉上去一下子人就特别头晕，特别不适应，因为有高反嘛，对，然后这个机长又说你们赶紧吸氧。在航路上面这种天气的变化确实会对科考有这个非常临时的这种考验。
1: 作为一名多次行走于南极的老司机，程晓在南极每次外出都会携带一件装备，瑞士军刀，而这源于他的一次生死体验。
2: 我那是第二次去南极的时候，我们好多物资通过直升飞机调运嘛，他先把物资放在那个海冰上，然后用个大网兜挂在直升机挂钩底下，到了冰盖上有个按钮一按，啪脱钩就掉下去了嘛，是吧？但是呢，有一次呢，他掉的不是网兜，掉了一个雪地摩托。雪地摩托呢，他不就拿个绳给他捆绑以后，弄两个绳就挂在那上。但是那雪地摩托那玩意不老实，它那个底下转转转转转转转，然后那个脱钩那个地方就绑得特别死了，缠住了。那个飞行员按了那个玩意以后，他就不脱呀、啊，不脱。然后他尝试了很多次，他低空盘旋啊，那就会非常麻烦。为什么呢？那雪地摩托里面有汽油，他如果脱不了，他强行降落，他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爆炸。直升飞机如果一直这么盘旋，它的这个它的油量也有问题，它最后也会坠毁。其他人都傻了，我们几个年轻的怎么啊，这怎么办？这队伍的采购的比较好，每人发了一把瑞士军刀，我正好带着那把瑞士军刀，我就把瑞士军刀亮出来了给飞行员看了，我要去割它，割什么？割断了，然后跟飞行员说：“这样 OK， 走吧。”非常惊险的一步啊！
3: 在南极可能我们估算过，只有可能不到1/3的天气是可以飞的。

0: 科研人员说，近些年中国的南极科考进步非常快，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中国的无人机发展迅速，但极地的载人航空还依然是短板。
1: 飞机它的效率也是比我们通常的那个雪地车的效率会高很多。你像从正常我们从中山站到我们昆仑站吧，正常2000多公里吧，它车要开14-15天吧，哎，我们飞机2-3个小时就到了。飞行员我们在国内也没法培训，我们没有一个冰雪的环境，培训都要去国外去培训，可能就一个科考市场，一年就一两架飞机，可能支撑不起来很多的行业的发展。
2: 早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每年就100多人啊，就是科考队员。那现在再看现在的通报，我南极科考的这个人数就是500多人啊，非常庞大的一个队，至少有2条船吧。还有长城站的人都不坐船，直接飞进去。从大国呢想变成强国，科研啊，科研能力你得强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这种进入能力还是要有提升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航空洲际的投送啊，这实际上是体现国家这个实力的啊。
3: 南极的这种海洋海冰，南极大陆的这种冰盖冰架的这种环境哈，这种时空差异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做南极科考也不能靠光文经验，所以每次去的时候要怀着一种就是敬畏自然的这种心情要去开展工作。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平天下，由玉柴机器聚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设施、通信和防空系统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多地十一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并且启动了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指十一号凌晨在两波行动过程中击中并且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十八个重要目标，并且对于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十二枚的弹道导弹。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次袭击俄罗斯多个目标，其中俄控克里米亚一所历史博物馆也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部分展品损毁。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不同行业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总统帕斯要请辞。有关抗议活动一直到现在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二十一号举行。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和指控委员会发布声明，指暂停总统佩特罗职务直至二十一号。不过，佩特罗说此举不具备法律效力。更多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这个楼里的都是白血病吗？
1: 五楼四楼是成人，四楼成人，五楼是儿童。
2: 快来了。

0: 太要饭了。
1: 晚点吃啊。
0: 嗯。
1: 六点。
2: 这谁呀、啊？
3: 佳琪。
2: 王佳琪呀、啊。
3: 今天要，明天想吃啥？
2: 吃鸡爪行。什么这
0: 鸡爪啊？
4: 这个白发老人名叫庄延国，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省哈尔滨人。今年六十岁的他，可以说是一家医院儿童病房里的孩子王。这些小孩子每次看到他来送饭，总会和他念叨自己想吃什么，报上菜名。家长们也都和他很亲近，喜欢称他为庄叔或老头。我们跟着这位老头一起来到了一处住宅小区的一层民房。这套四十多平米的一室一厅并不是他的家，而是专门作为厨房使用，每天都会有很多个家庭在这里做饭。今天的早饭刚刚完成不久，就已经开始忙活午饭了。
2: 今天做个金针鱼，每天基本都是看看菜的啥样，菜的好呢，排骨了什么就是一个菜。完了，今天是啥呢？挺长时间没给孩子做这金针鱼了，因为孩子胃口不好，他们吃点甜酸的，提起点胃口啊。
4: 从这个厨房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对面不到百米的地方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血液肿瘤中心。这里有着黑龙江省内最权威的血液病科室，很多白血病患儿跟随他们的家长来到这里寻求生的希望。得了白血病，对食品的安全卫生要求极高，为了解决这些家庭的吃饭难题，庄延国开办了这个厨房，负责一些白血病患儿家庭的一日三餐。每个家庭一天的伙食费是象征性的30元，包食材，包做，也包送。厨房里的厨师都是白血病患儿的家长，他们给这里取了个名字，叫小白希望厨房。
1: 就这样。腰酸骨酸，就是每次来都做腰酸，一打疗药，他就是全身。
5: 起这个疹子哈。
1: 对，那红点。
5: 嗯。
2: 走了。那回去。
5: 那好。行，明天见。
2: 明天见。
4: 庄延国悄悄对我们说，其实你们这次来拍不拍我真的无所谓，我就想让你们多拍拍其他的这些家庭，真的都很难，你们给报道出去，他们就有可能得到多一些帮助。
2: 哎呀，都给刚了，明后天买肉，小工来再做一次锅包肉，一家照个六七块。关键是啥呢？这是孩子吧，这个锅包肉我们孩子不懂吃，关键孩子都馋呢。
4: 他们说您原来就是做厨师的是吗？
6: 那以前干过的。
4: 哦。也自己家开饭店。您也是家长？
6: 对，我家孩子在这住院。
4: 住院的。那现在饭店还就不管了？
6: 嗯，不干了，就是的，干不了，等孩子，孩子小，我家小。
4: 2017年，庄延国开办了这家厨房，为抗白家庭解决实际问题，比如经济上，30元的象征性收费，为每个家庭每天节省至少50元；比如卫生安全，这里的厨师就是患儿的家长们，他们做的饭也要给自己的孩子吃。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再比如时间和精力，通常是一位家长在医院陪护孩子，有了这个厨房解决吃饭问题，就给另一位家长充足的时间在外打工挣钱。这一切的实际痛点都来源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同身受。这天午饭

0: 在外打工挣钱。这一切的实际痛点都来源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同身受。这天午饭的时候，庄严国说着说着突然站了，
1: 已经存，我们那时候叫存活五年了，我个儿就站在这人都围着看，我就个儿站在后面，我就眼泪哇哇就个个就情不自禁眼泪就下，我就个儿就默默就寻思，我说我女儿我也让她这样事儿，反正我现在做这个，我就是盼望这些孩子都能像我女儿一样，
2: 能这样事儿，
1: 对吧？
0: 2015年，庄严国的女儿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突然开始高烧不退，本来以为是个重感冒，没想到在医院确诊了白血病。刚开始他万万不愿意相信，还和医生吵了一架。
1: 那时候在人的印象是得了白血病你活不了了，我俩就跟医生吵，我俩就说挺多挺难听话，我说 你家还在得白血病呢，我俩就吵起来。
0: 但当对方真的拿出检测报告证明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只感觉五雷轰顶。
1: 那时候就啥都不寻思，就寻思这孩子能活多长时间了。完了，我就是主任问治，我说治。治那时候手里没多少钱呢。我女儿第一次上那个儿童白血病病房，就看着白血病字就问我说：“爸，我是不是得白血病了？”我说：“咱不是。”我女儿就哭了，说啥：“爸，我得白血病就得死，你得救我。”我跟我闺女说：“说姑娘，你不用害怕，只要爸爸有口气在，爸就得要你活。”
0: 让女儿活最重要的就是钱，虽然国家医保承担了一定比例的治疗费用，但摆在她面前的那个需要自己负担的部分没有定数。女儿的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每一次都可能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把那病人跟我说，你这么待着也不行，他说你这么事的吧，孩子以后钱不能够，以前老病人也出去，完了说你也去吧，我就去了。
2: 去哪儿？
1: 去大街上呗，做个这么大个牌子，上边我的身份证、我女儿照片和我照片，就比如说我是谁谁谁，我女儿叫啥叫啥，现在我们还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现在已经花没钱了，希望大家帮帮我。就这个事儿，是我女儿，要是我自己，我都不再站在那儿。我宁可自杀我都不再去，因为理解的人给你个30、20、10块、8块的，兴许给你1200，不理解你的人用眼睛能杀了你，那个眼神我就形容不出来，就是意思啊，你有胳膊有腿，你除了要饭干啥，干点啥不能挣钱呢？还有些人怀疑你是骗子，就好像没穿衣服站那儿。我那时候就个儿心思啥呢，只要我女儿能活就行了，别的就不用管了。
0: 庄严国在街上乞讨了大概20天，好的时候一天能要上几百元，但这也远远跟不上女儿治病花销的节奏。一次他采纳一位病友的建议，在网络平台为女儿做筹款，还发动亲戚朋友帮忙转发，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
1: 你知道一个广州一个爱心人士吧，一天给我50块钱，
2: 他真的是每天给你
1: 每天天发天天发，我估收了是3个多月，这个手就摁不下去。你能给起，我良心收不起，因为你也是生活，我是为了女儿，我这钱我说还不要。
3: 碰着老多好人了，就是我们道里区教育局，还有我们孩子学校是哈尔滨市第138中，他们一天就给我送了20多万。哎呀，那时候啥呢，你看这些钱了就知道孩子有救了。
0: 给女儿看病的钱解决了，治疗也眼看着日渐顺利，但庄严国的一次大意给了他和女儿一个惨痛的教训。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也间接导致他干起了现在这个小白希望厨房。
1: 为啥能做这个厨房呢？2016年3月份，他说：“爸，我想吃点那啥，我们就上外面吃了顿饭。”第二天，孩子5度就在床上直咕噜，说：“爸，爸，你救救我！爸，我疼死了！爸，你救救我！”完了就开始拉，就是拉绿水。完了，我们上医院就上药了，上的是甲氨蝶呤，肠黏膜、胃黏膜，连感染带用那药拿全部脱落。

0: 们家住了16天，花了16万。那次吧，我就知道吃东西对我家还很重要。完了，我就租的房子，天天给我女儿做饭。
1: 女儿煎熬了16天，庄严国花了16万，这个代价太沉重，所以一年花1万元的房租做干净饭是值得的。不少病友看到庄严国的这个方法，也加入进来，和他一起分担房租，共用厨房，这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小白希望厨房的前身。2018年8月，在陪伴女儿一起抗白近3年后，他们熬来了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0: 就是18年8月份，12天那阵，到第10天的时候，主任找的我，说明月爸爸，他说明月这个疗结疗了。我说咋的，主任？他说结疗了。我说行吗？他说那你还不信？你还信不信？我还不信科学吗？明月结疗了，我当时我眼泪就下来。
1: 医生说结疗意味着什么？
0: 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你孩子90%活了。前面那都是上疗和休疗，到最后这个叫结疗，这个结束的结。女儿说：“爸，我可以回家了，再也不来了。”我说：“是，毕竟我家孩子是受到人家社会上爱心人士的帮助活的。就我那时候孩子结疗的时候，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哥，你坚持坚持，帮帮这些孩子。”在主任找我，主任说：“我想求你点事儿。”我说：“主任，你还有啥事求我的？我孩子命都是你救的，你就说啥事儿吧。”他说的：“你这厨房想传承下去，你还是想让他黄，还让他黄了。”
1: 主任的问题问到了庄严国的心里，他真的开始考虑将厨房按照公益的方式继续下去。他算了算，女儿治病时好心人捐助的钱还剩下7万多元，那就将这笔钱投入到厨房，惠及其他的小白家庭。除了这些钱，他还去一些好心人那里化缘，要来了锅碗瓢盆和一些米面粮油。2017年，小白希望厨房正式成立，到今天已经过去了9年，服务了近1000个家庭。现在的庄严国基本不需要干太多的活了，它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好厨房的生命力。每当厨房遇到困难的时候，它就向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和企业求助，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家庭每天30元的伙食费长久持续下去。
0: 没有大家这么帮咱们厨房，就别说是神仙来他也办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啥都是得钱呢。
1: 家长们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会在空闲时来厨房搭把手，尽量让这个60岁老头少干一些。在这里我们还认识了李维刚、宏伟、小薇、小雪和小龚，他们都是白血病患儿的家长，大部分是90后，在这里给自己的孩子做饭，也给大家的孩子们做饭。除了庄严国这个叔叔辈以外，李维刚是这群家长的大哥。孩子患病之前，他一直跟着工头一起在全国各地打工，现在不得不停下来，以孩子的治疗为中心。
2: 我家还先期不是说化疗的吗？去年11月份的时候，做骨穿发现点残留，完了之后打的那个靶向药，还有那个特效药，转阴之后移植了。
1: 李维刚的儿子现在8岁了，在2024年确诊为白血病。自那以后，他和妻子带着儿子来到哈尔滨求医，已经有2个年头。但还有一个让他们放心不下的是，另一个17岁的大儿子不得不留在老家独自生活。
2: 我家老大是真的在我心里挺非常懂事，我两口子一直都在这儿，就围着老二转嘛。老大的一年，高三最重要的一年，自己在家，什么都是自己。他能考出那个成绩，我就心里特别知足。
3: 考到哪？
2: 就考咱们黑龙江。黑龙江科技大学。
1: 拿到通知书是个天大的好事，但没想到就在夫妻两个感到欣慰的时候，大儿子提出了一个让他们火冒三丈的想法。情急之下，李维刚还动了手。
4: 跟我和我爱人说：“妈妈，你看

0: 上学费用挺大的，不行，我看看出去干点啥零活，咱们一起贴补家用，救弟弟。他说是想就是大学不上了，我说那能行吗？那指定是不行吧，因为啥呢？我不想让他像将来像我一样啊，可哪去打工啊，多难呐，没有文化多难呐。我说不行，你就痛快去给我上学，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
1: 我听庄大哥说，你有一个比较激烈的反应。
0: 是有几点，就是言语过激，可能是轻轻的碰了他几下。
2: 那个手动完了以后，有没有点什么？
0: 内疚啊！那怎么不内疚呢？都是自己的儿子。
2: 那孩子现在呢？
0: 现在大学，现在是属于今年一年大二了。
3: 3个月前，哥哥做供体，给弟弟移植了造血干细胞。目前是出院休养观察阶段，他们一家住在距离医院很近的出租房里，妻子全职照顾孩子，李维刚在外面打零工挣钱，比如打扫民宿、做护工，除此之外，也在厨房负责每天的食材采买和一些需要跑腿的事情。在孩子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他发现有的家庭真的需要帮助，也会将他们介绍到厨房。小雪就是其中之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见到小雪，我总觉得她长得不像哈尔滨本地人。
4: 您是哪里人？
5: 我是越南人。
4: 哦，我说看您长得不太像。
5: 是。
4: 哦。但是您说话可听不出来。
5: 我来时间长了，我来16年了。
4: 哦。
5: 然后孩子生病就跟着来嘛，就是我比较困难，然后家庭比较困难的大哥就给我们补贴点儿。我没有经济来源嘛，然后上这来就装大哥，就说你来帮忙吧，然后我帮你补贴补贴孩子，每月打冰球啥的。
3: 小雪不是他的本名，这个名字是他来到厨房以后，其他的家长给起的。他跟我说了他的越南名字，一长串东南亚发音我根本记不住，还是小雪好记也亲切，小雪自己也喜欢。小雪的儿子今年8岁，不久前刚刚做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所以对饮食有着特殊的要求。这几天他会在做好8个家庭的饭菜后，单独给儿子做一份带回家。小雪今年36岁，2010年她嫁到了哈尔滨市郊的通河县。婚后，夫妻二人先后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她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2025年7月，小儿子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丈夫靠打工挣的钱和借来的钱放到一起，与需要自己负担的医疗费用还是有很大距离。
1: 会不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无法消化这件事？
6: 哭，就是一整就那个不吃饭，就做发呆，也不知道想啥。因为家里没钱，就是当时医生跟我说是得要移植，得要40万。对我来说，我都把40万是怎么长什么样的，当时我就心就塌了，然后我真的哭。哭着说孩子就搁跟前儿嘛，在旁边儿，我就说妈你别哭，他就看我哭他就会难受啊，一难受他就不吃饭呢，我就在他面前我装得很坚强。等他睡着的时候，我就跑在那个他们那白血病的病房和那移植边中间不有个楼梯，在那上我就坐那个哭，哭够了我就回去了。回来他看我眼睛红的，他说妈你哭了，我说没有没哭，你别哭妈妈，我很好，他就那么跟我说。当时我记得我来着，我熬夜嘛，脑子疼，然后嫂子就是李双瑞妈妈就给我拿一片药，然后过来了。他说基本上我刚去的时候都情绪都很低落，然后就像我们新来的，他们老人他会安慰我们，就是就像 自来熟似的，就是靠近你就安慰你，去别的帮助不了，就想情绪上就帮助你一下，让你度过这一关。
3: 小雪提到的李双瑞妈妈正是李维刚的妻子，他们的孩子李双瑞住院时和小雪的孩子是相邻的病床。了解到这个越南妈妈的难处，李维刚立刻告诉了庄严国。
5: 我最特别感动的时候就是大哥让我去求面的时候，那天家里哎呀兜里也没钱了，然后油吧也快没了，到那天就是最后一顿菜做完了，那立刻打电话来了，说大哥让你上厨房求面。因为当时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庄大哥厨房，但是我没来过。哎呀妈！当时我眼泪就是下来，我说：“哎呀妈，太感谢了！”就哎，当时一个人搁那，就是没有谁关注我，就我娘两个呢。然后就是听到大哥说那个来求面，有感觉就是
3: 救命稻草。
5: 对。
3: 庄严国知道了小雪的特殊情况，让她来厨房帮忙，每月给她补贴2到3千元，这些钱至少是可以覆盖他们母子在哈尔滨的生活成本。儿子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以后，由于免疫力低下，极易感染其他细菌病毒。小雪为了孩子的绝对安全，忍痛选择不再隔舱陪护。
6: 就是孩子挺坚强，就是隔舱里，哪怕他那么难受哈，他都起不来，拉肚子，他都能起来自己照顾自己。然后我丈夫就得打工挣钱了，就我自己在家。每天负责孩子搁舱里一日三餐，等到晚上我一个人待不了了，我感觉屋里受不了，我就上外面走，我出去不买东西，就是别人他们卖衣服上场啥的，我就溜达，我就走走，我就上哪都溜，人多的地方待一待，滑一滑，我感觉是我得好，我家才能好，我家孩子才能好，我得坚强下来，我得给他做那个后盾呢。完了，等到熬到孩子出舱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我问他儿子：“你在那里面怎么熬过来的？”他就说：“我就想到你啊，我就想到你，我就熬过来了。”我也在闹心，我说：“哎呀，这个经济来源怎么整？”就是孩子每个月当时是吃药复查打针，一个月得达到7000块钱，啊？
4: 有事你随时过去，没事。
6: 你要干啥？啊？啊，去吧，慢点。
4: 去厕所吧。
6: 去厕所。
4: 去吧。
6: 咋样啊？都水啊！医生说过，就是不让拉肚子，就是拉肚容易给拉没了。有个小孩就因为这个。
4: 需要带他看看去吗？
6: 应该没啥事。
5: 那你要干啥？你
4: 觉得自己老了吗？这段时间？
6: 头发都白了。
4: 原来不是这样，
6: 都原来没有那么白，就现在我一翻来，妈，我头发咋那么白呢？然后黑眼圈就是老黑呀。
4: 你原来生活当中爱化妆吗？
6: 嗯，也爱化妆。
4: 哦，现在呢？
6: 现在也爱化妆，但是没有心。现在好多了，就是到厨房了，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就像我到那个这块，我就像一个笼子里，情绪爆发不出来，但是我去厨房了，我就感觉就是情绪就那样开了，就是我就不会去想很多那个麻烦的事了，就感觉到那可轻松，像回娘家似的，搁外面很累很累，然后突然你就回到家了。
5: 基本上一般搁这吃，我现在就是吃东北菜比较多，我们那个老家的菜很少吃。
3: 快到午饭的时候，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来到厨房，他们是这里的老人了。孩子的每个疗程开始，需要住院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一家人的饭盆拿到这里。
7: 走了。 了，走了，拜拜，拜拜。
3: 正当庄延国把他们送出小区的时候，迎面碰上了一位家长，他的孩子即将截疗出院，特意跑来向庄延国表达谢意。
2: 咋了，妹子？
8: 还给大哥送个锦旗，我这要截疗了。
9: 啥时候走？
8: 我周五吧，差不多。
9: 花100来块钱，100多。
8: 哎呀，那你给孩子花的也不止这些。行，我希望以后吧，咱俩再见面，就是在上我家去，完了也不是说在医院这碰着了。
3: 当这位妈妈迎来胜利，诉说自己的感慨时，小雪一直在旁边听着，若有所思。我们希望属于她的这一天也能快点到来。
9: 刚子，你今天去下午没事儿，是吧？啥时候去上谁哪块去给买双，给孩子买双鞋呢？就是要孩子吧，毕竟回家了，穿双新鞋回去，别再往回走。
8: 那谢谢赵哥。
9: 我就有天突然就有个想法是啥？你有的孩子跟你俩非常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你给他买个啥礼物呢？他们是啥？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他们属于是一种重生。
10: 王佳琪，
9: 王佳琪啊，
10: 我也要，我也想吃鸡爪，
9: 吃鸡爪行。哎呀，我说给他们买双鞋吧，就穿上新鞋吧，别让孩子走回头路，就像他走一条平坦的大道吧。我不想别的，我就盼着他们别再回来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咱们厨房现在14家孩子在厨房吃饭。今天给孩子们做的是锅包肉，还有烧鸡、排骨，还有车厘子，这是孩子们平常吃不到的水果。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攻击多个军事目标。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姆斯海峡，打击任何的违规船只。中方提出了中东和平四点主张，呼吁要以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现在中国商务部正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看北京的最新现场。
1: 感谢你的提问，也感谢你对外贸发展的关注。正像你刚才提到的，外贸数据刚刚发布，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了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的态势。今年一到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5.3%，其中呢，进口增长是20.5%，出口增长11.8%。总的来看，中国外贸亮点纷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口的潜力持续的释放，一到五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三是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一到五月份，

0: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复杂，如何变幻，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第三排这位记者。
1: 发言人您好，我是封面新闻记者。中国新西兰第34届经贸联委会近日在京举行，请问商务部能否介绍具体相关情况，下一步如何深化双边经贸关系？谢谢。
0: 感谢你的提问。6月5号，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在北京召开，中新双方围绕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加强区域和多边领域的合作等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一步，商务部将与新西兰的外交贸易部继续用好联委会这个机制，进一步的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推进区域和多边议程，为构建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第二排这位记者。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财经记者提问：我们看到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里面显示，今年1到4月份，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了15%。那其中呢，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的增速高达39.5%，知识产权使用费也实现了20.8%的高速增长。那请问发言人，这些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那今年以来，我国在推动服务出口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谢谢。
0: 好，感谢你的提问。近些来呢，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之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的提升，这里边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了较快的增长。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今年的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到了9850亿元，同比增长了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到了55.2%。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你刚才提到的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比如说，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大家知道，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今年以来，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里边包括促进旅行服务的出口、服务贸易的标准化、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等。同时呢，我们持续地实施对外 文化

0: 掀翻出海行动计划，助力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实落地，加快培育服务贸易的新动能。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第一排都进。
1: 下午好，我是路透社的记者。商务部是否预计中国推动非非洲实现零关税贸易，将诉诸人民币在非洲大陆的更广泛使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商务部正在推进哪些举措？谢谢。
0: 好，感谢你的提问。中国于今年的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为期2年的全面零关税举措，同时呢，继续的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的一个重大举措。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非洲国家带来困难和挑战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主动的开放市场，实现共同发展。这个举措实施以来，受到了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谢谢。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开到这儿，感谢大家。
2: 好，刚刚带大家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北京商务部已经完成了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发言人何亚东在刚刚就当前的商务领域工作，包括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并且详细介绍了当前中国外贸进口的一些诸多亮点。稍后我们有相关的整理报道，下节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中东局势。
3: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护习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强核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而伊朗在11号凌晨就传出了爆炸声，多地启动了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就在指责伊朗的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所以有需要时美方就会利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了美国依然牢牢掌握住了霍姆宰峡。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4: البته پیگیری ها انجام شده و در نخستین ارزیابی ها و پیجویی ها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5: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3: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在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当天凌晨在两波的行动中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革命卫队又指，在当天的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也发射了12枚的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的部署点，也摧毁有关设施以及大量的战机。声明指，为回应美军对于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就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有艾哈曼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有18个重要目标。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报道，这次伊朗动用了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 而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包括雷达设施成为了重点攻击目标。此外，伊朗还对于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的哈里尔美军基地也发动了导弹袭击，同时摧毁了美军的雷达系统。伊朗总统佩瑟西奇扬在十号表示，伊朗必须要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但也绝对不会一味的妥协。他还强调，目前伊朗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存在着财政赤字等诸多内政问题，所以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6: 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
7: اما اینجوری هم نی اگر خواستن اونها نسبت به عزت ما خاک ما و سرزمین ما تجاوز کنند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یا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خواب یه چنین چیزی رو ببینن این چیزی نیست که ما بخوایم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6: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军方在十一号凌晨宣布，向所有的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的通行者都会成为打击的目标。同时，更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还可以通行这样一个说法。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就在白宫公开披露，指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大量的石油。
8: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一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一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9: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这和过去相比，伊朗方面是反击力度更加加强。后续还会采取哪些行动？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10: 伊朗革命卫队还有军方的回应其实还是很强硬的，就是说，如果美国是用导弹跟自己说话，那么自己的回应也会是导弹，大概是这样。我看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的司令也说，如果敌人在波斯湾有进一步的入侵行动，那么伊朗就会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敌人的地狱。总之，声明就是伊朗军方的声明还是很强硬的，但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有两个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的感觉，第一个就是说，和上一次的话，伊朗军方也是打击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三个美军军事基地，这次也是一样。但是上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总共就是发射了大概11枚左右的导弹，但这一次呢，光约旦一个基地就发了12枚导弹。其实伊朗军方的回应力度是增强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 玩味的信息，就是说在之前的不管是跟以色列也好，还是跟美国的这种交火也好，在交火之后，一般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都会及时的跟地区的国家进行一个沟通，讨论地区的一个局势。但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关伊朗外交方面的任何动作的信息。从这两个和之前相比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细节上，我的感觉是，目前伊朗其实对与美国的这种对抗的这种心态是越来越强了，对这种谈判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信心其实是降低了不少。至于说美国的这种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在谈判桌上签字的效果呢，我是觉得其实可能会强差人意，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和有自尊感的国家来讲，不可能说通过这种有限度的打击然后就逼迫对方来进行一个签字，这个其实对伊朗来讲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特朗普其实面对一个他这样的一种升级呢，其实我觉得会造成一个相对更加困难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不能够通过更加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击溃这个政权的话，他是得不到他想要的一份协议。但是如果他没有这种高强度的军事打击，而只是保持这种低烈度的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伊朗一定会抵抗到底。那么如果还在继续谈判的话，那么伊朗的要价也会越来越高，这会让他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就会回旋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少。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十号在安理会推进中东和平斡旋与对话，促进持久和平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强调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坚持公平正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
11: 傅聪说，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以安宁，还世界以和平。他就此提出四点主张。
12: 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各方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弥合分歧，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11: 中方呼吁伊朗局势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中方敦促利益局势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傅聪还指，要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国际社会要汇聚更大努力，落实两国方案，拒绝任何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此外，要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中东由乱向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摆脱大国地缘争夺。叙利亚应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持续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叙利亚备战领土，以色列应尽早完全撤出。中方呼吁也门各方展现政治决断，推动重启和平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和解。傅聪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国际社会要持续深化同中东国家互利合作，结合中东国家不同资源禀赋，助力中东实现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在十号通过了美国和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要求伊朗要申报核材料存量信息，并且要接受核查。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强调，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
13: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十日审议伊朗核问题，会议期间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由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推动的决议，要求伊朗提交核材料存量完整信息并允许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等10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会上，中国代表李松指出，伊核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美国与英法德三国于去年六月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袭击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今年又对伊朗实施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核问题只能在充分尊重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的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应当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李松表示，中方将与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同日表示，决议完全忽视造成当前局势的根源。
14: This resolution completely ignores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ich is the criminal aggression by U.S. and Israeli regime against Iran. Certainly, we will not stand still and we will react to it according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We stated in the meeting that it will not prevent Iran to defendits people, its sovereignty, i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efend our country to the last drop of our blood.
1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东局势在升温，美伊谈判僵持。

0: 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随即反击，并且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宣布关闭了霍姆采峡。各方的博弈有何底牌？而美伊谈判将会走向何方？下一个外溢效应如何蔓延？全球的能源、金融市场又将面临怎样的连锁反应？敬请留意收看凤凰卫视资讯台今晚间8点钟会为您播出的美以战争特别节目。 再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0号是在关塔纳摩湾的海军基地对美军士兵在发表讲话，他重申了美国重启了门罗主义，推行特朗普新版的区域战略，宣称要夺回西半球的主导权。
1: And added the Roosevelt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at president was Teddy Roosevelt, because he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emisphere. This president came in and said, not only is the Monroe Doctrine alive, and not only does the Roosevelt corollary live, but now we have the Don Roe Doctrine, the 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 that the territory, terrain in our hemisphere is key terrain.
0: 好，赫克塞斯就说，过去的多届美国政府都在忽视门罗主义，放任美洲区域话语权在流失。但是特朗普政府重启并且升级了门罗主义，在罗斯福推论的基础之上，推出了特朗普新版的推论，会将西半球视为是美国核心的战略领地。 宣称要重新掌控区域的主导权。他高度评价了此前对于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称即便有古巴的安保力量，还有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加持，美军依旧顺利完成了行动，这彰显了美军的作战实力。同时，他也表示，美国组建美洲反贩毒联盟，以中东的反恐战术打击了拉美毒贩和恐怖组织，大幅削减海运毒品的流通。 下节回来，聚焦关注香港，李家超参加了哈萨克斯坦推进会，聚焦在金融科技。香港海关查获了大约23万件的世界杯的侵权商品。

0: Слеті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信息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0: 欢迎回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会面之后，今天参加了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双方共同聚焦于金融科技、低空经济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继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博祖姆巴耶夫会面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由阿拉套市政府在港举办的圆桌会议。 现场还汇聚来自中国及哈萨克斯坦的政府机构代表，涵盖物流、教育、经济、人工智能、工业建筑等领域，还有来自头部企业、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的代表。李家超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

0: 以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其中香港可作为通往东亚、东南亚及东盟地区的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则是通往中亚的枢纽，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1: Hong Kong can become your gateway to global capital. Our stock exchange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asset management sector is underpinned by deep liquidity. Kazakhstan's companies and funds can confidently issue bonds, raise equity, or launch IPOs in Hong Kong.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servicesIn law,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uch more, Kazakhstan enterprises can partner with Hong Kong, access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beyond.
0: 博祖姆巴耶夫介绍阿拉套市时提到，这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枢纽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全新绿地城市开发计划，设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希望透过这次机遇吸引投资，推动现代化城市发展，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2: We are confident that Hong Kong's expertise, in financial markets, investment structure, ca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delivery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Can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latau. We hope that today's exchange of views will help identify promising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new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long-term partnership.
0: 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一项旨在深化青年交流、凝聚青春共识的大型主题活动“同心筑梦，青聚湘江”，一年四天就在香港举行。这次活动是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重点活动还包括了11号下午的中国经济前景论坛，专家解读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世界经济格局与两岸融合示范区成效，多地的青年代表也会分享创业历程还有时代机遇。期间港澳台闽澳五地的青年代表就共同发布了湘江倡议，以青年之声推动两地的融合发展。主办方表示，活动旨在要打破地域的壁垒，引领青年们融入到大湾区和国家发展大局，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好，世界杯即将开赛之际，香港海关就检获大约23万件世界杯有关怀疑是冒牌还有侵权的货品，估计市值大约达到了1.56亿港元，并且拘捕了6人。
4: 香港海关检获的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包括8万件球衣、波鞋、手袋、手表等，估计市值约1.56亿港元。海关上月底至10日打击跨境转运及网上售卖和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行动中侦破29宗跨境走私冒牌货品案件，检获包括约3万件冒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球衣，拘捕1名36岁的跨境男司机，另外也侦破5宗网上售卖冒牌球衣案件，涉及40件球衣，5名年龄介乎17至30岁男子被捕。海关预计，因应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球迷对有关商品的需求上升，走私相关冒牌货品活动转趋活跃。
5: 球员版的波衫，因为它在剪裁、设计以及用料上都有所提升，所以它的定价一般较高，大约港币1100至1300元左右。我们相信不法分子企图借世界杯的盛事去进行促销，並且提高球員版波衫假貨比例，以增加利潤。有不少是屬於應屆世界盃參賽球隊的款式。我們留意到全部的波衫都是轉口運往外地，並非供應本地市場。當中有接近80%是運往美洲地區。
4: 海關呼籲球迷光顧信譽良好的店鋪，要多留意選購的球衣質素。
5: 正版波衫的隊徽的印刷比較精細，而假貨的印刷咧係比較粗糙啦，喺光照之下咧個分別係更為明顯嘅。正版波衫每個字母嘅圖案咧都係立體而且富有層次感啦，而冒牌波衫佢係將字咧就印刷喺一整塊嘅平面上， 如果摸上去咧，会明显感觉到两者嘅分别。
4: 海关也提醒本地物流业界对客户货物提升警觉，海关会在世界杯进行期间打击其他相关非法活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台湾年底将进行地方县市长的改选，台北市长蒋万安虽自己也忙于要争取连任，但依旧安排了全台湾的浮选行程，要帮忙拉抬各地国民党籍县市长参选人的选情。
6: 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在台北市的市政成绩获得近七成的市民认同，网络媒体声量也居于各县市首长之冠，因此被媒体视为蓝军最强母鸡。面对年底的地方县市选战，蒋万安义不容辞，南下云林为同党的市长参选人助选。
7: 我们台北市跟云林不只是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就像我和立善也一样，情同姐弟。
6: 蒋万安挟着高人气与高知名度为同党同志站台拉票，果然争取了不少媒体曝光度，但也引来民进党县市首长的酸言酸语。
8: 我若做不好，我搁四个人徛台，我要用笑死，对不对？我想本分做好是比较重要。
6: 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暗讽蒋万安市政做不好，而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则是接连抛出争议话题争取关注，甚至放话若能当选台北市长，愿意赴大陆访问。
9: 不是说跟对岸有任何的接触跟交流就是渗透的破口吗？
6: 蓝绿阵营大打口水战，距离年底的地方选举只剩下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届时将有22个县市首长进行改选，而国民党目前有14个执政县市。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俄罗斯的边疆区炼油厂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生了大火。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中程空对空导弹等武器。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但系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系想要啦。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打稳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13: 秀琴，下午好。
3: 请带来刚刚在记者会上的重点观察。
13: 好，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在五月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那当中呢就提到要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对此，日本政府近期是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的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日本近来呢是持续的扩充军费，并且放宽了杀伤性武器出口，修改和平宪法，这些呢实际上已经是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国际社会呢应当对此是保持高度的警惕，要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那另外一个焦点，我们看到是美国司法部在周三宣布查封了13个互联网域名，指这一些互联网域名呢实际是伪装成了咨询网站，去招募美国现任或

0: 在最近，俄乌无人机互相袭击的强度也在升级。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发布的消息指，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就击落有330架的无人机。这一番的袭击是在俄西南部的别尔哥罗州，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俄南部的一个炼油厂遭袭之后发生了大火。这是在俄克拉斯诺达尔的滨江区作战指挥部11号的社交媒体上发文，就指阿菲普斯基的炼油厂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过后就发生了大火，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目前大火也已经被扑灭。另外，根据俄新社的消息报道，在过去一天内，乌军就发动了151架的无人机，对比尔格罗德州有13个市镇在发动袭击，造成当地居民的伤亡。除了有炼油厂之外，有一栋的居民楼也在袭击中受损。国际原子能机构在11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在10号的晚间也遭到了攻击，所有的外部电源中断。法国和塞浦路斯在本周正式签署一项驻军协议，会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和包括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是双方在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不过，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加剧的是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
1: 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国政府在10号宣布决定要向韩国出口中程的空对空导弹等武器，这规模达到2.92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在10号表示，已经批准以对外军售的形式，要向韩国政府出售有70枚 AIM-120C8 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还有2台配套制导配件。根据介绍，获批的武器包括有像导弹的运输箱、作业系统，还有支援设备、配备还有配件、机密以及非机密的软体等等。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次的出口能够助力于印太地区的政治稳定还有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盟友，来加强安全，从而能够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有国家安全也提供后盾。日本在今年4月已经重启了百崎一宇核电站6号机组，以应对全球石油危机之下的电力需求，但乏燃料的储存空间不足、永久的处置计划缺失的问题却在日益的凸显。这是位于新舄县的百崎一宇核电站的6号机组，是在今年的4月重启，但乏燃料的后端处理成为了一个重大挑战。根据日本电力公司联合会的数据，这个站点的储存池在5年内就会被填满，所以一旦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居民就没有办法紧急撤离，且没有可行的一些避难计划。有日本学者就表示，放射性的废弃物需要安全的存放数万乃至数十万年，如果选址核建设的处置长则需要呢100年，应该不要仓促的决策。而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南鸟岛作为是一个候选的场址，但面临质疑。福岛事故发生之后，日本有54座的反应堆，只重启了当中的15座，如果没有办法有永久的处置

0: 存方案，那么反应堆可能会因为储存空间耗尽而宣布停运。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前夕，墨西哥有五名警察10号在西部的米切肯州遭到了枪杀，另外有五名警察受伤。根据州政府的通报，遇害者在米切根州当地遭到了身份不明武装人员的袭击，而当地是一些贩毒集团的一个主要据点，黑帮的暴力活动猖獗。法新社获得的现场的图片显示，遇害警察乘坐的皮卡车车身就布满了弹孔，而该州的安全部门就表示，警方正在追查袭击者。再来看到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会在21号举行。根据哥伦比亚媒体在10号的报道，哥伦比亚众议院的调查和指控委员会在当天发布了声明，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但是佩特罗还有多名官员对这样一个回应说，此举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总统还在履行职务。
1: 哥伦比亚媒体10日报道，一份据称由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签署的裁定书在媒体和网络上流传。文件称，因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所以对其实施临时停职措施，停职期持续至6月21日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不过佩特罗1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作出回应，称自己并未被停职，强调总统停职应由参议院作出决定，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职务，并指此举涉嫌违反哥伦比亚法律，可能引发提交至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哥伦比亚多名官员和议员当天也予以驳斥，强调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是一个调查机构，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也未履行法定程序，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有哥伦比亚的政治专家认为，这份裁定书很可能立即被撤销，并指这是一种政治手段，旨在帮助确保佩特罗的对手左翼候选人当选。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佩特罗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特朗普停止干涉该国总统选举，强调选举应由哥伦比亚人民自主决定。佩特罗说，已向特朗普明确表示，哥伦比亚宪法禁止总统选举接受外国资金与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发文，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并承诺如果他成功当选哥伦比亚总统，美国将给予哥伦比亚全力支持。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日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4年且不得连任，佩特罗不参加此次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缅甸总统米昂莱在日前表示，会在未来5年内将会推动全国和平，会透过协商来解决民族还有政治分歧。他同时重申会坚定不移推进多党民主和联邦制度的目标。
2: 缅甸总统米昂莱日前表示，为了实现全国和平，邀请各方参与和平对话。他强调，缅甸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希望外界在了解缅甸国内实际情况后再做评价。米昂莱指出，缅甸拥有135个民族，各族群诉求不尽相同，应透过法律与宪法框架协商解决，建立多数人能接受且具可行性的制度，而非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目前响应政府白日和平倡议的7个民族武装已开始与政府接触协商。不过根据观察人士分析，缅甸要在7月31日前的白日和平倡议期间取得重大突破难度很高，认为缅甸当局事先限制谈判条件，与民族武装追求终结威权统治及建立联邦民主制度的诉求仍存在巨大落差。而目前参与协商的多为与军方关系较近的小型武装组织，难以影响主要战事。尽管如此，米昂莱强调将坚定推动真正的多党民主制度，并建立以民主与联邦制度为基础的联邦国家。
3: 我们两个人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一个人， kaya mama pipu. Nature of the book is never very sick with chicken and piron zoo. Tisaku, Gajanoish, Majeba, the Dimajano Lodiba. Gao General Machime, I name, at Lutomer Sura, General Kaba, which no Pioruba.
2: Mendian Herbin Jinchen, Remelin, Dorsong Tiao Jam. You learn Ren Way by the Changi Nanfo Chi, the Tupo, Chi, Bao Liu Taidu. That's a Jingwan Chong Tu Chi Shui. 当局仍强调推动民主与联邦制度，缅甸和平进程与政治改革前景仍有待观察。凤文山上播缅甸，仰光报道。
0: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6: 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7: If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6: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便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Imagine
8: being the guy in the back, being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el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9: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mm,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6: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10: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11: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6: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
4: 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新业股份 Expres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挺火协议是彻底的崩溃了，双方再度的大打出手。6月8号的晚上的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落，两名的飞行员坠海之后获救。那特朗普在9号是强势表态说要必须进行回应。数小时之后呢，美军对于整个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那么战机发射了一个精确的制导武器啊，摧毁了防空阵地，还有雷达站等等，至少20个目标，格什木岛还有希利克什等多地是传出了爆炸声音啊。而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就已经展开了反击，向中东的美军基地还有第五军队发射了无人机还有导弹，并且宣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警告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来行动，将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伊朗外长也放话了，说要求外国军队要撤离波斯湾，称倾向于外交，但是也懂得其他的语言。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2026年版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大纲是日前被披露了，首次将无人机还有 AI 单列为了一个新型的作战方式，并且继续要渲染新危机时代，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更值得注意就是日本和印尼呢，已经是正式启动了朝五级的这样一个护卫舰的出口磋商。这是4月份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之后呢，日本首次启动一个大型的作战舰艇对外的一个转让。相关话题在今天我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据台媒体报道，6月6号凌晨，美伊冲突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爆发，直接军事对抗。4艘外籍游轮在1:30左右无视伊朗管控，试图强闯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拦截其中一艘，其余被迫返航。美军随即在20出动战机及无人机，对伊朗格什姆岛雷达站、通信枢纽以及希里克港海防设施实施空袭。美方称此为自卫反击，旨在摧毁伊朗近海防空指挥节点。而伊朗方面则在2:30到4:30发动跨境反击，发射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科威特巴林全境响起防空警报，城区多次发生拦截爆炸。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命中5个目标，第五舰队总部冒烟。美军则表示所有来袭导弹与无人机均被拦截，没有人员伤亡。第五舰队设施5样，科威特及巴林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军事支点。此次袭击为6月3号伊朗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机场后的第二次直接外溢。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值得关注的是6月4号凌晨，伊朗已经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及无人机，命中航站楼，造成1人死亡、60余人受伤，机场一度停摆。同时向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发射导弹被全部拦截。伊朗外长称，任何侵略都会得到果断的回应，将打击定性为合法自卫。美军当天再度空袭格什姆岛、伊朗雷达站以及通信站。白宫方面，特朗普公开否认谈判暂停，强调边炸边谈，谈判仍在收尾阶段。6月5号，美伊双方全天无大规模导弹或无人机互袭，进入冷战对峙状态。伊朗革命卫队加强海峡登船检查，对美伊关联船只拒绝通行。美军增派驱逐舰以及巡逻机，加强对伊朗的快艇监控。海峡通航量维持极低水平，日均约12到15艘，正常时机约达到200艘，几乎没有美欧邮轮通行。海湾内数百艘商船停滞等待。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6月7号没有发生新的大规模空袭或导弹互射，维持冷对峙。而在战火外溢的方面，除了科威特、巴林多次遭受袭击外，伊拉克什叶派武装表态支持伊朗。美军基地预警升级，黎巴嫩真主党与以军边境零星交火，牵制以军。而在红海方向，胡塞武装称支持伊朗威胁以色列船只。以色列北部防空升级，警告伊朗若封锁海峡，将直接打击伊朗核设施。而在谈判方面，双方谈判持续未断，但没有实质进展，边打边谈持续，核心僵局未变。美方要求伊朗无条件开放海峡，并且交出60%的浓缩铀，伊朗方面则要求先解冻240亿美元资产，并且解除封锁，再谈开放海峡。市场预测6月30号。将会达成永久和平协议的概率仅为16%。有台湾的军事评论认为，伊朗将打击目标从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扩展至科威特、巴黎美军基地，是以陆制海策略的升级，通过直接威胁美军人员安全。伊朗试图将美国国内政治压力转化为谈判筹码，但6月6号凌晨的跨境导弹袭击显示冲突已经突破海峡可控的假设，区域面临系统性威胁。伊朗革命卫队日前发布的全面封锁警告，实质是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人质，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进行战略勒索。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从正常日均200艘跌至10到12艘，已经非单纯的军事封锁，而是对全球能源安全的结构性打击。美双方从海峡互袭到基地外溢再到本土互袭的三级跳，显示4月的停火协议实质名存实亡。美冲突已经从双边的军事对抗外溢为区域性的安全危机。霍尔木兹封锁与科威特、巴林反复遇袭，两线并行，标志中通的能源枢纽与美军的前沿部署同时进入高危状态。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媒体日前披露日本政府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大纲，该大纲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份白皮书中声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与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白皮书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该条目为历年白皮书首次单独成章，标志着无人化与智能化作战已经被提升至日本防卫战略的核心层级。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装备出口层面，据台湾媒体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东京会晤印尼国防部长，讨论招募及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且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据悉，招募及护卫舰由石川岛播磨重工及驻有重工建造，1988年至1991年间陆续服役，标准排水量约3500吨，配备8连装鱼叉反舰导弹、76毫米速射炮、阿斯洛克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防空导弹，可以搭载一架 SH-60J 反潜直升机，最高航速30节。该级舰共建造8艘，目前多艘已经退役或者转入训练途径。此次磋商显示，日本在4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国的安全和国防工业合作。若交易成型，这将是日本继向菲律宾无偿转让R5V级护卫舰、拟出口88式岸舰导弹后，再次向东南亚输出作战舰艇。与此同时，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14家日本企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向北约成员国以及欧洲企业展示防卫关联尖端技术，参展企业包括三菱重工、日立、富士、ITSU 等军工巨头，以及卫星数据与太空初创企业，产品涵盖陆海空防御系统、网络与太空安全装备以及人工智能。日本驻北约大使表示，发展防卫产业是紧迫课题，日本可以成为北约国家可靠的防卫产业合作伙伴。而北约副秘书长也称日本为技术与创新领域的真正巨人，并且透露2026年北约安卡拉峰会将以提升防卫生产平台为主要议题，期待与日本的深化合作。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日本防卫省2026财年预算总额达到9.04万亿日元， GDP 占比首次突破2%，连续14年增长。预算重点投向3大领域，一是引进高超音速制导导弹速度超过马赫5，以及升级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二是扩大无人机运用，构建分层海岸防御体系，部署大量低成本无人航空、水面以及水下载具；三是采购5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及部署超过1000枚射程达到900公里的120反潜导弹改进型。此外，新一代隐形战机、AI 军事化应用等尖端武器研发也获得重点拨款。而在演习层面，据日本防务新闻网站日前报道，日陆上自卫队已经在4月3号公布2026财年主要训练及演习日程。6月8号以后，西部方面队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国内西线战场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6月至7月，西部方面队将赴美参演环太平洋联合演习，中部方面队赴澳大利亚参加南方雅克鲁联合演习，另外有部队赴菲律宾参加卡曼达格演习，以及赴蒙古参加可汗征服演习。全年共规划19项重点演训，涵盖日美双边以及多边多个层级。有台湾的军事评论认为，2026白皮书新设新型作战。

0: 方式条目，并非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原则提供法理包装。无人机与 AI 的大规模列装，可以使日本在不派兵的名义下实现远程火力投射与无人化作战，实质拓展海外军事介入能力。朝五级护卫舰出口磋商与88式导弹拟售菲律宾同步推进，显示日本正在将退役装备转化为外交杠杆，以二手舰加新导弹的组合模块快速嵌入印太安全网络。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日本6月3号披露白皮书大纲，5号启动朝五级出口磋商，向北约展示军工技术，三条线几乎同步推进，显示其正在通过文件定调、装备外销以及产业对接的三轨策略，将安保体制转型从国内政策扩展为国际同盟体系。9.04万亿的日元预算与 GDP 占比突破2%，标志日本已经彻底告别战后1%GDP 上限的和平约束。与北约的防务产业对接，则意味着日本的军工产品可能首次进入欧洲市场，其军事外向化已经从美日双边升级为全球多边布局。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当中特别提到，日本2026年这个防卫白皮书首次是将无人机还有 AI 单列为了一个新型的作战方式啊，并且是以乌克兰战场为例，强调一个长期作战能力。所以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军事专家毛峰先生。毛峰先生，请教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日本正在为他的专守防卫原则创造一个技术性的另外？而根据您的这样一个研判，如果说日本无人机透过了和美军的数据共享，间接的参与到台海或者是南海的这个勤监的这个监侦的任务当中呢，是不是构成一个海外武力行使的一个变相突破呢？
2: 2026年度，日本首次要花费2700多亿日元，大力增强无人机新形态的侦监与作战能力。这也是小泉大臣全力推进强军三自建的第一支箭。这当中除了要增加采购装备、长续航的 MQ-9B 全球鹰无人机之外，更要投入超过1000亿日元。采购多达10种类型适用于海陆空的小型攻击型无人机等等，并导入一元化管制系统。这也是日本将新构筑以各种无人机组合为核心的多层次沿岸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以适应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无人机作战效能大大增强的作战新形态。那么日本透过强化无人机与 AI 在战术上确实赋予了专守防卫更强势的不对称性、强韧性和持久性战力，以及攻击与吓阻能力。那么在日美军事同盟一体化的状态下，勤侦舰数据链深度整合的状态下，其战略合作能力事实上将可以从本土防卫跨越到区域联合作战。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军的最新动向。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个化界谈判，中国海警带伤界编队呢是日前已经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了一个执法巡查，实现了环岛的整个执法的一个反制啊。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是在6号圆满结束了。实兵实弹演练当中，这个机器狼、无人机等新型装备还有有人力量协同清剿。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南部的战区持续加强了黄岩岛领海周边的这个海空域的巡逻警戒，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防务部门6月4号公布，当日侦获解放军7架次军机、10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5架次进入台西南防空识别区，机型涵盖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6月5号，多批次军机、军舰继续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逻，保持高压状态。6月7号，台海周边舰机正常战巡，无大规模演训，但监控力度不减。据中国大陆媒体日前报道，中国大陆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以及东海救助局等单位在台湾岛东部太平洋海域发起专项执法行动，此次行动背景为反制日本与菲律宾所谓台东海域划界谈判，内容包括海上交通管控、执法巡查以及管辖权宣示，标志中国大陆在台岛东侧海域的执法活动进入常态化阶段。台东海域为连接西太平洋与南海的重要通道，日本与菲律宾此前就该海域划界进行双边磋商，触及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东海方向，据中国海事局航情警告，6月4号渤海葫芦岛海域15 时至20时30分实施军事演习，禁止进入东海、舟山、青邦等海域；11时到15时30分实施射击训令，禁止驶入6月5号舟山同水域；14时到17时30分继续射击训练，禁止驶入6月6号到7号东海、黄海，没有新增公开航行警告，但日常巡逻以及反潜训练持续。渤海、东海实弹射击训练覆盖关键水道，显示解放军正在强化对第一岛链内海域的火力覆盖以及通道管控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大陆媒体日前报道，6月4号到6号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演训在内蒙古某基地举行，6月4号到5号双方展开反恐、联合侦察、火力协同等科目演训，6月6号进行实兵实弹演练，中方出动无人机、机器狼等无人化装备与蒙风装甲分队协同打击非法武装目标，双方数十辆装甲车辆以及多型火器实施实弹射击，检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6号晚间演训正式结束。机器狼为解放军新型四足无人作战平台，可以搭载侦察设备或轻型武器，具备复杂地形的自主机动能力。此次为中蒙联训中首次亮相无人化地面作战单元。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南海方向，南部战区持续在黄岩岛及周边海空域实施战备巡逻常态化，应对菲律宾方面的小动作。针对美日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解放军舰机在南海相关海域待机警戒，保持监控与戒备态势。此外，陆军第82集团军防化分队于6月4号开展野外实战化训练，覆盖山地防核化及洗消科目。空军航空兵某旅同日实施空中加油、远海突击训练，锤炼远程战力。6月5号到7号各战区侦察兵全要素演练、炮兵实弹射击、反潜巡逻等日常战备训练正常开展。有台湾的军事人员认为，解放军在东海海域发动专项执法行动，实质是将军事存在升级为行政管辖，从海警执法层面固化对台岛东侧海域的实际控制。此举对冲日非跨界谈判的同时，也为未来可能的台海封锁预制法律与行政依据。中蒙联训中，机器狼的实弹运用显示，解放军正在将无人化作战概念推向战术协同、北部边境安全合作与台海方向形成南北呼应。而中国大陆的军事人员也指出，台海战巡、东海实弹射击、中蒙联训以及南海巡逻四线并行，显示解放军正在实施多域联动、南北策应的兵力运用模式。台东海域执法与渤海、东海射击训练叠加，形成第一岛链的内外夹击态势。中蒙机器狼协同则验证了无人化装备在联合作战中的可靠性，为未来可能的台海城市战与山地战预制技术方案。
1: 好，我们继续再把目光投向到美军这个无人化的这个战力最新部署啊。这个美制的光鱼无人艇是由商业公司运营，非美军派遣，却自主穿越了台海，而且呢是监测到解放军的这个舰艇啊。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新采购了3型的无人机支援史诗怒火作战。此外，包括像 SpaceX、OpenAI、谷歌还有微软在内的7家美国 AI 公司已经正式的参军，接入到了五角大楼最高的安全等级的精密系统。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媒体引述美国美通社报道，美国海洋科技公司 CSAT 旗下光鱼无人艇日前完成了首次自主穿越台湾海峡的新航行记录。该艇在距台海数百里外部署，历经由南向北的5天航程，期间持续监测周遭的水面动态，多次遭遇并记录解放军的舰艇动向，包括一艘在专属经济区航行的056型护卫舰，并且公布了相关影像。CSAT 表示，光鱼获取带有地理位置的解放军舰艇信息与影像，为掌握解放军动态提供宝贵情资，计划将此类航行数据与影像分享给印太盟友。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政治部向美国施救航太采购最新版的法外之徒3型无人机，用于支援对伊朗实施怒火的作战行动。据悉，法外之徒3型为广受美国陆军使用的 MQM-170 亡命之徒型的衍生型号，原本主要作为低成本靶机，负责参与陆海空军与陆战队的实弹射击、导弹测试以及战术评估。随着任务需求扩大，其自主飞行系统承载重量和续航性能也持续提升，因此推测法外之徒3型的任务定位将转化为前线部署装备，除了渴望扮演模拟假想敌、雷达诱标与电站干扰用途，甚至也可以具备情监侦、幕后与打击任务潜力，发扬低成本特性，提供更多元的情监侦与打击手段选项。此次采购凸显了低成本无人机在现代化战场中的用途与价值正在快速增长。美军正通过大规模列装经济型无人平台，补充高价值有人战机与高端无人战力缺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防部6月2号宣布与微软签署一项企业级 AI 软件合约， 这份合约预计每年可以为美国国防部节省约4.22亿美元，用于提升作战指挥、后勤管理以及情报分析效率。这是五角大楼首次与商业云服务商签署如此大规模的 AI 基础设施协议，标志美军正将人工智能从实验项目推向全军种作战体系。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印太盟友装备层面，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批准向新西兰出售五架 MH-62 海鹰反潜直升机以及相关设备，总价值估计约15亿美元。该军售案包含225枚先进精准击杀武器系统导引火箭、65枚 AGM-114R 地狱火反装甲导弹以及4枚训练弹，以及多套备用设备与选配项目。 MH-62 由西科斯基公司研发，最大起飞重量约10吨，配备 ANAPS-147 多模式雷达、 ANAQS-22 低频声纳以及电子支援措施系统，可以执行反潜、反水面及搜救任务，提升新西兰在印太区域的海防能量。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关于无人艇自主穿越台海并且实时监测解放军舰艇动态，显示美国正将商用无人技术快速转化为军事情监侦资产，该艇无需人员操控即可在高度繁忙的台海执行长期潜伏任务，配合不开放的 AIS 静默追踪能力，实时填补了传统卫星与侦察机的监控盲区。狮鹫航太跑爱之徒三型无人机支援伊朗作战，显示美军正在构建高低搭配的无人作战体系，以低成本平台消耗敌方的防空资源，对高价值目标开辟通道。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五角大楼 AI 合约与无人艇、无人机采购同步推进，显示美军正在经历智能化加无人化的双重转型。 AI 基础设施的全军种部署意味着未来 targeting 后勤指挥决策将深度依赖算法辅助，而光宇与法外之徒的列装则显示着美军试图以分布式无人节点替代集中式大型平台，降低作战成本的同时提升战场生存性。对新西兰的 MH-62 军售则是将反潜网络从美日同盟扩展至五眼联盟南翼，形成对西太平洋潜艇活动的多层维度。美军正通过无人艇台海渗透、低成本无人机规模化采购、 AI 基础设施全军部署以及盟友反潜网络扩展四轨并进，系统性推进印太方向的智能化与无人化作战转型，其装备发展路径已经从高端平台主导转向分布式节点饱和的新模式。
1: 好，片段的特别提到了这个美制的光宇无人艇是由商业公司运营而非美军派遣，却自主穿越了台湾海峡并且监测到解放军的这个军舰，没有引发拦截或者是外交抗议啊。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这是不是意味着说美国正在利用这种商业外包来规避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敏感性？那这种灰色地带是不是正在为台海开创一个无人载具常态化渗透的先例呢？
3: 美商的一艘光宇无人艇那五月底通过台湾海峡执行一系列的试验任务，据说试验结果非常的成功，尤其在通过台湾海峡的过程，那这艘无人艇拍摄具有定位功能的解放军船艇的影像，证明了这个船艇在敏感海域可以执行相关的侦察，提供作战很好的情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于这样的一个美方以商业包装执行这种敏感任务的行动，那中方会不会采取什么这个实际的行动，比如说这个干扰、开火甚至直接捕捉，我认为中方对此会给予比较审慎的一个态度，特别这样的一个中方行动势必激起美国的外交抗议。那有鉴于这样的一个船体它未来执行作战任务它的支援性很高，因此台湾会不会也仿照办理，我认为比较有困难特别台湾方面没有这个军事通讯卫星，也没有星链系统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援卫星提供服务，因此这样的一个无人船艇在远海执行这样的一个侦察任务，如何这个达到指挥通信管制上面有效的链接，台湾方面目前还欠缺相关的技术能力。
1: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析。从中东到台海，地缘局势持续的紧张升温，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互袭不断，而科威特的机场遭袭造成了重大伤亡，停火协议脆弱不堪。而日本防卫白皮书已经渲染了这个新危机时代，还有招募级护卫舰出口印尼，日本安保体制变革步步紧逼，台海方向的美制的光宇无人艇商业外包渗透，七家 AI 公司正式参军，无人化战争形态是悄然来临。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深入探讨分析。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 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海方面的最新军情啊。中国万吨级的这个海巡船首次穿行了台湾限制的水域，那么台湾海巡舰呢是武力暴露的，却无法拦截啊。而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军事评论员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执法渗透、规避军事对抗，还是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否定台湾的管制权？那么根据您的研判，非常态化的这个穿越，台湾是不是升级了海军应对，还是说维持一个低强度，避免冲突呢？
4: 大陆近期派出四艘海警船舰。那通过台湾海域到台湾的东部海域执行相关的主权维权任务哦。当然这次这个巡弋那主要是针对日非而来，尤其是之前传出日非要双边谈判在台湾东部外海，那有关日非之间经济海域重叠如何化解、如何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而日非这个谈判并未与两岸有任何接触哦，也因此激发了大陆方面一些维权行动。但大陆方面这次维权行动那激起了台湾方面派出一些海巡船艇那进行相关的伴护和监视哦。但这一次的两岸之间的这个海巡船艇的海上接触暴露了台湾方面实力的巨大弱势，尤其是大陆方面这四艘船最大吨位超过万吨，最小吨位也有6600余吨，而台湾方面的海警船艇那吨位最大就是3000吨级，那另外还配合一艘1000吨级、若干600吨以及两艘100吨级的这个海巡艇，也因此双方的实力可以差距非常的大哦。事实上，也正由于实力差距过大，其实包括台湾海峡内外离岛以及台湾本岛那周边海域，大陆这个海警船艇的活跃是日益频繁。而且经常会配合解放军的一些针对台湾的一些演习，形成一个解放军的船舰与海警船舰共同在台湾周边对台湾方面形成压力这样的一个形式哦。而且非常明显形成轻兵在前，也就是海警船舰在前，重兵在后，海军的船舰在后，共同对台湾形成压力。而这样的一个模式，事实上这几年正是海警还有海军在南海这个部分大陆对抗菲律宾等等外国一些行动一个典范，因此这个模式事实上已经是大陆这几年行之已经有年的一个做法。
3: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解放军东部战区的一个最新动向。有情报已经显示了，解放军东部战区某部已经换装了红旗 16F 的中远程防空系统啊。这款导弹的这个射程已经突破了远程防空的天花板，其射程达到了160公里，射高达到了27公里，抗饱和攻击能力还有多目标拦截能力以及协同交战能力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远远超过了老款的红旗9啊。这也标志解放军陆军的防空能力从看门护阅升级到了出门踹门。那这一次部署呢，是正值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 M142 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还有这个战术弹道导弹，红旗 16F 的这个进驻呢，被视为是针对性的反制。所以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情观察室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自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问世后，何振豪便踏上了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艺术求索之路。六十余载，岁月如歌，《梁祝》的旋律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它不仅是世界音乐殿堂中的不朽经典，更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珍贵的宝藏。

0: 我是听着他的音乐长大的，他在我的心中就是神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会发抖的，到现在都还有点这样，很多次都迫使我必须要离开音乐的时候，就因为那个坚定的信念，因为何老师那次鼓励，我觉得自己一定成为好音乐家。
1: 旅居西班牙的音乐家王少基曾师从何占豪学习音乐，梁祝在他的人生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0: 60年代初，
1: 《梁祝》的唱片出来以后，我表哥把这个唱片买过来以后，我记得是5张，留声机放的时候，我就一下子着迷了。我想不到我们中国还有这么美的音乐，我又一直在放，整盒的唱针啊，都给我用完了。从那个时候。

0: 之后啊，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离开梁祝了。
1: 80年代初，从小热爱音乐的王少基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事业。一次难得的进修机会，他遇到老师何占豪。
0: 我那时候很迷茫，很迷茫，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适合做音乐，我都怀疑自己。在吃饭的时候，我把我的《鹿城恋歌》哼给何老师听，他提了一些意见啊，但是他对我做了很大的肯定。那一次的肯定以后，我对自己就肯定了，我就坚信自己一定能搞音乐，音乐的路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0: 1985年，36岁，我到了西班牙。他们传言传是要创业，或去赚钱，我就是很向往那边的音乐世界。结果我到了那边时候，第一站是洗碗。老板说，洗3年的碗，再做3年的跑堂，再做3年的大厨，到了第10年你就可以当老板开饭店了。我一听的心里真是很难过，我来又不是为开饭店来的，我来搞音乐的。我还真的，我是一生没有流过几次眼泪，我那一次真是流眼泪。我的生命中很多坎坷，很多不堪回首的岁月里面，都是梁祝帮我度过那些很艰难的时刻。就我心里很痛的时候，他会让我更痛，然后痛过以后呢，又明媚的阳光，又灿烂的心情。
1: 生活的艰辛一度让王少奇低头。几个月后，地铁里一位拉小提琴的街头艺人，激发出王少奇内心的音乐激情。
0: 很不好意思，我说你小提琴借给我来了好不好？他也拉累了，他说好啊好啊，就给我拉了。我拿过来很自然，那就会拉两种。我想不到，就是他拉的时候没有人站在那里听啊，我拉的时候旁边有人远远的站着，也不好意思太近，就远远站在那里听。我就拉得更起劲了。最后还有人来，他说：“你在这里拉干什么？你来跟我们一起嘛。”
1: 地铁里的东方之音，终于让王少奇融入了当地音乐圈子。然而，依靠音乐逆袭的故事并未上演，生活的压力还是让他不得不把音乐放在身后。
0: 因为我要需要我的身份，需要立足，用音乐去在那边立足是不够的。即使你在交响乐团里面当过演奏员，或者做个作曲啊，或什么东西啊，你的收入也只够你生活。那我不得不说去做经商。我开始经商的时候，我不敢跟人家说我是搞音乐的。
2: 今天，王少奇并没有成为西班牙的音乐家，却成了西班牙3亿国际集团公司的总裁。
3: 而随着能源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王少奇的目光超过了他。
1: 凭着一股敢为天下先的闯劲，王少奇从一无所有，到最终成为横跨西班牙商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为我国引入了多项重大技术项目，而音乐则在无形中助了他一臂之力。
0: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规律，西班牙比较好的、比较优秀的企业家，大部分小时候的家庭条件都很好，他们都受过英语的熏陶。

0: 音乐让我与其他商人不同，音乐给了我更多机遇。
1: Bravo, bravo, è fantastico. Io necessito tempo per apprendere questo,
0: Sì,
1: sai? Con il stile.
0: no,
1: Es que hay
0: no,
1: que, hay
0: nada,
1: que.
0: nada es fácil, ¿no?
1: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Gracias por enseñarme.
2: 30多年间，王少基一边经商，一边在西班牙几所音乐学院进修，由他作词作曲的《欧洲华人之歌》广为传唱。然而，在他心底，一个最初的想法也已酝酿许久。
3: 我说我为什么做生意呢？我做生意是为了生存下去，生存下去为什么？是为了我的梦想，我要搞音乐。人家叫我王总，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人家叫我王老师，我王教授，我感觉特别好。创业很难，但是把一个业停下来，可能比创业更难，那损失是很大的。但我眼睛都不眨一眨，我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了，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了，我就全都放掉了。到13年的时候，我所有东西都放下去了。
2: 放下一切的王少基，最终选择走进西班牙波哥雷硕音乐学院任教授，从事传统音乐和电吹管教学与研究。
3: 我很多年没有联系何老师了，我感觉得没脸来见你。我这样说的，好像自己背叛了音乐，这样。现在我搞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我欠音乐太多了，有这样的感觉。
2: 夏季，王少基回到了家乡，在这片何振豪曾创作《梁祝》的海边，他要带着西班牙的华人学子，重新感受作品的魅力。
3: 对对对，轻轻上去，重重下来啊。66年以前，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实验小组，在这个地方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通知，决定用梁山伯祝英台为题材写一个交响乐作品。后来呢，在温州写出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爱情主题，一个小快板主题，就是你上次演出拉的两个主题啊。有了这两个主题，后来梁祝整个就发展成为一个交响乐。梁祝是拯救了无数人的灵魂，因为有梁祝，所以呢，我就在任何黑暗情况下、困难情况下，我总是能够找到美，找到光明，让我呢对生活又有信心，对生活又充满了爱。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深圳盐田外小的合唱团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天两练的节奏，在他们的保留曲目里，有一册19首由何振豪编写的童声合唱作品集。
1: 何老师，那是我们这一辈人心目中非常尊敬和敬仰的老一辈的艺术家，那肯定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梁祝》嘛。当知道啊，何老师还写了童声合唱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蛮惊讶的。
2: 对了，
1: 你从谱面上看没有那么复杂，简单的2声部、3声部，但是最难得的就是它一个是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它会在你的脑子里无限的循环播放，过目不忘。

0: 就以三句秋明来说，他前面这个引子部分就写的太高级了，我们可以就作为山歌的那种风格去唱，但是它里面又有古诗的韵味在里面，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两者的相结合。
1: 最好听要数山居秋。

0: 连天外小的学生他唱歌，我会发现每一个学生他都特别发自内心的喜欢唱歌，而不是等着老师去安排，他们的情感，所有的情感都是最真实的流露。中国的童谣很多是单线条的，然后何占浩老师的作品呢，他会有西方的和声在里面，这样子他的情感表现会更浓烈一点，他的这个画面感会，我觉得会更丰富一些。这么好的作品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
1: 2024年11月，通过中德青少年音乐交流项目，这支少年合唱团走出国门，拜访了遥远的德国，为当地观众带去了来自东方的天籁之音。
2: 他们就觉得非常好，就后面都站起来鼓掌了。
3: 听不懂中国话的德国人，他们在听到孟姜女以后，很多人也都流泪了。
0: 有一些忧伤，有一些惆怅，又很浪漫。他们把何占浩老师的作品的情感传递得非常成功。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旋律，都无需语言，它足以动人。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4: 如果听众觉得就是很感动，因为小孩子表现都比较很直接的，他不会这个很多的想法，他就很单纯的很就这样唱出来啊，大家都好像一阵清风，好像真的是非常大的这个启发。
1: 这次成功的音乐跨国交流引起了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学院教授、中文音乐播主安迪老师的兴趣。半年以后，他不远万里来到上海。
4: 对，老师，
5: 很高兴。
4: 好荣幸，今天能够跟你碰面，非常荣幸。身体好吗？
5: 演完之后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因为失败了，结果啊，鼓掌了之后他不肯。
4: 第一次听这个《梁祝》是在我进汉堡的大学，好像是在1973年的时候。我完全不认为他是西方音乐或是什么，完全就觉得是东方音乐。他的表达方式跟我们的音乐完全不一样。
5: 谢谢。
4: 一个小的石膏像，
5: 谢谢
4: 老师。这个我很喜欢这个作曲家，而且我在国外的时候他一直在陪伴着我，我都弹他的曲子。他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作曲家。
5: 好，那就拜到我这儿。
4: 好，那我很高兴。他能够利用这么小的空间创作这么大的曲子。

0: 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表示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很多很多的设备，很多很多什么的，我们的头脑，然后我们的美感，然后我们的生活经历就够了。
1: 从十多年前开始，何振豪开始转向创作一些小曲子，童声合唱、二胡、古筝、小提琴等等。他创作出一套又一套适合孩子们的曲子。
2: 这是我最近写的，为什么呢？二胡本来我们中国是非常普及的，很多小孩子都会拉。但这些大学教授们，他们老是告他们一从小告难的曲子，显示他们的这个技巧好，小孩子不敢拉了。所以我专门为小孩子写的。
0: 而且曲子又简单又好听，
2: 哎，
0: 然后小孩子会很想学啊。
2: 小孩子既要很好的技巧，但是又要有兴趣。我很多都是用民歌，用民歌编的。那么是他们练了之后呢，又熟悉我们中国的民歌，继承的传统，但是又练的技巧。
0: 这种民间的音乐，它是我们的泉水，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很喜欢他的想法，也很喜欢听他讲他生活的故事。因为很多人把音乐当作一种很难的东西，那我是希望大家会认为说，哦，不是那么一回事。那跟音乐产生关系，就是你要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听就有。

紧拉慢唱，当时德国你们国家有个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团长来了，你们好多交响乐，你们的节奏，我们这里都有的，这是我们的这里移植过去的，这个我们德国没有的。

0: 这样去丰富了小提琴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色彩啊。
1: 哎，那么这一段我为什么会写的这么毕业毕生呢？我在豫剧团的时候就拉着小提琴伴奏演员的豫剧，他啊我就啊啊所以音乐最能表达这样的感情，
0: 音乐它本来就没有一个这个空间是无限的，
1: 对，是音乐表达的空间是
0: 我们用文字来表达的话就有一个限制，
1: 就是文字表达不出来，
0: 对，就是变得很狭窄，
1: 哎呀，音乐真是伟大，音乐能够表现其他艺术所不能表现的这样的感情，
2: 难舍难分啊，像连生不尊一腿一样。
3: 音乐是流淌在时光中的情愫，是连接心灵的纽带，也是镌刻文明的印记。这一天，两位相隔万里的音乐人相聚畅谈，这是属于音乐的时间。
4: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多地方很像，因为他也是强调音乐的故事，音乐的感情，那我跟他完全一样，对音乐我们这个共同世界共同的一种语言非常宝贵，享受音乐的魅力，也享受音乐的给我们一种生活的力量。
3: 八月，何占豪的《梁祝》音乐会再度来到广州，这一次知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再度奏响了他的挚爱《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与何占豪的传奇仍在继续。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1: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2: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3: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o les anunció.
0: Per Mushi.
4: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5: They're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6: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Peace and non-violence.
7: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8: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9: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6: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张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7: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8: 攻入加沙
1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字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字。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嘅話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嘅。嗰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少少迴位地。做得好好呢、這個，這個做得好好啊！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接紙係比較難玩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接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想象中係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接資定義其實比較廣泛嘅，我哋固定咗一個嘅理論啦，就係無論你用一張紙又好，有幾張紙又好，甚至唔同嘅形狀都好，接完出嚟個過程去到最尾咧，都唔可以用膠剪。咁首先我哋接嗰只老鼠嘅，咁而家咧開始你見到佢只老鼠只腳啦，跟住條尾啦，跟住而家開始就整佢個上面嘅身同埋個。隻手同埋嗰個頭，我由六歲開始接觸摺紙嘅。嗰陣咧就係由我屋企人啦，咁係借咗啲摺紙書，咁咧就係啊當中有啲書咧，我就試下跟住摺。但係就摺完之後係唔需要用教剪嗰下咧，就令我覺得啊好有成就感。從此開始咧就開始試下上網去揾多啲啊唔同嘅教學啦。個難度啦，由我當初去好簡單啦，去到再難啲，近呢幾年已經去到供應度最難嘅。無論任何程度都好咧。都是我自己學的，即係我就冇跟過任何哪些老師啊、師傅嗰啲冇嘅。我自己有正職嘅，咁本身喺工程行業做緊技術主任，工業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甚至無限制，咁所以都我覺得呢樣嘢好吸引到我去咁樣做。咁我目前屋企咧大約有500至600件作品啦，咁就係在之前咧其實可以去到過千件嘅，不過就因為要屋企騰出空間嘅問題啦，只好國外咁樣就送咗大批啲作品俾咗其他啲摺紙朋友啦。送俾人都有成就感噶，因為佢哋中意啊嘛，佢哋肯樂意收嗰下，其實我都好開心嘅。最滿意作品主要分兩類嘅。仿接類先啦，即係我接人哋作品先啦。咁就係我最滿意仿接嘅作品咧，就係龍神嘅。係啦，咁呢龍神就係令我好驚訝啦，因為佢本身一張紙唔用教剪嘅情況下咧，可以接曬好多一條龍嗰啲嘅頭部結構啦，乃至全身嗰啲鱗片啦、啲腳啊、爪啊同條尾咧，其實都係用一張大嘅整塊形紙去完成嘅。可以咁樣講嘅，但呢個就係米4×米4嘅包禮物紙嚟嘅，係啦。因為我想接大啲嘅龍神咧，其實就想純粹係再次挑戰多次自己嘅，因為距離上次咧，我係用米2×米2嘅黃雞皮紙接嘅龍神啦，已經係試隔咗成2019年嘅時候接，咁而家去到2026年咧，希望可以今年之內咧可以成功接到第二條嘅大啲嘅龍神。嗱，咁我而家呢個階段咧。就是處理緊佢下半部嘅，佢由條尾開始嘅，係接緊佢嗰個嘅鱗片，因為嗰鱗片都好多嘅，就一淨係講下半部咧，都已經係幾百塊嘅，都要慢慢做嘅。如果太快嘅話，有機會用錯力就會整爛張紙。呢條龍本身係其實可以話叫做世界上公認嘅其中一個成功接到全世界最複雜作品嘅指標，即係假如你成功接完呢條龍神嘅話咧，咁就意味住咧你將來可以接其他複雜嘅嘢都唔會有好大嘅難度咯。咁創作類嗰邊咧，其實我就最滿意就係自己創作嘅《皇帝飛龍》啦。咁我創作嘅特色啦，其中一個常見啦，就係就會用翻底面兩隻唔同顏色嘅，都係想係一張紙唔用教剪，咁接完出嚟咧，咁就都想係可以以一個最簡單嘅形式去展示到身體上任何部分，譬如眼耳口鼻啊，啲眼啦都有佢底嘅顏色啦，都有隻顏色喺度啦，咁就同埋佢啲手腳咧都有盡量都係以簡單得嚟望到。都最神似嘅結構同風格啦，咁就去呈現咗呢條嘅皇帝飛龍。嗱，香港特色嘅話咧，咁就睇翻就係譬如我有創作過嘅魚肉燒賣啦，每粒燒賣咧都係用一張單面黃色嘅正方形手工紙，邊長15厘米嘅，咁接完出嚟就係呢個大細啦。咁你見到其實佢中間點解白色個魚肉咧，其實本身係底嘅白色嚟嘅，咁點解側邊啲黃色皮咧，其實係本身係只不過好似係一個。太陽花形狀咁啦，仲有嗰個蒸籠啦，我呢個蒸籠咧就係我係自從我創作完燒賣之後咧，再另外創作嘅，咁就係佢本身個蒸籠咧，其實都係用緊一個正八邊形嘅原理啦。

0: 一個方式咧，其實就係我創作完之後，咁就會另外咧將佢變咗個步驟呈現出嚟，就變咗個教學形式，就去用呢個電腦呢、這個 AI 電腦軟件咧去繪畫呢啲步驟嘅，就俾大家容易啲、清晰啲睇到，係有啲中間你會有啲每個步驟唔同啦。其實當中咧，你見到啦，其實佢有好多嘅唔同嘅符號嘅。整教學嘅原因咧，主要都係想將我自己創作過嘅嘢咧，盡能力咧都想係俾其他啲摺紙朋友啊，或者係啲想參考我創作嘅概念啊嘅摺紙朋友去學摺嘅。嗱，咁啊嚟緊咧，下個星期咧就都會有我哋嘅摺紙研究社嘅聚會啦。咁聚會都有嘅幾個摺紙工作坊嘅，咁啊主要都係教初級同中級嘅，即係嗰啲參加者啦。咁就都係會，佢哋有機會咧都會用一啲圖解形式去教授啦。咁啦，呢度係香港摺紙研究社嘅平時每個月嘅聚會嚟嘅。老實講，就如果睇翻嗰啲興趣比例嚟講咧，其實摺紙係比較冷門嘅，即係唔係好似琴棋書畫咁樣咁普遍。但係就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成立香港摺紙研究社其中一個嘅本意啦，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其實香港摺紙研究社係2023年10月成立嘅，都 keep 住去持續每個月一次嘅聚會，咁去到依家嘅每次嘅聚會啦，咁就都係不斷喺度建立咗越嚟越多嘅參加者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同時間揾到啲卧虎藏龍啦，即可能都係原來玩開摺紙嘅，其實可以俾你知道，我哋好多高手喺度咧，有唔明可以參加我哋聚會。
1: 摺紙界叫我阿月嘅，月亮個月啦，摺嘢就摺咗20多年㗎啦，其實。咁而我嘅特長就係摺啲細微啲嘅作品啦。原因係因為香港呢、這個即南方地區咧就比較潮濕嘅。咁同埋香港就寸金尺土啦，咁需要嘅儲物空間會有限啦，咁我就會摺啲細件嘅嘢，係容易收藏啦。阿 Matthew 即係我哋摺紙研究社會長，就識咗好耐啦，起碼10年以上啦同佢。咁佢人乖乖仔啦，咁就好積極嘅對於摺紙，可以話。

0: 係去到類似一個發燒嘅程度㗎啦，佢對摺紙幾乎時時刻刻都喺個摺緊紙咁滯嘅。
1: 係啦，咁就每人一張就揀一張係啦。咁人抽走咗，我驚你哋摺巢咗係。嗱，咁就大家係咪已經準備咗每人一張紙？咁你而家見到而家熒幕嗰度咧？工作坊咁咪都係教一啲唔同難度嘅作品啦，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嘅，咁就年齡層都好闊，最細咧就係三至四歲，最大去到七八十歲都會有嘅。對住正中間嗰條痕對接落嚟先咁樣，跟住之後就反轉翻白色面向上，跟住之後嗱，我攞最頂呢、這個最頂我黑色筆指住呢度。咁咧對住正中間嗰個交點咧，就對接落嚟先。去做下一步之前咧，我想派少少工具俾大家嘅。我陣間會同大家講講。每人一支竹籤，唔吉手嘅個 ，OK， 粗。睇住，沿住嗰個痕咧，凹落去。嗱咧，咁手指未必篤得靚噶嘛。我俾支竹籤出嚟咧，就方便俾大家篤落去。而且咧，呢個係可以做一個卷曲咁樣嘅。譬如你接花啊，接啲草啊。如果你想佢彎曲得自然啲咧，呢、這個竹籤咧係好有用嘅。攞隻手指拉埋落去，撳扁佢，壓少少力咁樣，咁你咪可以笠到個頭殼頂，咪有少少弧位嘅。做得好好、啊、呢、這個，這個做得好好啊，得唔得？
2: 唔得。
1: 點解？
2: 爭好遠啊！
1: 唔係另一種品種啦，叫做。我都好嘅，都好嘅，體驗啦，體驗下。呢、這個係中級嚟嘅。
2: 多謝。
1: 呢、這個中級已經係算係咁嘅。
2: 唔係我第一次嚟，
1: 第一次嚟，哦，係啊，都做到已經算係咁啦。你肯挑戰上係好事，
3: 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亦都唔係你哋所想中淨係小朋友先會玩嘅興趣咯。
1: 你都知道係摺紙帶嚟嘅好處，唔係淨係單單去一個培養佢哋嘅耐性同埋一個叫專注力嘅。其實仲有佢哋係對一啲數學啊、一啲嘅喺啲三維結構啊，甚至喺啲藝術方面咧，亦都可以好做一個好嘅培養咧。咁就係可以帶出呢個摺紙嗰呢個好處。
4: 我叫做 Holly， 咁佢叫做 Cora， 咁佢係一位一年班嘅小學生，咁我就係一位媽咪。其實我哋今次第一次嚟參加呢個活動，個過程我哋都覺得好好玩。咁主要因為小朋友對摺紙有興趣，咁所以就其實我陪佢一齊學，咁但係係途中好難嘅，咁但係我哋就慢慢試下，慢慢玩咯。咁雖然最尾都未必摺得到，咁但係佢會有啲 idea， 一齊 collaborate 咁樣，跟住可以做到另外一樣嘢出嚟。
3: 其實咧都歡迎大家一齊交流咧，變咗唔係淨係得我自己嘅摺紙技術同埋創作技術進步嘅，呢種進步咧其實都想其他人都可以有進步嘅。咁所以就都想可以喺香港呢個比較少嘅地方裏面咧，就去發展多啲人可以唔止好似我咁，甚至可以希望佢哋可以叻過我嘅人咧，有呢種嘅咁嘅興趣咧，可以將呢個藝術去發揚光大。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o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1: 有马达加斯加的发声蟑螂巨人马鹿还有我们有很多甲虫
12: 好大力啊他
11: 很大力啊你对啦 OK
12: 爬虫美容师其实就不单止是美容的其实基本上就是护理啦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只陆龟它是天生是那个下颚是生得特别长的它直头是有一边是生到是頂住我鼻哥咁滯嘅，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啊由佢自生自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即係唔係純粹同佢玩完咁跟住就OK next。

0: 虫啊你？
1: 我叫 Ricky， 咁我系一个爬虫美容师，我亦都有做一啲爬虫教育相关嘅工作嘅。
0: 今日我哋嚟基华小学啦，咁呢度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动物啦，有龟啊，有鱼啊，有雀仔咁样。咁我哋会嚟同佢做一啲护理嘅。
2: 呢度要整下啦，呢度要整下啦。
1: 而家系啊，同佢整下个龟壳先。佢呢度系有可能系撞伤啊，又或者可能系有啲细菌入咗去。咁如果佢一路都唔整佢嘅话，佢会越嚟越大咯，个烂咗个范围会越嚟越大咯。
3: 我做爬虫美容师之前是做设计嘅，我做多媒体设计嘅。其实嗰阵时候我做设计嗰阵时候，我一直都有养呢啲动物啦，龟啊、蛇啊、蜥蜴啊好多咁样啦，亦都有自己同佢哋做一啲美容啦或者护理啦咁样。跟住后屘去到疫情嗰阵时候，咁就想帮补一下啦，咁所以就走去问一下人，诶、哎，你哋啲动物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啊？使唔使帮你哋整啊？咁样咁。發現原來出奇地都反應都幾好嘅，係啦，咁啊開始越做越多啦，咁跟住後屘就決定啊，不如我直頭就全職做呢樣嘢啦，咁樣。
0: 其實到骨先會流血咯，如果龜殼嘅話，但係佢應該都 feel 到嘅，所以陰功。但係冇辦法，一定要整走咗佢先啦。係啊，唔，靚仔啊你，收少少個嘴啦，好冇？咁啊，有啄啄嘅。

0: 喐腳嘅，
1: 一少少。
0: 哎呀，輪到我唔就手，哇！好大力啊佢，
1: 好大力啊你，系啦
0: ，OK。其實我係冇乜耐性啊，本身啦。但係即係如果你要做得完呢件事，咁你一定要有耐性係嘛？咁你同埋你對住動物就一定要有耐性嘅係咪？即係佢係唔知道你做緊乜嘢噶嘛？同埋佢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佢會掙扎呢啲全部都係佢嘅天性嚟噶嘛，所以又你又冇得怪佢嘅。以前做 design 又點講咧？又冇辦法啦。咁以前你打工你又冇得揀啊，係咪？同埋你有得同你個對面嗰個人佢有得傾嘅，咁你就 OK 啦，係咪？咁但係你對住啲動物你冇得同佢溝通噶嘛，係啊，你唯有肢體語言咯，係啊。用自己的方法咯，諗揾方法咯，同埋靠經驗咯。未去到骨唔會痛嘅，佢呢啲好似指甲咁樣咯，指甲嗰啲組織嚟，防止佢介到自己啊，係啊，即係收翻圓嗰啲邊位嘅。同埋我見到都有少少難啊呢啲位，所以順便挑一挑啊。 怕痛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通常我哋做得最多嘅都係龜啦，有陸龜啊，有水龜咁樣。咁佢哋會有咩問題呢？第一就係佢嗰個嘴啦，人工養嘅時候，咁佢可能寫啲好軟嘅嘢，寫啲菜啊，寫啲龜糧啊，全部都淋嘅嘢，佢自己磨唔到嘴，咁就會生到好長。咁佢生到太長，咁佢就會影響到自己食嘢啦，直頭係擋住自己個嘴啊咁樣。係啊，我遇過一個最複雜、最嚴重嘅 case 咧，就係佢直頭係下顎生上去，係頂住個鼻哥窿咁樣嘅，絕對係影響佢食嘢嘅。咁呢樣嘢就要幫佢去磨翻短嗰個嘴啦。咁另外第二樣最 common 做嘅就係收甲啦，另外就係一啲龜殼嘅護理啦。
2: 唔好食嘅，唔係俾你食嘅。
3: 呢啲
0: 要食㗎？唔係啊，呢啲係啲樹跌落嚟㗎嘛。係啊，係啊。頭先同佢整咗個殼㗎，因為佢個殼爛咗咧，佢要收少少甲嘅，因為腳趾有少少長。係啦，咁我示範俾你哋睇。你幫我安撫下佢啦，幫我摸下佢啦。我同佢講唔使驚嘅。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佢會行得唔好噶。所以咧，就要得閒落去收下甲。我哋一路做爬蟲教育，就一路同大家講話養動物之前你要做功課。你要知道原來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係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所有嘢你要養之前你要知道曬先咯。係，因為我哋最唔想嘅就係你一時衝動買佢翻嚟，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你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由佢自生自滅。
1: 其實咧好肚餓啊，而家你可以摸佢，佢食咩？係啊，你估下佢食咩？
3: 菜同埋
1: 蘿蔔。菜係啊，咁熟嘅你。好清楚，你冇養過陸龜㗎，你只養水龜。你有養過陸龜啊？哦 ，OK， 唔怪得你咁熟啦。係啊，佢哋係食齋嘅。
3: 我入去，我可以走啦。
1: 我話你試下，你試下。你喺佢面前係啊，你要俾佢見到嘅。
0: 有好多都係自學翻嚟嘅，咁同埋憑嗰個經驗啦。咁另外我之前都有讀咗一個喺美國嘅兩棲及爬蟲嘅證書啦，係咁同埋一個。寵物急救的證書啦，咁其實呢啲都好幫到好多嘅。咁另外之前有喺獸醫診所嗰度做護士啦，所以對啲打針啊、餵藥啊，或者有邊類嘅藥啊嗰啲，咁其實都有認識嘅。
3: 好啦
4: 好啦，夠啦，
3: 你
4: 面嗰個鼻哥窿條公魚，
3: 我
4: 見
3: 唔到啊，
4: 見到個鼻哥窿啊，佢哋就冇一個鼻哥窿，其實可以幫佢搣咗個水皮
5: 嘅。第三面眼係邊個位？
3: 呢度。
5: 呢個背脊喺邊度？喺個頭度嘅第三隻眼喺邊度？見唔見到？
3: 呢個哦，呢個隻眼好細粒
5: 啊！係啦，喺額頭嗰點唔好篤佢喎。見唔見到？
3: 見啊！
5: 見唔見到額頭啊？
0: 我自己養咗幾多隻？即係如果淨係計爬行動物嘅話，我諗50隻左右啦，我估係。即係如果你計曬所有蛇啊、龜啊、蜥蜴啊，所有呢啲動物嘅話，應該差唔多啦。但係如果你話講埋其他，即係可能有昆蟲啊、節肢動物啊，即係啲蜘蛛啊、蝎子啊
6: 嗰啲咁可能差唔多一百隻左右，都係有啲人養唔到咁啊，交俾我哋，或者係有人執到咁，跟住就唔知點算啊，咁啊，咁啊擺喺上啲群組嗰度，咁我哋就接佢翻嚟嘅。養得最耐嗰只鱷龜，其實今年都十歲。
0: 佢已經算乖啦，佢冇乜點掙扎。
6: 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咁佢會將個重心咧就轉移咗，由個肉枕咧就踩喺個腳邊嗰度。咁個腳邊嗰啲皮係比較薄嘅，咁會踩得多咧就會開始磨損啊，會紅會腫，甚至會流血咁樣咯。
0: 好，睇頭，睇頭，睇頭。呢嘢就係十年前有人抌咗喺個垃圾站嗰度，嗰陣得個五蚊銀咁大，係啦，而家養到咁大隻啦，即係好多人都可能經過金魚街又見到，哎 BB 仔好細隻，好得意咁樣，又好型啊咁樣，咁啊買翻去養，咁點知之後先發現咧，原來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個攻擊性好強嘅咁樣，咁就可能會棄養啊咁。呢嘢就俾人抌喺屯門碼頭咯，所以佢叫團團。哎呀！呢只淡水龜嚟嘅，呢一隻係阿根廷側頸龜。咁啊，你唔出嚟？嗯，好啦，唔搞你啦，好冇？唔搞你啦。
6: 我都會同佢哋講嘢嘅，係啊。咁但係我知道佢哋係唔會認我咯。佢哋就冇主人啊、寵物啊嗰個咁樣嘅概念嘅。但係佢會知道，誒你有嘢帶俾佢食，誒知道你。會對佢好嘅，你對得佢耐，佢認得你個樣子，可能認得你就味咁樣，咁就會有一種你可以理解為係主人寵物嘅關係啦。
0: 佢係因為下顎太長啊，咁、佢你見到佢有少少倒吸啊，係啊，佢咁佢自己咬下咬下啲咬下裂咗。我哋而家喺朋友嘅鋪頭門口，咁我哋就同呢一隻龜龜就做一個護理。因為佢有下顎生得好長，咁所以佢上下顎大家打交咁樣互相咬到，咁所以就變咗做咬到個嘴裂咗。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同佢收翻短嗰個下顎嗰個釒釒啦，咁令到佢可以變翻正常係上級下咁樣。出去做嘢其實唔定時嘅，係啊，即係睇下幾時有 job， 又或者係可能每個禮拜會出去兩次金魚街咁樣去做嘢咯。
7: 出嚟出嚟，出嚟出嚟，
0: 要俾啲耐性咯。要等佢出嚟，但系即系有方法嘅，即系而家咁样系咁向前倾啊，咁样睇下佢会唔会喷出嚟咯。因为如果你向上摆，咁佢自然地佢就会个头啊跌咗入去咯。
6: 其实而家越嚟越多途径去接触到呢啲动物嘅，希望大家接触得多啲嘅时候，亦都同时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系乜嘢动物嚟嘅，系啊，即系唔系纯粹同佢啊玩完咁，跟住就哦 OK next 咁样。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爬行动物，佢哋都需要有指定嘅温度湿度啊，佢哋要食唔同嘅嘢啊。其实对我嚟讲咧，呢样嘢就好有趣嘅，系即系你可以研究一下佢哋本身喺野外嗰个生态系点样啊，佢哋为咗迎合嗰个生态，咁佢哋演化出一啲好多唔同嘅独特嘅嘢喺佢哋身上咁样。系啊，我跳楼啦佢。你过来，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

0: 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起来看看大家持续关注啊，因为从去年的十一月开始，一直到今年，在鸿福苑大火的事件调查，但现在正式落案做起诉的动作，所以今天好多的媒体啊，看到这是新岛的头版，涉及很多项的罪嫌啊，包括这几名呢，甚至在工程公司当中的人涉及误杀等25罪，使得案件进展呢，大家也开始啊持续的关心。另外呢，在两岸的一个议题上面啊，这是《大公报》它这么大的一个版面，还有很多地图以及许多的一个分析，再一次显现。在局势当中啊，这些动作上所做的关注，这是在有关于中国台湾东部海域这个部分被补齐了整个海底地图的一个意义，稍后呢都会做关注。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今天在国际话题部分，中东的情绪上，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呢又再有军事交火，而且除了是美军之前声称回应他们的阿帕契直升机被击落之后所做的回应，那但是呢第二晚呢他开始又有动作，可能针对了是伊朗南部的水库等等，伊朗呢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回应，所以到今天看啊，伊朗称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有通过的船只都要注意了，他已经把话先放到前面，但美国军方这里呢则是说了那他另外的话，所以会发现到这里目前两边之间的他对于军事的风险性并没有降低，也使得今天也连带在各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上面都受到关注，两方的各自表述似乎没有看到一个交集点。同时德黑兰时报呢也在看说这是美国的冒险主义了啊！他这边写说，像是阿帕契被击落，还有 F-35 的机库受损等等，还有石油的价格升高。这里呢也在分析，看你美国特朗普他接下来的动作呢，你还能再这样下去继续多久？因为他整体的一个风险承担全部聚焦在一个通道的运行顺利与否上。在这里呢，继续的也是特朗普呢称伊朗官员要求他停止空袭，伊方官员否认曾与其通话。好，刚才伊朗说我要封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啊，美方说没有这样的事。那现在美国又说，哎，我有跟伊朗官员通话，要求他们停止空袭，伊朗也说没有。这两边呢，特别看到了特朗普这里在自我表述，但两边的部分在没有交集点的下，情势又会如何呢？金融时报看到，因为这一波特朗普似乎显得没有耐性了，还在放话，说可能接下来还要祭出重拳。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因啊，之前我们看到除了回应阿帕契直升机之外，为什么还要再开展，再针对伊朗再做一些军事行动呢？在美方特朗普的口中表示说，因为还没有达成协议。我们看到迟迟还未完成协议，所以使得呢他的这个耐性啊有限，在这里呢又开始忍不住有一些军事的动作，使得在美国自己内部的舆情也对此感到一些焦虑啊。新岛日报也就在看到这后续就是不满谈判拖太久，这里标题也特别点名了，特朗普也提到像伊朗的桥梁、电厂等等，所以这一波呢对于伊朗来说，你打我的水库啊，攻击到我的一些桥梁、电厂，伊朗的回应说是针对科威特、巴林跟约旦。但你在美国的中东基地啊，这些东西全部它也会同步发出一个攻击。这一边呢，也在中东地区的专家就说，伊朗呢，它可以直接就说，我就针对你在美军的基地做攻击。

一定的程度也是展现出伊朗在事件回应上他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信与韧性。但另外一方面，大家更多的看到美国接下来呢，他这一波到底要如何完成他自己给自己有两个礼拜的紧迫时间的一个推进。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啊，也看啊，美习防空雷达系统、报复一击落直升机等等，这是从前面以来这些都是点的信息了。我们就说一开始呢，就是因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美国说他要有所回应，但是伊朗也有所应对，就是针对美国的美军在中东的一个基地。好，一来一往完全没有消停，所以这几天呢，我们大家也很忧虑啊，看到有更多的一个冲突，不愿意看到更多的冲突。而在这里呢，新岛看主要是这一次美军派来无人艇救援的这个事件，但这样讲也不是说把美军夸得很神，主要是因为要看这个，看无人艇救援的这件事情上，因为这是首次由美国海军无人艇完成此类任务。要知道这个无人艇很贵啊，它大概长 7.3 米左右，可以航程是有1000海里，我们换算一下，大概是1850公里左右。而它的速度啊，可以超过35节。我们换算我们开车时速大概每小时65公里。而且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采购，花了好多钱啊，花了超过3亿美金了。所以说花过3亿美金，它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如何的展现啊，也成为了这个军事专家大家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看美军自己说，其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他们有一个秘密行动。近期啊，好像护航了好多艘船啊，上百条船，同时呢，也让一桶的原油能够突破伊朗的封锁啊。但是呢，媒体很有趣，媒体在做相关的报道的时候都给了一个问号啊。《纽约时报》这里也看，其实这篇的焦点呢，不在他这个 secret mission， 不是说他这个秘密任务，而是特朗普试图跟美方试图啊，用这样的一个秘密的任务，好像要去包装出他们仍能够去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这个能力。这个部分呢，肯定就是要缓解啊，外界呢其实有很多质疑的一个压力。那问号的来源呢，主要是大家记不记得在早前呢，在美军是否重启中东护航行动，当时在负责中东地区美军任务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呢，还表示说媒体有一些报道呢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一来一往，到底实情如何，在这个秘密任务当中的含金量又有多少？但是实则呢，特朗普政府是想要借此啊，说是证明说他还是有一些护航的能力，但是实际上市场相信吗？因为今天看到了同步，包括美国他自己的经济数字啊，都受到影响。后面我们还有证据资料可以再看啊。这个时候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说通过了决议，决议是什么呢？说要求伊朗申报剩余浓缩铀库存，并允许核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做的一个动作。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目前在核协议的谈判上，可能聚焦在四个啊比较主要的一个症结点，这四大的一个困难点跟最重要的症结点是什么呢？他把它全部锁定在有关核能力的这件事情上。光是美国跟伊朗之间要谈有关于核能力的议题，首先第一个就面临到美国之前提出希望伊朗暂停核浓缩铀20年，但你这个暂停的年限能不能获得两方一致的接受，能不能让伊朗完全的接受？一，年限的问题；第二，就是现有的这些如何处理；第三，那你有的这些公共设施你怎么办？难道你要销毁它吗？还有第四大症结点，就是国际组织权威机构的判定，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权威判断呢？世界日报一篇分析说，伊朗战争是通膨替罪羊，特朗普不敢停战。另外，金融时报也提啊，像特朗普呢，现在就是面对美国通膨的一个问题啊，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对此呢有一些不满啊，他觉得这个协议再拖下去啊，似乎影响很大。特别我们要注意，现在美联储加息也不是，减息也不是，这当苦中期选举又来了呢。这张图看到，哇，这个高点，现在是5月，这里是4.2。我们看到这个 4.2 的一个图像，大家记不记得三月美国的这个 CPI 啊，它是 3.8， 但是五月已经到了 4.2%， 而且按年这个核心 CPI 的按年是升 2.9%。 那与此同时还看到另外一个让大家就看到这个价格对家庭呢的这个支出直接有影响，那就是在能源，这个能源这里还提在能源价格上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按年升了 23.5%。那另外呢，在石油，我们看到这石油这里比较耸动，哇，增了很多，大概40.5%啊。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这个中东危机一天未消停，美国跟伊朗的这件事情完全未止息的同时，一个能源通道的风险，它直接传导出的危机就是在美国人家庭消费上，企业需要的运输成本上，那接下来分分钟也是敲击中期选举的选票上。好，华尔街。

日报中文版世界啊，现在大国呢开始在学习，他们可能不是无所限制的啊。这个部分都是在近期一些地缘政治的综合观察上。是的，我们注意到很多的专家啊、学者不断的密集紧箍的盯着。哎，现在这个都说百年啊，这个大变局在加速推进。首先，他们看到乌克兰战争当中俄乌之间的一个实力比例，再看到在中东的情况上伊朗对外抵抗所展现的韧性，这一些呢可能传统上被认为谁大谁军力强，但是时间呢都陷入到是一个长期的对峙当中。从中呢，他们分析看到了一个地缘僵局的复杂性跟难以解决，同时也看到可能现代战争啊不再像过去传统一样，我们看谁大谁小的问题，不是大小的问题了，而是看谁更能承受住成本压力，并且能够运用技术，还有其他的结盟，长时间的来做一个这个抵御啊，所以他们看到在当中的变化。继续来看全球速览。这在欧洲的焦点，特别是英国的舆情，现在都聚焦在北爱尔兰的反移民骚乱情势上，而且这一波的情势确实带来了许多社会的危机感。我们看北爱爆反移民骚乱，焚烧住宅、汽车。另外，《信报》也看，因为这一次呢，这主要是有这样的一篇视频在流传，也加温了这整个情绪。哦，来自苏丹的一个移民，把一名白人男子压制在地面上，对他做出了一些很威胁性的动作。旁边的路人虽然成功了遏制，但是这名受伤的白人男子送院救治，保住了性命，但是他失去了左眼，右眼也受伤，身上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这可以想见啊，在社交媒体的一个推波助澜之下，还有更多的我们看到一件可能本来单一刑案的一个背后，有当地长期反移民情绪的累积。那这个部分呢，包括英国卫报，我们看到他也看到啊，这个警方呢甚至没办法出动的水炮车，要在现场做驱离。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在北爱尔兰当地的警方做了一个统计，让大家看到事情样貌的一个局面是什么？是他们从去年的4月到今年的3月，有关于种族议题的这个争议的案子超过了2300多件，而种族仇恨犯罪也有1500多件，这可能是记录上都来到是一个最高水平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一个一件刑案的背后，整体交织而成的，成为了现在英国舆情要面对一个很大棘手的难题。好，再看世界杯也很棘手，墨西哥总统祭出两招，希望把世界杯这揭幕一定要顺顺利利的。什么方式呢？就是在揭幕当天，在墨西哥城的所有学校都放假，同时公务人员可以居家办公啊。尽管在这一次，我看到墨西哥呢，看到很多工会啊，他上街各自有不同的一个诉求跟抗议，但知道墨西哥可能要想方设法确保整个世界杯的运行顺利。这时，《明报》有一篇说最政治世杯联盟团结北美便貌合神离的一个分析，说美墨加的关系在特朗普2.0的状态下，说是大倒退。10年前申办的时候，大家还有团结的精神，现在恐怕很难重现。看一个数字，这次参加世界杯这么多个国家，但是有1/4的比例在进入美国的时候签证受到了刁难，拒签率高达了40%，所以让这些被拒签的国家还有些球迷，他们忍不住都在网络上吐槽说，本届的世界杯还是大家的世界杯吗？特朗普2.0的趣味不在，就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一个分析。主要我们先看南华早报，他去这特朗普啊去麦迪逊广场花园看 NBA 总决赛第3场比赛，当大荧幕切到他的脸上的时候，可能连他自己也很惊讶，现场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强烈的嘘声。那所以呢，华尔街日报以此为由头，就在看到包括这个文化现象啊，他的文化符号叙述的一个主权不在。除了这件事情，还有呢，他的美国250周年庆典的音乐会，很多艺人纷纷就婉谢了，让特朗普只得自己主持，而且后面的表演也不用再继续了。还有最关键的，大家注意有没有到？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麦迪逊艺术表演中心？特朗普之前说把他的名字也挂上去，但现在法官已经裁定没有国会立法不得更名，所以把他的名字从官网跟社交的网站上给拿掉。美国三巨擘试破 IPO 巨震魔咒，这里啊大家都紧盯。我们看到 SpaceX 之外，还有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他们这个 IPO 以 SpaceX 为引领，上万亿美元的规模到底如何？这里铁杆散户大军能否成就马斯克的万亿身家呢？这主要是看到马斯克本身对他个人啊的这个投资的一种想法。另外，日经中文网做了一篇说他即将上市，他的马斯克的太空野心到底是什么？这个图其实要画出来也不容易，一起看一看哦。他说卡，他是用卡
卡达尔舍夫二型文明为一个想象的框架。

0: 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读报，
1: 持续收关注了。来看大公报，大陆扫测台东部海域，补齐海底地图。在今天港媒这里看到啊，这同样成为标题的就是补齐海底地图的这个概念。国台办也表示，台当局敢挑衅大陆海警巡查，需承担后果。在这里包括检验船舶，也查电缆、光缆实行驶合法合规的实质管辖权。在这篇图上也可以看到，在这次的整个行动当中啊，它的红色箭头指它的一个幅度范围。同时我们看大公报的这一张呢模拟图，也看各个亮点也是在当中的一个巡查重点。在这里呢有许多的分析也聚焦啊，就是实现环台海域在这里一个合法合规的管控能力，也要震慑外部干涉势力。在鸿福苑大火这件事情，它整体警方跟廉政公署组成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调查团队，从去年十一月下旬开始呢，持续展开调查的一个步骤，现在正式落案。文汇报的头版标题看到了，九被告涉鸿福苑火共25罪被起诉，其中3人是被控误杀。在经济日报这里，信报这里也看，这里整体呢主要是看到它的大维修工程，因为高达了3亿港币，在招标当中有几个地方都明显出现了造假的可能，整体的一个案件持续在追踪当中，现在正式落案起诉啊，大家也会关注后续的一个发展。另外情势啊，新华社来看看，新华社这主要呢是有关于最新的一个舆情。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当中有答记者问，有关于欧盟安全在这里提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提到了新一轮的对俄制裁可能会对中方企业有影响的这件事情啊，外交部也特别清晰的表示说，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而且呢，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都已经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南华早报今天一篇好大片，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眼不知道大家看到是哪一个钱币但我们看到很醒目的人民币在这里写，因为人民币的使用持续增长，所以现在欧元呢开始也觉得心里面它比较着急，因为它原本呢在全球我们现在看仍旧是以美元来结算，在这个部分它有它的主导性。但是随着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多，还有石油人民币等等各方面在国际当前的整体的情势下，这些货币结算在全球的一个布局应用趋势变革自然也会受到关注。而欧元呢，现在这一篇为什么作者特别写欧元，主要是在分析欧洲的一个经济情绪，对于欧洲当前来讲整体经济比较贫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当前的整体的货币应用的一个这个比例当中，然后特别是在经济的情势发展上，他给了一些分析。经济日报内地五月 PPI 按年涨3.9%，这是近4年高他这里还是好过预期。证券日报有一篇分析说，从 PPI 与 CPI 的剪刀差看物价运行新特征，这篇呢主要也是提，因为根据国统局所发布的

0: 的数据显示做了一个对比之后呢，来看这反映出整体啊，说 PPI CPI 减到差扩大至2.7%，这当然看到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消费端的物价温和，价格呢这稳步上行，这些结构性还有这个需求性，大家都有所激励鼓励。 首5月内地居民境外收入补税133十亿，《信报》标题《经济日报》看啊，在这里也是看到收入补税。好，那这里呢，主要是因为国税总局昨天公布了今年1到5月的税收情况，有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部分，大概收了7643.9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了12%。那境外的收入累计补缴税款到了130亿元，这里特别要看啊，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各所税的收入增长较快，有3个原因，因为大家肯定会对税收比较好奇啊，他就特别解释说，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活跃，你带动有些相关的项目高速增长。另外，一个部分行业的缴税增长较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对高收入人员的纳税，要引导更为规范性带来的税收。还有特别说，有些行业的发展态势也较好啊，像是金融业，还有一些科学研究技术业，还有有色金属冶炼等等，在当中也为大家说明。 《信报》今天的头版看到财经高层事宜合规资金可来港，《大公报》也看内地客在港开户需确认合法境外资金。之前这一波的一个探讨呢，就说看还有记者走访啊，在港的10多家银行，像是办理储蓄账户等等过程顺畅，因为之前都说这也不能误读误听，核心它是针对投资户口，而且一切合法合规，合法合规下才能够保障真正的权益。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
1: 亚洲日报，韩国70岁以上就业人口首破200万，但老龄化与养老压力并存。标题是如此啊。联合早报也是看到7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啊首破200万大关，这个数字呢可以看到它可能增长了，这整个60岁以上的就业人数也是历史上首次超过了50岁的群体，反映出韩国劳动力市场偏向高龄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多了。它现在整体来看，哎。 这个人生啊，我们不是有一句老话叫“人生70才开始”。在当前，其实全球都面临了一个高龄化的一个议题情况下，哎，这句话好像含金量啊更为增加。韩国在这里呢，他们看到70岁以上啊、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比例增加，当然除了呢是一个环境，他说还有包括的是提供。 蛮多的是合适啊，像这样的年龄就业的一些工作岗位的机会，所以以此呢，大家也来侧观去看一下，想象一下哦，那接下来呢，在韩国这样的一个高龄化的一个劳动状态是什么样的体现？吕韩大熊猫爱宝，这又生宝宝了，他等于说有4个宝宝啊。之前有福宝，接着还有双胞胎的瑞宝、辉宝，这次又喜得千金。那还有呢，这一波福宝呢，因为已经回到了祖国之后啊，他这边报道的消息指，像是辉宝还有瑞宝，可能在今年冬季的时候也会返回祖国。在这里呢，是不是看到好多的名字都是宝啊？韩国人好像似乎特别喜欢用宝贝这个宝来称呼亲密的人，或对可爱的事物都很喜欢用这个名称。所以才看到在韩国出生的熊猫呢，他们都有一个宝字，因为真的是宝贝啊。 具体高层言论惹火折射职场新常态，这个是《信报》今天做了一个综合分析。那《明报》这里主要是举了当中大家近期在网络上热论的一些案例啊，这核心呢是可能有一些企业高层近期的一些言论事件，他们的职场生态这点部分看的是什么呢？在综合的评述当中是也关注到内地的网论，他们可能对于当前的职场样态所关注的一些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以往啊，这些曾经担任企业高层的人士很容易受到关注啊，甚至大家会有崇拜。 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是看到他们实际的工时，还有到底财富的样貌是如何的而做一些比较不同的探讨啊。另外再来看京城的这件事儿，《星岛日报》。 说一位网红摊贩叫鹅腿阿姨，但他现在卖的到底是鹅腿还是鸭腿，也成为了话题的一个争议。这里他自己提哦，他自己说他不存在欺诈，因为顾客都知道是鸭腿，说他是鹅腿阿姨，只是个称呼。但是因为现在这事他被举报了，但也他也配合整体的调查，也在进行中。这件事情一篇树，我们看啊，这个网红呢看到这一块树呢，可以想见，因为他可能有一些疗愈感、治愈感啊，引起了一些网红。 很多人去那边拍，但是这里附近经过了田啊，可能会影响他们农作物庄稼。村民呢，于是呢，这棵树后来呢就被砍了。那当地。

也解释说，对于村民来讲，对他们来说庄稼更重要。但是这样的事情如何平衡呢？因为当你发现了一些美的事物的时候，但是你又和当地的一些他们本身的一个生态样貌，如何在这当中不要面临误解误读？所以才有一篇《法制日报》提引申思啊，说打卡的边界在哪里？这里有法上的思考，有情上的思考，有理上的思考。大公报内地兴起女子维修队。哎，这个我也很有兴趣，找独居人群青睐，因为内地独居的这个数字比例啊增高，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维修队员要上门哦，上门工作，你看到女性呢，会不会觉得心里比较安心？而且传统我们觉得拿着好重的工具包啊，钉墙啊、修灯啊，好像是男子的专利，但现在倒也不是，包括我自己，我也会换灯泡啊。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所以女子维修队。那这些人在当中，很多人呢也是因此也找到自己的工作上面的一个趋向，甚至在当中也有成就感，彼此扶助增长，未来可期啊！2026高考结束了，辛苦了家长们，辛苦了学生们。我们多地高考结束之后呢，也透过几张的图片啊，来看看啊孩子们的付出。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周日五星影院。
5: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进魔窟。
6: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7: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6: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8: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7: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攻击，实施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十一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就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的时候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依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门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十号夜间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攻击，称这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麦克尔莫菲号驱逐舰十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十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十一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2: در حدود 10 دقیقه پیش من و همشهریان در بندر عباس صدای 3 انفجار رو شنیدیم. البته پیگیری ها انجام شده و در نخستین ارزیابی ها و پیجویی ها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十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十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作为对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并表示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18个重要目标，并摧毁了大量战机。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十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侵略及恶劣行径的回应还在持续。
4: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十一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费格

0: 萨勒奇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在11号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还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可以通行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呼吁已经获得通行许可证的船只要保持耐心，等待进一步指示。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大量石油。
2: 鉴于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3: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
4: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美方曾多次声称已经严重摧毁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重建需要很多年。然而最近多方报告显示，伊朗方面的实际受损程度低过预期，数月之内就可以重建打击能力。
5: 据以媒5月25日报道，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伊朗国防工业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远低于最初预估，部分区域损毁较轻，还有部分甚至完好无损，其近2/3的发射装置仍可正常使用。 而伊朗则借着与美方停火与外交谈判的窗口期，利用在偏远地区战火中留存下来的零部件和临时搭建的地下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无人机发射装置以及防空系统的生产。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可在数月内重建其大部分无人机战力，导弹产能也可在约一年内恢复，甚至可能更短。美国媒体近期的有关报道也佐证了这一判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21日援引美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停火期间已恢复部分无人机生产，可能在6个月内全面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指，伊朗还重建了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并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美方情报机关此前设定的所有时间线。美方近期情报评估还指出，尽管伊朗军事设施遭受美以袭击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其军事重建也并非从零开始。此外，伊朗大部分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完好无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早前就曾透露，伊朗武装部队已于4月8日停火期间完成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表示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与此前相比，伊朗方面的反击力度明显增强。后续还会有哪些行动？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伊朗革命卫队还有军方的回应其实还是很强硬的，就是说如果美国是用导弹跟自己说话，那么自己的回应也会是导弹，大概是这样。我看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的司令也说，如果敌人在波斯湾有进一步的入侵行动，那么伊朗就会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敌人的地狱。总之声明就是伊朗军方的声明还是很强硬的。但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有两个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的感觉第一个就是说和上一次的话，伊朗军方也是打击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三个美军军事基地，这次也是一样。但是上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总共就是发射了大概11枚左右的导弹。但这一次呢，光约旦一个基地就发了12枚导弹。其实伊朗军方的回应力度是增强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玩味的信息，就是说在之前的不管是跟以色列也好，还是跟美国的这种交火也好，在交火之后一般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都会及时的跟地区的国家进行一个沟通，讨论地区的一个局势。但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关伊朗外交方面的任何动作的信息。从这两个和之前相比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细节上，我的感觉是目前伊朗其实对与美国的这种对抗的这种心态是越来越强了，对这种谈判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信心其实是降低了不少。至于说美国的这种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在谈判桌上签字的效果呢，我是觉得其实可能会强差人意。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和有自尊感的国家来讲，不可能说通过这种有限度的打击然后就逼迫对方来进行一个签字，这个其实对伊朗来讲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特朗普其实面对一个他这样的一种升级呢，其实我觉得会造成一个相对更加困难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不能够通过更加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击溃这个政权的话，他是得不到他想要的一份协议。但是如果他没有这种高强度的军事打击，而只是保持这种低烈度的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伊朗一定会抵抗到底。那么如果还在继续谈判的话，那么伊朗的要价也会越来越高，这会让他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就会回旋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少。
1: 好，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伊谈判僵持之际，双方战火重燃，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攻击，伊朗也随即反击，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博弈到底如何底牌？美伊谈判走向何方？外溢效应如何蔓延？而全球的能源金融市场又会面临怎样的连锁反应？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天晚上8点会播出美以伊战争特别节目，敬请留意。另外，美军日前是对阿曼湾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发动了攻击。印度航运部长 索诺瓦尔在十一号证实，先前通报失踪的三名印度籍船员已经全数在美军的袭击当中身亡。索诺瓦尔当天。

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三名失联的印度船员遗体已被寻获并确认身份，他已经下达指示确保剩余获救船员尽速返回印度，与此同时安排遇难者遗体运回国内以办理后事。在印度的北方邦，其中一名遇难船员的家人对媒体表示，双方最后一次通话发生在当地时间9号晚间大约9点，遭到袭击的邮轮当时搭载多名印度船员，美军以船员拒绝服从指令且船只载有伊朗石油为由向其开火。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度方面在对这次袭击事件提出强烈抗议之后，已经正式召见美国驻印使馆人员。韩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10号宣布决定向韩国出口中程空对空导弹等武器，规模高达2.92亿美元。报道表示，美国国务院在10号表示，已经批准以对外军售的形式向韩国政府出售70枚 AIM-120C 八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以及2台配套制导配件。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次出口有望助力为印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盟友加强安全，从而为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安全提供后盾。好，下节回来带您继续关注，中方表示将坚定推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此前在联合声明中表态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据报已经向巴基斯坦阐明其和平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实质上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当对此高度警惕。
1: 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当中提及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媒周三报道称，日本政府本月通过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巴方重申，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
2: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 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查封13个互联网域名，称这些域名是伪装成咨询公司的网站，旨在招募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与军方雇员向中国提供情报。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
2: 中方一贯反

0: 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在全球范围大肆公然搞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1: 另外，对于近期有外媒报道，由于近期贸易紧张关系加剧，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林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着沟通。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其中进口增长20.5%，规模都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强调，中国将继续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
3: 一到五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 何亚东指出，前五个月内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比超过63%。另外，包括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继续领跑全球。何亚东强调，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会面之后，今天参加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双方共同聚焦金融科技、低空经济、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
4: 继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博祖姆巴耶夫会面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由阿拉套市政府在港举办的圆桌会议。李家超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可以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其中香港可作为通往东亚、东南亚及东盟地区的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则是通往中亚的枢纽，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5: Hong Kong can become your gateway to global capital. Our stock exchange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asset management sector is underpinned by deep liquidityKazakhstan's companies and funds can confidently issue bonds, raise equity, or launch IPOs in Hong Kong.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law,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uch more, Kazakhstan enterprises can partner with Hong Kong, access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beyond.
4: 博祖姆巴耶夫介绍阿拉套市时提到，这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枢纽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全新绿地城市开发计划，设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希望透过这次机遇吸引投资，推动现代化城市发展，建立国际伙伴关系。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通关客流量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同步升级软硬件服务，并设置 APEC 主题宣传海报和标识。为了提升通关效率和服务体验，深圳各大口岸为国际旅客增设智能翻译机，可以实现144种语言实时互译，多种语标识牌也同步帮助旅客快速辨识、通畅通行。此外，口岸还布置了 APEC 相关主题的宣传海报和标语，在黄冈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各种标语。再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在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台北市长蒋万安虽然自己忙于争取连任，但依然安排全台辅选行程，帮忙拉台各地国民党籍县市长的选情。
6: 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在台北市的市政成绩获得近七成的市民认同，网络媒体声量也居于各县市首长之冠，因此被媒体视为蓝军最强母鸡。面对年底的地方县市选战，蒋万安义不容辞，南下云林为同党的市长参选人助选。
7: 我们台北市跟云林不只是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就像我和立善姐一样，情同姐弟。
6: 蒋万安挟着高人气与高知名度为同党同志站台拉票，果然争取了不少媒体曝光度，但也引来民进党县市首长的酸言酸语。
8: 我若做不好，我搁四界人徛台，我要用笑死，对不对？好，我想本分做好是比较重要。
6: 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暗讽蒋万安市政做不好，而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则是接连抛出争议话题争取关注，甚至放话若能当选台北市长愿意赴大陆访问。
9: 不是说跟对岸有任何的接触跟交流就是渗透的破口吗？
6: 蓝绿阵营大打口水战，距离年底的地方选举只剩下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届时将有22个县市首长进行改选，而国民党目前有14个执政县市。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好，谢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菲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十号遭到美军空袭，美军说这是为了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无人机击落而实施的自卫性打击。美军重装武装直升机如何会被廉价的伊朗无人机击落？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也引发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搜救行动，而实施营救的却是美军无人水面艇海盗。那美军为何选择无人艇来实施营救？无人舰艇又是如何迅速地找到机组人员，并将他们成功地带离？伊朗十号遭到美军空袭之后，随即也展开了反击行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的目标。停火两个月以来，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恢复如何？那相对于伊朗，美军的导弹库存恢复如何？一旦再次开战，美军还能否有效地拦截伊朗的导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时被伊朗击落的事件，引起美伊两国再度交火，并且波及区内其他国家。不过，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的报复其实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伊朗人员死亡，也不至于彻底关闭停火谈判的大门。当特朗普决定采取军事回应时，美国实际上尚未确认伊朗是否故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不过，白宫认为，即使事件属于意外，仍然有必要还击，以表明不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影响与伊朗谈判的地位。最终，美军攻击了伊朗几个地点的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阵地，并且刻意避免造成伊朗人员伤亡。当美军战机起飞前往目标区域时，白宫更向伊朗传递信息称，美方仅会打击军事设施，以免伊朗反应过度。伊朗遇袭后迅速反击，发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在中东的20多个目标。伊朗军方声称成功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成功击中70%的预定目标，其中包括美军驻约旦阿斯拉克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不过，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此次对伊朗进行有限规模军事打击，再度凸显特朗普政府当前在伊朗局势中不得不打、不敢大打的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能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因此这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
0: 美军说呢，在九号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的打击，来回应之前一天啊，这个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而且我们看到，美军这次的打击是非常精准的，避开了伊朗的核设施，包括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只是打了防空跟雷达，看起来是非常有分寸感的。美方打击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寸感，您怎么来解读？
2: 因为这次啊，美国说他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啊，是一种报复性的，或者是说自卫性的。用他的话来说是自卫性的啊，因为前提是说伊朗把他的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给打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我们也看到，它的打击说是自卫性的，但是这些打击的目标可都在伊朗的境内啊。这个虽然是雷达或者是这些武器装备，比如说导弹发射阵地啊、通信设施啊，虽然是军事装备，但是是在人家的国家境内啊。你去打人家国家境内的这个目标，你等于是戳人家的眼睛。你说是自卫，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附近的这个军事行动啊，比如说飞机的飞行啊，或者是舰艇的这些航行啊，他要不让伊朗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雷达全部打坏，那伊朗就看不见了。那如果美军说这个这是一种自卫行动的话，那这就有点这个牵强附会，或者是这个胡搅蛮缠了，因为你打击了人家境内的目标。但是我们又看到呢，他实际上还是担心呢，就是伊朗在这个区域里边，就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了相应的雷达，还有相应的这些，比如说无人机发射阵地啊，还有导弹的发射阵地啊，那就对于

0: 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有飞机，这都构成了威胁啊，所以它也是对伊朗啊在这个区域里边军事控制的啊一种不放心，或者是这个一种想要求啊自己在这个里面取得相应的这个军事上的优势，所以他发动了这样的打击。但是呢，打击的这个范围确实是可控的，他没有打击比如说一些民用的设施啊，或者是重要的这些基础设施，刚才你也谈到了，比如说像类似于比较敏感的核设施啊，他没有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一方面是显示了美国仍然对伊朗啊有随时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能力和可能性，就是这样可以促使啊伊朗进一步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向美国做出一些让步或妥协。再有一点呢，就是他必须要为他的这个阿帕奇的直升机的坠落好像有一个说法，找一个理由。再有一点呢，就是他确实是没有大规模的啊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轰炸或者是打击，以免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军事对峙啊这个升级或扩大。
1: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一开始说是因为机械故障，那之后特朗普又说是伊朗击落的，美方前后矛盾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
0: 因为阿帕奇这种武装直升机啊，它的性能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它主要的任务是对地攻击，就是贴着树梢飞，超低空的飞行，然后打击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啊，它主要是为了打击地面目标的。那现在美军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呢，它不是为了打击伊朗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而是要打击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活动的一些快艇啊。其实前段时间它也对伊朗的一些快艇进行了打击，那这个呢是它现在主要进行低空侦察，还有呢就是打击水面上的快艇，甚至是比如说游轮呢，我要让你停下来你不停，那我对你进行打击啊。使用这样的办法或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是阿帕奇在使用的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事件呢，美国的说法不一，他开始呢是说故障了，所以飞行员落水了，那就要需要营救啊。还有呢，在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飞机的坠落说成是一个理由，说是伊朗把它给打下来的，所以我要报复你啊，你怎么能打我的直升机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矛盾了吧。实际上阿帕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打击无人机，因为阿帕奇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无人机的速度也不快呀，飞行的高度也不高啊，所以它可以用这种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来打击啊，就是一般的就是相应的速度并不快的啊这种就是无人机，所以也有对伊朗的无人机进行拦截和打击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比如说阿帕奇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执行这样的侦察监视任务的时候，那么伊朗发射了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呢可能啊是攻击其他目标的，但被阿帕奇发现了之后，他可能就要对他进行打击，但是他打击不成，比如说没有拦截下，或者人家操纵无人机的啊这些飞手让无人机跟他对撞，那无人机就是朝着阿帕奇就来了，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那就等于形成了一个对攻，就是大家相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那现在呢，美国说它是故障，最开始的原因因为在2024年以后到现在，阿帕奇在训练中已经摔了6下了，就是说他不是没有事故的，没有故障的，他有故障。那这次到底是不是故障，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后来又说是伊朗把他给打下来的。
1: 阿帕奇他被称为低空之王，如果说是一架像伊朗所说的是一架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它是一个重型重装重甲的无人机，而且它有这个电磁对抗包括红外的干扰，无人机可能不太可能去能把阿帕奇给打下来，所以有分析说更可能是一个便携式的导弹，您怎么来看？
0: 因为便携式导弹如果打在他的这个飞机上，那他基本上就要爆炸了。那我们就讲伊朗怎么发射的这枚便携式导弹，便携式导弹射程很近，它是在阿曼海这个方向，阿曼的附近，并不是靠近伊朗的附近。那这个是从艇上发射的呢，还是舰上发射的这个肩扛式导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无人机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因为毕竟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而且美国开始说的就是故障，那就说明它没有被击中，没有被当场

0: 比如说凌空爆炸，没有飞行员就是逃逸的时间，嗯，所以被导弹打下来啊，无论是哪种导弹打下来的可能性都比较小，而被无人机相撞或者是他们俩对峙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飞行员得以生存。
1: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也是迅速展开了一个营救的行动，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参与营救的是水面的无人舰艇海盗，这也是已知的美方首次采用无人舰艇来参与搜救的行动。为什么要采用无人舰艇？为什么不是搜救的直升机呢？
0: 因为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大家看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在美国和伊朗，就是不打不谈吧，咱们讲不打就是没有完全发生一种军事上。

0: 的对抗，
1: 以啊就是脱身的啊，因为他们有半座嘛，然后可以逃生啊，逃生之后呢，他就等于是漂浮在海面上。
2: 嗯，
1: 我们假设是用另外的直升机来救他们，那这个直升机又受到了威胁，因为直升机的目标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你又是在海上啊，就是这么盘旋，因为你要找这两个飞行员呢，
2: 目标也很大，
1: 哎，所以又面临着就是人员和装备的伤亡。如果这次人家再用这个无人机或者用导弹打你这架直升机，也就救人的这艘搜救的直升机怎么办？哎，阿帕奇直升机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哎，比较就是这个装甲比较好的，那你搜救的这个直升机未必是这样的型号啊，所以它的被毁坏或击伤的这种概率就更大。而你现在用这种无人艇，因为注意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海域并不是很宽很大，风浪不是那么风高浪急的海况，所以你如果有无人艇，特别是这个美国使用的这个海盗无人艇，它是比较小型的，一共才7米长啊，那它的这个就是自持力啊很好啊，它自持力这个很好，而且还有一个它的载荷就是也是比较好的，也有400多公斤，那两个飞行员上一点事儿没有，它还可以就是蜂群式的活动，可以用舰艇布放，还可以用飞机啊投送。那如果在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区域里边，它如果不是投送一艘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我给你投5艘，那它这个就是能够搜索的范围和营救的范围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速度快，这个安全，因为这种小艇呢还有一定的隐身设计，
2: 嗯，
1: 那速度又快，只要飞行员发现了这个艇或者艇发现了飞行员，它马上就可以上去，而且它的35节速度，哎，就是每小时60多公里呢，也可以便于它很好的逃逸，因为本身艇就比较隐蔽啊，比较小，你不好搜寻它，飞行员只要一上来，它就可以逃逸了，就可以安全了。所以它用这种方式呢，比它用直升机的这种方式更安全，或者说效率更高。
2: 其实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在主张发展叫混合舰艇编队，有人的跟无人的舰艇相结合。那这次参与救援的海盗无人艇，它就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这是一个人工智能跟无人机的特遣队。您对这个第59特遣队有怎样的了解？
1: 因为59特遣队啊，它是隶属于美国的第5舰队，因为美国有编号的舰队，有第7舰队啊，比如说在太平洋，第6舰队，比如说在欧洲，那第5舰队呢在中东，
2: 嗯，
1: 哎，它的司令部就在巴林。那它下属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59特遣队呢，实际上规模不大，它主要是用于测试，就是无人装备还有人工智能装备与有人装备的混合或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你看，在巴林这个地方啊，就是它第5舰队的这个地方，部署了2艘就是滨海战斗舰。滨海战斗舰呢，属于模块化式的啊，这种装备的有独立级啊、自由级啊，哎，属于是3000吨级的这种其他国家的护卫舰，那它叫滨海战斗舰，速度很快，功能呢也比较多。模块化装置，那他呢就想在就是通过这种滨海战斗舰，然后搭载无人机，搭载无人艇，搭融入更多的人工智能，使它能够就是形成一种新的作战能力。你比如说在大的军舰活动不开的情况下，或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或者搞一些特战的情况下，那你要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小舰，或者搞一些偷袭，或者

0: 舰船把它带出去，也可以通过空投的方式 C-130 啊这种运输机把它投放下去也可以。美国在打击海盗的时候，实际上特战队就是海豹突击队，它的人员特种兵就是用 C-130 偷偷投放出去的。那你这次比如说投放无人艇，或者是投放这个用舰艇投放无人艇，那它速度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比较多，那么也可以达到就是快速的到达就是飞行员出事的这个地点，然后由这些无人艇分头的分区的来搜索或者营救这些飞行员，那当然效率就非常高了，而且事实也证明他这次很快就把飞行员找到了，而且很快就救上了艇，把他们营救走了。
1: 所以无人系统在现代战争当中是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哈。先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目标。停战两个月，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恢复如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新聞今日談，歡迎你回來。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未取得突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表示，由于结束美伊战争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暗示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美国重启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
6: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nd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based on a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You know, they shot down a very, very incredible, actually an incredible machine.
5: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
4: 伊朗在十号呢，也对美方的打击迅速地做出了回应。他用导弹包括无人机非常精准地命中了美方的目标。停火两个月以来啊，伊朗的导弹包括无人机的库存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7: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西方媒体啊，其实在这个美伊谈判之间啊，就是在这个期间里边呢，实际上对伊朗的这些导弹还有无人机呢，做了一个评估，但是评估的数字啊差得很大，有的说呢，它还有70%的导弹没有使用啊，就无人机有这么大的库存量，啊，有的就说呢，起码还有50%到60%，所以从西方的媒体报道来看，

0: 伊朗的导弹库存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前段时间对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比较多波次的打击，给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基地的飞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防空设备、通信设备啊，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现在如果它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弹药的话，那就是还可以发起同样的这个攻击的话，那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的威胁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因为还有无人机呢。那么你也不知道他要打哪个机场，假设这些导弹都瞄准一两个这个军事目标打，那它的这个密度和饱和度就非常高啊，那美军的这些装备或者是防御的这些设施就不足了。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伊朗导弹恢复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数啊。这个从伊朗自己来看呢，他还是要跟美国和以色列硬扛，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按照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啊，那我还要就是对你们的这种军事打击予以应对。所以我们看伊朗目前的导弹数量就是不到70%，可能对后续的它的这种军事抵抗能力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它还有50%，就是按比较低的还有一半的这个库存量，那这个美国也不敢再轻易的对它发动就是像上次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因为它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没有那么强的防御能力了。
1: 一方面是它的库存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是它的恢复的速度跟能力。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呢，在停火之后，伊朗方面是在第一时间重新挖掘了它的导弹基地的出口，到目前为止是挖掘了大约有59个导弹基地的出口。但是根据特朗普之前的说法，伊朗的这些导弹阵地基本上都被美方所摧毁了，那伊朗的这个修复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呢？
0: 伊朗啊，它的国土面积还是很大的，其实它在纵深的一些目标的这些就是我们讲弹药库也好，或者是这些基地也好，因为它隐藏的比较好，而且美国和以色列对它打击力度也不够，因为它打击的这个范围不是集中在它的这个纵深，它不敢往太纵深的打啊，你飞机进到那么纵深的话，自己会被打下来的，都不好营救。所以呢，伊朗很有可能保存了啊不少的这些弹药，那它当然就可以从就是内地，咱们讲它纵深，向外边啊，就沿海沿岸呐，或者是前沿呐来运送，这是一个方案，就是它原来就没有受到攻击或损失的这些弹药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前面的啊，比如前沿阵地的，或者是靠中部的这些导弹阵地或其他的这个库存，它受到了攻击。它受到了攻击，并不是完全就自爆了、就殉爆了、就毁了，它可能弹药就像你讲的，这个弹药库的出口，或者是说某一个部位被毁坏了，那它进行挖掘、进行修复，它这种能力，可以是说很快的，因为你维修一个东西和你建造一个东西，这个是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像无人机啊这样的装备，它应该是可以快速的建造的，因为无人机吧，毕竟它的这些成本比较低，零部件也比较简单，技术含量也比较低，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制造它的沙赫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弹药也有了补充，还有就是无人机也有了补充，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形成新的对美国的这个中东的军事基地的打击，或者是对以色列啊本土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它又重新恢复了。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伊朗它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实际上它有就是不同的原因，并不是它的制造能力这么快就恢复了，而是说它在纵深原来保存的这些弹药就没有受到就是比较重大的破坏或毁坏。
1: 美方各类导弹也是迅速的进行消耗，那跟伊朗相比啊，美方这个拦截弹它的亏空有多大，它的恢复速度怎么样，如果说再开战还能不能够有效的拦截伊朗的导弹？
0: 因为美国的情况和伊朗完全不同，因为它的这些弹药啊造价实在是太高了，尤其是萨德还有爱国者防空导弹，这上千万美元、上百万美元的啊就一枚，可是呢在这种就是博弈中，就是消耗的过程中，伊朗是无人机，伊朗是一般的导弹，那个造价很低廉的，而你作为防御一方，你不是一枚导弹就能拦截一架无人机或拦截一枚来袭的导弹，你有的可能是两枚去拦截。那你在前一段时间，他没有想到伊朗会对他这么多的 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这种打击，所以他心里的准备不足，当然来了就要防御啊，所以他大量的这些弹药就消耗掉了。那么按照美国智库做的一个统计，他的这些防御的弹药，我们不讲他进攻的弹药，因为进攻的弹药主要是指战斧巡航导弹，从舰艇上啊或陆地上或潜艇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呢就是从空中发射的隐身战机或者轰炸机上发射的啊 AGM 型的啊这种空对地的导弹，这个打了上千发了啊，就是在开始传出，这是进攻性的。但萨德爱国者是防御性的，这些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个美国智库自己统计说，你这些弹药要恢复没有三年是不行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弹药都需要三年，你比如说萨德系统的这种弹药你要恢复就需要三年的时间，比如说爱国者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而其他的一些啊弹药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就是说你不是在一个短期内能把这么多的防御的弹药都给补充好的，因为你的军事基地太多，你也不知道伊朗他下一步要打哪个基地，所以你不可能给所有的基地都配备足够的弹药。因此我们说在美国的防御问题上，它实际上现在目前弹药是不足的，
1: 产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贸易呢就已经超过了90%。
4: You're gonna get some-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博弈再添变数，新一轮的空袭是全面开启，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直言不讳，轰炸就是为了施压谈判。中东局势风云再起，未来又将会何去？

0: 合同的。另外方面，地缘政治引发了连锁的反应，美国最新的 CPI 同比上涨4.2%，通胀重返四的时代，而全球经济是否会再次陷入到危机当中，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由于谈判迟迟没有能够取得突破，美国对于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故意拖延时间，并且警告如果不签署协议，美国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回应指出，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
1: 中东局势再度陷入剧烈震荡。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证实，美军已于10号晚间对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赫克塞斯直言不讳地表示，此次轰炸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施加更高压力，迫使伊朗与美国重回谈判桌并达成协议。
2: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警告，如果伊朗拒不签署新的和平协议，美方将毫不犹豫地将伊朗炸个稀巴烂。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回应指，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则表示，如果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伴随着军事冲突的硝烟，伊朗核问题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新监测与评估，伊朗目前已累积了大量高浓缩铀，技术上已无限接近武器级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信息显示，伊朗在开放部分核设施的同时，依然对关键复查请求设置限制。此外，作为全球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正在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海啸。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据国际能源署统计，迄今为止，全球石油供应量累计减少超过12亿桶。全球通胀形势也不容乐观。IMF 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今年总体通胀水平将由去年的4.1%上升至4.4%，明显偏离近年来全球通胀回落趋势。同时，依靠霍尔木兹海峡输入80%进口热量的海合会国家爆发粮食供应紧急状态，正遭遇粮食和化肥供应链中断。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已警告，持续的封锁可能将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0: 整个中东的局势似乎再添变数了，未来的这个中东局势又该如何来观察？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国先生的解读和分析啊。就是您看，其实从美国这个阿帕奇战斗机坠海开始，我们发现这个特朗普的态度有点变化。最开始他说这不叫个什么事儿，但很明显，这个赫克塞斯还有这个参联会主席去他那之后，似乎特朗普的态度就变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现在来看，这个赫克塞斯放话说，一切的这个军事动作都是为了谈判要筹码。所以您觉得双方究竟是为了打而打，还是说为了以后的谈而打呢？怎么来观察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3: 从美国这边的情况来看，肯定是想早点达成这个协议，因为通胀 CPI 已经4.2%了嘛。那么赫克塞斯刚才那个话呢，我们就断章取义，就看这一段，那肯定是气急败坏啊。那特朗普跟着也是发挥了，所以我的判断是，他们说，哎，你是不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再打他一下，把他逼到谈判桌上来。我觉得是有可能这种逻辑是成立的啊。但是呢，从伊朗的情况来看，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呢不断的从美国这儿多拿美国的退步，对吧？包括原来说他要解冻资金，然后呢到现在是这个核的研发计划方面，美国就放松了，不需要把那些核燃料转移出来，在监督下进行稀释，同时呢也保留了核发展的这个权利。所以呢，从这些情况来看啊，双方可能在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僵持，而特朗普特别想快刀斩乱麻，因为这个事情呢，他发动的，他越往下拖，对中期选举就越不利。那么现在通胀上来了，通胀上到4%的话是个什么概念呢？就他很快就会进入预期，一旦进入预期，比如说，哎，现在咱俩谈明年的这个房的租约。那就说明年4%先涨上来再说啊，一涨上来之后就变成本推动的，所以就进入一个自我循环了。所以这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特朗普还是想孤注一掷，用他一。

0: 以前的方法继续施加压力，继续说要炸你，还是实际上炸了一段。但炸的时候你也看得很清楚，他不找人多地方炸，他还是说选择性的，搞不好呢提前通知对方，我来炸你这，你把人先撤了，我给你炸了，大概还是这么一个点到为止的过程。
1: 那似乎看起来双方还在做戏哈，就按我们这个分析看，就是点到为止嘛，相对来说比较克制。但我们还要分析一点，就是说现在整个这个乱局不断的这个发酵，到底谁才是成为了这个坐收渔翁之利的一方呢？您觉得？
0: 现在这个国际油价已经是很长时间在一个高位运行了，当然它离最高120美元现在下来一些，90美元多一点。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个纽约时报很详细的分析，说其实赚钱赚的最多的是美国的油气公司，
1: 嗯，
0: 因为大量的石油天然气都来找美国要。但是呢美国它有一个麻烦，就这些油气公司它是私人的，它不是这个国家的财政会多很多，像其他国家国家财政就会多很多嘛。而且呢这油气公司拿到钱之后，它也不去加大说多赚一些紧多雇些人，它是干嘛呢？给这个未来可能是给这个领导层多发花红，还有呢回购股票。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美国民众拿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呢另外一个拿到直接好处的就是俄罗斯它在3月份一度是被豁免它出口石油，那么俄罗斯3、4、5月份它的石油价格上来了，所以它原来最低的时候，比如说去年这个时候大概4月初是40美元一桶在芬兰湾交货的石油，现在呢最高时候可以到120美元一桶，涨了3倍。还有一个赢家是沙特，它有一个管线是和阿联酋共同建的，另外就是沙特它在沿海它有很多港口，就躲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嗯，
0: 所以沙特虽然是减少出口了1.5亿桶油，但是呢它的收入增加了92亿美元。所以这就是沙特为什么它在对这个过程它比较冷静，但是其他的海湾国家内部那些它就比较烦躁，因为它确实被卡了脖子。
1: 所以现在来看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这场乱局如何发酵确实还是值得我们来深度的观察。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啊。其实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美伊硝烟再起，我们看到能源危机还在持续当中，国际油价的高位徘徊之下，美国的通胀进一步反弹来到了3年的新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份最新的美国出炉的通胀数据？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Armele!
5: Roya!
6: Ang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احترام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国通胀是进一步出现了抬头，五月份的 CPI 同比增速创下了三年来的新高。不过由于核心通胀低过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重启加息的担忧暂时出现了缓解。然而随着中东战火重燃，隔夜美股震荡加剧，科技股成为了重灾区。
1: 正当市场为美联储未来政策预期分歧加剧之时，五月份通胀成绩单令当前的美国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微妙。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美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创2023年四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0.5%，二者都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较上个月也有所加快，不过环比涨幅仅有0.2%，低于市场预期和上个月的水平。其实从结构来看，本轮通胀反弹似乎有且仅有一个罪魁祸首，那便是油价。由于伊朗局势悬而未决，霍尔木斯海峡又难以通航，能源价格在五月份环比上涨了3.9%，贡献了当月60%多的总体通胀涨幅。尤其是汽油价格同比大涨40%多，引发了包括航空票在内的相关商品涨价。基于这种判断，多家华尔街机构认为，本次通胀数据虽然强化了美联储将高利率持续更久的逻辑，但应该不足以触发加息，未来几个月大概率也会维持按兵不动。数据公布后，美股早盘曾震荡回升，标普与纳指一度转涨，但伴随着地缘局势危机恶化，多头动能急速衰竭，将市场脆弱的风险偏好再度砸碎。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时停留在日内的最低位，指数在月初刷新纪录高位后持续下挫，累计跌幅已经超过6.5%，回吐了五月份的几乎所有涨幅。标普五百指数也失守了30天线，徘徊在一个月低位附近。美国银行策略团队的数据显示，美股这轮起始于上周的剧烈抛售是由机构投资者主导，扣除 ETF 净流入后，客户上周累计净卖出美股144亿美元，其中机构投资者抛售力度创下了2025年三月中旬以来的最大，而抛压也主要集中于科技板块，科技股上周的资金外流规模创下自2008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成为本轮市场大回调的主旋律。

0: 这个能源冲击啊，还有 AI 驱动的这个需求扩张，以及依然强劲的经济增长，会不会让美国的通胀有进一步抬头的风险呢？
1: 对，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呢，确实是应该说是一升难降吧。啊，那它现在面临的几个方面的这个推动力量，刚才您提到的啊，包括现在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好啊，那么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这边的一些资本投资推动整个经济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呀，这个各个方面都是如火如荼。那同时呢，在未来几个月呢，这个世界杯又要在美国举行，那么有大量的游客会涌入美国，推动他们的这个消费啊，包括一些这个飞机的旅行啊，各个方面。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点时间点看，未来三个月呢，美国的通胀可能都是在一个高位，维持一个高位。那么现在这个市场里面争论的呢，是到了这个今年比如说四季度的时候，是不是美国的通胀会有一轮下行，尤其是这个如果油价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中东的局势得到一定的控制，那是不是这个通胀就能够过去哈？现在这个事情很难说啊，我自己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通胀上行的风险应该说是明显是大于下行的风险的。
0: 那张博士，我们来看这个华尔街一直对于整个美联储未来它的政策路径是争论不休的。目前来看，这份最新的 CPI 报告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的这个有力的线索啊。所以您怎么来看美联储在今年年内的这样一个政策路径？另外，特朗普钦点的这个新任主席沃舍呢，下周的议息会议上即将迎来首秀，所以您怎么来观察他的这个接下来的举动呢？
1: 对，我觉得美联储这边实际上面临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我估计它在未来的三个月吧，应该是按兵不动。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比较高的概率，它会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因为在劳动力市场、在这个通胀这各个方面不确定性都挺高的啊。那么所以呢，处于这个美联储迎来一个新的掌门人的这么一个新的时代，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内部形成一个很强的共识去往这个比如说加息这个方向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啊。那么所以三个月我觉得他们是按兵不动，那到了下半年，如果通胀还是在这么高的一个水平，甚至还要再往上继续的往上这个突破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加息的压力就会比较高了。我看现在金融市场里实际上已经期货的价格显示，投资者是预计在今年到十二月份的时候会有加息的啊。我估计呢，我个人的估计可能，我觉得70%的可能性吧，到了十二月份美联储会加息啊，20%-30%的可能性它可能是按兵不动啊，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的。
0: 那张博士，我们在资本市场方面看看这个美股近期剧烈的震荡啊，美银是警告说目前美股已经触发了70%的一个熊市信号，还有数据显示说上周美国股票的净抛售规模创下历史的记录，标普500指数的同期也出现了超过一年最大的单周跌幅，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美股真的见顶了吗？
1: 对，这个当然判断这个股市的是否见顶啊，总是很困难的。我们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呢，它是一个调整啊，它现在是一个可能一两个月这么一个时间段呢，可能有一段这个盘整，甚至是有一些回调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前一段时间股市涨得非常快啊，非常猛，而且是集中度非常高，就是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那么在这轮大涨之后呢，进入夏天呢，有几个不利的因素可能使得投资者现在开始要喘一口气啊。那么包括最近有几家公司出来要大幅的去宣布他们要融资啊，那他们可能会从股市里边去抽血啊，包括 IPO 啊，包括一些已经 IPO 的公司在要加码要这个发行股发行债啊这些方面的事情呢，使投资者有一点担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中东的情况的一个反转啊，油价也有一定的波动啊。其次呢，可能国际投资者对于一些其他，比如说像这个美元最近的一个上涨啊，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包括韩国最近的一些股票的波动性加大，都是使得投资者对短期的这个风险更敏感一些啊。所以从这个头寸的控制上来说呢，可能变得比以前更这个谨慎一些。但是我觉得没有变化的是什么呢？对这个 AI 这个故事，我觉得市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是说在未来你说六个月、十二个月这一个长期的来看的话呢 ，AI 这边啊会

0: 产生更多的一些技术的突破，会带来更多的经济上的生产力的上升。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投资者还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从长期来说，这是一个美股的顶哈。比如说6个月、12个月，我觉得还是会再创新高的。
1: 那我们从板块来看，这个抛售压力其实集中在大盘股了，特别是像科技板块啊。美银的指数已经显示，就是说科技股外流规模创下了08年以来的最高，成为了这一轮市场调整当中最为突出一个特征。我们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0: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逻辑还是就是说，前一段实际上确实是涨得太快了，而且呢，它的这个集中度是非常高啊。那么，现在如果看美国的，不管是从经济角度来说，还是从股市的表现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人工智能这一个板块来这个在基能够解释GDP 的增长的大部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一旦出现一点这个风吹草动，有一点小的回调，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边我觉得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个科技板块里边呢，现在其实也是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公司，他们的现金流其实非常好，这个业绩也非常好。那么我觉得投资者还是比较看好的。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有一些业绩不是太好。财政状况也不是太好的公司，趁着现在的市场的这么非常火热的状态呢，去融资啊，去大规模的去举债啊，这个实际上是让投资者是比较担心的啊。那所以这里边呢可能会出现，我觉得往下走的话，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可能里边会有一些分化啊。那么是不是有现金流啊？是不是未来的这个投资有这个能够产生比较明确的回报？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投资者需要去关注，需要去甄别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美债啊，收益率啊，其实它最近是在4.5%左右这样一个高位在徘徊啊。那美元也多次在上探这个100关口啊，所以您觉得二者后续的这个走势该怎么来观察呢？
0: 对，我觉得现在实际上美元对于全世界都非常重要，尤其对新兴市场国家。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呢，美元可能会相对偏强一些啊。那么这里边呢，几个原因吧，一个是就是说市场现在对这个美联储有一个加息的预期，对美国的经济呢也是比较的看好。那么未来的6个月，我觉得如果相对的比较来说的话，可能美国是在全球经济里边，比如相对欧洲啊，相对日本啊，美国的经济增长可能都是相对比较强啊。那利率呢，加息的这个周期一旦开启呢，也是相对比较利好美元。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可能会对这个包括基本上是除了美元之外的大多数的这个货币吧，都有一定的贬值的压力。那最近在亚洲，那么在比如说韩国啊，在印度啊，在印尼啊，这些国家的货币呢，都受到了一定的贬值的压力啊。但是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中国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实际上升值的预期呢，还有的啊，人民币可能是现在在市场里边唯一的一个大国货币，还是面临这个升值的一定的压力的。
1: 那张博士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观察这个金价。其实很多的这个逻辑分析说，即便现在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带来如此多的不确定性，为什么金价反而在最近还出现了一个下探？这是一个怎样的逻辑呢？您的观察？
0: 对，金价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呢，它现在这个当然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跟美元相关。就是说，一般在这个美元走强的时候呢，对这个贵金属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可能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另外，我们注意到最近呢，黄金的这个价格呢，跟以前的黄金价格的这个走势呢，是不一样的。以前黄金是说是一个避险资产，也就是说，一旦有什么打仗啊、风吹草动的时候呢，大家会去买黄金，会把它作为一个这
1: 是，
0: 个对冲市场风险的一个资产。
1: 嗯。
0: 最近其实不是的，最近是说市场跌的时候啊，这个黄金变成了一个风险资产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说它还是一个集中度比较高，就是说投资者的把这个大量的资金都投向了科技股啊，然后黄金啊，前一段的时间的什么这个石油啊，各个方面的这种集中度越高的这个资产呢，一旦市场风吹草动呢，就会产生这种资产流出的这种效应。
1: 是，好，今天特别感谢张志伟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

0: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全球最近啊股市的科技板块是震荡加剧，但韩国投资者仍然在加码中国的硬科技赛道。过去的一个月，韩国投资者净买入多只港股上市的 ETF 产品，其中净买入 GlobalX 中国半导体 ETF 高达3305万美元，而 A 股市场多只硬科技 ETF 呢也获得了韩国投资者的青睐。业内人士就指出了，追踪科创50还有创业板指数的宽基 ETF 是海外投资者配置当中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重要工具之一。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发文祝贺花旗集团在一季度的并购咨询业务当中排名第一，花旗股价一度因此出现了上涨。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啊，多数的行业榜单当中，高盛、摩根士丹利还有摩根大通在这项业务上的排名都在花旗之前，市场对于特朗普的数据来源感到了疑惑。那特朗普的贴文呢，在华尔街引发混乱和嘲笑，而花旗对此拒绝置评。好，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聚焦着探讨 AI 对于经济和就业的影响。根据对16位美国顶尖经济学家的采访，他们一致认为 AI 能在短期之内提高生产力。不过在就业方面，有5位认为 AI 将会导致就业数量下降，8位认为会持平，只有2位认为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韩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就业同比减少约40000人，是2024年12月戒严令事件以来首次出现减少。其中，中东局势冲击下，制造业受影响最大，就业减少14万人，是超过7年来的最大降幅。另外，15至29岁的就业人数减少了25.5万人，延续了3年0.7个月的下降趋势。青年就业率同比下降2.4个百分点到43.8%。
2: 財務省と内閣府が今日発表した
1: 日本政府最新发布第二季企业经营信心调查，各行业大型企业的商业信心指数4个季度以来首次转为负值，尤其是在原油衍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下，汽车和食品行业的经营信心受到显著打击。另外，一项针对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40%的企业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他们最多只能维持6个月运营时间。
3: A new $643 million Singapore dollar manufacturing facility.
1: 美国半导体巨头应用材料公司宣布扩大在新加坡的制造与研发业务，耗资$5亿打造的新园区正式启用，产能将增加超过1倍。公司还宣布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

0: 新加坡理工大学的合作，以加强半导体研发和人才培养。应材在东南亚拥有约4000名员工，此次新加坡业务扩张预计将在未来12个月内为当地增加1000个新就业岗位，并提供大量实习机会。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自助常伴。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1日约谈五家电商平台，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通报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患化解618年中购物节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以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其中，淘宝和抖音分别被指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或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收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而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并且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有内地研究互联网法治管理的学者认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11日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麦克尔莫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0: و در نخستین ارزیابی ها و پیجویی ها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 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
2: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We're
3: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 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佩泽西继阳10日在出席为纪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5: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35、F-16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舰队艾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4: 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随着美伊新一轮轰炸和报复，特朗普的言论还有伊朗方面的回应是重要的注脚。特朗普说，伊朗谈判拖延太久，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了。 显示出他内心耗尽，耐心耗尽。还说，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们明天晚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照例是很情绪化，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特朗普又说，伊朗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他请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轰炸行动，这就很有信息量了。一，似乎是美伊最高领导人有热线；二，是伊朗最高领袖请求别打了，而且他前几天还说

知道穆杰塔巴身在何处，好像符合逻辑。不过呢，特朗普说大话说假话习以为常，总是难免让人心存狐疑。果然，伊朗革命卫队随即通过伊朗通讯社反驳，否认德黑兰曾经请求特朗普停止轰炸。伊朗革命卫队说，特朗普声称伊朗官员已经与他联系的说法遭到强烈否认，这是逃避战争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对形势判断不能停留于特朗普和革命卫队的骂战。目前看呢，特朗普可能确实觉得被伊朗人耍了，从4月8号停火至今60多天，让他迟迟无法体面退出战争。现在呢，终于拍案，想以诈促和。然而特朗普高调宣布发射49枚战斧导弹，并不是为了发动全面的战争。那么这次轰炸比起2月底3月份的行动有哪些新意和收获呢？理论上可以说是对伊朗特定高价值军事目标，像导弹基地、雷达站或者是革命卫队指挥所做一些结构性的切除，试图用这种切枪尝试的精准痛击向德黑兰证明华盛顿随时拥有将其防空网撕碎的能力。而且伴随着特朗普宣称伊朗领导人直接来电求饶，试图从内部来瓦解伊朗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呢，伊朗拒绝买账，以毫不惧怕的姿态进行反击。美国轰炸几个小时之后呢，一切又回到僵持中，无法破局。大概伊朗很清楚，特朗普虽然言辞激烈，但在国内经济、2026年中期选举政治压力以及全球地缘板块相互牵制的背景下，美国同样承受不起一场吞噬数万亿美金，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点燃的全面中东战争。那么只要伊朗顶住这波以诈促和的心理核爆，在伊斯兰堡的谈判桌上，德黑兰就依然拥有博弈的筹码。但是伊朗真的有底气吗？或者他也只是由于别无选择而义正辞严呢？所以在这场发生在11号的激烈战火，真正的风暴眼实际上可能还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那么此前美伊双方的外交代表团和第三方调解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停战条件进行最后的逐字敲定。在这种背景下，战斧导弹不是外交的终结，而是外交的延续。以扎促和仍然是一场赌博，特朗普又给出了明晚就炸你个稀巴烂的最后通牒。那么如果德黑兰在明晚之前无法给出一个让特朗普在推特上能够高调宣布胜利的面子，明晚的中东等待的可能不再是49枚巡航导弹的试探，而是一场真正的将整个地区砸得稀巴烂的全面地缘海啸吗？难说。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英国卫报10号独家报道，由欧洲智库发布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10号发布，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受访者指出，一旦本国遭受袭击，质疑美国会否提供援助。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特朗普离任之后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针对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的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都促使欧洲人日益转向务实主义。在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的关键政治节点，欧洲权威智库发布的这项跨越15个欧洲国家的最新民调，着实的给横跨大西洋的盟友关系泼了一盆冷水。这次的数据是残酷，甚至具有历史颠覆性的。将美国视为风雨同舟的盟友的欧洲人，从2年前的22%骤降到如今的约1/10。这一断崖式下跌不仅揭示了欧洲民间对华盛顿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在客观上凝聚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再可靠，欧洲必须自立。
长期以来，西欧的繁荣与东欧的安全高度依赖美国撑起的核保护伞，还有常规军事和常规威慑。然而，过去几年来，华盛顿政治风向的剧烈转动，让欧洲人彻底看清了这份安全保障背后的巨大风险。在民调当中，多数欧洲人已将美国的定位降级为必要的伙伴，更有13%的人视其为竞争对手，有12%视其为直接对手、直接敌手啊。而在法国人中呢，竟有高达36%的民众将美国归入对手和敌人的行列。调查显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中，大多数民众都不再相信，一旦本国遭受攻击，美国会挺身相助。即便是长期处于反俄前线、传统上最亲美的波兰，对美国防卫保障抱有信心的比例也不足40%。这种大面积的幻灭感，表明欧洲公众已经意识到，将自身的生死存亡寄托于4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和变幻莫测的华盛顿孤立主义民粹，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当大西洋彼岸的期盼变成失望的时候，欧洲内部自立倾向呢就相应的高涨起来。欧洲人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地缘政治务实主义，有两大表现：一，邻国互信超越了大西洋同盟。在民调中，除了保加利亚之外，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还有瑞典等拥有强大极右翼政党的国家，大多数民众都坚信，在危机时刻至少会有一些欧洲国家向他们提供援助。受到格陵兰岛地缘风波刺激的丹麦，他对欧洲邻国的互信度甚至飙升到全欧洲最高的88%。这说明外部压力正在倒逼欧洲形成一种内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二，在摆脱对美国军事硬件依赖方面，欧洲民意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购买欧洲货成为民意的主流。这种强烈的民意导向为欧洲本土国防工业，如法国达索、德国莱茵金属，还有欧洲导弹集团等的扩张和一体化研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从民意觉醒到战略自立，欧洲依然有一段极具张力而且充满

在通胀和能源阴影未散的当下，欧洲选民很难为冷冰冰的军备买单而牺牲眼前的生活质量。二是脱离北约的恐惧与无能，仅有29%的人支持彻底抛弃北约，去建立一个纯欧洲的防务机构。欧洲人很清楚，目前欧洲缺乏统一的指挥架构、核威慑力量以及卫星情报网络，完全另起炉灶在短期内是军事自杀。三是精英阶层的阵营对立，面对美国给出的在欧洲发生危机时削减包括轰炸机和潜艇等1/3干预力量的预案，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因为恐惧美国加速撤军，极力抗拒公开讨论去美国化，只有法国积极倡导借此机会重组北约，将指挥权逐步过渡于欧洲人。但是其他国家的那些欧洲人，他们相信法国人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法国与塞浦路斯本周正式签署了一项驻军协议，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与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双方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
1: 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天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 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和塞浦路斯6月8号正式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是东地中海乃至于整个中东大区地缘政治演变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份协议绝非一次简单的双边事务，而是法国深耕地中海战略支点、塞浦路斯寻求安全对冲以及欧盟谋求战略自主三重逻辑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将会刺激、激化地区的多维战略竞争。 我们可以从三个核心层次进行深度剖析与评论。第一，这份协议具有极高的现实工具价值，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双赢。对法国来说，是要打造中东地区的超级前哨。那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法国急需一个稳固的后勤与行动集结地。塞浦路斯距离黎巴嫩海岸仅100多公里，埃德利亚斯帕潘德里乌空军基地以及利马索尔。 拉纳卡等港口将为法国的撤侨、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巡逻以及防空监视提出无与伦比的地理便利。那么，法国国防部长明确将其定位为法军在东地中海和近东行动的核心支撑点。对塞浦路斯而言，为的是获得大国提供安全护身符。塞浦路斯国土狭小，国防力量呢是相对的薄弱，而且呢长期面临 北部领土分裂和土耳其的强大军事压力，通过给予法军正式的驻军法律地位，甚至邀请法国帮助其升级马里海军基地，塞浦路斯成功在实质上将法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自身捆绑。第二，不过呢，这份战略双赢的意图，却很可能引出地缘多方博弈。这份协议的签署。 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就动荡的东地中海，将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土耳其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当局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份协议非法而且无效。土耳其方面呢就认为法国此举是在偏袒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打破了岛上微妙的战略平衡。那么这未来呢就可能导致 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尤其资源分配还有领海划界上遭到进一步的围剿。英国呢也长期在塞浦路斯有它的重要的利益和军事存在。英国拥有阿克罗地里等主权军事基地，那么法国人常态化的制度化的入驻，在客观上呢就形成了对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实质性的分流。 尽管法国和美国呢在北约框架下有后勤协作，比如巴黎是允许美军使用法国基地的，但是法国在此地彰显独立的防务存在，也带有微妙的分庭抗礼的色彩。至于欧盟方面，就被视为欧洲国家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自主的主导地缘地带。 或还有边缘地带危机管控的标志性的动作，所以欧盟呢是乐见其成的。第三，从媒体传播和地缘修辞的角度来看，法国和塞浦路斯双方在官方叙事中极力都突出人道主义、灾难救援、医疗保障还有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将这份协议包装成一个纯粹的防御性的、公益性的协定。 以此呢来降低国际社会的敏感度和比较强硬的反应。然而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里边隐藏的一种硬实力成分。这个协议规范了法国军队的陆海空三军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包括联合演习、 技术共享还有防务现代化支持，这绝不是单纯的临时救援框架，而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军事融合。东地中海近年来因为海底天然气勘探、难民走私还有海上划界，频繁发生地缘灰色地带的冲突。那么法国通过这份协议来实现驻军，就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制度化，实际上是用高调的法理存在，为塞浦路斯排他性经济区的能源开发站台撑腰。总而言之，法国与塞浦路斯签订驻军协议是全球地缘政治阵营化、碎片化和前沿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它确实赋予了欧洲在面对中东这一火药桶时更快速的灭火和撤离能力，提升了地区危机的防御下限。但在宏观层面上，它把法国、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多方力量更紧密地挤压在塞浦路斯这个小岛及周边海域，以后极有可能让地中海的战略竞争从外交口水战升级为更具有火药味的前沿对峙。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方表示，乌军袭击俄罗斯多地，导致一死一伤，并导致一个炼油厂起火。俄军则击落了乌军330架无人机，扎波罗热核电站也遭到袭击并断电。美国防长在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发表讲话，重申美国重启门罗主义，推行特朗普新版区域战略，宣称要夺回西半球主导权。印度航运部长证实，3名印度船员在美军袭击邮轮事件当中身亡，遗体已被寻回。外媒报道，印方就此提出抗议，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人员。日本已经重启百亿与核电站6号机组应对电力需求，但缺乏燃料储存空间不足、永久处置计划缺失的问题却日益凸显。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举行，深圳多个口岸同步升级软硬件服务，并宣布设置 APEC 主题标识，提升通关效率以及服务体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暂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美方袭击伊朗多个目标，并威胁夺取哈尔科岛。伊朗自打击多个中东美军基地。
2: 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军一直暗中护航，外运石油。
0: 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 中方回应，日本声称坚守专守防卫政方针，强调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共同意志。
2: 俄罗斯副外长会见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阐述寻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的方法。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王叔，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当天晚上将向伊朗发动严厉打击，并且扬言会在不久的将来夺取伊朗的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要点，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
1: 美军在10号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打击，实施新一轮攻击来回应伊朗的攻击。而伊朗到11号凌晨就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就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国，有需要时美方就会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依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外交部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晚上向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表示这一次的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让此前的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5: در حدود 10 دقیقه پیش من و همشهریان در بندر عباس صدای 3 انفجار رو شنیدیم. البته پیگیری ها انجام شده و در نخستین ارزیابی ها و پیجویی ها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6: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4: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 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十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作为回应美军发动的新一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是打击位于巴林、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巴林和约旦都报告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科威特十一号则是一度关闭领空，目前已经重新开放。
1: 科方就表示，伊朗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有财产损失。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的侵略。
7: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十一号消息，伊朗方面当天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巴林电视台同日公布本国哈马德镇遇袭后的画面。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林方面当天拦截并摧毁多架伊朗无人机，产生的碎片掉落至首都麦纳麦和哈马德镇，部分民宅和车辆起火受损，一名十一岁女孩受轻伤。伊朗方面称，当天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

0: 舰队，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就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两处军事基地共18个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约旦武装部队1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及空军战机当天在首都安曼东北的扎尔卡省阿兹拉克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0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导弹碎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绝不允许任何一方以任何方式侵犯约旦领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还对伊拉克北部哈迪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在11号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呼吁已经获通行证的船只要保持耐心，等待进一步指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与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大量石油。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3: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遭美方袭击。报道指，遭到袭击的船只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在附近过往的船只协助下，船上的5名船员全部获救，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同一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军在美东时间10号晚间11点20分左右，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3艘商船。
4: 那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力度升级，本来前景不明的和谈是否会产生变数？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生阳你好。
4: 好，郑凯，这个伊朗方面，你认为是否有扩大军事行动的部署？而美军袭击下，伊朗，你认为还愿意回到谈判桌吗？
5: 目前伊朗，我觉得就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应对措施吧。具体的这个军事部署呢，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可以分享。但是目前呢，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伊朗的一个接近谈判团队的人员。否认了今天 CNN 的一个报道，说伊朗已经在打击之下在谈判中做出了重大让步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人士表对伊朗媒体表示说，其实目前伊朗在谅解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诉求和划定的红线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次为什么会出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因为伊朗没有在这些基本的诉求和红线上做出让步，所以让美国非常的恼羞成怒。所以目前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情况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特朗普如果想通过这种军事打击的方式，逼迫伊朗让步呢？目前看，从伊朗官方的反应来看是非常强硬的，是不会接受的。包括我看今天，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就是说，

0: 伊朗是现在特朗普必须要认清一个现实，他必须要在接受伊朗的这个诉求和失去美国在世界上的尊严这两条路上进行一个选择。所以呢，就是目前看，就是美国的这种以打促谈的方式，可能在伊朗方面是不会奏效的。只要没有伊朗没有被打个稀巴烂，估计特朗普的那种他所想要的那份文本是得不到的啊，生涯。
1: 好，
0: 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和分析。
1: 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美以伊的战事爆发以来，美方已经多次声称已经严重摧毁伊朗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重建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2: 然而，近期的多方报告却显示，伊朗方面的实际受损程度远低过预期，数月之内就可以重建打击能力。
3: 据以媒5月25日报道。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伊朗国防工业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远低于最初预估，部分区域损毁较轻，还有部分甚至完好无损，其近2/3的发射装置仍可正常使用。而伊朗则借着与美方停火与外交谈判的窗口期，利用在偏远地区战火中留存下来的零部件和临时搭建的地下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无人机发射装置以及防空系统的生产。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可在数月内重建其大部分无人机战力，导弹产能也可在约1年内恢复，甚至可能更短。美国媒体近期的有关报道也佐证了这一判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21日援引美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停火期间已恢复部分无人机生产，可能在6个月内全面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指，伊朗还重建了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并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美方情报机关此前设定的所有时间线。美方近期情报评估还指出，尽管伊朗军事设施遭受美以袭击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其军事重建也并非从零开始。此外，伊朗大部分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完好无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早前就曾透露，伊朗武装部队已于4月8日停火期间完成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还没有取得突破，美方突然升级军事行动，伊朗是强烈反弹，局势下一步会如何演变？
2: 好，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先生来分析解读。沈教授您好，我们看到美方又是恼羞成怒啊，进一步升级了行动。你觉得这次军事行动会不会实现它的自身目标？战事会不会进一步扩大，演变成全面战争？
4: 整个冲突其实，实事求是的讲，处在一种非常标准的僵局，或者是，说泥潭，可能大家感觉还不出，但是处于一种僵局的状态，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从美国的角度上来看，很明显，它在战场上可以取得优势，尤其是它的空中打击可以取得一定的优势，凭借技术的代差，但是它没有破局的那种优势，就是有优势，但是优势不够大。没有办法转换成有效的胜势。那么从美国国内的政治角度上来说呢，也不允许特朗普用一种可以被他的政治对手解读为是投降、软弱、全面让步的方式去结束这场冲突。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说法，有人形容特朗普现在要类似于像尼克松那样，就是用坚定的步调走出撤退，完成撤退，就是一种体面的撤离。所以，他的这些军事打击行动，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加以理解，也许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他认为谈判中的筹码，增强他的气势，从认知、心理和国内政治的角度，去达成某种目前可能还不太明确的需求。但是总体上来看，伊朗的能力，尤其是整个这种应对美国压制的这种能力和能力体系，到目前来说表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所以在短中期可能这一类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边打边谈，或者谈一会儿之后先去再去打一会儿，打了一会儿之后再来谈的这种局面，可能应该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是这样看。
2: 好，谢谢沈毅先生带来的分析。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一号在记者会上回答伊朗局势提问时表示，中方对于当前的局势严重关切，强烈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
5: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在十号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要求伊朗申报核材料存量信息并接受核查。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强调，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
6: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十日审议伊朗核问题，会议期间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由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推动的决议，要求伊朗提交核材料存量完整信息并允许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等10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会上，中国代表李松指出，伊核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美国与英法德三国于去年6月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袭击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今年又对伊朗实施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李松表示，中方将与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同日表示，决议完全忽视造成当前局势的根源。
7: Completely ignores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ich is the criminal aggression by U.S. and Israeli regime against Iran. Certainly, we will not stand still, and we will react to it according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We stated in the meeting that it will not prevent Iran to defend its people, its sovereignty, its national.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efend our country to the last drop of our blood.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我们继续来关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有一人死亡，炼油厂起火。
2: 英国国防大臣辞职，表示无法接受国防经费方案。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逝世向遗嘱致唁电，对河野洋平的逝世表达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
1: 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赵乐际表示，希望河野先生的遗属可以继承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另外，对于河野洋平的逝世，中国外交部11号回应，中方对于河野洋平不幸逝世表达深切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河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就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至今仍有积极影响。
3: 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2: 林健表示，河野洋平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曾表示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宪法第9条，既是日方的决心觉悟，也是他们的理想。他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他在弥留之际仍牵挂中日关系，流泪表达希望实现最后一次对中国的访问，但由于病情加重未能实现。
3: 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3: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0: 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中方对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采取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的以及他的配偶子女有任何的交易、合作等活动。

0: 俄乌战线多处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一处村庄，据称这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此外，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了330架无人机。乌克兰此轮袭击在比尔格罗德州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而乌方则指责俄军对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攻击，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四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十号晚间遭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冲突以来第19次断电。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比尔格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军十号渡过奥斯科尔河，进入库皮扬斯克左岸，控制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市区，期间发现当地的乌克兰步兵兵力严重不足。前线消息，乌军只有一个不到100人的分队分散在左岸城区。原来乌军预备队已经被调往沃夫昌斯克以南地区，而乌军在这里唱了2个多月的空城计。
3: 巴赫穆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军的四军队在顿巴斯北线的这种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主要牵制着南线的乌克兰军队的兵力。
4: 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这是顿巴斯地区俄军取得战果最重要的地段之一。俄罗斯武装部队突击队谨慎地进入到奥斯科尔河的左岸，结果是根本没有遇到乌军有规模的抵抗。俄军事专家指出，乌军瞒天过海，在库城左岸唱了2个多月的空城计。俄军本可以向库皮扬斯克方向发动反击，但是被乌军认知战所蒙骗，错失了良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预备队已抵达了城北翼2条关键的道路，企图再次固守城防。本台记者观察，库皮扬斯克左岸几经两军的易手，但是也存在着大块的灰色地带。俄专家警告，随着今年夏季战役的深入发展，俄军继续发展着顿巴斯6个突出部及轴线的拓展，但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却相当严峻。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大量囤积登陆艇，在过去的9个月里，乌克兰已从西方接收了200多艘不同型号的登陆艇。此外，乌克兰还囤积了大量的中远程的无人作战飞机。目前，乌方每天常规性地向克里米亚空域飞少量的无人作战的飞机，似乎意在放松俄军对此方向防御的警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在11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副外长接见法国、德国、英国驻俄大使。当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示，任何较小的团体都无法代表整个欧洲发言。
1: 俄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应英国大使凯西、法国大使李维埃和德国大使兰布斯多夫的请求，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接见了他们。声明指出，三位驻俄大使收到了对其国家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政策的客观评估，这些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刺激基辅政权继续代表西方志愿联盟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俄方阐述了寻求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根本方针及消除冲突的根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1号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应该任命一名代表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但强调任何一个小团体都不具备代表所有人发言的合法性。上周日，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伦敦会见，表示支持他提出的停火提议。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英法德领导人还计划利用下周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争取对方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美国近期集中处理与伊朗的冲突，美方主导的俄乌谈判进程实际上已陷入僵局。英法德希望借此机会让欧洲在谈判进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并争取特朗普支持其提议，向俄罗斯施压，促使俄方返回谈判桌。报道指，如果进展顺利，有望于下月启动由欧洲、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参与的多方谈判。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明确拒绝欧洲担任俄乌调解方，指欧盟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直接援助，无法充当中立调解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在给首相斯塔默的辞职信中表示，英国国防投资计划的经费方案无法满足当前的国防需求，他别无选择，只能递交辞呈。希利表示，他在8号下午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经费方案显示，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仅占 GDP 的2.68%，远远未有达到当前严峻局势下英国国防和国家安全所需要的标准，无法为军队提供所需的资源。他还表示，未来2年是英国军事行动压力最大、急需提升战备能力的阶段，而新增的资金却被延后拨付。国防投资计划将规划英国未来10年的防务开支。英国国防部此前曾经要求在未来4年追加280亿英镑，折合大约是374亿美元的经费，而之后国防投资计划公布日期是一度被推迟。斯塔默在日前表示，将会在下个月初北约峰会前公布这项计划。
0: 下集回来为您报道，台湾地方选举，蒋万安南下云林为蓝营参选人助选。
2: 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以更务实的举措来稳出口、扩进口。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今年11月于广东深圳举行。那随着通关客流量的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同步升级软硬件服务，并且布设 APEC 主题的宣传海报和标示。那为了提升通关的效率和服务的体验，深圳各口岸为国际旅客增设智能翻译机，可以实现144种语言的实时呼译，多语种标示牌也同步协助旅客能快速辨识，顺畅通行。此外，口岸还布设 APEC 的相关主题宣传海报和标语，在黄广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标语。那深圳各口岸近期通关客流量持续保持在高位的运行，每一天的出入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
1: 台湾在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台北市长蒋万安虽然自己忙于争取连任，但依然安排全台辅选行程，帮忙拉台各地国民党籍县市长参选人的选情。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在台北市的市政成绩获得近70%的市民认同，网络媒体声量也居于各县市首长之冠，因此被媒体视为蓝军最强母鸡。面对年底的地方县市选战，蒋万安义不容辞，南下云林为同党的市长参选人助选。
3: 我们台北市跟云林不只是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就像我和立善也一样，情同姐弟。
2: 蒋万安挟着高人气与高知名度为同党同志站台拉票，果然争取了不少媒体曝光度，但也引来民进党县市首长的酸言酸语。
4: 我若做不好，我搁四个人徛台，我要用笑死，对不对？好，我想本分做好是比较重要。
2: 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暗讽蒋万安市政做不好，而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则是接连抛出争议话题争取关注，甚至放话若能当选台北市长，愿意赴大陆访问。
5: 不是说跟对岸有任何的接触跟交流就是渗透的破口吗？
2: 蓝绿阵营大打口水战，距离年底的地方选举只剩下不到6个月的时间，届时将有22个县市首长进行改选，而国民党目前有14个执政县市。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展开海马斯多管火箭的射击操演，期间有4枚火箭弹因为系统异常没有顺利发射。除此之外，台湾军方更表示，射击操演遭到民航单位2度空域管制影响。
6: 各发射车已接获射击命令。
7: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大甲溪出海口举行重炮射击操演。这是台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成军以来首度实战化实弹射击操演。操演规划发射36枚缩距火箭弹，不过有4枚弹因系统异常不发火，无法射击。
8: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3波射击的时候，将这枚弹的，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在第3波的时候，第3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7: 除了系统出状况，军方更表示，实弹射击操演接连2度遭台湾民航局临时空域管制影响。
9: 空域是属于协调空域，那我们依规定在50天前都完成相关的申请。由于台北进场台它有不预期的班机，有延误到这个时间。
7: 台湾民航局澄清，空中若有其他航机时，会确认航机离开空域后再由军方使用。台军操演状况无独有偶，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时，一枚火箭弹火药发火异常，击发后随即掉落坠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今年前5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其中进口增长20.5%，规模则创下中国历史同期新高。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1号就强调，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
10: 1到5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 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何亚东指出，前五个月内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比超过63%。另外，包括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继续领跑。从贸易伙伴来看，多元化市场布局持续推进。前五个月，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都增长了13.6%，占比超过51%。而对东盟、欧盟、非洲和拉美，则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何亚东还强调，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调整，沪指收盘小跌0.16%，深成指下跌0.68%，两市成交金额缩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上来看，影视院线和人形机器人板块走低，半导体材料板块表现比较好。港股连续第七天下跌，中东局势紧张，外围股市疲弱，再加上美国通货膨胀升温，增加美联储加息的机会，拖累恒生指数收盘是下跌0.65%。台湾股市一度下跌超过1000点，随后逐步收复失地，电子权重股小幅走低，加权指数收盘下跌0.18%。
1: 中东局势再趋紧张，叠加美国通胀高企，压抑国际金价下行，险守4000美元大关。中东局势加剧了外界对于停战协议达成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创下3年来新高，再度拉抬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测。国际现货金价格延续走跌，亚洲交易时段一度下跌1.2%，触及每盎司4023美元，也创6个月以来的新低。白银价格下探每盎司60美元关口。有市场分析指出，在6月中下旬联储局议息会议释放明确政策信号之前，黄金大概率将在4000美元到4300美元区间反复探底。
0: 受到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走高。美国政府在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0.5%，同比上涨4.2%，通货膨胀加速到超过3年以来的最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对通胀率突破4%表示欢迎，并表示自己热爱通胀。好，下节回来。
11: 特朗普表示，美军已从伊朗获取了数百万桶石油，并承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包括石油在内的物品价格就会下跌。特朗普在本轮伊朗战事期间多次谈及美国通胀问题，他承认冲突会推高物价，并称军事行动远比物价小幅上涨重要。不过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在公开发言中直言称自己热爱通胀。这次通胀的涨幅超过了美国民众的薪资增长，也是美国通胀率3年来首次重返4%以上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香港特首表示可以与哈萨克斯坦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墨西哥升级安保措施。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腰不好，心软无力，怕摔倒；
1: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2: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latau.
1: 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6月10号开始到12号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聚焦设施联通、绿树赋能，刷新历届参展会议的记录，持续夯实澳门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平台优势，助力全球基建高质量互联互通。
3: 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的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6月10日起，一连3天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紧扣全球基建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趋势，全方位展现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角色，推动中葡西多边基建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葡语系国家东帝汶的计划和战略投资部部长表示，以澳门作为平台，为吸引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合格的投资者创造了条件。
4: So we can use Macau, as you mentioned, Macau is a hub. So I can say that Macau can be a connector for Timor-Leste to connect with China, CPLP, and ASEAN. We are a member of CPLP. So we can connect China to CPLP and China to ASEAN.
3: 活动期间，大会举办超过250场专场交流及配套活动，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3500余名国家政要、行业精英及企业高管参会。论坛同期还举办了展览，展览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特装展位占比超过95%，共汇集81家展商参展。 当中2成为首次参展企业，参展数量创下历届之最。现场还设置了中国在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展示区，通过 AI 游戏互动和项目发展列举，展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基建的合作成果，同时也延伸了澳门的平台作用，推动中国企业产品在葡语国家落地，为双方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澳门报道。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数计时，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那当地的各项筹备工作10号进入尾声，墨西哥政府同步启动大规模的安保部署，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的球迷区已经搭建起大屏幕供观众观赛。 不过，当天依然有教师团体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提高养老金。而为了防范治安混乱，当局在机场多地部署大批的防暴警察。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情况都在掌控之中。另外，根据媒体报道，世界杯期间，墨西哥政府计划部署大约99000名安全人员，覆盖赛事的举办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重点关注比赛场馆、球迷活动区、参赛队伍、交通路线等等。
6: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近日提醒前往墨西哥的美国公民要关注包含犯罪、绑架、恐怖主义在内的安全风险。墨西哥城的旅行警示等级也提升到2级。
5: 好，感谢搭乘时事重车。2026年6月11号，我是杨舒，
7: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战事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菲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

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大幕，也就是说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东道主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将会上演揭幕战。本届赛事呢将历经39天，于北京时间7月20号落幕。由于北美和中国的时差呢正好是12个小时，不少比赛呢安排在了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3个时段，不用熬大夜就能看球，对于各位球迷朋友来说，简直就是这个夏天最好的礼物了。看球的人有期待，天上的风雨也有自己的排期。如果您准备呼朋唤友熬夜看球，或者说周末约朋友吃点小龙虾喝啤酒，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向一定要留心了。明天开始呢，南方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具体来看，明天长江以南大部都将有雨，其中在贵州的东北部和中部、湖南的西部、云南西部、广东的西南部以及台湾岛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的范围和强度都将会最大，大雨的范围将会从广西往东覆盖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其中在湖南的南部、江西的中东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以及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那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城市预报回来之后再来继续了解。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东北、华北一带因为受到冷空气的频繁影响呢，气温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北京，明天呢这里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2度，后天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8度，雷阵雨频繁，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像是在呼和浩特这里呢会有小雨，太原也是小雨，哈尔滨呢也有雷阵雨出现。那么在雨水不多的河南及其周边一带，未来几天的暑热将会非常的明显。比方说像是郑州，你看明天的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并且未来几天时间这里可能会连续的遭遇高温天气。那么准备去郑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暑的措施。在南方，随着雨水的铺展，气温也将会有所变化。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后天阴转小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7度。而且预计从后天开始到下周前期，上海的雨水都会非常的频繁。那么准备去上海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在行李箱里带好雨具。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吧。明天呢，香港将会迎来中雨，后天呢会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8、29度附近。在这个属于足球的夏天，无论您是守在电视机前，还是准备奔赴现场去观赛，我们都希望您关心的球队能够闯关成功。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再会。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已经降低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伊突然开打，军事角力步步惊心。
2: 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一场灭国的战争，
3: 摆出一副所谓替天行道样子，
1: 报复不断，谈判桌始终未被彻底掀翻。
3: 针锋相对，长久博弈下去，肯定你最后是要认怂的。
2: 双方现在都在拳打脚踢，试探对方的底线，
1: 边打边谈，谁手握更多筹码，
2: 逼着伊朗老老实实上谈判桌，
3: 抓住特朗普中期选举软肋。
1: 凤凰聚焦，美伊又开打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一个卡塔尔外交谈判团正身处德黑兰，试图弥合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鸿沟，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不得不与伊朗人一起经历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有消息说，这个代表团是在美国9号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之后，带着美国的口信儿紧急前往德黑兰的。但是美伊战火不但没有停，反而在加剧升级扩大，霍尔木兹海峡也面临着重新被伊朗关闭的风险。特朗普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说会立即停火，并接近达成协议，可为什么局势突然就加速失序？
1: 6月9日，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格什姆岛和米纳布等地突然传出连续爆炸声，滚滚浓烟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设施、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阵地等遭到严重打击。很快，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本次美对伊的突然空袭打击并不意外，就在前一天，美军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海域坠毁。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说明坠机原因，仅称机组人员在2小时后获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这次坠机事件的矛头直指伊朗。6月9日，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是伊朗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美国必须要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美军突然对伊朗本土发动打击，让美伊之间本就摇摇欲坠的谈判前景变得更加暗淡。伊朗在遭到袭击后迅速做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根据伊方的说法，他们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成功打击了中东地区美空军和海军基地的21个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布什尔省加姆市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2: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提出的谈判的条件和美国提出的谈判条件中间是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美国呢，又不太可能再一次用战争的手段去压伊朗去往后退，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内啊，这个反战的呼声很高，包括美国的众议院现在已经提出来了要限制总统的这个战争能力的这样一个法案。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只剩下一条路，就是他要用外交的手段去解决，但是他又要在外交上取得这样一个突破，他打破僵局，他又不得不配合一些小手段，所以他只能用什么零星的一些武装打击，零星的一些摩擦，然后去给伊朗制造压力，试图让伊朗在谈判的过程中往后退。
1: 自9日起，连续2日美伊互相袭击，冲突态势持续升级。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已经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随着战斗机的轰炸行动。他表示，轰炸很快会停止，但是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我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10日也对伊朗亮出底线，态度强硬。
3: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作为回应，1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警告，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若想要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地区。
2: 双方啊，他都知道现在谈判陷入了僵局，然后呢，双方其实也都是谈判高手。特朗普总统一直自诩为他是这个谈判的高手，是交易的艺术家，而伊朗呢也说他是沿承了古代波斯文明哈，数千年的文明，他们也是非常善于做生意和人讨价还价的。双方现在都在打，其实都是在探对方谈判的底线，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会打崩掉， 我在快要打崩的那一刻，我再往回退一点，我给你让步一点，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协议。
1: 本次美伊态势骤然升级，与双方谈判的难以推进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谈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5月23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经过数周的谈判，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然而这份刚达成共识的协议尚未落地生效，局势便突然急转直下。6月2日晚间，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成为局势再度升级的导火索。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油轮 Nessus 号当时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 AGM-114 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一段 Nessus 号油轮船员提供的无线电录音记录了美军发起打击的全过程。
3: We are going to fire upon your engine room.
4: Mayday, mayday, motor tanker black sea.
3: Evac your engine room. This is US aircraft.
1: 无线电录音以爆炸声和刺耳的警报声收尾。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日开始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进出海上交通的封锁措施以来，美军已击滩6艘商业船。

0: 并对122艘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
1: 美国他不想让伊朗获得太大的利益，他不想输，不管你是输面子还是输里子，美国都不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失败，所以他现在还在用他这个各种的方式在给伊朗施压，通过这样边打边谈，然后以打促谈的方式让伊朗在谈判的时候呢松嘴。
2: 美伊之间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美国袭击伊朗这个邮轮呢，主要是要彰显他对这个伊朗啊这个风控是有效的，而且呢一旦他认为出现了这个风控上的漏洞，他是会采取军事行动的，包括伊朗方面的船只，与伊朗有关的向伊朗交了钱的商船，显示呢他有力量让他按照美国的意志啊保持这个海峡状况。
0: 美军对邮轮打击后，伊朗迅速报复。当地时间6月3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伊朗的反击迅速引发美军的军事回应，美军将打击目标直接锁定伊朗本土，空袭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一轮轮炮火交锋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瞬间崩到了极限，
2: 对伊朗展开空袭，这是他认为呢他的筹码，下一步呢在谈判桌上，无论是通过恫吓、通过讹诈，还是通过所谓的商业交易，让这个伊朗啊向美国的要求啊做就范。伊朗马上就还击，抓住啊特朗普，怕油价升高，怕通胀压力大，又在乎中期选举，伊朗才敢呢对美国无论采取什么动作，都是采取一个针锋相对，而且现在呢这种姿态这种动作越来越强硬。
1: 双方现在都在拳打脚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因为我打一下，然后你看，哎，没有全面战争，打一下，然后特朗普说，这个不是在开战，然后还在劝告说啊，打打就行了，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的，那就意味着现在其实还没有探到最后的底线。
0: 作为回应，6月3日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中东多家媒体报道，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空军基地和第五舰队总部均遭到打击，美军部署在当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实施了拦截。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同样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持续鸣响。本轮袭击导致巴林、科威特、阿联酋三国的民用机场暂停运营。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阿拉格吉还在发文时配上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的发言视频，他称赞阿联酋和科威特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非常合作。
3: I think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Some obviously very aggressively cooperative, like the UAE as an example. Kuwait's been fantastic.
2: 对中东境内各个美军基地打击，它也严重的破坏它的国内的投资环境、发展环境，甚至旅游业呀等等。它是要给它造成巨大的安全压力的。希望海合会国家呀，由于对伊朗心生恐惧而去做美国的工作，要求呢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结束这场战争。
1: 一些盟友他其实不是没有给特朗普施加压力，而且他们也在力劝，但是在最后做决定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只会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当你在做一个关键的抉择的时候，你考虑肯定是本国利益而不是盟友的利益。
0: 6月5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击落了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这些是单向攻击无人机，他们正试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对海峡内的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中央司令部还公布了美军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站的现场画面，画面中可以看到两处雷达设施先后遭袭爆炸，现场浓烟。

0: 烟滚滚。仅仅相隔一天，6月6日，科威特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7枚弹道导弹，其中6枚被美军成功拦截，第7枚未能抵达预定打击目标。但伊朗方面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升起了滚滚浓烟。
1: 美国呢，他也是舆论上啊，想要给世界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就说美国有能力拦截防御伊朗来袭的大部分的无人机也好，导弹也好，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伊朗呢，他现在要展现2种能力：一，我各类作战武器啊都是低成本的，我这个低成本的武器啊，是可以把你高价值的武器啊给耗垮的、耗尽的。这样的话，就是咱们长久博弈下去，肯定你最后是要认怂的，你是顶不住的。第二呢，伊朗说我是具备了一种非对称的能力，这个非对称能力啊，你美国啊，你再怎么折腾，你是奈何不了我伊朗。
0: 在这场螺旋式升级的冲突中，美伊双方的军事行动从针对性选择性打击逐步演变为大范围高强度的直接军事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摩擦持续加码、局势不断恶化的同时，场外的谈判桌却始终没有被彻底掀翻。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7: 美伊當下圍繞霍爾木茲海峽的對峙與博弈，早已超越單純的軍事摩擦，演变为涵盖航运封锁、经济博弈等的多维角力。6月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对外表示，四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特朗普宣布对伊朗所有港口实施全面封锁以来，首批突破美军封锁的伊朗大型油轮。那么，这四艘油轮是如何实现突破的呢？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4月中旬起，这批船只便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的哈尔克岛，完成原油装载。为规避美军全方位海上侦察体系与登船审查，全程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隐匿航行轨迹。美方监测机构仅能依靠卫星光学影像追踪船只踪影，虽成功锁定部分目标并实施盯防，但多数船只凭借复杂航线规划顺利驶出海峡航道。值得一提的是，这四艘油轮都属于伊朗的影子舰队。据 CNN、 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为了突破美方石油封锁，不让赖以生存的石油经济命脉被完全掐断，伊朗利用这支影子舰队开展跨境原油转运业务，将原油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附近公海海域，通过海上转运的方式完成原油外销。而博弈的另一方，美国在过去数周通过中央司令部的协调避开伊朗海岸，协助约70艘商船进出波斯湾，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据悉，这批商船通行期间同样关闭了识别系统和应答器。美伊双方差异化的战略诉求形成了微妙制衡，伊朗的目标是突破美军封锁，持续输出原油，以维系国民经济，保障社会稳定，支撑自身地区战略布局；而美国则在严控伊朗石油外运、维持制裁压力的同时，全力规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道封锁打击，保障商船正常通行，维护中东航运秩序与自身利益。
8: 对伊朗来说，它的生命线是石油出口。美国它已经算准了，伊朗可能到6月底的时候，它的石油储备的空间就不够了，所以它现在叫海上封锁，它逼着伊朗的这个油运不出去，它要倒逼伊朗把自己的油田给废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逼着伊朗老老实实上谈判桌跟他去谈判。
7: 就在海峡军事对峙持续僵持之际，美方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已获胜。6月3日，美国国务卿努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美军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宣称美国取得胜利。
9: We defined victory as destroying their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missile launchers that they possess,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ir stockpile of drones, and we achieved all of those, in addition to destroying what they had left of an air force and wiping out their entire conventional navy.
7: 值得关注的是，美方战事终结的表态，并不意味着冲突彻底平息。卢比奥同时承认，致命袭击仍在继续。实施怒火行动结束后，美军相关军事行动转入名为自由计划的新阶段。卢比奥称，这是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防御性行动。显然，霍尔木兹海峡依旧是美国的软肋。6月5日，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以此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持续的美伊对峙推高国际油价，加剧美国民众生活成本上涨，对共和党选情造成负面影响。尽快降温中东局势成为美方重要的政治诉求。
10: 从美国选民他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美国这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真的赢了，那美国这个物价应该下来，中选又在迫近，特朗普想快一点结束这个军事行动，带来地区的经济的繁荣，助推美国经济的，所以呢，他现在呢，是想要用这个办法，来呀，就是冲淡现在老百姓啊对这个眼下高油价和这个高通胀的感受。
7: 与美方战事胜利、局势降温的论调截然相反。伊朗释放出强硬升级的对抗信号。6月6日 ，CNN 头条刊发对伊朗资深政坛元老、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的专访报道，以“伊朗威胁扩大战争，因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为题，释放强烈局势升级信号。雷扎伊由两伊战争参战者、前伊朗副总统、革命卫队前领导人等多重身份，是伊朗政坛核心强硬派人物。雷扎伊表示，如果战争继续且美国海军封锁不解除，我们将把战争扩展到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和地中海，我们将像现在攻击美军基地一样攻击更多美国基地，为战争增添新的维度，美国肯定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与美国的胜利论调相同，雷扎伊将当前的战争描述为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47年历史中首次战胜敌人。
8: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一场灭国的战争，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可能只是它全球战争投射能力的可能只用到了10%的实力左右哈。所以这场战争一方是抱着必死的信念，然后必须得拼死一搏才能够保命，另一方其实是可有可无，我可以打也可以收，我还可以边打边跟你谈判，我还可以漫天要价。

0: 那两方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现在就是说，反正都得打，我轻打和重打，没什么差别，那我就按照谈判要破裂那样方向去准备，我就打吧。如果打了，美国也不敢上重手来还击的话，那就说明美国还有让步的空间嘛。所以现在伊朗反而是摸准了特朗普的这个底线了以后呢，他反而敢出重手了。
1: 伊朗似乎呢，他这个战略信心比以前有增强，而且呢，现在这个进取意识非常强。这个进取意识也就是紧紧地瞄着下一步要重新塑造地区秩序，这个信心是建筑在他不对称能力，这个美国拿他没办法，建筑在他现在遭到打击的军事能力，包括弹道导弹能力，包括无人机能力，包括他的军工能力，他的修复过程比较快，建筑在他可以以各种方式现在仍然对海峡进行掌控，然后呢，并且把海峡作为他最重大的筹码。
2: 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同时，美伊外交层面也出现微妙波动。6月4日，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
3: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I'd be okay with it.
4: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3: I don't know, Peter.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ed. I'd be respectful.
2: 针对特朗普的会面表态，伊朗方面予以明确否决。雷扎伊在 CNN 专访中两次表示，穆杰塔巴与特朗普的会面绝无可能。原因是在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的空袭中，穆杰塔巴的父亲哈梅内伊以及多名亲人遇难。
1: 想要同这个伊朗新任领袖啊穆杰塔巴进行会晤，是来自特朗普自己所谓的那个交易的艺术吧？他想这个就把原来的与这个其他这重要领导人见面的这个场景进行复制啊，把那个效果进行复制啊，但是呢，是他自己一厢情愿，是很难实现的。国恨家仇，美国和以色列勾结在一起，杀害了穆杰塔巴的父亲，然后杀害了他家里的亲人。穆杰塔巴不会与特朗普见面。
2: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正成为决定中东未来走向的关键点。近期，以色列持续加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而伊朗从一开始就把黎巴嫩局势与美伊谈判牢牢绑定，为反制外部军事施压，伊朗宣布暂停所有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并威胁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的军事搅局打乱了美伊谈判节奏，引发美方不满。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破口大骂，全程脏话连篇。
0: 特朗普就开始飙脏话了，因为他认为他把我的大好的谈判的前景给打破了，我这都快谈成了，你怎么来给我捣乱？
1: 他认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在黎巴嫩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已经这个对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产生了这个破坏作用，是这个不利于这个美伊谈判呢继续按照美国所期望的那个方向进行的。
2: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美伊博弈以及整个中东局势中最危险的变量。伊朗宣布全面封锁海峡，美军则誓言强力打击。接下来，双方是继续有限打击，边打边谈，还是彻底滑向全面战争？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5: 美军已经连续两晚空袭德黑兰，特朗普说他收到了德黑兰高级官员的电话才暂停了打击。不知道德黑兰以及身处当地的卡塔尔代表团是否可以松一口气。特朗普把球又踢向了伊朗，说如果伊朗不能回到谈判桌签署和平协议，那么美军的打击还会继续。各方都在关注这个卡塔尔代表团能不能与德黑兰谈成一份框架协议，可能涉及的是解冻资产换取伊朗停止推进核计划，并且终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6: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
4: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6: 来送外卖啊，早啊，
4: 变身热血派，
7: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8: Go！
4: 为爱痴狂，
9: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4: 世俗最强。
7: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啊，看看到底谁是乐
4: 色。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称此举是在回应伊朗的攻击，并且提升谈判筹码。伊朗方面则表示已经击中并且摧毁了18个美军的重要目标，并且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多地传出了爆炸和防空警报，双方说法高度对立，局势急剧升温。美伊此轮冲突再起的原因是什么？冲突外溢的风险如何评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将走向何方？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郑凯，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北京现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以及军事问题专家邵永林连线解读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伊冲突升级，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美伊迎来本周第三度正面互袭，军事冲突层层升级之余，双方更是嘴炮不断，再次互放狠话。中东局势同时走在外交与军事的刀锋之上，如履薄冰。美军十日晚宣称，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覆盖阿巴斯港、德黑兰周边等多处核心区域。随后并表示，军队准备充分，随时待命，以迎接下轮打击。面对美方的猝然攻势，伊朗则强势启动两波军事行动，跨国打击驻扎在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巴林四国的美军基地，反击目标据称从前几日的少量增至18个，并摧毁大量战机。这一波攻防落幕后，美方高层接连放话，语不惊人死不休。美防长赫格塞斯先是直言，轰炸伊朗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随后更威胁，若有需要，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2: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继续火上浇油，发文大批伊朗拖延签署框架协议，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针对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硬回应，称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更是撂下狠话，表示若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除此之外，伊朗还再次打出霍尔木兹这张王牌。伊朗军方11日凌晨宣布，让所有船舶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然而，特朗普随后火速拆台，透露美军早已在伊朗的眼皮子底下多次悄悄护航超过200艘商船偷运石油，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依旧牢牢握在美国手中。
3: Every night together, now I'm gonna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1: 伊朗十日公布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0艘船舶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其中253艘沉没，54名海员遇难。美国再袭伊朗，冲突升级，临时停火协议名存实亡。美方放话要炸弹谈判，数月斡旋是否前功尽弃？霍尔木兹海峡虚实对峙，中东战火再次外溢全球，战坛拉锯。
0: 好，首先呢，在德黑兰的现场，我们连线一下郑凯啊，郑凯你好。
4: 任任你好。
0: 美军的这轮打击对伊朗啊，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特别是特朗普方面呢，表示在今天晚上要加强对伊朗的攻势。那么伊朗方面做了哪些的部署和准备？
4: 好的，是这样。至于说影响呢，因为这一次。今天凌晨的这个打击呢，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包括在德黑兰，我们在首都呢，其实它打击的地点都是离德黑兰城市区域都超过50公里以外的地方，所以在市区的民众其实听不到爆炸声和浓烟升起的景象，所以大家的生活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包括在阿巴斯港那边也是很局限的一些军事设施的地方，离城市也很远所以当地的记者报道说，当地民众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根据伊朗国家救急组织的统计呢，这在今天早上的空袭当中，一共有5个人受伤，其中3个人在德黑兰，2个人在霍尔木兹干省。但是这5个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救助，现在已经恢复出院了，是这样的。至于在军事上的损失呢，目前伊朗的媒体呢并没有直接的报道，所以现在我们没有更多的消息可以分享。至于说特朗普说今天准备继续要轰炸伊朗，而且力度更大，而且要准备计划夺岛，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因为他现在主要的对抗美国的手段就是无人机和导弹，所以预计对于未来的这种打击呢，可能还是主要以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为主。至于说还有没有其他更新的战术和新式的武器，那还要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0: 谢谢郑凯。来请教一下在北京现场的秦天先生啊，其实刚刚我们的记者呢已经谈到了，其实特朗普宣称在今天晚上对伊朗发动更加强力的打击，而且他举了个例子，就是委内瑞拉，他说未来要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市场，说这对于委内瑞拉和美国来讲这是双赢的，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复制在伊朗的身上。所以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您的判断它是一种战略的威吓，还是真的准备要升级对伊战争？
5: 如果我们去看特朗普最新发的这表发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言论的话，其实它是有两个部分的。那么第一个部分，他是说今天晚上要对伊朗采取强力的攻击行动。那么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基本上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这场对伊朗的空袭会大概率的发生。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从九号的时间开始到十号，美国已经进行了两轮的对伊朗的空袭，而且这个力度要比之前的一些对伊朗的零星的打击烈度要高。那么他连续第三天进行类似的空袭，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考虑到美国希望以他现在的这种火力优势来压制住伊朗的一些所谓的挑衅行为，所以这是他的社交媒体上的前半句话。那么后面他表示的是要夺取哈尔克岛，那么同时要占领伊朗的所有的这种油气基础设施，这样呢来在伊朗实现在委内瑞拉那个时候的情景。那么这个话我觉得它其中带有的一种恐吓的成分会更多，而实际的操作性可能并没有那么强。因为我们知道在三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美伊冲突还处于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大规模的空中互袭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军就已经考虑过夺取哈尔克岛的方案。那么也后来特朗普也威胁过要炸毁所有伊朗的这种能源设施，但是后来美国并没有采取这种动作。那么他的顾虑非常明显，一个是要夺岛，或者说要到伊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要冒着美军伤亡的风险。那么特朗普政府愿不愿意付出这种风险，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这种背景，

0: 我觉得他还是有犹豫的。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要看到，即便美军采取夺取哈尔克岛这样的激进大胆的行动，那么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伊朗的整体局势的控制，包括对它的油气产业的控制，实际上也是有问号的。那么我们知道，伊朗的政权这次体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真的控制伊朗所有的油气资源和油气市场的话，那么它势必要推翻整个伊朗政权。而通过之前的39天的作战，我认为现在美国包括很多的国际社会的国家也看到，就是推翻伊朗政权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特朗普是不是要真的让美军去夺取哈尔科岛，是不是要真的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很可能是特朗普的一个一厢情愿。
1: 谢谢。好，晴天先生特别谈到了对于这个美军要攻占哈尔克岛啊，称之为是激进和大胆的行为。我不知道邵永丽女士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做法？就是对于美军来讲，如果他要攻占这个哈尔克岛，这种在可能性上，他有没有可能去实现？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这种攻占？那么从战略上来讲，这样的行为一旦付诸实施，对于美伊之间的局势会有什么影响？
2: 其实攻占哈尔克岛本身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一些港口啊、码头啊，或者是石油的储存设施，就它并不是一个军事重镇，不是一个军事基地。那上面的军事设施有，但是呢并不多，而且之前呢美军呢也对哈尔克岛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美军呢可以采取，比如说先是火力压制啊，电子干扰。然后呢，再通过机降，或者是两栖登陆的方式呢，对哈尔克岛进行占领。我觉得，难度呢不是特别大，就是美军是可以做到的。那这里边的关键呢，可能就是想要守住它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哈尔克岛离伊朗的海岸线大概就20多公里。一般的像无人机啊，大口径的火炮啊，什么导弹呢，完全可以覆盖哈尔克岛。那你说美军上去了？它后续的这个防御问题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它要补给啊，那你补给的话呢，伊朗可以骚扰你海上的补给线，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攻岛不算太难，但是守岛可能风险太大，这个是制约特朗普不敢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如果真的要拿下哈尔克岛了，确实是意味着美伊冲突的升级。因为哈尔克岛是伊朗的命脉，是革命卫队的钱袋子。如果这个钱袋子被美国掌控了，那我想伊朗可能就不会再有任何的顾忌了。那革命卫队会变得更加的孤注一掷。主持人。
1: 谢谢。来，在这个德黑兰的现场，我们继续连线一下郑凯啊，郑凯你好。
3: 任战，你好。
1: 其实面对美军的这种不断加强的攻势啊，伊朗方面也打出了他的其中一张王牌，就是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马上就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反打脸的行为。他说，现在美军一直在秘密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运送石油，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3: 现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关于伊朗官方的说法，包括今天我看当地的记者发回的一个视频报道，就是说目前伊朗军方还是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还展示了现在的一个画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面停滞了无数的那个很多很多的油轮，所以从伊朗官方的这种表态看，霍尔木兹海峡是掌握在伊朗方面的手中，然后任何的通行，目前是完全就是没有通行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卫星的视频图片呢，也表示说现在没有任何的船只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具体美军是到底是不是也通过一些方式能够允许一些商船进行通过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仍然。
1: 好，谢谢郑凯。来继续请教邵永林女士啊。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在这个伊朗方面如此的重视，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布置的情况之下，您认为美军有没有可能真的像特朗普那样，就是他仍然有一些秘密的渠道可以去运送他的一些能源的这样的一个补给？您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真实的控制权到底是在谁的手里？
2: 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呢有两把锁。一把锁是伊朗在这个海峡里头，那另外一把锁呢，就是美国在这个海峡外头。

0: 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两方都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如果想打破封锁的话，必须是得有另外一方的同意。所以我觉得美国可以封锁海峡，那伊朗呢也可以封锁海峡。但是伊朗封锁海峡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它针对的是这个油轮商船，实际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军事实力，它只要能够对通行构成威胁，构成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没有邮轮或者是商船敢于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假如说美军愿意，用这个军舰护航，愿意呢用火力开道，它其实短暂的闯关突破伊朗的封锁是完全可以的。那之前说啊，偷偷的曾经有过运送石油的经历，我觉得这个有它的可信性。当然，真实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如果美军愿意投入武力的话，进行护航，它是可以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因为伊朗主要就是靠无人机啊、小快艇啊，它和美国海军的正面对抗，这个能力肯定是不足的。但是美军为什么它不护航呢？关键就是成本太高，它没有办法就是长期的投入这么多的海军去给过往的商船、油轮护航，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关键就是说。成本太高，让美军呢没有办法护航，所以伊朗就能够以一个较低的成本、不太高的武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封锁。主持人。
1: 谢谢，请教一下秦天先生，我们看到目前的霍尔木兹的局势就是海峡被封锁，美伊双方的冲突再次的升级，包括中东的各条战线都在不断的联动。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美伊双方还能够去把握这种可控对抗的边界吗？您怎么来评估冲突外溢的风险？
2: 我认为从主观上来看，可能美伊双方都是希望保持一个可控升级的状态。那么伊朗其实也并不希望回到这个大规模战争、自己被动挨打的一个状态。那么美国当然由于它国内的政治，包括油价这些因素的制约，美国可能也不想回到一个大规模战争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可控升级在战争的背景下，它是很难操作的。那么有一点点小的这种擦枪走火的事件，就有可能导致局面的失控。那么我们看到，双方现在虽然希望可控，虽然脚都踩着刹车，但是一旦有什么闪失，可能这个车就失控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美伊双方这种失控，做不到可控的这种风险是始终存在的。至于外溢的话，我觉得随着过去几个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存在，我觉得世界确实越来越重视，这场美伊冲突的外溢的效应。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完全的恢复通航，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要比大部分人想的是这种时长都要更加的长。所以这种慢慢的这种外溢效应，这种对全球能源的供应的冲击，我觉得会进一步的显现出来。另外的话，我还注意到，就是随着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博弈的这个升级，有更多的一些无辜的海员也在这种冲突中丧生。最近的消息就是，有印度的一些海员在一艘油轮上遭到美军的袭击之后，有3名印度海员丧生，也导致了美国和印度之间外交的一个小的纠纷。我觉得，如果这种事件不断的上演，其实对整个全球的稳定，对全球的和平都是一个很负面的冲击。
1: 谢谢。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其实对于伊朗来讲，这一次针对美方攻击的反击呢，按照伊朗官方的说法，是打击了美军在中东的18个军事目标。其实这18个目标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它是分布在这个中东的美国所谓的盟友的各个地方的哈。所以其实大家都在担心这种所谓的外溢风险，是不是其实已经发生了？
0: 其实我觉得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只有冲突外溢，他才有可能呢，在这样的一场冲突当中呢，扛得住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假如说冲突不外溢，仅仅局限在美国、以色列、伊朗之间，那伊朗确实是他没有任何胜算。那冲突外溢，包括说，伊朗呢去打击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以及呢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甚至把这个打击范围呢都扩大到更远一点的，像约旦，还有呢像抵抗轴心其他方对以色列、对美军的一些攻击，甚至说伊朗威胁在曼德海峡 在那一带也采取行动，其实就是通过外溢把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因素、更多的筹码牵扯进来，用这个呢来逼迫美国对伊朗做出让步。所以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以色列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特别记者胡晓宇，晓宇你好。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一轮冲突升级当中啊，以色列的态度是什么？以色列方面有没有下一步的这种军事的部署？
1: 好的，仁仁，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以色列民间还是比较期待发生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都保持愿意对伊朗的一个强硬的态度。而先前的话呢，以色列当地有非常多的民众是非常担心美国因为自身的利益单独与伊朗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而没有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诉求。而从以色列官方的态度，让人觉得近期的重点仍然还是在黎巴嫩，包括呢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喊话期待能够有机会访问贝鲁特，以色列总理呢也发布了告黎巴嫩人民书，强调真主党是为了伊朗利益破坏黎以和平的责任人。而在本轮美伊交锋之前，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也刚经历了一轮互相打击。从以方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保持他最终的一个态度，那就是伊朗不再攻击以色列本土，那以色列也不进一步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愿意维系目前美以伊之间的暂时停火状态。同时美国目前正在增加以色列境内的空中力量的部署，而以色列呢也正在接收更多之前向美国下达的一些军机订单的，就是派属过来的一些军机。所以可以来说呢，以色列目前的一个状态既在等待美伊谈判的一个结果，同时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好的，仁仁。
0: 谢谢。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啊，在美伊冲突升级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背景之下，你觉得以色列方面会不会趁机的去扩大对伊朗啊或者其代理人的这种攻击，从而推动中东的多条战线轮番升级？
2: 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呢，他其实对于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他肯定是要着重打击的，因为目前呢确实也是一个机会啊，在那边呢伊朗和美国不管是直接的冲突还是间接的斗争，其实一直在进行，所以对伊朗来说肯定是一个牵制。那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下手还是非常狠的，包括搞这种定点清除。那至于说以色列对伊朗，我觉得从以色列的内心，他是想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他觉得打击的力度还不够，还有很多的目标呢值得打。但是这个里面可能要受制于美国的态度，就是如果美国去打伊朗，那对以色列来说呢肯定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如果美国叫停了的话呢，以色列想自己打伊朗偶尔打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打的时间长了他肯定是受不了的，因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比如说空中加油啊、预警机啊、包括呢一些就是战术层面的一些牵制，他都需要美国的配合。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色列是希望这个事儿能够闹大，希望特朗普不要呢停下来，

0: 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只有美国参与进来了，那么以色列呢才能够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这个打击呢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总体上看，我认为特朗普不会愿意把这样的一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无限的持续下去，可能也会见好就收，主持人。
1: 谢谢秦天先生。其实大家都在关注的是停战协议怎么办。其实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的诉求是南辕北辙。如果在短期之内这种停战协议达不成的话，那么目前的霍尔木兹的局势就是不战不和、冲突不断这种情况，会不会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新的常态？
2: 那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就是现在的中东会陷入一种我们把它叫做低烈度的长期的冲突，或者说叫永续危机、永续冲突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假设按照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协议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去达成的话，那么很显然，美伊三方之间都会存在这种打击报复、再打击、再报复这么一种冲突的循环。那么这种状态有可能长期的持续，双方都愿意把这个游戏玩下去，都愿意熬到最后一刻，都希望对手最终的去让步。那么除了这种场景之外，我们也可以设想，就是永续危机还有另一种场景，就是即便美伊之间签署了一个我们说有纸质版本的这么一种停火协议，那么达成了一定的妥协，那么这种妥协它的稳定性、它的持久性，仍然是要打上比较大的问号。我们知道美伊之间的矛盾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双方即便达成了一定的协议，那么后续在协议的执行上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说在解冻资金的问题上，在解除制裁的问题上，包括在所谓的伊朗地区影响力问题上，在黎巴嫩会不会出现新的？那么这一个每一个细小的纠纷或者重新出现的这种问题，都有可能导致美伊以三方之间重新出现这种冲突，重启，三方之间的这种战事，那么这也就是一种我们说短则三五个月，或者长则三五年，可能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地区或者中东地区就会出现新的战乱纷争，那么这就使得这场危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复，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永续危机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显然是对中东地区不利的，也可能对整个中东地区在全球的地位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
1: 谢谢秦天先生和邵永林女士，也谢谢郑凯。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表示，美国将于当天晚上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扬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科岛还有其他石油基础设施。

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周三发生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22人罹难。当局周四开始在穆扎法拉德为遇难者举行葬礼祷告仪式。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指其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日本7月份原油替代采购率将达到100%。高市下周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将提出能源安全3项原则。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仅有11%的欧洲民众依然将美国视为盟友，较2024年11月的22%大幅下降。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博弈再添变数，新一轮的空气是全面开启，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直言不讳，轰炸就是为了施压谈判。中东局势风云再起，未来又将会何去何从呢？另外一方面，地缘政治引发了连锁的反应，美国最新的 CPI 同比上涨4.2%，通胀重返四的时代，而全球经济是否会再次陷入到危机当中，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由于谈判迟迟没有能够取得突破，美国对于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故意拖延时间，并且警告如果不签署协议，美国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回应指出，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
1: 中东局势再度陷入剧烈震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证实，美军已于10号晚间对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赫格塞斯直言不讳地表示，此次轰炸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施加更高压力，迫使伊朗与美国重回谈判桌并达成协议。
2: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警告，如果伊朗拒不签署新的和平协议，美方将毫不犹豫地将伊朗炸个稀巴烂。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回应指，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则表示，如果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伴随着军事冲突的硝烟，伊朗核问题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新监测与评估，伊朗目前已累积了大量高浓缩铀，技术上已无限接近武器级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信息显示，伊朗在开放部分核设施的同时，依然对关键复查请求设置限制。此外，作为全球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正在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海啸。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据国际能源署统计，迄今为止，全球石油供应量累计减少超过12亿桶。全球通胀形势也不容乐观。IMF 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今年总体通胀水平将由去年的4.1%上升至4.4%，明显偏离近年来全球通胀回落趋势。同时，依靠霍尔木兹海峡输入80%进口热量的海合会国家爆发粮食供应紧急状态，正遭遇粮食和化肥供应链中断。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已警告，持续的封锁可能将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0: 整个中东的局势似乎再添变数了，未来的这个中东局势又该如何来观察？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国先生的解读和分析啊。就是您看，其实从美国这个阿帕奇战斗机坠海开始，我们发现这个特朗普的态度有点变化。最开始他说这不叫个什么事儿，但很明显，这个赫格塞斯还有这个参联会主席去他那之后，似乎特朗普的态度就变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现在来看，这个赫格塞斯放话说，一切的这个军事动作都是为了谈判要筹码。所以您觉得双方究竟是为了打而打，还是说为了以后的谈而打呢？怎么来观察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3: 从美国这边的情况来看，肯定是想早点达成这个协议，因为通胀 CPI 已经4.2%了嘛。那么赫格塞斯刚那个话呢，我们就断章取义，就看这一段，那肯定是气急败坏啊。那特朗普跟着也是发挥了，所以我的判断是，他们说：“哎，你是不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再打他一下，把他逼到谈判桌上来？”我觉得是有可能这种逻辑是成立的啊。但是呢，从伊朗的情况来看，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呢不断的从美国这儿多拿美国的退步，对吧？包括原来说他要解冻资金，然后呢到现在是这个核的研发计划方面美国就放松了，不需要把那些核燃料转移出来，在监督下进行稀释，同时呢也保留了核发展的这个权利。所以呢从这些情况来看啊，双方可能在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僵持，而特朗普特别想快刀斩乱麻，因为这个事情呢，他发动的，他越往下拖，对中期选举就越不利。那么现在通胀上来了，通胀上到4%的话是个什么概念呢？就他很快就会进入预期， 一旦进入预期，比如说哎，现在咱俩谈明年的这个房的租约，那就说明年4%先涨上来再说啊，一涨上来之后就变成本推动的，所以就进入一个自我循环了。所以这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特朗普还是想孤注一掷，用他以前的方法继续施加压力，继续说要炸你，还是实际炸了一段。但炸的时候你也看得很清楚啊，他不找人多地方炸，他还是说选择性的，搞不好呢提前通知对方，我来炸你这，你把人先撤了，我给你炸了，大概还是这么一个点到为止的过程。
0: 那似乎看起来双方还在做戏哈，就按我们这个分析看，就是点到为止嘛，相对来说比较克制。但我们还要分析一点，就是说现在整个这个乱局不断的这个发酵，到底谁才是成为了这个坐收渔翁之利的一方呢？您觉得？
3: 现在这个国际油价已经是很长时间在一个高位运行了，当然它离最高120美元现在下来一些，90美元多一点。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个纽约时报很详细的分析，说其实赚钱赚的最多的是美国的油气公司，因为大量的石油天然气都来找美国要。但是呢，美国它有个麻烦，就这些油气公司它是私人的，它不是这个国家的财政会多很多，像其他国家财政就会多很多嘛。而且呢，这油气公司拿到钱之后，他也不去加大说多赚一些紧多雇些人，他是干嘛呢？给这个未来可能是给这个领导层多发花红，还有呢回购股票。所以呢，这个美国民众拿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呢，另外一个拿到直接好处的就是俄罗斯它在3月份一度是被豁免它出口石油，那么俄罗斯3、4、5月份它的石油价格上来了，所以它原来最低的时候，比如说去年这个时候大概4月初是40美元一桶在芬兰湾交货的石油，现在呢最高时候可以到120美元一桶，涨了3倍。还有一个赢家是沙特，它有一个管线是和阿联酋共同建的，另外就是沙特它在沿海它也很多港口，就躲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沙特虽然是减少出口了1.5亿桶油，但是呢它的收入增加了92亿美元。所以这就是沙特为什么它在对这个过程它比较冷静，但是其他的海湾国家内部那些它就比较烦躁，因为它确实被卡了脖子。
0: 所以现在来看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这场乱局如何发酵确实还是值得我们来深度的观察。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啊。其实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美伊硝烟再起，我们看到能源危机还在持续当中，国际油价的高位徘徊之下，美国的通胀进一步反弹来到了3年的新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份最新的美国出炉的通胀数据？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国通胀是进一步出现了抬头，五月份的 CPI 同比增速创下了三年来的新高。不过由于核心通胀低过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重启加息的担忧暂时出现了缓解。然而随着中东战火重燃，隔夜美股震荡加剧，科技股成为了重灾区。
1: 正当市场为美联储未来政策预期分歧加剧之时，五月份通胀成绩单令当前的美国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微妙。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美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创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 0.5%， 二者都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较上个月也有所加快，不过环比涨幅仅有 0.2%， 低于市场预期和上个月的水平。其实从结构来看，本轮通胀反弹似乎有且仅有一个罪魁祸首，那便是油价。由于伊朗局势悬而未决，霍尔木兹海峡又难以通航，能源价格在五月份环比上涨了 3.9%， 贡献了当月60%多的总体通胀涨幅。尤其是汽油价格同比大涨40%多，引发了包括航空票在内的相关商品涨价。基于这种判断，多家华尔街机构认为，本次通胀数据虽然强化了美联储将高利率持续更久的逻辑，但应该不足以触发加息，未来几个月大概率也会维持按兵不动。数据公布后，美股早盘曾震荡回升，标普与纳指一度转涨，但伴随着地缘局势危机恶化，多头动能急速衰竭，将市场脆弱的风险偏好再度砸碎。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时停留在日内的最低位，指数在月初刷新纪录高位后持续下挫，累计跌幅已经超过 6.5%， 回吐了五月份的几乎所有涨幅。标普500指数也失守了30天线，徘徊在一个月低位附近。美国银行策略团队的数据显示，美股这轮起始于上周的剧烈抛售是由机构投资者主导，扣除 ETF 净流入后，客户上周累计净卖出美股144亿美元，其中机构投资者抛售力度创下了2025年3月中旬以来的最大，而抛压也主要集中于科技板块，科技股上周的资金外流规模创下自2008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成为本轮市场大回调的主旋律。
0: 美国这份最新的通胀数据又会对未来的整个经济趋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宝盈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博士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博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张博士，我们看每月份美国的这个五月份 CPI 再度升温了哈，同比增速创下了三年的新高，所以目前来看，整个地缘局势之下，这个能源冲击啊，还有 AI 驱动的这个需求扩张，以及依然强劲的经济增长，会不会让美国的通胀有进一步抬头的风险呢？
2: 对，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呢，确实是应该说是一升难降吧。啊，那它现在面临的几个方面的这个推动力量，刚才您提到的啊，包括现在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好啊，那么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这边的一些资本投资推动整个经济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呀，这个各个方面都是如火如荼。那同时呢，在未来几个月呢，

0: 这个世界杯又要在美国举行，那么有大量的游客会涌入美国，推动他们的这个消费包括一些飞机的旅行啊，各个方面。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看，未来3个月呢，美国的通胀可能都是在一个高位，维持一个高位。那么现在这个市场里边争论的呢是，到了这个今年比如说4季度的时候，是不是美国的通胀会有一轮下行，尤其是这个如果油价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中东的局势得到一定的控制，那是不是这个通胀就能够过去哈？现在这个事情很难说啊。我自己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通胀上行的风险应该说是明显是大于下行的风险的。
1: 那张博士，我们来看这个华尔街一直对于整个美联储未来它的政策路径是争论不休的。目前来看，这份最新的 CPI 报告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的这个有力的线索啊。所以您怎么来看美联储在今年年内的这样一个政策路径？另外，特朗普钦点的这个新任主席沃舍呢，下周的议息会议上即将迎来首秀，所以您怎么来观察他的这个接下来的举动呢？
0: 对，我觉得美联储这边实际上面临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我估计它在未来的3个月吧，应该是按兵不动。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比较高的概率，它会采取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因为在劳动力市场，在这个通胀这各个方面不确定性都挺高的那么所以呢又处于这个美联储迎来一个新的掌门人的这么一个新的时代，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内部形成一个很强的共识，去往这个比如说加息这个方向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所以3个月，我觉得他们是按兵不动。那到了下半年，如果通胀还是在这么高的一个水平，甚至还要再往上继续的往上这个突破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加息的压力就会比较高了。我看现在金融市场里实际上已经期货的价格显示，投资者是预计在今年到12月份的时候会有加息的，我估计呢，我个人的估计，可能我觉得70%的可能性吧，到了12月份，美联储会加息20%-30%的可能性，它可能是按兵不动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的。
1: 那张博士，我们在资本市场方面看看，这个美股近期剧烈的震荡啊，美银是警告说，目前美股已经触发了70%的一个熊市信号。还有数据显示说，上周美国股票的净抛售规模创下历史的记录，标普500指数的同期也出现了超过1年最大的单周跌幅。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美股真的见顶了吗？
0: 对，这个当然判断，这个股市的是否见顶啊，总是很困难的。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呢，它是一个调整啊，它现在是一个可能1、2个月这么一个时间段呢，可能有一段这个盘整，甚至是有一些回调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前一段时间股市涨得非常快啊，非常猛，而且是集中度非常高，就是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那么在这轮大涨之后呢，进入夏天呢，有几个不利的因素可能使得投资者现在开始要喘一口气啊。那么包括最近有几家公司出来要大幅的去宣布他们要融资那他们可能会从股市里边去抽血包括 IPO 包括一些已经 IPO 的公司在要加他们加码，要这个发新股发新债这些方面的事情呢，使投资者有一点担心那么另外呢，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中东的情况的一个反转油价也有一定的波动其次呢，可能国际投资者对于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美元最近的一个上涨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包括韩国最近的一些股票的波动性加大，都是使得投资者对短期的这个风险更敏感一些所以从这个头寸的控制上来说呢，可能变得比以前更这个谨慎一些。但是我觉得没有变化的是什么呢？对这个 AI 这个故事，我觉得市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是说，在未来，你说6个月、12个月这一个长期的来看的话呢，AI 这边会产生更多的一些技术的突破，会带来更多的经济上的生产力的上升。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投资者还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从长期来说，这是一个美股的顶哈。比如说6个月、12个月，我觉得还是会再创新高的。
1: 那我们从板块来看，这个抛售压力其实集中在大盘股了，特别是像科技板块。美银的指数已经显示，就是说科技股外流规模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成为了这一轮市场调整当中最为突出一个特征。我们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0: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逻辑还是就是说，前一段实际上确实。

0: 是涨得太快了，而且呢，它的这个集中度是非常高啊。那么，现在如果看美国的，不管是从经济角度来说，还是从股市的表现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人工智能这一个板块来这个在基能够解释GDP 的增长的大部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一旦出现一点这个风吹草动，有一点小的回调，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边我觉得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个科技板块里边呢，现在其实也是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公司，他们的现金流其实非常好，这个业绩也非常好。那么我觉得投资者还是比较看好的。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有一些业绩不是太好。财政状况也不是太好的公司，趁着现在的市场的这么非常火热的状态呢，去融资啊，去大规模的去举债啊，这个实际上是让投资者是比较担心的啊。那所以这里边呢可能会出现，我觉得往下走的话，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可能里边会有一些分化啊。那么是不是有现金流啊？是不是未来的这个投资有这个能够产生比较明确的回报？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投资者需要去关注，需要去甄别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美债啊，收益率啊，其实它最近是在4.5%左右这样一个高位在徘徊啊。那美元也多次在上探这个100关口啊，所以您觉得二者后续的这个走势该怎么来观察呢？
0: 对，我觉得现在实际上美元对于全世界都非常重要，尤其对新兴市场国家。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呢，美元可能会相对偏强一些啊。那么这里边呢，几个原因吧，一个是就是说市场现在对这个美联储有一个加息的预期，对美国的经济呢也是比较的看好。那么未来的6个月，我觉得如果相对的比较来说的话，可能美国是在全球经济里边，比如相对欧洲啊、相对日本啊，美国的经济增长可能都是相对比较强啊。那利率呢，加息的这个周期一旦开启呢，也是相对比较利好美元。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可能会对这个包括基本上是除了美元之外的大多数的这个货币吧，都有一定的贬值的压力。那最近在亚洲，那么在比如说韩国啊，在印度啊，在印尼啊，这些国家的货币呢，都受到了一定的贬值的压力啊。当然，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中国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实际上升值的预期呢，还有的啊，人民币可能是现在在市场里边唯一的一个大国货币，还是面临这个升值的一定的压力的。
1: 那张博士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观察这个金价。其实很多的这个逻辑分析说，即便现在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带来如此多的不确定性，为什么金价反而在最近还出现了一个下探？这是一个怎样的逻辑呢？您的观察？
0: 对，金价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呢，它现在这个当然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跟美元相关。就是说，一般在这个美元走强的时候呢，对这个贵金属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可能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另外，我们注意到最近呢，黄金的这个价格呢，跟以前的黄金价格的这个走势呢，是不一样的。以前黄金是说是一个避险资产，也就是说，一旦有什么打仗啊、风吹草动的时候呢，大家会去买黄金，会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对冲市场风险的一个资产。最近其实不是的，最近就是说市场跌的时候啊，这个黄金变成了一个风险资产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说它还是一个集中度比较高，就是说投资者的把这个大量的资金都投向了科技股啊，然后黄金啊，前一段的时间的什么这个石油啊，各个方面的这种集中度越高的这个资产呢，一旦市场风吹草动呢，就会产生这种资产流出的这种效应。
1: 是，好，今天特别感谢张志伟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0: 看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全球最近啊股市的科技板块是震荡加剧，但韩国投资者仍然在加码中国的硬科技赛道。过去的一个月，韩国投资者净买入多只港股上市的 ETF 产品，其中净买入 GlobalX 中国半导体 ETF 高达3305万美元，而 A 股市场多只硬科技 ETF 呢也获得了韩国投资者的青睐。业内人士就指出了追踪科创50还有创业板指数的宽基 ETF 是海外投资者配置当中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重要工具之一。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发文祝贺花旗集团在一季度的并购咨询业务当中排名第一，花旗股价一度因此出现了上涨。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啊，多数的行业榜单当中，高盛、摩根士丹利还有摩根大通在这项业务上的排名都在花旗之前，市场对于特朗普的数据来源感到了疑惑。那特朗普的贴文呢，在华尔街引发混乱和嘲笑，而花旗对此拒绝置评。好，我们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聚焦着探讨 AI 对于经济和就业的影响。根据对16位美国顶尖经济学家的采访，他们一致认为 AI 能在短期之内提高生产力。不过在就业方面，有5位认为 AI 将会导致就业数量下降，8位认为会持平，只有2位认为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韩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就业同比减少约40000人，是2024年12月戒严令事件以来首次出现减少。其中，中东局势冲击下，制造业受影响最大，就业减少14万人，是超过7年来的最大降幅。另外，15至29岁的就业人数减少了25.5万人，延续了3年0.7个月的下降趋势。青年就业率同比下降2.4个百分点到43.8%。
5: 財務省と内閣府が今日発表した
4: 日本政府最新发布第二季企业经营信心调查，各行业大型企业的商业信心指数4个季度以来首次转为负值，尤其是在原油衍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下，汽车和食品行业的经营信心受到显著打击。另外，一项针对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40%的企业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他们最多只能维持6个月运营时间。
6: A new $643 million manufacturing facility.
4: 美国半导体巨头应用材料公司宣布扩大在新加坡的制造与研发业务，耗资$5亿打造的新园区正式启用，产能将增加超过1倍。公司还宣布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理工大学的合作，以加强半导体研发和人才培养。应材在东南亚拥有约4000名员工，此次新加坡业务扩张预计将在未来12个月内为当地增加1000个新就业岗位，并提供大量实习机会。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

0: 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十号遭到美军空袭，美军说这是为了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无人机击落而实施的自卫性打击。美军重装武装直升机如何会被廉价的伊朗无人机击落？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也引发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搜救行动，而实施营救的却是美军无人水面艇海盗。那美军为何选择无人艇来实施营救？无人舰艇又是如何迅速地找到机组人员，并将他们成功地带离？伊朗十号遭到美军空袭之后，随即也展开了反击行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的目标。停火两个月以来，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恢复如何？那相对于伊朗，美军的导弹库存恢复如何？一旦再次开战，美军还能否有效地拦截伊朗的导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时被伊朗击落的事件，引起美伊两国再度交火，并且波及区内其他国家。不过，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的报复其实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伊朗人员死亡，也不至于彻底关闭停火谈判的大门。当特朗普决定采取军事回应时，美国实际上尚未确认伊朗是否故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不过，白宫认为，即使事件属于意外，仍然有必要还击，以表明不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影响与伊朗谈判的地位。最终，美军攻击了伊朗几个地点的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阵地，并且刻意避免造成伊朗人员伤亡。当美军战机起飞前往目标区域时，白宫更向伊朗传递信息称，美方仅会打击军事设施，以免伊朗反应过度。伊朗遇袭后迅速反击，发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在中东的20多个目标。伊朗军方声称成功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成功击中70%的预定目标，其中包括美军驻约旦阿斯拉克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不过，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此次对伊朗进行有限规模军事打击，再度凸显特朗普政府当前在伊朗局势中不得不打、不敢大打的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能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因此这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
0: 美军说呢，在九号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的打击，来回应之前一天啊，这个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而且我们看到，美军这次的打击是非常精准的，避开了伊朗的核设施，包括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只是打了防空跟雷达，看起来是非常有分寸感的。美方打击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寸感，您怎么来解读？
2: 因为这次啊，美国说他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啊，是一种报复性的，或者是说自卫性的，用他的话来说是自卫性的啊，因为前提是说伊朗把他的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给打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我们也看到，他的打击说是自卫性的，但是这些打击的目标可都在伊朗的境内啊。这个虽然是雷达或者是这些武器装备，比如说导弹发射阵地啊、通信设施啊，虽然是军事装备，但是是在人家的国家境内啊。你去打人家国家境内的这个目标，你等于是戳人家的眼睛。你说是自卫，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附近的这个军事行动啊，比如说飞机的飞行啊，或者是舰艇的这些航行啊，他要不让伊朗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雷达全部打坏，那伊朗就看不见了。那如果美军说这个这是一种自卫行动的话，那这就有点这个牵强附会，或者是这个胡搅蛮缠了，因为你打击了人家境内的目标。但是我们又看到呢，他实际上还是担心呢，就是伊朗在这个区域里边，就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了相应的雷达，还有相应的这些，比如说无人机发射阵地啊，还有导弹的发射阵地啊，那就对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有飞机，这都构成了威胁啊，所以他也是对伊朗啊，在这个区域里边军事控制的啊，一种不放心，或者是这个一种想要求啊，自己在这个里面取得相应的这个军事上的优势， 所以他发动了这样的打击，但是呢，打击的这个范围确实是可控的，他没有打击，比如说一些民用的设施啊，或者是重要的这些基础设施。刚才你也谈到了，比如说像类似于比较敏感的核设施啊，他没有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一方面，是显示了美国仍然对伊朗啊有随时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能力和可能性，就是这样可以促使啊伊朗。进一步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向美国做出一些让步或妥协。再有一点呢，就是他必须要为他的这个阿帕奇的直升机的坠落，好像有一个说法，找一个理由。再有一点呢，就是他确实是没有大规模的啊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轰炸或者是打击，以免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军事对峙啊这个升级或扩大。
0: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一开始说是因为机械故障，那之后特朗普又说是伊朗击落的，美方前后矛盾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
2: 因为阿帕奇这种武装直升机啊，它的性能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它主要的任务是对地攻击，就是贴着树梢飞，超低空的飞行，然后打击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啊，它主要是为了打击地面目标的。那现在美军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呢，它不是为了打击伊朗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而是要打击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活动的一些快艇啊。其实前段时间它也对伊朗的一些快艇进行了打击，那这个呢是它现在主要进行低空侦察，还有呢就是打击水面上的快艇，甚至是比如说游轮呢，我要让你停下来你不停，那我对你进行打击啊。使用这样的办法或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是阿帕奇在使用的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事件呢，美国的说法不一，他开始呢是说故障了，所以飞行员落水了，就要需要营救啊。还有呢，在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飞机的坠落说成是一个理由，说是伊朗把它给打下来的，所以我要报复你啊，你怎么能打我的直升机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矛盾了吧。实际上阿帕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打击无人机，因为阿帕奇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无人机的速度也不快呀，飞行的高度也不高啊，所以它可以用这种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来打击啊，就是一般的就是相应的速度并不快的啊这种就是无人机，所以也有对伊朗的无人机进行拦截和打击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比如说阿帕奇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这执行这样的侦察监视任务的时候，那么伊朗发射了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呢可能啊是攻击其他目标的，但被阿帕奇发现了之后，他可能就要对他进行打击，但是他打击不成，比如说没有拦截下，或者人家操纵无人机的啊，这些飞手让无人机跟他对撞，那无人机就是朝着阿帕奇就来了。

0: 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那就等于形成了一个对攻，就是大家相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那现在呢，美国说它是故障，最开始的原因，因为在2024年以后到现在，阿帕奇在训练中已经摔了6下了，就是说它不是没有事故的，没有故障的，它有故障。那这次到底是不是故障，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后来又说是伊朗把它给打下来的。
1: 阿帕奇它被称为低空之王，如果说是一架像伊朗所说的是一架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它是一个重型重装重甲的无人机，而且它有这个电磁对抗包括红外的干扰，无人机可能不太可能去能把阿帕奇给打下来，所以有分析说更可能是一个便携式的导弹。您怎么来看？
0: 因为便携式导弹如果打在它的这个飞机上，那它基本上就要爆炸了。那我们就讲伊朗怎么发射的这枚便携式导弹？便携式导弹射程很近，它是在阿曼海这个方向，阿曼的附近，并不是靠近伊朗的附近。那这个是从艇上发射的呢，还是舰上发射的这个肩扛式导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无人机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因为毕竟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而且美国开始说的就是故障，那就说明它没有被击中，没有被当场，比如说凌空爆炸。没有飞行员就是逃逸的时间，所以被导弹打下来啊，无论是哪种导弹打下来的可能性都比较小，而被无人机相撞或者是他们俩对峙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飞行员得以生存。
1: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也是迅速展开了一个营救的行动，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参与营救的是水面的无人舰艇海盗，这也是已知的美方首次采用无人舰艇来参与搜救的行动。为什么要采用无人舰艇？为什么不是搜救的直升机呢？
0: 因为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大家看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在美国和伊朗就是不打不谈吧，咱们讲不打就是没有完全发生一种军事上的对抗，但是呢，谈判呢也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双方互不信任。那如果这架直升机啊坠海以后，飞行员他是可以啊就是脱身的啊，因为他们有救生服，是可以从机舱里面就两个人串座嘛，然后可以逃生。啊，逃生之后呢，他就等于是漂浮在海面上。我们假设是用另外的直升机来救他们。那这个直升机又受到了威胁，因为直升机的目标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你又是在海上啊，就是这么盘旋，因为你要找这两个飞行员呢，
1: 目标也很大，
0: 哎，所以又面临着就是人员和装备的伤亡。如果这次人家再用这个无人机或者用导弹打你这架直升机，也就救人的这艘搜救的直升机怎么办？哎，阿帕奇直升机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哎，比较就是这个装甲比较好的，那你搜救的这个直升机未必是这样的型号啊，所以它的被毁坏或击伤的这种概率就更大。而你现在用这种无人艇，因为注意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海域并不是很宽很大，风浪不是那么风高浪急的海况，所以你如果有无人艇，特别是这个美国使用的这个海盗无人艇，它是比较小型的，一共才7米长啊，那它的这个就是自持力啊很好啊，它自持力这个很好，而且还有一个它的载荷就是也是比较好的，也有400多公斤，那两个飞行员上去一点事儿没有，它还可以就是蜂群式的活动，可以用舰艇布放，还可以用飞机啊投送。那如果在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区域里边，它如果不是投送一艘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我给你投5艘，那它这个就是能够搜索的范围和营救的范围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速度快，这个安全，因为这种小艇呢还有一定的隐身设计，那速度又快，只要飞行员发现了这个艇或者艇发现了飞行员，它马上就可以上去，而且它的35节速度，哎，就是每小时60多公里呢，也可以便于它很好的逃逸，因为本身艇就比较隐蔽啊，比较小，你不好搜寻它，飞行员只要一上来它就可以逃逸了，就可以安全了，所以它用这种方式呢比它用直升机的这种方式更安全，或者说效率更高。
1: 其实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在主张发展叫混合舰艇编队，有人的跟无人的舰艇相结合，那这一次参与救援的

0: 海盗无人艇，它就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这是一个人工智能跟无人机的特遣队。您对这个第59特遣队有怎样的了解？
1: 因为59特遣队啊，它是隶属于美国的第五舰队，因为美国有编号的舰队，有第七舰队啊，比如说太平洋，第六舰队，比如说在欧洲，那第五舰队呢在中东，它的司令部就在巴林。那它下属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59特遣队呢，实际上规模不大，它主要是用于测试，就是无人装备还有人工智能装备与有人装备的混合或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你看，在巴林这个地方啊，就是它第五舰队的这个地方，部署了两艘就是滨海战斗舰。滨海战斗舰呢，属于模块化式的啊，这种装备的有独立级啊、自由级啊，哎，属于是3000吨级的这种其他国家的护卫舰，那它叫滨海战斗舰，速度很快，功能呢也比较多。模块化装置，那他呢就想在，就是通过这种滨海战斗舰，然后搭载无人机，搭载无人艇，搭融入更多的人工智能，使它能够就是形成一种新的作战能力。你比如说，在大的军舰活动不开的情况下，或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或者搞一些特战的情况下，那你要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小舰，或者搞一些偷袭，或者类似于这次实行的这个救援任务，它的这个就优越性非常好。所以在前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它用滨海战斗舰搭载无人机啊来试飞，无人机可以侦察，也可以去这个察打一体，或者是巡飞弹，它试过很成功。那这次呢，它就可以使用就是类似于啊就实施无人艇，因为上次是无人机嘛，这次是无人艇，我把它放出去。无人艇放出去，我们讲了，它既可以通过舰船把它带出去，也可以通过空投的方式 C-130 啊这种运输机把它投放下去，也可以。美国在打击海盗的时候，实际上特战队就是海豹突击队，它的人员特种兵就是用 C-130 偷偷投放出去的。那你这次比如说投放无人艇，或者是投放这个用舰艇投放无人艇，那它速度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比较多。那么也可以达到就是快速的到达就是飞行员出事的这个地点，然后由这些无人艇分头的分区的来搜索或者营救这些飞行员，那当然效率就非常高了。而且事实也证明他这次很快就把飞行员找到了，而且很快就救上了艇，把他们营救走了。
0: 所以无人系统在现代战争当中是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哈。先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目标。停战两个月，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恢复如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是，由于结束美伊战争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美国重启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
1: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You know, they shot down a very, very incredible, actually an incredible machine.
0: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
2: 伊朗在十号呢，也对美方的打击迅速地做出了回应。他用导弹包括无人机非常精准地命中了美方的目标。停火两个月以来啊，伊朗的导弹包括无人机的库存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3: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西方媒体啊，其实在这个美伊谈判之间啊，就是在这个期间里边呢，实际上对伊朗的这些导弹还有无人机呢，做了一个评估，但是评估的数字啊差得很大，有的说呢，它还有70%的导弹没有使用啊，就无人机有这么大的库存量啊，有的就说呢，起码还有50%到60%，所以从西方的媒体报道来看，伊朗的导弹库存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前段时间对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比较多波次的打击，给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基地的飞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防空设备、通信设备啊，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现在如果它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弹药的话，那就是还可以发起同样的这个攻击的话，那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的威胁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因为还有无人机呢。那么你也不知道他要打哪个机场，假设这些导弹都瞄准一两个这个军事目标打，那它的这个密度和饱和度就非常高啊，那美军的这些装备或者是防御的这些设施就不足了。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伊朗导弹恢复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数啊。这个从伊朗自己

0: 就是不到70%可能对后续的它的这种军事抵抗能力，就是按比较低的还有一半的这个库存量，那这个美国也不敢再轻易的对它发动就是像上次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因为它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没有那么强的防御能力了。
1: 嗯，一方面是它的库存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是它的恢复的速度跟能力。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呢，在停火之后，伊朗方面是在第一时间重新挖掘了它的导弹基地的出口，到目前为止是挖掘了大约有59个导弹基地的出口。但是根据特朗普之前的说法，伊朗的这些导弹阵地基本上都被美方所摧毁了，那伊朗的这个修复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呢？
0: 伊朗啊，它的国土面积还是很大的，其实它在纵深的一些目标的这些就是我们讲弹药库也好，或者是这些基地也好，因为它隐藏的比较好，而且美国和以色列对它打击力度也不够，哎，因为它打击的这个范围不是集中在它的这个纵深，它不敢往太纵深的打啊，你飞机进到那么纵深的话，自己会被打下来的，都不好营救，所以呢，伊朗很有可能保存了啊不少的这些弹药，那它当然就可以从就是内地，咱们讲它纵深。向外边啊，就沿海沿岸呐、啊，或者是前沿呐、啊，来运送，这是一个方案，就是它原来就没有受到攻击或损失的这些弹药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前面的啊，比如前沿阵地的，或者是靠中部的这些导弹阵地或其他的这个库存，它受到了攻击。它受到了攻击，并不是完全就自爆了，就殉爆了，就毁了。它可能弹药就像你讲的，这个弹药库的出口。或者是说某一个部位被毁坏了，
1: 嗯，
0: 那它进行挖掘、进行修复，它这种能力，哎，可以是说很快的，因为你维修一个东西和你建造一个东西，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像无人机啊这样的装备，它应该是可以快速的建造的，因为无人机吧，毕竟它的这些成本比较低，零部件也比较简单，技术含量也比较低，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制造。它的沙赫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弹药也有了补充，还有就是无人机也有了补充，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形成新的对美国的这个中东的军事基地的打击，或者是对以色列啊本土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它又重新恢复了。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伊朗它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实际上它有就是不同的原因，并不是它的制造能力这么快就恢复了，而是说它在纵深原来保存的这些弹药就没有受到就是比较重大的破坏或毁坏。
1: 美方各类导弹也是迅速的进行消耗，那跟伊朗相比啊，美方这个拦截弹它的亏空有多大，它的恢复速度怎么样，如果说再开战还能不能够有效的拦截伊朗的导弹？
0: 因为美国的情况和伊朗完全不同，因为它的这些弹药啊造价实在是太高了，尤其是萨德还有爱国者防空导弹，这上千万美元上百万美元的啊就一枚，可是呢在这种就是博弈中就是消耗的过程中，伊朗是无人机，伊朗是一般的导弹，那个造价很低廉的，而你作为防御一方，你不是一枚导弹就能拦截一架无人机或拦截一枚来袭的导弹，你有的可能是两枚去拦截。那你在前一段时间，他没有想到伊朗会对他这么多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这种打击，所以他心里的准备不足，当然来了就要防御啊，所以他大量的这些弹药就消耗掉了。那么按照美国智库做的一个统计，他的这些防御的弹药，我们不讲它进攻的弹药，因为进攻的弹药主要是指战斧巡航导弹从舰艇上啊或陆地上或潜艇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呢就是从空中发射的隐身战机或者轰炸机上发射的啊 AGM 型的啊这种空对地的导弹，这个打了上千发了啊，就是在开始传出，这是进攻性的。但萨德爱国者是防御性的，这些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个美国智库自己统计说，你这些弹药要恢复没有3年是不行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弹药都需要3年，你比如说萨德系统的这种弹药你要恢复就需要3年的时间，比如说爱国者可能需要2年的时间，而其他的一些啊弹药可能需要1年的时间，就是说你不是在一个短期内能把这么多的防御的弹药都给补充好的，因为你的军事基地太多，你也不知道伊朗他下一步要打哪个基地，所以你不可能给所有的基地都

0: 配备足够的弹药。因此我们说，在美国的防御问题上，它实际上现在目前弹药是不足的，
1: 产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百年，
6: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五角大楼发生危险品事件，内部多个楼层和走廊封锁，员工疏散。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猛烈打击伊朗，伊朗指武装力量进入最高战备状态。英国防长希利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星期四上午发生危险品事件，内部多个楼层和走廊被封锁，员工正在疏散。五角大楼发言人发表声明，五角大楼的安保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直到查明原因。目前国防部正在执行标准的防护预案，包含对受影响区域下达就地避难指令，应急响应小组已经就位，随时准备为楼层内的民众提供支援。那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大楼的二到五楼以及部分走廊已被封锁，一些楼层的人员被疏散，急救人员配套全套的防毒面具，身穿防化衣服。伊朗和美国继续交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预告，美国当天晚上会猛烈打击伊朗，并威胁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回应，特朗普将面临更强烈和更痛苦的反击。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1: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扬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如同早前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更多轰炸，规模也将会更大更猛烈。他形容伊朗没有防空能力，又称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
2: Yeah, there will be more bombing tonight. It'll be a bigger, more powerful. Don't forget, we've knocked out all of their anti-aircraft. They don't have any anti. They have nothing. I mean, they may get lucky with a shoulder weapon or something, but for the most part, you know, they have no defense.
3: What did the representative say in your phone call?
2: They're finished. Excuse me. They're finished.
1: 至于哈尔克岛一事，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谈判，但夺取哈尔克岛一直是他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首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当地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哈尔克岛出口。另外，针对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在当地10号晚上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并称伊朗官员请求他停止轰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坚决否认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美伊新一轮交火期间，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表示，伊朗如果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星期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警告，错误的战略和冲动的决定将令整个局势朝更坏的方向重置，引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并制造一个在深陷多年无休止的泥淖，将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伊朗。而作为对美军发动新一轮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四向位于巴林、约旦、科威特还有伊拉克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打击。巴林和约旦都报告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科威特则是一度关闭领空，目前已经重新开放。科威特表示，伊朗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但有导致有限度的财产损失。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而有力而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美军的策略。
4: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11号消息，伊朗方面当天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巴林电视台同日公布本国哈马德镇遇袭后的画面，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林方面当天拦截并摧毁多架伊朗无人机，产生的碎片掉落至首都麦纳麦和哈马德镇，部分民宅和车辆起火受损，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伊朗方面称，当天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就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两处军事基地共18个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 约旦武装部队十一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及空军战机当天在首都安曼东北的扎尔卡省阿兹拉克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0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导弹碎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绝不允许任何一方以任何方式侵犯约旦领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十一号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还对伊拉克北部哈迪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不断相互袭击，本来就前景不明的和谈将面临哪些变数？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5: 目前伊朗我觉得就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应对措施吧，具体的这个军事部署呢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可以分享。但是目前呢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伊朗的一个接近谈判团队的人员否认了今天 CNN 的一个报道，说伊朗已经在打击之下在谈判中做出了重大让步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人士对伊朗媒体表示说，其实目前伊朗在谅解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诉求和划定的红线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次为什么会出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因为伊朗没有在这些基本的诉求和红线上做出让步，所以让美国非常的恼羞成怒。所以目前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情况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特朗普如果想要通过这种军事打击的方式逼迫伊朗让步呢，目前看从伊朗官方的反应来看是非常强硬的，是不会接受的。包括我看今天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就是说，伊朗是现在特朗普必须要认清一个现实，他必须要在接受伊朗的这个诉求和失去美国在世界上的尊严这两条路上进行一个选择。所以呢就是目前看就是美国的这种以打促谈的方式可能在伊朗方面是不会奏效的。只要没有伊朗没有被打个稀巴烂，估计特朗普的那种他所想要的那份文本是得不到的。
0: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证实美军星期三的晚上在阿曼湾军事打击一艘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商业油轮，令油轮丧失航行能力。那这是美军这个星期发动的第三起类似袭击，此前的袭击已经造成3名印度海员身亡，印度政府已为此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声明指，此次遇袭的是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油轮“贾尔维尔号”。油轮试图通过阿曼湾运输伊朗石油，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一架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精准击中动力系统，使其瘫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确认，这已是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也遭美方袭击。报道指，遭袭船只为普通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11日证实，美军日前对阿曼湾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塞特贝若号邮轮发动袭击，造成3名印度籍船员身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当天明确指出，印度已于10日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就邮轮遇袭事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6: When this particular attack happened on the ship Sete Bello, we lodged a strong protest with the American side. We conveyed that the welfare of our seafaring commun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The attacks that are happening must stop.
1: 遇难者家属要求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严惩肇事者。据印度媒体报道，遭袭邮轮共搭载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美军以船员拒绝服从指令，且船只载有伊朗石油为由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发布消息，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据称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此外，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330架无人机。乌克兰这次的袭击在比尔格罗德州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乌方则指俄军对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袭击，造成一名工人身亡、四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星期三晚上
1: 遭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冲突以来的第19次断电。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 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比尔格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接见法国、德国、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任何比较小的团体都无法代表整个欧洲发言。
0: 俄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应英国大使凯西、法国大使李维埃和德国大使兰布斯多夫的请求，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接见了他们。声明指出，三位驻俄大使收到了对其国家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政策的客观评估，这些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刺激基辅政权继续代表西方志愿联盟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俄方阐述了寻求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根本方针及消除冲突的根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1号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应该任命一名代表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但强调任何一个小团体都不具备代表所有人发言的合法性。上周日，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伦敦会见，表示支持他提出的停火提议。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英法德领导人还计划利用下周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争取对方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美国近期集中处理与伊朗的冲突，美方主导的俄乌谈判进程实际上已陷入僵局。英法德希望借此机会让欧洲在谈判进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并争取特朗普支持其提议，向俄罗斯施压，促使俄方返回谈判桌。报道指，如果进展顺利，有望于下月启动由欧洲、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参与的多方谈判。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明确拒绝欧洲担任俄乌调解方，指欧盟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直接援助，无法充当中立调解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星期三发布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只有11%的欧洲民众依然将美国视为盟友，比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大幅下降。报告基于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共15个欧洲国家展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对手，将近半数的欧洲民众认为美国只是必要的伙伴，而非盟友。报告指出，尽管欧洲社会对美国缺乏信任，但在防务安全领域，只有29%的受访者支持用欧洲专属防务组织来取代北约，更多受访者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立场。那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多数的受访民众将乌克兰视为盟友或欧洲应该要展开的战略合作必要伙伴，但是普遍反对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朝鲜媒体是高度评价习近平访问的重要意义，表示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平壤会晤将载入史册。
3: 朝鲜劳动新闻八日在头版刊登了习近平发表的署名文章，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并配发社论指出，习近平此访具有深远意义，不仅充分彰显了朝中友好关系牢不可破，具有强大生命力，也是对朝鲜劳动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而奋斗的支持和鼓舞。朝中社和劳动新闻则报道称，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对深化朝中友好关系意义重大，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平壤会晤将作为一件历史性事件载入史册，是坚实继承世代相传优良传统、开拓更加美好未来、谱写友好团结新历史的朝中关系的生动体现。朝鲜媒体九日还生动描绘了欢迎习近平到访专场文艺演出的盛况，指演出抒发了两国人民的热烈爱国精神、坚决维护和平意志和不屈开拓精神，更增添了朝中友谊的珍贵与亲密。朝鲜媒体并指出，朝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历史性平壤会晤，进一步加深了革命情谊，增进了同志友爱，并向内外阐明了要把朝中传统友好关系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坚定意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星期一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为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的逝世表达哀悼。而中国外交部表示，河野洋平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一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河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就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至今仍有积极影响。
5: 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4: 林健表示，河野洋平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曾表示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宪法第九条，既是日方的决心觉悟，也是他们的理想。他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他在弥留之际仍牵挂中日关系，流泪表达希望实现最后一次对中国的访问，但由于病情加重未能实现。
5: 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还宣布，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有任何的交易、合作。中国与巴基斯坦此前在联合声明中表态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据报已经向巴基斯坦阐明

0: 中国与巴基斯坦此前在联合声明中表态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据报已经向巴基斯坦阐明日本的和平立场，
1: 重申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
2: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 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查封13个互联网域名，称这些域名是伪装成咨询公司的网站，旨在招募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与军方雇员向中国提供情报。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
2: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在全球范围大肆公然搞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1: 另外，对于近期有外媒报道，由于近期贸易紧张关系加剧，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林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着沟通。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星期四宣布辞职，他在给首相斯塔默的辞职信中表示，英国国防投资计划的经费方案无法满足当前的国防需求，他别无他法，只能递交辞呈。希利表示，他在星期一下午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经费方案显示，2030年英国的国防开支只占 GDP 的2.68%，远远未能达到当前严峻局势下英国国防和国家安全所需要的标准，无法为军队提供所需的资源。未来2年是英国军事行动压力最大、急需提升战备能力的阶段，而新增的资金却被延后拨付。国防投资计划将规划英国未来10年的防务开支。英国国防部此前曾经要求在未来4年追加280亿英镑，大约为374亿美元的经费。此后，国防投资计划公布日期就一度被推迟。那斯塔默日前表示，会在下个月初北约峰会前公布这项计划。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星期四表示，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星期三发生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22人遇难。当局星期四在穆扎法拉巴德为遇难者举行葬礼祷告仪式。在仪式现场，覆盖着巴基斯坦国旗的遇难者灵柩陆续从救护车中抬出，整齐地安放在场地中央。那军方的官员、遇难者家属还有当地的居民都参加了这一次的祷告仪式，他们低头哀悼，同时向遇难人士致敬。仪式结束后，灵柩被抬走安葬。那巴基斯坦的一架米-17直升机星期三在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后不久，因为技术故障坠毁，机上所有人员全部罹难。巴方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查明坠机的具体原因。巴基斯坦星期三还向阿富汗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导致数十人死伤。有阿富汗民众要求追责巴基斯坦，并将巴基斯坦侵犯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上诉至国际法院。
3: 阿富汗塔利班官员称，巴基斯坦军方对位于阿富汗东部的霍斯特省、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实施了新一轮空袭，此举打破了双方一个多月的平静局面，并对巴基斯坦的袭击造成平民死伤、侵犯阿富汗领土主权完整表示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军方称，这次行动摧毁了4个目标：一个训练中心、一个藏身处、一个弹药库和一个属于武装指挥官的设施，击毙了数十名武装分子。巴方官员就表示，这些目标均为武装分子藏身处，而他们与巴基斯坦境内近期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关。与阿富汗民众则呼吁对巴基斯坦的袭击行动进行追责。
4: دا نړیوال حقوق دی او بیا نری وای په اسلامي مرات انتقادونه کوي چې نړیوال حقوق مرات کا جنایت کیږي کسان شهیدان کیږي کورونا لیمان زمړل کیږي په صلحاو کسان دا کیږي او دوی تر اوسه پر یو شیمونه ویل او دا پاکستانی نړیوال محکمه ترکاش نه کوي چې دا سجاک وای رازی

0: 巴基斯坦广播与信息部长塔拉尔指责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分子，并称这些武装分子持续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致命袭击，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恐袭策划者、主谋藏身处及其安全庇护所进行的精准打击。广播是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印度政府最近发布2026年所得税修正条例，正式宣布豁免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印度政府债券所产生的利息收入以及资本利得税。那政策追溯自今年4月1号起生效。印度希望借此能够提升债券市场的吸引力，吸引长期的外资流入，缓解货币贬值压力。
2: 外国投资者在交易印度政府债券时，需负担约20%的预扣所得税，以及12.5%的长期资本利得税。这些税务成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外资进入印度债市的主要障碍之一。印度政府希望，随着此次豁免政策的实施，将显著提高外资持有印度主权债券的净报酬率，使其在相较于其他新兴市场债券时更具竞争力。此外，这一条例也适用于国际结算银行，预计将鼓励更多国际央行与长期金融机构参与印度债市。政府同时宣布扩大完全准入路线的适用范围，纳入更多长时期即15年、30年及40年政府债券，以满足全球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
3: They will get like a 30% to 12.5% higher gains they can have, but howThey will weigh on it. That I think they are weighing it, and they will do it cautiously in the course to come. But of course, India wants that portfolio investors. They invest in India in the large terms, and they expect, government expects that the climate that was there about 2 years back would revert, and there will be a larger investment of portfolios to the benefit.Of Indian investors as well as global investors in the Indian market.
2: 近期，由于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与市场波动，印度股市与债市面临一定程度的资金外流压力，导致印度卢比汇率承受贬值波动。分析预估，此系列财经政策与相关措施有望在未来为印度带来约400亿美元的潜在资金流入，对于稳定汇率与降低政府举债成本具有关键意义。不过，部分市场专家认为，债市的税务豁免虽然有助于吸引固定收益类投资者，但外资撤离的主要原因仍包含对股市估值的担忧及汇率风险。
4: 分析家指出，印度在股票税制上与国际标准大致相符，但在针对非居民资金流入债券市场所克制的税率方面，却是少数几个会对此课税的国家之一。2026年，外资对印度政府债券仍维持净流入，共投入了约14亿美元。然而，股票市场却被抽走了将近280亿美元的资金。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今年正值中国埃及建交7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协议的规模从180亿元人民币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是双方自2016年建立本币互换机制以来这项金融合作的重要升级。
5: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新协议有效期3年，经中埃双方同意后可继续延长。双方表示，扩大本币互换规模有助于深化两国货币和金融合作，支持人民币和埃及镑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分析认为，此次协议升级不仅是一项金融安排，也折射出中埃关系持续深化的发展趋势。
6: بيدعم مصر بوقت كبير جدا في تقليل الضغط على العملة الأجنبية وخصوصا الدولار الشق السياسي أو الشكل الاستراتيجي فأنت بتقول إن في علاقة وطيدة ما بينك وما بين الصين أو م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5: 分析认为，本币互换机制的扩大将为中埃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减少贸易和投资中过度依赖美元结算的压力。随着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增长，人民币和埃及镑直接结算有助于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也将增强埃及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灵活性。

0: 可以幫到大家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咁嘅途徑，大家都可以學到嘢啊，咁又可以幫到我自己屋企人，又可以幫到大家，我覺得都係幾好嘅一件事。
1: 咁你自己 ready 迎接新嘅女子？都有好多追求者排緊隊。
0: 我都冇時間，不過如果緣分到嘅，我都好歡迎新嘅關係嘅。
2: 韩国女团少女时代成员36岁的秀英与42岁的男星郑敬浩于2012年开始谈恋爱，2014年承认恋情，但近日经传两人情变，有粉丝发现秀英和郑敬浩互相取消了对方的社交平台账号，因此猜测两人已经分手。有消息指秀英和郑敬浩因为太忙碌而很少见面，最近结束了恋人关系。双方事务所证实了消息，表示两人决定回到好同事的关系。至于被问到他们分手的理由，事务所以涉及到演员的私生活为由无法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起来看看。大家持续关注啊，因为从去年的11月开始，一直到今年，在鸿福苑大火的事件调查，大家现在正式落案做起诉的动作。所以今天好多的媒体啊，看到这是新岛的头版，涉及很多项的罪嫌啊，包括这几名呢，甚至在工程公司当中的人涉及误杀等25罪，使得案件进展呢，大家也开始哈、持续的关心。另外呢，在两岸的一个议题上面啊，这是《大公报》它这么大的一个版面，还有很多地图以及许多的一个分析，再一次显现。在局势当中啊，这些动作上所做的关注，这是在有关于中国台湾东部海域这个部分被补齐了整个海底地图的一个意义，稍后呢都会做关注。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今天在国际话题部分，中东的情绪上，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呢又再有军事交火，而且除了是美军之前声称回应他们的阿帕契直升机被击落之后所做的回应，那但是呢第二晚呢他开始又有动作，可能针对了是伊朗南部的水库等等，伊朗呢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回应。所以到今天看啊，伊朗称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有通过的船只都要注意了，他已经把话先放到前面。但美国军方这里呢则是说了他另外的话，所以会发现到这里目前两边之间的他对于军事的风险性并没有降低，也使得今天也连带在各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上面都受到关注，两方的各自表述似乎没有看到一个交集点。同时德黑兰时报呢也在看说这是美国的冒险主义了他这边写说，像是阿帕契被击落，还有 F-35 的机库受损等等，还有石油的价格升高，这里呢也在分析看你美国特朗普他接下来的动作呢，你还能再这样下去继续多久？因为他整体的一个风险承担全部聚焦在一个通道的运行顺利与否上。在这里呢继续的也是特朗普呢称伊朗官员要求他停止空袭，伊方官员否认曾与其通话。好，刚才伊朗说我要封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说没有这样的事。那现在美国又说，我有跟伊朗官员通话，要求他们停止空袭，伊朗也说没有。这两边呢，特别看到了特朗普这里在自我表述，但两边的部分在没有交集点下，情势又会如何呢？金融时报看到，因为这一波特朗普似乎显得没有耐性了，还在放话，说可能接下来还要祭出重拳。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因之前我们看到除了回应阿帕契直升机之外，为什么还要再开展，再针对伊朗再做一些军事行动呢？在美方特朗普的口中表示说，因为还没有达成协议。我们看到迟迟还未完成协议，所以使得呢他的这个耐性有限，在这里呢又开始忍不住有一些军事的动作，使得在美国自己内部的舆情也对此感到一些焦虑新岛日报也就在看到这后续就是不满谈判拖太久，这里标题也特别点名了，特朗普也提到像伊朗的桥梁、电厂等等。所以这一波呢，对于伊朗来说，你打我的水库攻击到我的一些桥梁、电厂，伊朗的回应说是针对科威特、巴林跟约旦，你在美国的中东基地这些东西全部他也会同步发出一个攻击。这一边呢也在中东。

地区的专家就说，伊朗呢，他可以直接就说，我就针对你在美军的基地做攻击，这一定的程度也是展现出伊朗在事件回应上他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信与韧性。但另外一方面，大家更多的看到美国接下来呢，他这一波到底要如何完成他自己给自己有两个礼拜的紧迫时间的一个推进。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啊，也看啊，美习防空雷达系统、报复一击落直升机等等，这是从前面以来这些都是点的信息了。我们就说一开始呢，就是因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美国说他要有所回应，但是伊朗也有所应对，就是针对美国的美军在中东的一个基地。好，一来一往完全没有消停，所以这几天呢，我们大家也很忧虑啊，看到有更多的一个冲突，都不愿意看到更多的冲突。而在这里呢，新岛看主要是这一次美军派了无人艇救援的这个事件，但这样讲也不是说把美军夸得很神，主要是因为要看这个，看无人艇救援的这件事情上，因为这是首次由美国海军无人艇完成此类任务。要知道这个无人艇很贵啊，它大概长 7.3 米左右，可以航程是有1000海里，我们换算一下，大概是1850公里左右。而它的速度啊，可以超过35节。我们换算我们开车时时速大概每小时65公里，而且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采购花了好多钱啊，花了超过3亿美金了。所以说花过3亿美金，它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如何的展现啊，也成为了这个军事专家大家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看美军自己说，其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他们有一个秘密行动。近期啊，好像护航了好多艘船啊，上百条船，同时呢，也让一桶的原油能够突破伊朗的封锁啊。但是呢，媒体很有趣，媒体在做相关的报道的时候都给了一个问号啊。《纽约时报》这里也看，其实这篇的焦点呢，不在他这个 secret mission， 不是说他这个秘密任务，而是特朗普试图跟美方试图啊，用这样的一个秘密的任务，好像要去包装出他们仍能够去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这个能力。这个部分呢，肯定就是要缓解啊，外界呢其实有很多质疑的一个压力。那问号的来源呢，主要是大家记不记得，在早前呢，在美军是否重启中东护航行动，当时在负责中东地区美军任务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呢，还表示说媒体有一些报道呢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一来一往，到底实情如何，在这个秘密任务当中的含金量又有多少？但是实则呢，特朗普政府是想要借此啊，说是证明说他还是有一些护航的能力，但是实际上市场相信吗？因为今天看到了同步，包括美国他自己的经济数字啊，都受到影响。后面我们还有证据资料可以再看啊。这个时候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说通过了决议，决议是什么呢？说要求伊朗申报剩余浓缩铀库存，并允许核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做的一个动作。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目前在核协议的谈判上，可能聚焦在四个啊比较主要的一个症结点，这四大的一个困难点跟最重要的症结点是什么呢？他把它全部锁定在有关核能力的这件事情上。光是美国跟伊朗之间要谈有关于核能力的议题，首先第一个就面临到美国之前提出希望伊朗暂停核浓缩铀20年，但你这个暂停的年限能不能获得两方一致的接受，能不能让伊朗完全的接受？一，年限的问题；第二，就是现有的这些如何处理；第三，那你有的这些公共设施你怎么办？难道你要销毁它吗？还有第四大症结点，就是国际组织权威机构的判定，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权威判断呢？世界日报一篇分析说，伊朗战争是通膨替罪羊，特朗普不敢停战。另外，金融时报也提啊，像特朗普呢，现在就是面对美国通膨的一个问题啊，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对此呢有一些不满啊，他觉得这个协议再拖下去啊，似乎影响很大。特别我们要注意，现在美联储加息也不是，减息也不是，这当苦中期选举又来了呢。这张图看到，哇，这个高点现在是5月，这里是4.2。我们看到这个 4.2 的一个图像，大家记不记得3月美国的这个 CPI 啊，它是 3.8， 但是5月已经到了 4.2%， 而且按年这个核心 CPI 的按年是升 2.9%。 那与此同时还看到另外一个让大家就看到这个价格对家庭呢的这个支出直接有影响，那就是在能源，这个能源这里还提在能源价格上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按年升了 23.5%。那另外呢，在石油，我们看到这石油这里比较耸动，哇，增了很多，大概40.5%。
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这个中东危机一天未消停，美国跟伊朗的这件事情完全未止息的同时，一个能源通道的风险，它直接传导出的危机就是在美国人家庭消费上，企业需要的运输成本上，那接下来分分钟也是敲击中期选举的选票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世界啊，现在大国呢开始在学习，他们可能不是无所限制的啊。这个部分都是在近期一些地缘政治的综合观察上。是的，我们注意到很多的专家啊、学者不断的密集紧箍盯着。哎，现在这个都说百年啊，这个大变局在加速推进。首先，他们看到乌克兰战争当中俄乌之间的一个实力比例，再看到在中东的情况上，伊朗对外抵抗所展现的韧性，这一些呢，可能传统上被认为谁大谁军力强，但是时间呢，都陷入到是一个长期的对峙当中。从中呢，他们分析看到了一个地缘僵局的复杂性跟难以解决，同时也看到可能现代战争啊，不再像过去传统一样，我们看谁大谁小的问题，不是大小的问题了，而是看谁更能承受住成本压力，并且能够运用技术还有其他的结盟，长时间的来做一个这个抵御啊。所以他们看到在当中的变化。继续来看全球速览。这在欧洲的焦点，特别是英国的舆情，现在都聚焦在北爱尔兰的反移民骚乱情势上，而且这一波的情势确实带来了许多社会的危机感。我们看北爱爆反移民骚乱，焚烧住宅汽车。另外，《信报》也看，因为这一次呢，这主要是有这样的一篇视频在流传，也加温了这整个情绪。哦，来自苏丹的一个移民，把一名白人男子压制在地面上，对他做出了一些很威胁性的动作。旁边的路人虽然成功了遏制，但是这名受伤的白人男子送院救治，保住了性命，但是他失去了左眼，右眼也受伤，身上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这可以想见啊，在社交媒体的一个推波助澜之下，还有更多的我们看到一件可能本来单一刑案的一个背后，有当地长期反移民情绪的累积。那这个部分呢，包括英国卫报，我们看到他也看到啊，这个警方呢甚至没办法出动的水炮车，要在现场做驱离。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在北爱尔兰当地的警方做了一个统计，让大家看到事情样貌的一个局面是什么？是他们从去年的四月到今年的三月，有关于种族议题的这个争议的案子超过了2300多件，而种族仇恨犯罪也有1500多件，这可能是记录上都来到是一个最高水平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一件刑案的背后，整体交织而成的，成为了现在英国舆情要面对一个很大棘手的难题。好，再看世界杯也很棘手，墨西哥总统祭出两招，希望保世界杯这揭幕一定要顺顺利利的。什么方式呢？就是在揭幕当天，在墨西哥城的所有学校都放假，同时公务人员可以居家办公。尽管在这一次，我看到墨西哥呢，看到很多工会啊，他上街各自有不同的一个诉求跟抗议，但知道墨西哥可能要想方设法确保整个世界杯的运行顺利。这时，《民报》有一篇说最政治世杯联盟团结北美便貌合神离的一个分析，说美墨加的关系在特朗普2.0的状态下，说是大倒退。10年前申办的时候，大家还有团结的精神，现在恐怕很难重现。看一个数字，这次参加世界杯这么多个国家，但是有1/4的比例在进入美国的时候签证受到了刁难，拒签率高达了40%，所以让这些被拒签的国家还有些球迷，他们忍不住都在网络上吐槽说，本届的世界杯还是大家的世界杯吗？特朗普2.0的虚伪不在，就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一个分析。主要我们先看南华早报，他去这特朗普啊去麦迪逊广场花园看 NBA 总决赛第3场比赛，当大荧幕切到他的脸上的时候，可能连他自己也很惊讶，现场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强烈的嘘声。那所以呢，华尔街日报以此为由头，就在看到包括这个文化现象啊，他的文化符号叙述的一个主权不在。除了这件事情，还有呢，他的美国250周年庆典的音乐会，很多艺人纷纷就婉谢了，让特朗普只得自己主持，而且后面的表演也不用再继续了。还有最关键的，大家注意有没有到？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麦迪逊艺术表演中心？特朗普之前说把他的名字也挂上去，但现在法官已经裁定没有国会立法不得更名，所以把他的名字从官网跟社交的网站上给拿掉。
美国三巨擘识破 IPO 巨震魔咒，这里啊，大家都紧盯。我们看到 SpaceX 之外，还有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他们这个 IPO 以 SpaceX 为引领，上万亿美元的规模到底如何？这里铁杆散户大军能否成就马斯克的万亿身家呢？这主要是看到马斯克本身对他个人啊的这个投资的一种想法。另外，日经中文网做了一篇说他即将上市，他的马斯克的太空野心到底是什么？这个图其实要画出来也不容易，一起看一看哦。他说他是用卡达尔舍夫二型文明为一个想象的框架，要充分利用太阳能能源，还有在轨道的数据中心，以及利用其他行星的资源，将人类的活动能够扩展到整个太阳系。同时呢，也希望充分应用太空能源来帮助更大规模的人工智能的算力。好，提供到这里参考，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ele
4: Raya
5: Akvetino Koparmums
6: Diversita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E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续读报，持续收关注了。来看大公报，大陆扫测台东部海域，补齐海底地图。在今天港媒这里看到啊，这同样成为标题的就是补齐海底地图的这个概念。国台办也表示，台当局敢挑衅大陆海警巡查，需承担后果。在这里包括检验船舶，也查电缆、光缆时行驶合法合规的实质管辖权。在这篇图上也可以看到，在这次的整个行动当中啊，它的红色箭头指它的一个幅度范围。同时我们看大公报的这一张呢模拟图，也看各个亮点，也是在当中的一个巡查重点。在这里呢有许多的分析也聚焦哦，就是实现环台海域在这里一个合法合规的管控能力，也要震慑外部干涉势力。在鸿福苑大火这件事情，它整体警方跟廉政公署组成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调查团队，从去年11月下旬开始呢，持续展开调查的一个步骤，现在正式落案。文汇报的头版标题看到了9被告涉鸿福苑火，共25罪被起诉，其中3人是被控误杀。在经济日报这里，信报这里也看，这里整体呢主要是看到它的大维修工程，因为高达了3亿港币，在招标当中有几个地方都明显出现了造假的可能。整体的一个案件持续在追踪当中，现在正式落案起诉啊，大家也会关注后续的一个发展。另外情势啊，新华社来看看，新华社这主要呢是有关于最新的一个舆情。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当中有答记者问，有关于欧盟安全啊，在这里提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提到了新一轮的对俄制裁可能会对中方企业有影响的这件事情啊，外交部也特别清晰地表示说，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而且呢，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都已经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南华早报今天一篇好大片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眼，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是哪一个钱币但我们看到很醒目的人民币在这里写，因为人民币的使用持续增长，所以现在欧元呢开始也觉得心里面它比较着急，因为它原本呢在全球我们现在看仍旧是以美元来结算，在这个部分它有它的主导性。但是随着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多，还有石油、人民币等等各方面在国际当前的整体的情势下，这些货币结算在全球的一个布局、应用、趋势变革自然也会受到关注。而欧元呢，现在这一篇为什么作者特别写欧元，主要是在分析欧洲的一个经济情绪，对于欧洲当前来讲整体

经济比较疲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当前的整体的货币应用的一个这个比例当中，然后特别是在经济的情势发展上，他给了一些分析。经济日报内地五月 PPI 按年涨3.9%，这是近四年高哦，他这里还是好过预期。证券日报有一篇分析说，从 PPI 与 CPI 的剪刀差看物价运行新特征。这篇呢，主要也是提，因为根据国统局所发布的数据显示，做了一个对比之后呢，来看的反映出整体啊，说 PPI、CPI 剪刀差扩大至2.7%。这当然看到当前的经济运行当中，消费端的物价温和，价格呢这稳步上行，这些结构性还有这个需求性，大家都有所激励、鼓励。首五月内地居民境外收入补税130亿，信报标题经济日报看啊，在这里也是看到收入补税。好，那这里呢主要是因为国税总局昨天公布了今年1到5月的税收情况，有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部分，大概收了7643.9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了12%。那境外的收入累计补缴税款到了130亿元，这里特别要看啊，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各所税的收入增长较快有三个原因，因为大家肯定会对税收比较好奇哦，他就特别解释说，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活跃，你带动有些相关的项目高速增长，另外就部分行业的缴税增长较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对高收入人员的纳税，要引导更为规范性带来的税收，还有特别说有些行业的发展态势也较好啊，像是金融业，还有一些科学研究技术业，还有有色金属冶炼等等，在当中可以为大家说明。信报今天的头版看到财经高层释疑合规资金可来港，大公报也看内地客在港开户需确认合法境外资金。之前这一波的一个探讨呢，就说看还有记者走访啊，在港的十多家银行，像是办理储蓄账户等等过程顺畅，因为之前都说这也不能误读误听，核心它是针对投资户口，而且一切合法合规，合法合规下才能够保障真正的权益。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亚洲日报，韩国70岁以上就业人口首破200万，但老龄化与养老压力并存，标题是如此啊。联合早报也是看到7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啊首破200万大关，这个数字呢可以看到它可能增长了，这整个60岁以上的就业人数也是历史上首次超过了50岁的群体，反映出韩国劳动力市场偏向高龄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多了。它现在整体来看，哎，这个人生啊，我们不是有一句老话叫人生70才开始，在当前其实全球都面临那个高龄化的一个议题情况下，哎，这句话好像含金量啊更为增加。韩国在这里呢，他们看到70岁以上啊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比例增加，当然除了呢是一个环境，他说还有包括的是提供蛮多的是合适啊，像这样个年龄就业的一些工作岗位的机会，所以以此呢，大家也来测观去看去想象一下哦，那接下来在韩国这样的一个高龄化的一个劳动状态是什么样的体现？旅韩大熊猫爱宝这又生宝宝了。他等于说有4个宝宝啊，之前有福宝，接着还有双胞胎的瑞宝、辉宝，这次又喜得千金。那还有呢，这一波福宝呢，因为已经回到了祖国之后啊，他这边报道的消息指，像是辉宝还有瑞宝，可能在今年冬季的时候也会返回祖国。在这里呢，是不是看到好多的名字都是宝？韩国人好像似乎特别喜欢用宝贝这个宝来称呼亲密的人，或对可爱的事物都很喜欢用这个名称，所以才看到在韩国出生的熊猫呢，他们都有一个宝字，因为真的是宝贝啊。聚起高层言论惹火，折射职场新常态，这个是信报今天做了一个综合分析。那民报这里主要是举了当中大家近期在网络上热论的一些案例啊，这核心呢是可能有一些企业高层近期的一些言论事件，他们的职场生态这点部分看的是什么呢？在综合的评述当中是也关注到内地的网论，他们可能对于当前的职场样态所关注的一些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以往啊，这些曾经担任企业高层的人是很容易受到关注啊，甚至大家会有崇拜，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是看到他们实际的工时，还有到底财富的样貌是如何的，而做一些比较不同的探讨啊。另外再来看京城的这件事，新岛日报说一位网红摊贩叫鹅腿阿姨，但她现在卖的到底是鹅腿还是鸭腿，也成为了话题的一个争议。这里他自己提哦，他自己说他不存在欺诈，
因为顾客都知道是鸭腿，说她是鹅腿阿姨只是个称呼，但是因为现在这事她被举报了，但她也配合整体的调查也在进行中。这件事情一篇树，我们看啊，这个网红呢看到这一块树呢，可以想见，因为她可能有一些疗愈感、治愈感啊，引起了一些网红们很多人去那边拍。但是这里附近经过了田啊，可能会影响他们农作物庄稼，村民呢，于是呢这棵树后来呢就被砍了。那当地也解释说，对于村民来讲，对他们来说庄稼更重要。但是这样的事情如何平衡呢？因为当你发现了一些美的事物的时候，但是你又和当地的一些他们本身的一个生态样貌，如何在这当中不要面临误解误读？所以才有一篇法制日报体引申思啊，说打卡的边界在哪里？这里有法上的思考，有情上的思考，有理上的思考。大公报内地新奇女子维修队，哎，这个我也很有兴趣，找独居人群青睐。因为内地独居的这个数字比例啊增高，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维修队员要上门啊，上门工作，你看到女性呢会不会觉得心里比较安心？而且传统我们觉得拿着好重的工具包啊，钉墙啊、修灯啊，好像是男子的专利，但现在倒也不是，包括我自己，我也会换灯泡啊。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所以女子维修队，那这些人在当中很多人呢也是因此也找到自己的工作上面的一个趋向，甚至在当中也有成就感，彼此扶助增长。未来可期啊，2026高考结束了，辛苦了家长们，辛苦了学生们。我们多地高考结束之后呢，也透过几张的图片啊，来看看啊孩子们的付出。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在即。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93年10月4日，成为自越战以来美军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3: Put our 15-minute raid into a 24-hour nightmare.
2: 美军的精锐部队陷入巷战，孤立无援。
3: We are too busy just trying to stay alive and complete our mission.
2: 而这一切都始于黑鹰被击落的那一刻。越南的丛林地形几乎密不透风，飞机和地面车辆都寸步难行。越共游击队与北越人民军的游击战术让美军晕头转向，极不适应。他们行动诡秘，茂密丛林是其天然屏障。美军组织力量，彻夜研发了直升机战术，猎杀小组。
4: The idea of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

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四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问世后，何振豪便踏上了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艺术求索之路。六十余载岁月如歌，《梁祝》的旋律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它不仅是世界音乐殿堂中的不朽经典，更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珍贵的宝藏。

0: 我是听着他的音乐长大的，他在我的心中就是神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会发抖的，到现在都还有点这样，很多次都迫使我必须要离开音乐的时候，就因为那个坚定的信念，因为何老师那次鼓励，我觉得自己一定成为好音乐家。
1: 旅居西班牙的音乐家王少基曾师从何占豪学习音乐，梁祝在他的人生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0: 60年代初，梁祝的唱片出来以后，我表哥把这个唱片买过来以后，我记得是5张，留声机放的时候，我就一下子着迷了。我想不到我们中国还有这么美的音乐，我又一直在放，整盒的唱针啊，都给我用完了。从那个时候啊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离开梁祝了。
1: 80年代初，从小热爱音乐的王少基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事业。一次难得的进修机会，他遇到老师何占豪。
0: 我那时候很迷茫，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适合做音乐，我都怀疑自己。在吃饭的时候，我把我的《鹿城恋歌》哼给何老师听，他提了一些意见啊，但是他对我做了很大的肯定。那一次的肯定以后，我对自己就肯定了，我就坚信自己一定能搞音乐，音乐的路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1985年，36岁，我到了西班牙。他们传言传是要创业，或去赚钱，我就是很向往那边的音乐世界。结果我到了那边时候，第一站是洗碗。老板说，洗3年的碗，再做3年的跑堂，再做3年的大厨，到了第10年，你就可以当老板开饭店了。我一听的心里真是很难过，我。

0: 我来又不是为开饭店来的，我来搞音乐的。我还真的我是一生没有流过几次眼泪，我那一次真是流眼泪。我的生命中很多坎坷，很多不堪回首的岁月里面，都是梁祝帮我度过那些很艰难的时刻。就我心里很痛的时候，他会让我更痛。
1: 然后痛过以后呢，又明媚的阳光，又灿烂的心情。生活的艰辛一度让王少基低头。几个月后，地铁里一位拉小提琴的街头艺人，激发出王少基内心的音乐激情。
0: 很不好意思，我说你小提琴借给我来了，好不好？他也拉累了，他说好啊好啊，就给我拉了。我拿过来很自然，那就会拉两组。我想不到，就是他拉的时候，没有人站在那里听啊。我拉的时候，旁边有人远远的站着，也不好意思太近。
1: 就远远站
0: 在那里听，我就拉得更起劲了。最后还有人来，他说：“你在这里拉干什么？你来跟我们一起嘛。”地铁里的东方之音，终于让王少基融入了当地音乐圈子。然而，依靠音乐逆袭的故事并未上演，生活的压力还是让他不得不把音乐放在身后。因为我要需要我的身份，需要立足，用音乐。 去在那边立足是不够的，即使你在交响乐团里面当个演奏员，或者做个作曲啊，或什么东西啊，你的收入也只够你生活，那我不得不出去做经商。我开始经商的时候，我不敢跟人家说我是搞音乐的。今天，王少基并没有成为西班牙的音乐家。
1: 却成了西班牙三亿国际集团公司的总裁。而随着能源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王少基的目光超过了他。凭借一股敢为天下先的闯劲，王少基从一无所有，到最终成为横跨西班牙商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为我国引入了多项重大技术项目，而音乐则在无形中助了他一臂之力。
0: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规律：西班牙比较好的、比较优秀的企业家，大部分小时候的家庭条件都很好，他们都受过音乐的熏陶。音乐让我与其他商人不同，音乐给了我更多机遇。
2: Bravo, bravo, è fantastico. Io necessito tempo per apprendere eso. O sea,
0: sí, sí, sí, sí. No,
2: es que
0: no,
2: hay que,
0: nada,
2: hay que.
0: Nada es fácil, ¿no?
2: No. Es, gracias por enseñarme.
1: 30多年间，王少基一边经商，一边在西班牙几所音乐学院进修，由他作词作曲的《欧洲华人之歌》广为传唱。然而，在他心底，一个最初的想法。
0: 也已酝酿许久。我说我为什么做生意呢？我做生意是为了生存下去。生存下去为什么？是为了我的梦想，我要搞音乐。人家叫我王总，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人家叫我王老师，我教授，我感觉特别好。创业很难，但是把一个业停下来，可能比创业更难。那损失是很大的。但我眼睛都不眨一眨。
1: 我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了？什么人给什么人了？我就全都放掉了。
0: 到13年的时候，我所有东西都放下去了。放下一切的王少基，最终选择走进西班牙波格雷硕音乐学院任教授，从事传统音乐和电吹管教学与研究。我很多年没有联系何老师了，我感觉到没脸来见你。我这样说的，好像自己背叛了音乐。这样，现在我搞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我。 欠音乐太多了，有这种感觉。
1: 夏季，黄少基回到了家乡。在这片何振豪曾创作梁祝的海边，他要带着西班牙的华人学子重新感受作品的魅力。
0: 对对对，轻轻上去，重重下来啊。66年以前，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实验小组在这个地方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通知，决定用梁山伯祝英台为题材写一个交响乐作品。后来呢，在温州写出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爱情主题，一个小快板主题，就是你上次演出拉的两个主题啊。有了这两个主题，后来梁祝整个就发展成为一个交响乐。梁祝是拯救了无数人的灵魂，因为有梁祝，所以呢，我就在任何黑暗情况下、困难情况下，我总是能够找到美，找到光明，让我呢对生活又有信心，对生活又充满了爱。

0: 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圳盐田外小的合唱团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天两练的节奏，在他们的保留曲目里有一册19首由何占豪编写的童声合唱作品集。
1: 何老师，那是我们这一辈人心目中非常尊敬和敬仰的老一辈的艺术家，那肯定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梁祝》嘛。当知道何老师还写了童声合唱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蛮惊讶的。

你从谱面上看没有那么复杂，简单的二声部三声部，但是最难得的就是它一个是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它会在你的脑子里无限的循环播放，过目不忘。

0: 就以山居秋明来说，他前面这个引子部分就写的太高级了。我们可以就作为山歌的那种风格去唱，但是它里面又有古诗的韵味在里面，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两者的相结合。
1: 最好听要数山居秋明。

0: 连天外小的学生他唱歌，我会发现每一个学生他都特别发自内心的喜欢唱歌，而不是等着老师去安排，他们的情感，所有的情感都是最真实的流露。中国的童谣很多是单线条的，然后何占浩老师的作品呢，他会有西方的和声在里面，这样子他的情感表现会更浓烈一点，他的这个画面感会，我觉得会更丰富一些。这么好的作品，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
1: 2024年11月，通过中德青少年音乐交流项目，这支少年合唱团走出国门，拜访了遥远的德国，为当地观众带去了来自东方的天籁之音。
2: 他们就觉得非常好，就后面都站起来鼓掌了。
3: 听不懂中国话的德国人，他们在听到孟姜女以后，很多人也都流泪了。
0: 有一些忧伤，有一些惆怅，又很浪漫。他们把何占浩老师的作品的情感传递得非常成功。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旋律都无需语言，它足以动人，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4: 德国听众觉得就是很感动，因为小孩子表现都比较很直接的，他不会这个很多的想法，他就很单纯的很就这样唱出来啊，大家都好像一阵清风，好像真的是非常大的这个启发。
1: 这次成功的音乐跨国交流，引起了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学院教授、中文音乐播主安迪老师的兴趣。半年以后，他不远万里来到上海。
5: 谢老师，
6: 很高兴。
5: 好荣幸，今天能够跟你碰面，非常荣幸。身体好吗？
6: 演完之后，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以为失败了，结果鼓掌了之后，他不跟。
4: 第一次听这个《梁祝》是在我进汉堡的大学，好像是在1973年的时候。我完全不认为它是西方音乐或是什么，完全就觉得是东方音乐。它的表达方式跟我们的音乐完全不一样。
6: 谢谢。
4: 一个小的石膏像，
6: 谢谢
4: 老师。这个我很喜欢这个作曲家，而且我在国外的时候，他一直在陪伴着我，我都弹他的曲子。他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作曲家。
6: 好，那就拜到我这儿。
4: 好，那我很高兴。他能够利用这么小的空间创作这么大的曲子，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表示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很多很多的设备，很多很多什么的，我们的头脑，然后我们的美感，然后我们的生活经历就够了。
1: 从10多年前开始，何振豪开始转向创作一些小曲子，童声合唱、二胡、古筝、小提琴等等。他创作出一套又一套适合孩子们的曲子。
6: 这是我最近写的，为什么呢？二胡本来我们中国是非常普及的，很多小孩子都会。

0: 了。但这些大学教授们，他们老是告，他们一从那告男的去职，显示他们的这个技巧好，小孩子不敢拉了。所以我专门为小孩子写的。
1: 而且曲子又简单又好听，
0: 哎，
1: 然后小孩子会很想学啊。
0: 哎，小孩子既要很好的技巧，但是又要有兴趣。我很多都是用民歌编的，那么是他们连了之后呢，又熟悉我们中国的民歌，继承的传统，但是又连了技巧。
1: 这种民间的音乐，它是我们的泉水，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很喜欢他的想法，也很喜欢听他讲他生活的故事。因为很多人把音乐当作一种很难的东西，那我是希望大家会认为说，哦，不是那么一回事。跟音乐产生关系，就是你要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听就有。

劲拉慢唱，当时德国你们国家有个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团长来了，你们好多交响乐，你们的节奏，我们这里都有的，这是我们的这里移植过去的，这个我们德国没有的。

0: 哦，这样就丰富了小提琴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色彩啊。
1: 哎，那么这一段我为什么会写的这么毕业毕真呢？我在豫剧团的时候，就拉着小提琴伴奏演员的豫剧。所以音乐最能表达这样的感情。
0: 音乐它本来就没有一个，这个空间是无限的。
1: 对，是音乐表达的空间是。
0: 我们用文字来表达的话，就有一个限制。
1: 就是文字表达不出来。
0: 对，就是变得很狭窄。
1: 哎呀，音乐真是伟大，音乐能够表现其他艺术所不能表现的这样的感情，
2: 难舍难分啊，像连生不做一台一样。
3: 音乐是流淌在时光中的情愫，是连接心灵的纽带，也是镌刻文明的印记。这一天，两位相隔万里的音乐人相聚畅谈，这是属于音乐的时间。
4: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多地方很像，因为他也是强调音乐的故事，音乐的感情，那我跟他完全一样。对音乐，我们这个共同世界共同的一种语言非常宝贵，享受音乐的魅力，也享受音乐的给我们一种生活的力量。
3: 八月，合战壕的梁祝音乐会再度来到广州。这一次，知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再度奏响了他的挚爱《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与合战壕的传奇仍在继续。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块，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7: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8: Ma non c'è che doveva far uscire Robby。
0: 被束缚。
9: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o les anunció.
0: 被漠视。
10: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11: They're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12: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13: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9: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14: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9: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5: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12: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博弈再添变数，新一轮的空袭是全面开启，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直言不讳，轰炸就是为了施压谈判。中东局势风云再起，未来又将会何去何从呢？另外方面，地缘政治引发了连锁的反应，美国最新的 CPI 同比上涨4.2%，通胀重返四的时代，而全球经济是否会再次陷入到危机当中？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由于谈判迟迟没有能够取得突破，美国对于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故意拖延时间，并且警告如果不签署协议，美国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回应指出，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
1: 中东局势再度陷入剧烈震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证实，美军已于10号晚间对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赫格塞斯直言不讳地表示，此次轰炸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施加更高压力，迫使伊朗与美国重回谈判桌并达成协议。
2: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警告，如果伊朗拒不签署新的和平协议，美方将毫不犹豫地将伊朗炸个稀巴烂。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回应指，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则表示，如果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伴随着军事冲突的硝烟，伊朗核问题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新监测与评估，伊朗目前已累积了大量高浓缩铀，技术上已无限接近武器级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信息显示，伊朗在开放部分核设施的同时，依然对关键复查请求设置限制。此外，作为全球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正在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海啸。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据国际能源署统计，迄今为止，全球石油供应量累计减少超过12亿桶。全球通胀形势也不容乐观。IMF 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今年总体通胀水平将由去年的4.1%上升至4.4%，明显偏离近年来全球通胀回落趋势。同时，依靠霍尔木兹海峡输入80%进口热量的海合会国家爆发粮食供应紧急状态，正遭遇粮食和化肥供应链中断。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已警告，持续的封锁可能将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0: 整个中东的局势似乎再添变数了，未来的这个中东局势又该如何来观察？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国先生解读和分析啊。就是您看，其实从美国这个阿帕奇战斗机坠海开始，我们发现这个特朗普的态度有点变化。最开始他说这不叫个什么事儿，但很明显，这个赫格塞斯还有这个参联会主席去他那之后，似乎特朗普的态度就变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现在来看，这个赫格塞斯放话说，一切的这个军事动作都是为了谈判要筹码。所以您觉得双方究竟是为了打而打，还是说为了以后的谈而打呢？怎么来观察这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3: 从美国这边的情况来看，肯定是想早点达成这个协议，因为通胀 CPI 已经4.2%了嘛。那么赫格塞斯刚才那个话呢，我们就断章取义，就看这一段，那肯定是气急败坏啊。那特朗普跟着也是发挥了，所以我的判断是，他们说：“哎，你是不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再打他一下，把他逼到谈判桌上来？”我觉得是有可能这种逻辑是成立的啊。但是呢，从伊朗的情况来看，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呢不断的从美国这儿多拿美国的退步，对吧？包括原来说他要解冻资金，然后呢到现在是这个核的研发计划方面美国就放松了，不需要把那些核燃料转移出来，在监督下进行稀释，同时呢也保留了核发展的这个权利。所以呢从这些情况来看啊，双方可能在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僵持，啊，特朗普特别想快刀斩乱麻，因为这个事情呢，他发动的，他越往下拖，对中期选举就越不利。那么现在通胀上来了，通胀上到4%的话是个什么概念呢？就他很快就会进入预期， 一旦进入预期，比如说现在咱俩谈明年的这个房的租约，那就说明年4%先涨上来再说啊，一涨上来之后就变成本推动的，所以就进入一个自我循环了。所以这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特朗普还是想孤注一掷，用他以前的方法继续施加压力，继续说要炸你，还是实际上炸了一段。但炸的时候你也看得很清楚啊，他不找人多地方炸，他还是说选择性的，搞不好呢提前通知对方，我来炸你这，你把人先撤了，我给你炸了，大概还是这么一个点到为止的过程。
0: 那似乎看起来双方还在做戏哈，就按我们这个分析看，就是点到为止嘛，相对来说比较克制。但我们还要分析一点，就是说现在整个这个乱局不断的这个发酵，到底谁才是成为了这个坐收渔翁之利的一方呢？您觉得？
3: 现在这个国际油价已经是很长时间在一个高位运行了，当然它离最高120美元现在下来一些，90美元多一点。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个纽约时报很详细的分析，说其实赚钱赚的最多的是美国的油气公司，因为大量的石油天然气都来找美国要。但是呢美国它有一个麻烦，就这些油气公司它是私人的，它不是这个国家的财政会多很多，像其他国家财政就会多很多嘛。而且呢这油气公司拿到钱之后，它也不去加大说多赚一些紧多雇些人，它是干嘛呢？给这个未来可能是给这个领导层多发花红，还有呢回购股票。所以呢这个美国民众拿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呢另外一个拿到直接好处的就是俄罗斯它在3月份一度是被豁免它出口石油，那么俄罗斯3、4、5月份它的石油价格上来了，所以它原来最低的时候，比如说去年这个时候大概4月初是40美元一桶在芬兰湾交货的石油，现在呢最高时候可以到120美元一桶，涨了3倍。还有一个赢家是沙特，它有一个管线是和阿联酋共同建的，另外就是沙特它在沿海它有很多港口，就躲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沙特虽然是减少出口了1.5亿桶油，但是呢它的收入增加了92亿美元。所以这就是沙特为什么它在对这个过程它比较冷静，但是其他的海湾国家内部那些它就比较烦躁，因为它确实被卡了脖子。
0: 所以现在来看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这场乱局如何发酵确实还是值得我们来深度的观察，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啊。其实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美伊硝烟再起，我们看到能源危机还在持续当中，国际油价的高位徘徊之下，美国的通胀进一步反弹来到了3年的新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份最新的美国出炉的通胀数据？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e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国通胀是进一步出现了抬头，五月份的 CPI 同比增速创下了三年来的新高。不过由于核心通胀低过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重启加息的担忧暂时出现了缓解。然而随着中东战火重燃，隔夜美股震荡加剧，科技股成为了重灾区。
1: 正当市场为美联储未来政策预期分歧加剧之时，五月份通胀成绩单令当前的美国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微妙。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美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创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0.5%，二者都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较上个月也有所加快，不过环比涨幅仅有0.2%，低于市场预期和上个月的水平。其实从结构来看，本轮通胀反弹似乎有且仅有一个罪魁祸首，那便是油价。由于伊朗局势悬而未决，霍尔木兹海峡又难以通航，能源价格在五月份环比上涨了3.9%，贡献了当月60%多的总体通胀涨幅。尤其是汽油价格同比大涨40%多，引发了包括航空票在内的相关商品涨价。基于这种判断，多家华尔街机构认为，本次通胀数据虽然强化了美联储将高利率持续更久的逻辑，但应该不足以触发加息，未来几个月大概率也会维持按兵不动。数据公布后，美股早盘曾震荡回升，标普与纳指一度转涨，但伴随着地缘局势危机恶化，多头动能急速衰竭，将市场脆弱的风险偏好再度砸碎。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时停留在日内的最低位，指数在月初刷新纪录高位后持续下挫，累计跌幅已经超过6.5%，回吐了五月份的几乎所有涨幅。标普500指数也失守了30天线，徘徊在一个月低位附近。美国银行策略团队的数据显示，美股这轮起始于上周的剧烈抛售是由机构投资者主导，扣除 ETF 净流入后，客户上周累计净卖出美股144亿美元，其中机构投资者抛售力度创下了2025年3月中旬以来的最大，而抛压也主要集中于科技板块，科技股上周的资金外流规模创下自2008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成为本轮市场大回调的主旋律。
0: 美国这份最新的通胀数据又会对未来的整个经济趋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宝盈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博士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博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张博士，我们看美国的这个五月份 CPI 再度升温了哈，同比增速创下了三年的新高，所以目前来看，整个地缘局势之下，这个能源冲击啊，还有 AI 驱动的这个需求扩张，以及依然强劲的经济增长，会不会让美国的通胀有进一步抬头的风险呢？
2: 对，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呢，确实是应该说是一升难降吧。那它现在面临的几个方面的这个推动力量，刚才您提到的啊，包括现在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好啊，那么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这边的一些资本投资推动整个经济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呀，这个各个方面都是如火如荼。那同时呢，在未来几个月呢，这个世界杯又要在美国举行，那么有大量的游客会涌入美国，推动他们的这个消费包括一些飞机的旅行啊，各个方面。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看，未来三个月呢，美国的通胀可能都是在一个高位，维持一个高位。那么现在这个市场里面争论的呢，是到了这个今年比如说四季度的时候，是不是美国的通胀会有一轮下行，尤其是这个如果油价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中东的局势得到一定的控制，那是不是这个通胀就能够过去现在这个事情很难说我自己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通胀上行的风险应该说是明显是大于下行的风险的。
0: 那张博士，我们来看这个华尔街一直对于整个美联储未来它的政策路径是争论不休的。目前来看，这份最新的 CPI 报告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的这个有力的线索所以您怎么来看美联储在今年年内的这样一个政策路径？另外，特朗普钦点的这个新任主席沃什呢，下周的议息会议上即将迎来首秀，所以您怎么来观察他的这个接下来的举动呢？
2: 对，我觉得美联储这边实际上面临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我估计它在未来的三个月吧，应该是按兵不动。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比较高的概率，它会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因为在劳动力市场，在这个通胀这各个方面不确定性都挺高的那么所以呢处于这个美联储迎来一个新的掌门人的这么一个新的时代，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内部形成一个很强的共识去往这个比如说加息这个方向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那么

0: 所以三个月我觉得他们是按兵不动。那到了下半年，如果通胀还是在这么高的一个水平，甚至还要再往上继续的往上这个突破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加息的压力就会比较高了。我看现在金融市场里实际上已经期货的价格显示，投资者是预计在今年到12月份的时候会有加息的。我估计呢，我个人的估计可能，我觉得70%的可能性吧，到了12月份，美联储会加息啊，20%-30%的可能性，它可能是按兵不动啊，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的。
1: 那张博士，我们在资本市场方面看看这个美股近期剧烈的震荡啊，美银是警告说，目前美股已经触发了70%的一个熊市信号。还有数据显示说，上周美国股票的净抛售规模创下历史的记录，标普500指数的同期也出现了超过1年最大的单周跌幅。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美股真的见顶了吗？
0: 对，这个当然判断，这个股市的是否见顶啊，总是很困难的啊。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呢，它是一个调整啊，它现在是一个可能一两个月这么一个时间段呢，可能有一段这个盘整，甚至是有一些回调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前一段时间股市涨得非常快啊，非常猛，而且是集中度非常高，就是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那么在这轮大涨之后呢，进入夏天呢，有几个不利的因素可能使得投资者现在开始要喘一口气啊。那么包括最近有几家公司出来要大幅的去宣布他们要融资啊，那他们可能会从股市里边去抽血啊，包括 IPO 啊，包括一些已经 IPO 的公司在要加他们加码，要这个发新股发新债啊这些方面的事情呢，使投资者有一点担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中东的情况的一个反转啊，油价也有一定的波动啊。其次呢，可能国际投资者对于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美元最近的一个上涨啊，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包括韩国最近的一些股票的波动性加大，都是使得投资者对短期的这个风险更敏感一些啊。所以从这个头寸的控制上来说呢，可能变得比以前更这个谨慎一些。但是我觉得没有变化的是什么呢？对这个 AI 这个故事，我觉得市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是说，在未来，你说6个月、12个月这一个长期的来看的话呢，AI 这边会产生更多的一些技术的突破，会带来更多的经济上的生产力的上升。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投资者还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从长期来说，这是一个美股的顶哈。比如说6个月、12个月，我觉得还是会再创新高的。
1: 那我们从板块来看，这个抛售压力其实集中在大盘股了，特别是像科技板块。美银的指数已经显示，就是说科技股外流规模创下了08年以来的最高，成为了这一轮市场调整当中最为突出一个特征。我们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0: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逻辑还是就是说，前一段实际上确实是涨得太快了，而且呢，它的这个集中度是非常高啊。那么，现在如果看美国的，不管是从经济角度来说，还是从股市的表现角度来说，基本上就是人工智能这一个板块来这个在基能够解释GDP 的增长的大部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一旦出现一点这个风吹草动，有一点小的回调，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边我觉得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个科技板块里边呢，现在其实也是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公司，他们的现金流其实非常好，这个业绩也非常好。那么我觉得投资者还是比较看好的。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有一些业绩不是太好，财政状况也不是太好的公司，趁着现在的市场的这么非常火热的状态呢，去融资啊，去大规模的去举债啊，这个实际上是让投资者是比较担心的啊。那所以这里边呢可能会出现，我觉得往下走的话，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可能里边会有一些分化啊。那么是不是有现金流啊？是不是未来的这个投资有这个能够产生比较明确的回报？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投资者需要去关注，需要去甄别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美债啊，收益率啊，其实它最近是在4.5%左右这样一个高位在徘徊啊。那美元也多次在上探这个100关口啊，所以您觉得二者后续的这个走势该怎么来观察呢？
0: 对，我觉得现在实际上美元对于全世界都非常重要，尤其对新兴市场国家。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呢，美元可能会相对偏强一些啊。那么这里边呢，几个原因吧，一个是就是说市场现在对这个 美联储有一个加息的预期，对美国的经济呢也是比较的看好。那么未来的六个月，我觉得如果相对的比较来说的话，可能美国是在全球经济里边，比如相对欧洲啊，相对日本啊，美国的经济增长可能都是相对比较强啊。那利率呢，加息的这个周期一旦开启呢，也是相对比较利好美元。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可能会对这个包括基本上是除了美元之外的大多数的这个货币吧，都有一定的贬值的压力。那最近在亚洲那么在比如说韩国啊，在印度啊，在印尼啊，这些国家的货币呢都受到了一定的贬值的压力啊。当然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中国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实际上升值的预期呢还有的啊，人民币可能是现在在市场里边唯一的一个大国货币还是面临这个升值的一定的压力的。
1: 嗯，那张博士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观察这个金价。其实很多的这个逻辑分析说，即便现在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带来如此多的不确定性，为什么金价反而在最近还出现了一个下探？这是一个怎样的逻辑呢？您的观察？
0: 对，金价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呢，它现在这个一个当然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跟美元相关，就是说一般在这个美元走强的时候呢，对这个贵金属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可能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另外我们注意到最近呢，黄金的这个价格呢，跟以前的黄金价格的这个走势呢，是不一样的。以前黄金是说是一个避险资产，也就是说一旦有什么打仗啊，风吹草动的时候呢，大家会去买黄金，会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对冲市场风险的一个资产。最近其实不是的，最近就是说市场跌的时候啊，这个黄金变成了一个风险资产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说它还是一个集中度比较高，就是说投资者的把这个大量的资金都投向了科技股啊，然后黄金啊，前一段的时间的什么这个石油啊，各个方面的这种集中度越高的这个资产呢，一旦市场风吹草动呢，就会产生这种资产流出的这种效应。
1: 是，好，今天特别感谢张志伟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全球最近啊股市的科技板块是震荡加剧，但韩国投资者仍然在加码中国的硬科技赛道。过去的一个月，韩国投资者净买入多只港股上市的 ETF 产品，其中净买入 GlobalX 中国半导体 ETF 高达3305万美元，而 A 股市场多只硬科技 ETF 呢也获得了韩国投资者的青睐。业内人士就指出了追踪科创50还有创业板指数的宽基 ETF 是海外投资者配置当中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重要工具之一。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发文祝贺花旗集团在一季度的并购咨询业务当中排名第一，花旗股价一度因此出现了上涨。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啊，多数的行业榜单当中，高盛、摩根

0: 특히 청년층과 제조업을 중심으로
1: 한국政府最新数据显示 5月 就业同比减少约4万人，是2024年12月戒严令事件以来首次出现减少。其中中东局势冲击下，制造业受影响最大，就业减少14万人，是超过7年来的最大降幅。另外， 15至29岁的就业人数减少了25.5万人，延续了3年0.7个月的下降趋势。青年就业率同比下降2.4个百分点到43.8%。 日本政府最新发布第二季企业经营信心调查，各行业大型企业的商业信心指数四个季度以来首次转为负值，尤其是在原油衍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下，汽车和食品行业的经营信心受到显著打击。另外，一项针对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显示，有超过40%的企业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他们最多只能维持6个月运营时间。
2: A new 643 million Singapore dollar manufacturing facility.
1: 美国半导体巨头应用材料公司宣布扩大在新加坡的制造与研发业务，耗资5亿美元打造的新园区正式启用，产能将增加超过一倍。公司还宣布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理工大学的合作，以加强半导体研发和人才培养。应材在东南亚拥有约4000名员工，此次新加坡业务扩张预计将在未来12个月内为当地增加1000个新就业岗位，并提供大量实习机会。
2: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十号遭到美军空袭，美军说这是为了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无人机击落而实施的自卫性打击。美军重装武装直升机如何会被廉价的伊朗无人机击落？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

0: 也引发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搜救行动，而实施营救的却是美军无人水面艇海盗。那美军为何选择无人艇来实施营救？无人舰艇又是如何迅速地找到机组人员，并将他们成功地带离？伊朗10号遭到美军空袭之后，随即也展开了反击行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的目标。 停火2个月以来，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恢复如何？那相对于伊朗，美军的导弹库存恢复如何？一旦再次开战，美军还能否有效地拦截伊朗的导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威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已向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时被伊朗击落的事件，引起美伊两国再度交火，并且波及区内其他国家。不过，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的报复其实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伊朗人员死亡，也不至于彻底关闭停火谈判的大门。 当特朗普决定采取军事回应时，美国实际上尚未确认伊朗是否故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不过，白宫认为，即使事件属于意外，仍然有必要还击，以表明不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影响与伊朗谈判的地位。最终，美军攻击了伊朗几个地点的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阵地，并且刻意避免造成伊朗人员伤亡。当美军战机起飞前往目标区域时， 白宫更向伊朗传递信息称，美方仅会打击军事设施，以免伊朗反应过度。伊朗遇袭后迅速反击，发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在中东的20多个目标。伊朗军方声称成功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成功击中 70% 的预定目标，其中包括美军驻约旦阿斯拉克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 不过，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此次对伊朗进行有限规模军事打击，再度凸显特朗普政府当前在伊朗局势中不得不打、不敢大打的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能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
0: 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因此这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美军说呢，在9号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的打击，来回应之前一天啊这个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而且我们看到美军这次的打击是非常精准的，避开了伊朗的核设施，包括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只是打了防空跟雷达，看起来是非常有分寸感的。美方打击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寸感，您怎么来解读？
2: 因为这次啊，美国说他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啊是一种报复性的，或者是说自卫性的，用他的话来说是自卫性的啊，因为前提是说伊朗把他的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给打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我们也看到他的打击说是自卫性的，但是这些打击的目标可都在伊朗的境内啊。 这个虽然是雷达或者是这些武器装备，比如说导弹发射阵地啊、通信设施啊，虽然是军事装备，但是是在人家的国家境内啊，你去打人家国家境内的这个目标，你等于是戳人家的眼睛。你说是自卫，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附近的这个军事行动啊，比如说飞机的飞行啊，或者是舰艇的这些航行啊，他要不让伊朗知道。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雷达全部打坏，那伊朗就看不见了。那如果美军说这个这是一种自卫行动的话，那这就有点这个牵强附会，或者是这个胡搅蛮缠了。因为你打击了人家境内的目标，但是我们又看到呢，他实际上还是担心呢，就是伊朗在这个区域里边，就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了相应的这些，比如说无人机发射阵地啊，还有导弹的发射阵地啊，那就对于 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有飞机，这都构成了威胁呀、啊。所以他也是对伊朗啊，在这个区域里边军事控制的啊一种不放心，或者是这个一种想要求啊自己在这个里面取得相应的这个军事上的优势，所以他发动了这样的打击。但是呢，打击的这个范围确实是可控的，他没有打击，比如说一些民用的设施啊，或者是重要的 这些基础设施，刚才你也谈到了，比如说像类似于比较敏感的核设施啊，它没有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一方面，是显示了美国仍然对伊朗啊有随时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能力。 和可能性，就是这样可以促使啊伊朗进一步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向美国做出一些让步或妥协。再有一点呢，就是他必须要为他的这个阿帕奇的直升机的坠落好像有一个说法，找一个理由。再有一点呢，就是他确实是没有大规模的啊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轰炸或者是打击，以免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军事对峙啊这个升级或扩大。
0: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一开始说是因为机械故障，那之后特朗普又说是伊朗击落的，美方前后矛盾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
2: 因为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它主要的任务是对地攻击，就是贴着树梢飞，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它主要的任务是对地攻击，就是贴着树梢飞，超低空的飞行，然后打击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啊，它主要是为了打击地面目标的。那现在美军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呢，它不是为了打击伊朗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而是要打击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活动的一些快艇啊。其实前段时间它也对伊朗的一些快艇进行了打击，那这个呢是它现在主要进行低空侦察，还有呢就是打击水面上的快艇，甚至是比如说游轮呢，我要让你停下来你不停，那我对你进行打击啊。使用这样的办法或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是阿帕奇在使用的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事件呢，美国的说法不一，它开始呢是说故障了，所以飞行员落水了，那就要需要营救啊。还有呢，在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飞机的坠落说成是一个理由，说是伊朗把它给打下来的，所以我要报复你啊，你怎么能打我的直升机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矛盾了吧。实际上阿帕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打击无人机，因为阿帕奇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无人机的速度也不快呀，飞行的高度也不高啊，所以它可以用这种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来打击啊，就是一般的就是相应的速度并不快的啊这种就是无人机，所以也有对伊朗的无人机进行拦截和打击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比如说阿帕奇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执行这样的侦察监视任务的时候，那么伊朗发射了无人机，而这个无人机呢可能啊是攻击其他目标的，但被阿帕奇发现了之后，他可能就要对他进行打击，但是他打击不成，比如说没有拦截下，或者人家操纵无人机的啊这些飞手让无人机跟他对撞，那无人机就是朝着阿帕奇就来了，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那就等于形成了一个对攻，就是大家相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那现在呢，美国说它是故障，最开始的原因因为在2024年以后到现在，阿帕奇在训练中已经摔了6下了，就是说他不是没有事故的，没有故障的，他有故障。那这次到底是不是故障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后来又说是伊朗把他给打下来的。
0: 阿帕奇他被称为低空之王，如果说是一架像伊朗所说的是一架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它是一个重型重装重甲的无人机，而且它有这个电磁对抗包括红外的干扰，无人机可能不太可能去能把阿帕奇给打下来，所以有分析说更可能是一个便携式的导弹，您怎么来看？
2: 因为便携式导弹如果打在他的这个飞机上，那他基本上就要爆炸了。那我们就讲伊朗怎么发射的这枚便携式导弹，便携式导弹射程很近，它是在阿曼海这个方向，阿曼的附近，并不是靠近伊朗的附近。那这个是从艇上发射的呢，还是舰上发射的这个肩扛式导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无人机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因为毕竟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而且美国开始说的就是故障，那就说明它没有被击中，没有被当场比如说凌空爆炸，没有飞行员就是逃逸的时间，所以被导弹打下来啊，无论是哪种导弹打下来的可能性都比较小，而被无人机相撞或者是他们俩对峙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飞行员得以生存。
0: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也是迅速展开了一个营救的行动，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参与营救的是水面的无人舰艇海盗，这也是已知的美方首次采用无人舰艇来参与搜救的行动。为什么要采用无人舰艇？为什么不是搜救的直升机呢？

0: 因为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大家看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在美国和伊朗，就是不打不谈吧。咱们讲不打，就是没有完全发生一种军事上的对抗。但是呢，谈判呢也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双方互不信任。那如果这架直升机啊坠海以后，飞行员他是可以啊就是脱身的啊，因为他们有救生服，是可以从机舱里面就两个人串座嘛，然后可以逃生。啊，逃生之后呢，他就等于是漂浮在海面上。我们假设是用另外的直升机来救他们，那这个直升机又受到了威胁，因为直升机的目标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你又是在海上啊，就是这么盘旋，因为你要找这两个飞行员呢，
1: 目
0: 它
1: 标
0: 不
1: 也
0: 是一个
1: 很
0: 小
1: 大。
0: 艇，哎，所以又面临着就是人员和装备的伤亡。如果这次人家再用这个无人机或者用导弹打你这架直升机，也就救人的这艘搜救的直升机怎么办？哎，阿帕奇直升机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哎，比较就是这个装甲比较好的，那你搜救的这个直升机未必是这样的型号啊，所以它的被毁坏或击伤的这种概率就更大，而你现在用这种无人艇，因为注意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海域并不是很宽很大，风浪不是那么风高浪急的海况，所以你如果有无人艇，特别是这个美国使用的这个海盗无人艇，它是比较小型的，一共才7米长啊，那它的这个就是自持力啊很好啊，它自持力这个很好，而且还有一个它的载荷就是也是比较好的，也有400多公斤，那两个飞行员上去一点事儿没有，它还可以就是蜂群式的活动，可以用舰艇布放，还可以用飞机啊投送。那如果在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区域里边，它如果不是投送一艘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我给你投5艘，那它这个就是能够搜索的范围和营救的范围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速度快，这个安全，因为这种小艇呢还有一定的隐身设计，那速度又快，只要飞行员发现了这个艇或者艇发现了飞行员，它马上就会上去，而且它的35节速度，哎，就是每小时60多公里呢，也可以便于它很好的逃逸，因为本身艇就比较隐蔽啊，比较小，你不好搜寻它，飞行员只要一上来，它就可以逃逸了，就可以安全了，所以它用这种方式呢，比他用直升机的这种方式更安全，或者说效率更高。
1: 其实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在主张发展叫混合舰艇编队，有人的跟无人的舰艇相结合。那这一次参与救援的海盗无人艇，它就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这是一个人工智能跟无人机的特遣队。您对这个第59特遣队有怎样的了解？
0: 因为59特遣队啊，它是隶属于美国的第5舰队，因为美国有编号的舰队，有第7舰队啊，比如在太平洋，第6舰队，比如说在欧洲，那第5舰队呢，在中东，哎，它的司令部就在巴林。那它下属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59特遣队呢，实际上规模不大，它主要是用于测试，就是无人装备。还有人工智能装备与有人装备的混合或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你看，在巴林这个地方啊，就是它第5舰队的这个地方，部署了2艘就是滨海战斗舰。滨海战斗舰呢，属于模块化式的啊，这种装备的，比如独立级啊、自由级啊，哎，属于是3000吨级的这种其他国家的护卫舰，那它叫滨海战斗舰，速度很快，功能呢也比较多，模块化装置。那他呢就想在，就是通过这种滨海战斗舰，然后搭载无人机，搭载无人艇，搭融入更多的人工智能，使它能够就是形成一种新的作战能力。你比如说，在大的军舰活动不开的情况下，或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或者搞一些特战的情况下，那你要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小舰，或者搞一些偷袭，或者类似于这次实行的这个救援任务，它的这个就优越性非常好，所以在前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它用滨海战斗舰搭载无人机啊来试飞，无人机可以侦察，也可以去这个察打一体，或者是寻飞弹，它试过很成功。那这次呢，它就可以使用就是类似于啊就实施 无人艇，因为上次是无人机嘛，这次是无人艇，我把它放出去。无人艇放出去，我们讲了，它既可以通过舰船把它带出去，也可以通过空投的方式 C-130 啊这种运输机把它投放下去，也可以。美国在打击海盗的时候，实际上特战队就是海豹突击队，它的人员特种兵就是用 C-130 偷偷投放出去的。那你这次比如说投放无人艇，或者是投放这个用舰艇投放无人艇，那它速度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比较多，那么也可以达到就是快速的到达就是飞行员出事的这个地点，然后由这些无人艇分头的分区的来搜索或者营救这些飞行员，那当然效率就非常高了。而且事实也证明他这次很快就把飞行员找到了，而且很快就救上了艇，把他们营救走了。
1: 所以无人系统在现代战争当中是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哈。先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目标。停战两个月，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恢复如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未取得突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表示，由于结束美伊战争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暗示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美国重启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
5: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You know, they shot down a very, very incredible, actually an incredible machine.
4: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
3: 伊朗在十号呢，也对美方的打击迅速地做出了回应。他用导弹包括无人机非常精准地命中了美方的目标。停火两个月以来啊，伊朗的导弹包括无人机的库存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6: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西方媒体啊，其实在这个美伊谈判之间啊，就是在这个期间里边呢，实际上对伊朗的这些导弹还有无人机呢，做了一个评估，但是评估的数字啊差得很大，有的说呢，它还有70%的导弹没有使用啊，就无人机有这么大的库存量啊，有的就说呢，起码还有50%到60%，所以从西方的媒体报道来看，伊朗的导弹库存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前段时间对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比较多波次的打击，给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基地的飞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防空设备、通信设备啊，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现在如果它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弹药的话，那就是还可以发起同样的这个攻击的话，那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的威胁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因为还有无人机呢。那么你也不知道他要打哪个机场，假设这些导弹都瞄准一两个这个军事目标打，那它的这个密度和饱和度就非常高啊，那美军的这些装备或者是防御的这些设施就不足了，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伊朗导弹恢复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数啊。这个从伊朗自己来看呢，他还是要跟美国和以色列硬扛，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按照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啊，那我还要就是对你们的这种军事打击予以应对。所以我们看伊朗目前的导弹数量就是 不到70%可能对后续的他的这种军事抵抗能力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他还有50%，就是按比较低的还有一半的这个库存量，那这个美国也不敢再轻易的对他发动就是像上次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因为他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没有那么强的防御能力了。
3: 一方面是它的库存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是它的恢复的速度跟能力。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呢，在停火之后，伊朗方面是在第一时间重新挖掘了它的导弹基地的出口，到目前为止是挖掘了大约有59个导弹基地的出口。但是根据特朗普之前的说法，伊朗的这些导弹阵地基本上都被美方所摧毁了，那伊朗的这个修复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呢？
6: 伊朗啊，它的国土面积还是很大的，其实它在纵深的一些目标的这些就是我们讲弹药库也好，或者是这些基地也好，因为它隐藏的比较好，而且美国和以色列对它打击力度也不够，因为它打击的这个范围不是集中在它的这个纵深，它不敢往太纵深的打啊，你飞机进到那么纵深的话，自己会被打下来的，都不好营救。所以呢，伊朗很有可能保存了啊不少的这些弹药，那它当然就可以从就是内地，咱们讲它纵深向外边啊，就沿海沿岸呐、或者是前沿呐、来运送，这是一个方案，就是它原来就没有受到攻击或损失的这些弹药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前面的啊，比如前沿阵地的，或者是靠中部的这些导弹阵地或其他的这个库存，它受到了攻击。它受到了攻击，并不是完全就自爆了、就殉爆了、就毁了，它可能弹药就像你讲的，这个弹药库的出口。或者是说某一个部位被毁坏了，那它进行挖掘、进行修复，它这种能力，可以是说很快的，因为你维修一个东西和你建造一个东西，这个是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像无人机啊这样的装备，它应该是可以快速的建造的，因为无人机吧，毕竟它的这些成本比较低，零部件也比较简单，技术含量也比较低，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制造它的沙赫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弹药也有了补充，还有就是无人机也有了补充，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形成新的对美国的这个中东的军事基地的打击，或者是对以色列本土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它又重新恢复了。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伊朗它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实际上它有就是不同的原因，并不是它的制造能力这么快就恢复了，而是说它在纵深原来保存的这些弹药就没有受到就是比如重大的破坏或毁坏。
3: 美方各类导弹也是迅速的进行消耗，那跟伊朗相比啊，美方这个拦截弹它的亏空有多大，它的恢复速度怎么样，如果说再开战还能不能够有效的拦截伊朗的导弹？
6: 因为美国的情况和伊朗完全不同，因为它的这些弹药啊造价实在是太高了，尤其是萨德还有爱国者防空导弹，这上千万美元、上百万美元的啊就一枚，可是呢在这种就是博弈中就是消耗的过程中，伊朗是无人机，伊朗是一般的导弹，那个造价很低廉的，而你作为防御一方，你不是一枚导弹就能拦截一架无人机或拦截一枚来袭的导弹，你有的可能是两枚去拦截。那你在前一段时间，他没有想到伊朗会对他这么多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这种打击，所以他心里的准备不足，当然来了就要防御啊，所以他大量的这些弹药就消耗掉了。那么按照美国智库做的一个统计，他的这些防御的弹药，我们不讲它进攻的弹药，因为进攻的弹药主要是指战斧巡航导弹从舰艇上啊或陆地上或潜艇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呢就是从空中发射的隐身战机或者轰炸机上发射的啊 AGM 型的啊这种空对地的导弹，这个打了上千发了啊，就是在开始转出去，这是进攻性的。但萨德爱国者是防御性的，这些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个美国智库自己统计说，你这些弹药要恢复没有3年是不行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弹药都需要3年，你比如说萨德系统的这种弹药你要恢复就需要3年的时间，比如说爱国者可能需要2年的时间，而其他的一些啊弹药可能需要1年的时间，就是说你不是在一个短期内能把这么多的防御的弹药都给补充好的，因为你的军事基地太多，你也不知道伊朗他下一步要打哪个基地，所以你不可能给所有的基地都 配备足够的弹药，因此我们说在美国的防御问题上，它实际上现在目前弹药是不足的，
3: 产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伊突然开打，军事角力步步惊心。
2: 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一场灭国的战争，
3: 摆出一副所谓替天行道样子，
1: 报复不断，谈判桌始终未被彻底掀翻。
3: 针锋相对，长久博弈下去，肯定你最后是要认怂的。
2: 双方现在都在拳打脚踢，试探对方的底线，
1: 边打边谈，谁手握更多筹码，
2: 逼着伊朗老老实实上谈判桌，
3: 抓住特朗普中期选举软肋。
1: 凤凰聚焦，美伊又开打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一个卡塔尔外交谈判团正身处德黑兰，试图弥合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鸿沟，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不得不与伊朗人一起经历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有消息说，这个代表团是在美国9号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之后，带着美国的口信紧急前往德黑兰的。但是美伊战火不但没有停，反而在加剧升级扩大，霍尔木兹海峡也面临着重新被伊朗关闭的风险。特朗普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说会立即停火，并接近达成协议，可为什么局势突然就加速失序？
1: 6月9日，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格什姆岛和米纳布等地突然传出连续爆炸声，滚滚浓烟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设施、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阵地等遭到严重打击。很快，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本次美对伊的突然空袭打击并不意外，就在前一天，美军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海域坠毁。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说明坠机原因，仅称机组人员在2小时后获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这次坠机事件的矛头直指伊朗。6月9日，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是伊朗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美国必须要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美军突然对伊朗本土发动打击，让美伊之间本就摇摇欲坠的谈判前景变得更加暗淡。伊朗在遭到袭击后迅速做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根据伊方的说法，他们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成功打击了中东地区美空军和海军基地的21个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布什尔省加姆市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2: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提出的谈判的条件和美国提出的谈判条件中间是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美国呢，又不太可能再一次用战争的手段去压伊朗去往后退，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内啊，这个反战的呼声很高，包括美国的众议院现在已经提出来了要限制总统的这个战争能力的这样一个法案。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只剩下一条路，就是他要用外交的手段去解决，但是他又要在外交上取得这样一个突破，他打破僵局，他又不得不配合一些小手段，所以他只能用什么零星的一些武装打击、零星的一些摩擦，然后去给伊朗制造压力，试图让伊朗在谈判的过程中往后退。
1: 自9日起，连续2日美伊互相袭击，冲突态势持续升级。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已经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随着战斗机的轰炸行动。他表示，轰炸很快会停止，但是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我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10日也对伊朗亮出底线，态度强硬。
3: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作为回应，1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警告，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若想要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地区。
2: 双方啊，他都知道现在谈判陷入了僵局，然后呢，双方其实也都是谈判高手。特朗普总统一直自诩为他是这个谈判的高手，是交易的艺术家，而伊朗呢也说他是沿承了古代波斯文明哈、数千年的文明，他们也是非常善于做生意和人讨价还价的。双方现在都在打，其实都是在探对方谈判的底线，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会打崩掉， 我在快要打崩的那一刻，我再往回退一点，我给你让步一点，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协议。
1: 本次美伊态势骤然升级，与双方谈判的难以推进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谈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5月23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经过数周的谈判，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然而这份刚达成共识的协议尚未落地生效，局势便突然急转直下。6月2日晚间，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成为局势再度升级的导火索。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油轮 Nessus 号当时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 AGM-114 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一段 Nessus 号油轮船员提供的无线电录音记录了美军发起打击的全过程。
3: We are going to fire upon your engine room.
4: Mayday, mayday, motor tank at Lexi.
3: Evac your engine room. This is US aircraft.
4: The engine room fire is there and we are in battle leadership.
1: 无线电录音以爆炸声和刺耳的警报声收尾。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日开始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进出海上交通的封锁措施以来，美军已击滩6艘商业船只，并对122艘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
2: 美国他不想让伊朗获得太大的利益，他不想输，不管你是输面子还是输里子，美国都不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失败，所以他现在还在用他这个各种的方式在给伊朗施压，通过这样边打边谈，然后以打促谈的方式让伊朗在谈判的时候呢松嘴。
5: 美伊之间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美国袭击伊朗这个油轮呢，主要是要彰显他对这个伊朗啊这个风控是有效的，而且呢一旦他认为出现了这个风控上的漏洞，他是会采取军事行动的，包括伊朗方面的船只，与伊朗有关的向伊朗交了钱的商船，显示呢他有力量让他按照美国的意志啊保持这个海峡状况。
1: 美军对油轮打击后，伊朗迅速报复。当地时间6月3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伊朗的反击迅速引发美军的军事回应，美军将打击目标直接锁定伊朗本土，空袭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一轮轮炮火交锋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瞬间崩到了极限，
5: 对伊朗展开空袭，这是他认为呢他的筹码，下一步呢在谈判桌上，无论是通过恫吓、通过讹诈，还是通过所谓的商业交易，让这个伊朗啊向美国的要求啊做就范。伊朗马上就还击，抓住啊特朗普，怕油价升高，怕通胀压力大，又在乎中期选

0: 选举，伊朗才敢呢对美国无论采取什么动作，都是采取一个针锋相对，而且现在呢这种姿态、这种动作越来越强硬。
1: 双方现在都在拳打脚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因为我打一下，然后你看，哎，没有全面战争，打一下，然后特朗普说，哦，这个不是在开战。然后还在劝告说啊，打打就行了，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的，那就意味着现在其实还没有探到最后的底线。
2: 作为回应，6月3日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中东多家媒体报道，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空军基地和第五舰队总部均遭到打击。美军部署在当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实施了拦截，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同样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持续鸣响。本轮袭击导致巴林、科威特、阿联酋三国的民用机场暂停运营。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阿拉格奇还在发文时配上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的发言视频，他称赞阿联酋和科威特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非常合作。
3: I think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Some obviously very aggressively cooperative, like the UAE as an example. Kuwait's been fantastic.
0: 对中东境内各个美军基地打击，它也严重的破坏它的国内的投资环境、发展环境，甚至旅游业呀等等，它是要给它造成巨大的安全压力的。希望海合会国家呀，由于对伊朗心生恐惧而去做美国的工作，要求呢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结束这场战争。
1: 一些盟友他其实不是没有给特朗普施加压力，而且他们也在力劝，但是在最后做决定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只会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当你在做一个关键的抉择的时候，你考虑肯定是本国利益而不是盟友的利益。
2: 6月5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击落了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这些是单向攻击无人机，他们正试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对海峡内的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中央司令部还公布了美军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站的现场画面，画面中可以看到两处雷达设施先后遭袭爆炸，现场浓烟滚滚。仅仅相隔一天，6月6日，科威特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7枚弹道导弹，其中6枚被美军成功拦截，第7枚未能抵达预定打击目标。但伊朗方面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了滚滚浓烟。
0: 美国呢，他也是舆论上啊，想要给世界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就说美国有能力拦截防御伊朗来袭的大部分的无人机也好，导弹也好，它是有这个能力的。伊朗呢，它现在要展现两种能力：一，我各类作战武器啊都是低成本的，我这个低成本的武器啊，是可以把你高价值的武器啊给耗垮的、耗尽的。这样的话，就是咱们长久博弈下去，肯定你最后是要认怂的，你是顶不住的。第二呢，伊朗说我是具备了一种非对称的能力，这个非对称能力啊，你美国啊，你再怎么折腾，你是奈何不了我伊朗。
2: 在这场螺旋式升级的冲突中，美伊双方的军事行动从针对性选择性打击逐步演变为大范围高强度的直接军事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摩擦持续加码、局势不断恶化的同时，场外的谈判桌却始终没有被彻底掀翻。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暂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伊当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与博弈，早已超越单纯的军事摩擦，演变为涵盖航运封锁、经济博弈等的多维角力。6月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对外表示，四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特朗普宣布对伊朗所有港口实施全面封锁以来，首批突破美军封锁的伊朗大型油轮。那么这四艘油轮是如何实现突破的呢？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4月中旬起，这批船只便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的哈尔克岛，完成原油装载。为规避美军全方位海上侦察体系与登船审查，全程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隐匿航行轨迹，美方监测机构仅能依靠卫星光学影像追踪船只踪影。虽成功锁定部分目标并实施盯防，但多数船只凭借复杂航线规划顺利驶出海峡航道。值得一提的是，这四艘油轮都属于伊朗的影子舰队。据 CNN、 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为了突破美方石油封锁，不让赖以生存的石油经济命脉被完全掐断，伊朗利用这支影子舰队开展跨境原油转运业务。

0: 而博弈的另一方，美国在过去数周通过中央司令部的协调，避开伊朗海岸，协助约70艘商船进出波斯湾，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据悉，这批商船通行期间，同样关闭了识别系统和应答器。美伊双方差异化的战略诉求形成了微妙制衡。伊朗的目标是突破美军封锁，持续输出原油，以维系国民经济，保障社会稳定，支撑自身地区战略布局。而美国则在严控伊朗石油外运，维持制裁压力的同时，全力规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道封锁打击，保障商船正常通行，维护中东航运秩序与自身利益。
1: 对于伊朗来说，它的生命线是石油出口。美国它已经算准了伊朗可能到6月底的时候它的石油储备的空间就不够了，所以它现在叫海上封锁，它逼着伊朗的这个油运不出去，它要倒逼伊朗把自己的油田给废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逼着伊朗老老实实上谈判桌跟他去谈判。
0: 就在海峡军事对峙持续僵持之际，美方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已获胜。6月3日，美国国务卿努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美军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宣称美国取得胜利。
2: We defined victory as destroying their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missile launchers that they possess,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ir stockpile of drones, and we achieved all of those in addition to destroying what they had left of an air force and wiping out their entire conventional navy.
0: 值得关注的是，美方战事终结的表态并不意味着冲突彻底平息。努比奥同时承认致命袭击仍在继续。史诗怒火行动结束后，美军相关军事行动转入名为自由计划的新阶段。努比奥称这是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防御性行动。显然霍尔木兹海峡依旧是美国的软肋。6月5日，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以此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持续的美伊对峙推高国际油价，加剧美国民众生活成本上涨，对共和党选情造成负面影响。尽快降温中东局势成为美方重要的政治诉求。
3: 从美国选民他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美国这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真的赢了，那美国这个物价应该下来。中选又在迫近，特朗普想快一点结束这个军事行动，带来地区的经济的繁荣，助推美国经济的。所以呢，他现在呢，是想要用这个办法来呀，就是冲淡现在老百姓啊对这个眼下高油价和这个高通胀的感受。
0: 与美方战事胜利、局势降温的论调截然相反，伊朗释放出强硬升级的对抗信号。6月6日 ，CNN 头条刊发对伊朗资深政坛元老、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的专访报道，以伊朗威胁扩大战争，应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为题，释放强烈局势升级信号。雷扎伊有两伊战争参战者、前伊朗副总统、革命卫队前领导人等多重身份，是伊朗政坛核心强硬派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战争继续且美国海军封锁不解除，我们将把战争扩展到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和地中海，我们将像现在攻击美军基地一样攻击更多美国基地，为战争增添新的维度，美国肯定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与美国的胜利论调相同，雷扎伊将当前的战争描述为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47年历史中首次战胜敌人。
1: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一场灭国的战争，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可能只是它全球战争投射能力的可能只用到了10%的实力左右哈。所以这场战争一方是抱着必死的信念，然后必须得拼死一搏才能够保命，另一方其实是可有可无，我可以打也可以收，我还可以边打边跟你谈判，我还可以漫天要价，那两方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现在就是说反正都得打，我轻打和重打没什么差别，那我就

0: 按照谈判要破裂那样方向去准备，我就打吧。如果打了，美国也不敢上重手来还击的话，那就说明美国还有让步的空间嘛。所以现在伊朗反而是摸准了特朗普的这个底线了以后呢，他反而敢出重手了。
1: 伊朗似乎呢，他这个战略信心比以前有增强，而且呢，现在这个进取意识非常强。这个进取意识，也就是紧紧地瞄着下一步要重新塑造地区秩序。这个信心是建筑在他不对称能力，这个美国拿他没办法，建筑在他现在遭到打击的军事能力，包括弹道导弹能力，包括无人机能力，包括他的军工能力，他的修复过程比较快，建筑在他可以以各种方式现在仍然对海峡进行掌控，然后呢，并且把海峡作为他最重大的筹码。
2: 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同时，美伊外交层面也出现微妙波动。6月4日，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
3: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4: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3: I don't know.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 I'd be respectful.
2: 针对特朗普的会面表态，伊朗方面予以明确否决。雷扎伊在 CNN 专访中两次表示，穆杰塔巴与特朗普的会面绝无可能。原因是在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的空袭中，穆杰塔巴的父亲哈梅内伊以及多。

0: 里的亲人。穆杰塔巴不会与特朗普见面。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正成为决定中东未来走向的关键点。近期以色列持续加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而伊朗从一开始就把黎巴嫩局势与美伊谈判牢牢绑定。为反制外部军事施压，伊朗宣布暂停所有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并威胁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的军事搅局打乱了美伊谈判节奏，引发美方不满。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破口大骂，全程脏话连篇。
2: 特朗普就开始飙脏话了，因为他认为他把我的大好的谈判的前景给打破了，我这都快谈成了，你怎么来给我捣乱？
0: 他认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在黎巴嫩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已经这个对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产生了这个破坏作用，是这个不利于这个美伊谈判呢继续按照美国所期望的那个方向进行的。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美伊博弈以及整个中东局势中最危险的变量，伊朗宣布全面封锁海峡，美军则誓言强力打击。接下来双方是继续有限打击，边打边谈，还是彻底滑向全面战争？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3: 美军已经连续两晚空袭德黑兰，特朗普说他收到了德黑兰高级官员的电话才暂停了打击，不知道德黑兰以及身处当地的卡塔尔代表团是否可以松一口气。特朗普把球又踢向了伊朗，说如果伊朗不能回到谈判桌签署和平协议，那么美军的打击还会继续。各方都在关注这个卡塔尔代表团能不能与德黑兰谈成一份框架协议，可能涉及的是解冻资产换取伊朗停止推进核计划，并且终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你有没有想象过，我们每天待的房子在人进驻的那一刻就活了过来？它们不再只是冰冷的砖石，而像是有呼吸、有记忆，甚至有着独特脾气的水泥生命。今天故事的起点在中国深圳，在摩天大楼、玻璃幕墙、现代社区的包围当中，藏着一些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老房子。它们不讲究什么立面风格，也不遵循常规的户型逻辑，甚至看起来有点古怪，有点神秘。其中最特别的一栋在深圳龙岗的一片老村落里，它很奇怪，怪到当地人直接管它叫做怪楼。它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的设计图纸，一个没有学过建筑的老人全凭着自己的想法，用水泥和钢筋在现实中生生堆砌出了一个违背常理逻辑的迷宫。它没有图纸，没有规划，让人迷失方向的错位楼梯，不知通往何处的暗门，还有被随意砌在墙体里的奇怪雕塑。它就像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在城市边缘任性的生长。

0: 这座房子从外面看几乎没有窗户，走进去光线却出奇通透。沙发、浴缸、水池、吧台全是水泥浇出来的，这里面没有门，卧室还有两个洞，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位香港富商不用图纸现场比划，一点一点用钢筋水泥建起了这座像迷宫一样的家。风水、转折、台阶、水泥家具，甚至还有自己的水循环和养鸡场。这是一栋疯狂的私宅，还是一个被水泥封存起来的精神世界。
1: 这个建筑当年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点鹤立鸡群的样子。从周围看啊，这片是一个我们老徐镇一个瓦屋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老的村落，老的民居呢，他们的瓦屋顶像海浪一样。
0: 位于深圳龙岗老街的怪楼，因为反常规的建筑逻辑，让它充满了神秘色彩。怪楼的主人温耀光，他是一位在香港发迹的商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开始在这块地皮盖楼，这一盖就断断续续延续了差不多20年，没有正规的设计图纸，纯粹是屋主在漫长的岁月里走一步算一步的不断增建改造出来的。有传闻说，这是因为在建造初期，风水师曾经告诫屋主，这楼一旦开建就不能停，否则会有不祥之兆。
1: 通过这个格栅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门前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啊，把它这个入口是藏在里面的，所以这些做法都是很细腻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格栅到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个阳台把它收住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阳台没有施工完，就是做了一半，他又改主意了。所以这个建筑上也能看到，就是它有这么一种不断的在修改、不断的在施工的过程。
0: 在周围低矮破旧的老虚瓦房中，怪楼像一个巨大的野兽主义堡垒。外墙是粗糙的灰色混凝土，几乎没有窗户，好像要彻底与外界隔绝。如此冷酷封闭的外观，里面会不会密不透风、暗无天日？主人又要如何生活呢？
1: 考虑了开门的位置之后呢，马上是台阶。在这里这个入口啊就极复杂，你可以看到这个入口呢实际上是有4条不同的通路，左右两条向下走的，然后左右两条向上走的，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枢纽性的，这四条道是通过这个圆墩汇聚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地方上来以后，你看它又要分左右的时候，这个高度又不够了，高度不够怎么办呢？就切一个三角形往两边分。你看我们一般的台阶是很难见到这种左右脚分设的这种台阶，它可以比一般的台阶省一半的这个距离。这个台阶的目测的话应该在50几度，正常我们做一个台阶就是30度左右啊，最多最多做到45度，这个做法呢就可以做到几乎60度。哎，你一看每一级都是有40多公分，但是呢因为它是左右左右，所以实际上还是20公分左右，所以你就走起来还可以。
0: 怪楼的楼梯坡度看起来陡峭，走起来却不觉得累，但宽度被压缩到了极致，很多地方只能勉强容纳一个人。人在其中穿行时，身体几乎要贴着冰冷的水泥墙面，这种设计似乎违背了便于通行的逻辑。有人认为这条楼梯并不是为了用而建的，它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精神通道，它通往的不是舒适的住宅，而是屋主内心深处外人无法窥探的绝对私密的精神堡垒。
1: 这个角落啊，就是很有趣，墙跟这个天花之间留了这个空隙，所以让这个空间就延伸到外面去了。这处理你在一般的住宅里都看不到的，非常的奇特。因为一般的住宅我们都是什么，楼板的下面是梁，所以你的视线就会被梁挡住啊，你要再做窗户也是在梁下面。它不是，它是这个楼板是平的，没有梁，看不到梁。也许是因为它做了反梁，当然我们一般做不了，因为我们一做反梁这屋子里不平，你就很难用。但是它好像因为屋子里要泡水，所以它正好需要这个反梁。
0: 走进怪楼内部， 会有一种进入到异空间的感觉。怪楼内部没有楼层概念，各个立体空间呈现出相互咬合的形态。除了刚进门的一二层，再往上走就分不清楼层了。而且这里面没有门，除了大门之外，卧室、浴室、厨房都没有设置门，整个内部空间是完全开放的。也正因如此，怪楼没有传统房屋一样的功能分区，每个区域都是杂糅在一起。更怪的是，这里的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筑的，看起来就像是从墙壁、地面生长出来一样。
1: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有点像是它的一个客厅一样的空间，你可以看到这些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的，而且呢，你也感觉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水的，啊，这些都像是水池，啊，你看这地上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些地漏，然后呢，这个地方特别有趣，你看，看出来这个座椅的形状了吗？是个问号，很开脑洞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有点像那个是一个龛。嵌在里面，而且你看它以前是有一些假山的，还有一些布置，这等于是在这里面有一个造景。然后来到这边呢，又是一个桌，然后也是混凝土浇筑的，啊，你可以坐在这儿吃饭呐，干什么的。然后这里呢是个厨房，啊，又一个厨房，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厨房。然后这个厨房呢，你看这里像一个吧台一样，就是人可以在这边使用它，然后也可以对面用，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像一个酒吧的氛围啊，然后那里有很多的插头，很特别，它有大陆的制式，也有香港的制式，就说明啊，当年他用的电器都不是大陆的。
0: 楼的主人似乎对水有一种执念，楼内到处是水池，几乎每个空间都可以看到形状各异的蓄水池、浴池等，好像能随时随地泡脚沐浴。有一种解释是水为财，倒是符合了聚财的风水之说。
1: 就是猜测是这个人呢，他可能是有这个危机意识，他觉得如果有遇到危险了，卧室要最快的速度跑掉，所以走楼梯都来不及了，要从这个洞下去。这个地方，这个尺寸正好是一个床的一个大小啊，在别的地方我们都没找到这么合适的，所以就大家觉得应该是睡在这里的。然后这里呢又感觉像是浴缸，而且还不止一个浴缸，你可以看到，对，就感觉这个人很喜欢泡澡的样子。你看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啊，感觉是他快速撤退的一个洞。另外这还有一个洞，就是他不但可以往下跑，他也可以往上跑。

0: 你看，就是人坐在这边，正好看过去是一个水平长卷，还能看到远山啊什么的，那视线是被这个天花唰就带到外面去了。而且它原来啊，这个房子颜色是很漂亮的，蓝色、红色，这种很强烈的反差。但是这个因为已经荒废了差不多20年了，快。
1: 也有人认为这里是房主给小孩子设置的游乐区，女主人坐在沙发上，刚好能看着孩子们玩耍。因为这一区域的层高比其他部分都要矮，似乎小孩子才能无拘无束地穿行。
0: 然后就是，哎，这个不同高差，你看就这里就好复杂的一个高差，从那个入口到这边一层一层一层，啊，就这个做法呢，就是在我们建筑学上叫做体积法。这个以前很多建筑师设计房子只有楼层的概念，不同的房间在同一层里面都要一样高。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建筑师叫阿道夫·露斯就认为这个不合理，应该是根据空间的实际的情况来调整它的高低。如果都是水平的，其实视线上也很单调，所以他就提出来，就是应该用一个个的房间的大小高低去拼凑成一个整体的建筑，没人这么做几乎。
1: 刚刚站在外面看怪楼，外墙连扇像样的窗户都没有，当我们在这里走了一圈，光线却意外的柔和而充足，像被筛过的晨雾，丝丝缕缕地洒满每个角落，既不刺眼也不暗淡，丝毫没有想象中的昏暗与沉闷。这栋看起来密不透风的怪楼，究竟是如何让光悄悄溜进来的？
0: 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很特殊的材料，在这个80-90年代啊，他就用了这个冲孔的不锈钢的网。今天啊，很多设计师都是喜欢用冲孔的金属网，但是呢，他们都没注意应该用多大的孔。你从外立面上一看，就是一个个的窟窿。那你看他的这个就是毫米级的，这样的好处就是你稍微离远了，你会觉得没有这层网，它就像沙一样。只有你瞅得很近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是冲孔的网，然后从外面看呢，你就完全觉得就是一个实的面。
1: 温耀光从搬进去直到去世一直在盖这座怪楼，有人说他在进行一场孤独的纯粹为了取悦自己的微型宇宙建造。虽然整栋楼像是一座冷酷的防御性堡垒，但在不锈钢包裹的水泥里面却能发现极具时代反差感的浪漫细节。他用瓷片贴出了许多充满哲学和市井气息的诗句，这里有一句嵌瓷诗：青春娇贵，老春更宝贵。那是温耀光年过古稀独自建楼时留给时空的低语。尽管外表冷酷如末日废土，但怪楼的核心并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极其矛盾的温情。
2: 哇，一圈转下来，我想我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建筑师冯国川要把深圳这座怪楼看作是最好的建筑。为什么呢？这座没有图纸的楼大概满足了一位建筑师最极致的愿望，就是可以不遵循甲方的意志，不必斤斤计较于禁忌、预算等条条框框，只需要一心遵循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去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华和想象。试问这样的梦想有多少建筑师能够实现呢？如果说深圳这座怪楼是一个孤独的建造者在城市的边缘留下的无序实践，那么当个人意志与防御心理注入水泥并且持续放大，会生长出什么呢？早在19世纪末的大洋彼岸诞生过一个疯狂的样本，温彻斯特神秘屋。女主人萨拉温彻斯特是美国温彻斯特公司总裁的遗孀，而这个公司生

产的温彻斯特步枪被称为征服西部之枪，在南北战争和美国西进运动当中被大量使用，温彻斯特家族因此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是因为独生女出生数周便夭折，丈夫肺结核去世，双重打击让萨拉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与心理危机，觉得这是遭遇到了那些死于温彻斯特步枪下冤魂的诅咒。1884年，萨拉搬到加州，买下了一栋只有8个房间的普通农舍，开始了长达38年不停工的疯狂扩建工程。在极端的防御与补偿心理驱动之下，堆砌出了包含160间房间、无数条死路和悬空楼梯的怪异空间，直到萨拉1922年在睡梦当中去世才停工。那么在萨拉的心中，这座建筑完成了吗？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т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13: 有些建築從設計之初就詛咒纏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4: 纽约曼哈顿紧邻中央公园，伫立着美国传奇色彩的高级住宅达科塔公寓。它不仅是曼哈顿上西区的地标，还被评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是美国最早的超级豪宅之一。那么这栋大楼仿佛是一座文化与历史的聚合磁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吸引着各界名流在此安家，比如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和妻子小野洋子，还有好莱坞黄金时代传奇女星绿野仙踪的女主角朱迪加兰等，都曾经是这里的住户。达科塔公寓对租户的筛选标准严苛，就连麦当娜和雪儿等名流都曾经被委员会所拒绝。独特的哥特复兴式建筑风格让达科塔成为了影视作品绝佳的取景地。电影大师波兰斯基在这里拍下了影史经典《罗斯玛丽的婴儿》，片中被诅咒包围的阴森公寓就是达科塔本身。在电影上映后不久，波兰斯基怀孕八个月的妻子遭遇了震惊世界的曼森家族杀人案。尽管惨剧是发生在加州，但是虚构与现实的宿命感让达科塔的诡异色彩变得更加浓重。而这栋大楼最沉重的一声枪响留在了1980年的一个冬夜。约翰列侬在达科塔公寓的拱形大门口被狂热的追随者连开五枪，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栋具有顶级防御性与私密性的豪华公寓，究竟是安全的阶层避风港，还是像电影

0: 预言的那样，是一座披着精致外衣吞噬生命的魔窟呢？
1: 电影中那栋孕育魔鬼怪婴的阴森公寓布拉姆福德，外景都是在达科塔公寓实地拍摄的。电影上映后，怪谈开始在纽约疯传。有传闻称，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黑魔法师、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曾在此短暂居住，并在这里举行过召唤恶魔的仪式。虽然历史学家对此存疑，但这栋建筑厚重的墙体以及无法窥探的动线，让人们坚信这里曾经是纽约地下神秘学集会的绝佳场所。达科塔公寓大楼建于1884年，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哈登伯格设计，他还设计过纽约另一处著名地标——广场饭店。大楼外观是文艺复兴与哥特式的古堡美学，标志性的梦莎式屋顶高耸陡峭，错落有致地镶嵌着古典的老虎窗。达科塔公寓普遍被认为有8到10层楼，但因为公寓的层高很高，达科塔的高度相当于一栋标准建筑的15层，建成时是附近最高的建筑。整座庞大的巨构在街道层几乎完全封闭，仅在第72街保留了一个马车拱门，将一切喧嚣与窥探隔绝在外，诠释了大隐隐于市的顶级私密与高贵。
2: I'm not a leader, and I try not to make plans.
1: 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乘坐加长轿车回到了达科塔公寓所在的第72街。原本轿车可以直接驶入大楼的安全内庭院，但列侬为了向路边守候的歌迷致意，决定提前下车，从小野洋子身前几步远的位置步行走向那座巨大的马车拱门。当列侬走入拱门的阴影，一直藏匿在黑暗之中的杀手突然从后方逼近，连开5枪，列侬最终痛苦倒在血泊之中。每一年的12月8号，披头士的粉丝就会相聚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莓园，一起弹吉他唱歌来追思他们的偶像。草莓园这个名字就取自于约翰列侬在1967年写下的那首名曲《永远的草莓园》。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草莓园，那里承载了他最纯洁、最初始的快乐与梦想。所以他的遗孀小野洋子就在距离列侬遇刺不远的地方出资修缮这个泪滴状的一个区域。漫步在草莓园，似乎城市中的生活也可以像歌词所说的那样，没什么是真实的，所以不用纠结，不用挂念永远的草莓园。在列侬去世后不久，小野洋子开始构思打造一座国际和平公园来纪念列侬，并邀请世界各国捐赠植物和石块。草莓园的中心就是那块著名的马赛克地砖，由意大利那不勒斯市政府捐赠。马赛克圆环中心嵌着列侬最著名的反战歌曲《想象》的字样。这一区域成为众多前来缅怀列侬的游客的聚集点和精神中心。草莓园也以一种随时间不断变化和生长的活态景观形式，为传统的纪念方式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列侬遇刺后，小野洋子并没有搬离达科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当小野洋子拉开窗帘，就能看到她亲自设计的这块永远铺满鲜花、蜡烛、音乐的草莓园。
0: 在西班牙马德里郊外的一个小镇，胡斯托·马丁内斯原本是一名普通的修道士。1961年，不幸感染结核病，他在绝望当中祈愿，如果能够活下来，将会用余生建一座圣殿。结果他奇迹般的痊愈了，于是他信守承诺，余生都在修建一座教堂。没有图纸，没有起重机，没有外援，60年就一个人干，直到他在2021年96岁高龄去世。 这栋占地近5000平方米、穹顶高达40米的宏伟教堂，全是用城市的垃圾盖出来的。巨大的罗马柱是用废弃的油漆桶还有汽油桶叠起来，中间灌入水泥而做成的。蓝色穹顶是用废旧的塑料原油管还有汽车轮胎作为骨架搭建，而墙体是废砖破瓦，甚至还有塑料瓶和易拉罐。胡斯托的逻辑是，今天捡到什么，教堂就长出什么，让这座建筑就像一个由城市工业垃圾随机组合不断向天空蔓延的庞然大物。可以说它的建造过程就是一个经典的活体建筑标本。当地有传闻说，这座教堂是胡斯托感恩神明庇佑的还愿之作，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被胡斯托信仰的力量所震撼。当一栋建筑从个人与封闭走向公共与流动，或许所有的城市怪谈的底牌就被揭开了。所谓的怪谈，或许是人们用恐惧、流言和信仰去填满空间的虚无。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称此举是在回应伊朗的攻击，并且提升谈判筹码。伊朗方面则表示已经击中并且摧毁了18个美军的重要目标，并且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多地传出了爆炸和防空警报，双方说法高度对立，局势急剧升温。美伊此轮冲突再起的原因是什么？冲突外溢的风险如何评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将走向何方？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郑凯，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北京现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以及军事问题专家邵永林连线解读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伊冲突升级，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美伊迎来本周第三度正面互袭，军事冲突层层升级之余，双方更是嘴炮不断，再次互放狠话。中东局势同时走在外交与军事的刀锋之上，如履薄冰。美军十日晚宣称，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覆盖阿巴斯港、德黑兰周边等多处核心区域。随后并表示，军队准备充分，随时待命，以迎接下轮打击。面对美方的猝然攻势，伊朗则强势启动两波军事行动，跨国打击驻扎在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巴林四国的美军基地，反击目标据称从前几日的少量增至18个，并摧毁大量战机。这一波攻防落幕后，美方高层接连放话，语不惊人死不休。美防长赫格塞斯先是直言，轰炸伊朗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随后更威胁，若有需要，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2: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继续火上浇油，发文大批伊朗拖延签署空下协议，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针对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硬回应，称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更是撂下狠话，表示若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除此之外，伊朗还再次打出霍尔木兹这张王牌。伊朗军方11日凌晨宣布，让所有船舶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然而，特朗普随后火速拆台，透露美军早已在伊朗的眼皮子底下多次悄悄护航超过200艘商船偷运石油，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依旧牢牢握在美国手中。伊朗十日公布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0艘船舶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其中253艘沉没，54名海员遇难。美国再袭伊朗，冲突升级，临时停火协议名存实亡。美方放话要炸弹谈判，数月斡旋是否前功尽弃？霍尔木兹海峡虚实对峙，中东战火再次外溢全球，战谈拉锯。
0: 好，首先呢，在德黑兰的现场，我们连线一下郑凯啊，郑凯你好。
3: 任任你好。
0: 美军的这轮打击对伊朗啊，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特别是特朗普方面呢，表示在今天晚上要加强对伊朗的攻势。那么伊朗方面做了哪些的部署和准备？
3: 好的，是这样。至于说影响呢，因为这一次今天凌晨的这个打击呢，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包括在德黑兰，我们在首都呢，其实它打击的地点呢，都是离德黑兰城市区域都超过50公里以外的地方，所以在市区的民众其实听不到爆炸声和浓烟升起的景象，所以大家的生活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包括在阿巴斯港那边也是很局限的一些军事设施的地方，离城市也很远，所以当地的记者报道说，当地民众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根据伊朗国家救急组织的统计呢，这在今天早上的空袭当中，一共有5个人受伤，其中3个人在德黑兰，2个人在霍尔木兹干省。但是这5个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救助，现在已经恢复出院了，是这样的。至于在军事上的损失呢，目前伊朗的媒体呢并没有直接的报道，所以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消息可以分享。至于说特朗普说今天准备继续要轰炸伊朗，而且烈度更大，而且要准备计划夺岛，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因为他现在主要的对抗美国的手段就是无人机和导弹，所以预计对于未来的这种打击呢，可能还是主要以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为主。至于说还有没有其他更新的战术和新式的武器，那还要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任任。
0: 嗯，谢谢郑凯。来请教一下在北京现场的秦天先生啊，其实刚刚我们的记者呢已经谈到了，其实特朗普宣称在今天晚上对伊朗发动更加强烈的打击，而且他举了个例子，就是委内瑞拉，他说未来要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市场，说这对于委内瑞拉和美国来讲这是双赢的，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复制在伊朗的身上。所以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您的判断它是一种战略的威吓，还是真的准备要升级对伊战争？
4: 如果我们去看特朗普最新发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言论的话，其实它是有两个部分的。那么第一个部分，他是说今天晚上要对伊朗采取强力的攻击行动。那么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基本上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这场对伊朗的空袭会大概率的发生。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从9号的时间开始到10号，美国已经进行了两轮的对伊朗的空袭，而且这个力度要比之前的一些对伊朗的零星的打击烈度要高。那么他连续第三天进行类似的空袭，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考虑到美国希望以他现在的这种火力优势来压制住伊朗的一些所谓的挑衅行为，所以这是他的社交媒体上的前半句话。那么后面他表示的是要夺取哈尔克岛，那么同时要占领伊朗的所有的这种油气基础设施，这样呢来在伊朗实现在委内瑞拉那个时候的情景。那么这个话我觉得它其中带有的一种恐吓的成分会更多，而实际的操作性可能并没有那么强。因为我们知道在三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美伊冲突还处于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大规模的空中互袭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军就已经考虑过夺取哈尔克岛的方案。那么也后来特朗普也威胁过要炸毁所有伊朗的这种能源设施，但是后来美国并没有采取这种动作。那么他的顾虑非常明显，一个是要夺岛，或者说要到伊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要冒着美军伤亡的风险。那么特朗普政府愿不愿意付出这种风险，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这种背景下，我觉得他还是有犹豫的。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要看到即便美军采取夺取哈尔克岛这样的激进大胆的行动，那么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伊朗的整体局势的控制，包括对它的油气产业的控制，实际上也是有问号的。那么我们知道伊朗的政权这次体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真的控制伊朗所有的油气资源和油气市场的话，那么它势必要推翻整个伊朗政权。而通过之前的39天的作战，我认为现在美国包括很多的国际社会的国家也看到，就是推翻伊朗政权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特朗普是不是要真的让美军去夺取哈尔科岛，是不是要真的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很可能是特朗普的一个一厢情愿。
0: 嗯，谢谢。好，秦天先生特别谈到了对于这个美军要攻占哈尔克岛啊，称之为是激进和大胆的行为。我不知道邵永丽女士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做法，就是对于美军来讲，如果他要攻占这个哈尔克岛，这种在可能性上他有没有可能去实现，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这种攻占？那么从战略上来讲，这样的行为一旦付诸实施，对于美伊之间的局势会有什么影响？
5: 其实攻占哈尔克岛本身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一些港口啊、码头啊，或者是石油的储存设施，就它并不是一个军事重镇，不是一个军事基地。那上面的军事设施有，但是呢并不多，而且之前呢美军呢也对哈尔克岛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美军呢可以采取，比如说先是火力压制啊、电子干扰。然后呢再通过机降或者是两栖登陆的方式呢对哈尔克岛进行占领，我觉得难度呢不是特别大，就是美军是可以做到的。那这里边的关键呢可能就是想要守住它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哈尔克岛离伊朗的海岸线大概就20多公里，一般的像无人机啊、大口径的火炮啊、什么导弹呢完全可以覆盖哈尔克岛。那你说美军上去了，他后续的这个防御问题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他要补给啊，那你补给的话呢，伊朗可以骚扰你海上的补给线，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攻岛 不算太难，但是首岛可能风险太大，这个是制约特朗普不敢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如果真的要拿下哈尔克岛了，确实是意味着美伊冲突的升级，因为哈尔克岛是伊朗的命脉，是革命卫队的钱袋子，如果这个钱袋子被美国掌控了，那我想伊朗可能就不会再有任何的顾忌了，那革命卫队会变得更加的孤注一掷。主持人、
0: 谢谢。来，在这个德黑兰的现场，我们继续连线一下郑凯啊，郑凯你好。
3: 啊，任战你好。
0: 其实面对美军的这种不断加强的攻势啊，伊朗方面也打出了他的其中一张王牌，就是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马上就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反打脸的行为。他说，现在美军一直在秘密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运送石油，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3: 现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关于伊朗官方的说法，包括今天我看当地的记者发回的一个视频报道，就是说目前伊朗军方还是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还展示了现在的一个画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面停滞了无数的那个很多的油轮，所以从伊朗官方的这种表态看，霍尔木兹海峡是掌握在伊朗方面的手中，然后任何的通行，目前是完全就是没有通行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卫星的视频图片呢，也表示说现在没有任何的船只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具体美军到底是不是也通过一些方式能够允许一些商船进行通过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0: 好，谢谢郑凯。来继续请教邵永林女士啊，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在这个伊朗方面如此的重视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布置的情况之下，您认为美军有没有可能真的像特朗普那样，就是他仍然有一些秘密的渠道可以去运送他的一些能源的这样的一个补给？您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真实的控制权到底是在谁的手里？
5: 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呢有两把锁，一把锁是伊朗在这个海峡里头，那另外一把锁呢就是美国在这个海峡外头。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两方都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如果想打破封锁的话，必须是得有另外一方的同意。所以我觉得美国可以封锁海峡，那伊朗呢也可以封锁海峡，但是伊朗封锁海峡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它针对的是这个油轮商船。实际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军事实力，它只要能够对通行构成威胁，构成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没有游轮或者是商船敢于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假如说美军愿意用这个军舰护航，愿意呢用火力开道，它其实短暂的闯关突破伊朗的封锁是完全可以的。那之前说偷偷的曾经有过运送石油的经历，我觉得这个有它的可信性，当然真实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如果美军愿意投入武力的话进行护航，它是可以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因为伊朗主要就是靠无人机啊、小快艇啊，它和美国海军的正面对抗这个能力肯定是不足的。但是美军为什么它不护航呢？关键就是成本太高，他没有办法就是长期的投入这么多的海军去给过往的商船游轮护航。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关键就是说，成本太高让美军呢没有办法护航，所以伊朗就能够以一个较低的成本不太高的武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封锁。主持人，
0: 谢谢。请教一下秦天先生，我们看到目前的霍尔木兹的局势就是海峡被封锁，美伊双方的冲突再次的升级，包括中东的各条战线都在不断的联动。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美伊双方还能够去把握这种可控对抗的边界吗？你怎么来评估冲突外溢的风险？
4: 我认为从主观上来看，可能美伊双方都是希望保持一个可控升级的状态，那么伊朗其实也并不希望回到这个大规模战争自己被动挨打的一个状态。那么美国当然由于它国内的政治包括油价这些因素的制约，美国可能也不想回到一个大规模战争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可控升级在战争的背景下它是很难操作的，那么有一点点小的这种擦枪走火的事件就有可能导致局面的失控。那么我们看到双方现在虽然希望可控，虽然脚都踩着刹车，但是一旦有什么闪

0: 时，可能这个车就失控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美伊双方这种失控，做不到可控的这种风险是始终存在的。至于外溢的话，我觉得随着过去几个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存在，我觉得世界确实越来越重视这场美伊冲突的外溢的效应，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完全的恢复通航，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要比大部分人想的是这种时长都要更加的长，所以这种慢慢的这种外溢效应，这种对全球能源的供应的冲击，我觉得会进一步的显现出来。另外的话，我还注意到，就是随着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博弈的这个升级，有更多的一些无辜的海员也在这种冲突中丧生。最近的消息就是，有印度的一些海员在一艘油轮上遭到美军的袭击之后，有3名印度海员丧生，也导致了美国和印度之间外交的一个小的纠纷。我觉得，如果这种事件不断的上演的话，其实对整个全球的稳定，对全球的和平都是一个很负面的冲击。
1: 谢谢。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其实对于伊朗来讲，这一次针对美方攻击的反击呢，按照伊朗官方的说法是打击了美军在中东的18个军事目标。其实这18个目标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它是分布在这个中东的美国所谓的盟友的各个地方的哈。所以其实大家都在担心这种所谓的外溢风险是不是其实已经发生了。
2: 其实我觉得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只有冲突外溢，他才有可能呢，在这样的一场冲突当中呢，扛得住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假如说冲突不外溢，仅仅局限在美国、以色列、伊朗之间，那伊朗确实是他没有任何胜算。那冲突外溢，包括说，伊朗呢去打击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以及呢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甚至把这个打击范围呢都扩大到更远一点的，像约旦，还有呢像抵抗轴心其他方对以色列对美军的一些攻击，甚至说伊朗威胁在曼德海峡在那一带也采取行动，其实就是通过外溢把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因素、更多的筹码牵扯进来，用这个呢来逼迫美国对伊朗做出让步，所以我觉得。伊朗真正的筹码，或者说它真正的优势，恰恰就在于冲突外溢，因为冲突外溢呢，削弱了美国军事优势对于伊朗的压力，反而呢，其他方可能会带来呢更多的压力给美国。主持人。
1: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聊一聊以色列在这次美伊冲突升级当中的角色，一会儿见。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在即，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强和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以色列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特别记者胡晓宇，晓宇你好，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一轮冲突升级当中啊，以色列的态度是什么？以色列方面有没有下一步的这种军事的部署？
1: 好的，仁仁，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以色列民间还是比较期待发生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都保持愿意对伊朗的一个强硬的态度。而先前的话呢，以色列当地有非常多的民众是非常担心美国因为自身的利益单独与伊朗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而没有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诉求。而从以色列官方的态度，让人觉得近期的重点仍然还是在黎巴嫩，包括呢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喊话期待能够有机会访问贝鲁特，以色列总理呢也发布了告黎巴嫩人民书，强调真主党是为了伊朗利益破坏黎以和平的责任人。而在本轮美伊交锋之前，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也刚经历了一轮互相打击。从以方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保持他最终的一个态度，那就是伊朗不再攻击以色列本土，那以色列也不进一步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愿意维系目前美以伊之间的暂时停火状态。同时美国目前正在增加以色列境内的空中力量的部署，而以色列呢也正在接收更多之前向美国下达的一些军机订单的，就是派属过来的一些军机。所以可以来说呢，以色列目前的一个状态既在等待美伊谈判的一个结果，同时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好的，仁仁。
0: 谢谢。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啊，在美伊冲突升级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背景之下，你觉得以色列方面会不会趁机的去扩大对伊朗啊或者其代理人的这种攻击，从而推动中东的多条战线轮番升级？
2: 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呢，它其实对于所谓伊朗的代理人，它肯定是要着重打击的，因为目前呢确实也是一个机会啊。在那边呢，伊朗和美国不管是直接的冲突还是间接的斗争，其实一直在进行，所以对伊朗来说肯定是一个牵制。那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下手还是非常狠的，包括搞这种定点清除。那至于说以色列对伊朗，我觉得从以色列的内心，他是想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他觉得打击的力度还不够，还有很多的目标呢值得打。但是这个里面可能要受制于美国的态度，就是如果美国去打伊朗，那对以色列来说呢肯定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如果美国叫停了的话呢，以色列想自己打伊朗，偶尔打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打的时间长了他肯定是受不了的，因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比如说空中加油啊、预警机啊、包括呢一些就是战术层面的一些牵制，他都需要美国的配合。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色列是希望这个事儿能够闹大，希望特朗普不要呢停下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只有美国参与进来了，那么以色列呢才能够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这个打击呢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总体上看，我认为特朗普不会愿意把这样的一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无限的持续下去，可能也会见好就收。主持人。
0: 谢谢秦天先生。其实大家都在关注的是停战协议怎么办。其实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的诉求是南辕北辙。如果在短期之内这种停战协议达不成的话，那么目前的霍尔木兹的局势就是不战不和、冲突不断，这种情况会不会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新的常态？
3: 那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就是现在的中东会陷入一种我们把它叫做低烈度的长期的冲突，或者说叫永续危机、永续冲突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假设按照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协议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去达成的话，那么很显然美伊以三方之间都会存在这种打击报复、再打击再报复这么一种冲突的循环。那么这种状态有可能长期的持续，双方都愿意把这个游戏玩下去，都愿意熬到最后一刻，都希望对手最终的去让步。那么除了这种场景之外，我们也可以设想，就是永续危机还有另一种场景，就是即便美伊之间签署了一个我们说有纸质版本的这么一种停火协议，那么达成了一定的妥协，那么这种妥协它的稳定性、它的持久性仍然是要打上比较大的问号。我们知道美伊之间的矛盾 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双方即便达成了一定的协议，那么后续在协议的执行上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说在解冻资金的问题上，在解除制裁的问题上，包括在所谓的伊朗地区影响力问题上，在黎巴嫩会不会出现新的

0: 并不利的，也可能对整个中东地区在全球的地位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
1: 谢谢秦天先生和邵永林女士，也谢谢郑凯。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起来看看大家持续关注啊，因为从去年的十一月开始，一直到今年，在鸿福苑大火的事件调查，但现在正式落案做起诉的动作，所以今天好多的媒体啊，看到这是星岛的头版，涉及很多项的罪嫌啊，包括这几名呢，甚至在工程公司当中的人涉及误杀等25罪，使得案件进展呢，大家也开始哈、持续的关心。另外呢，在两岸的一个议题上面啊，这是大公报它这么大的一个版面，还有很多地图以及许多的一个分析，再一次显现。在局势当中啊，这些动作上所做的关注，这是在有关于中国台湾东部海域这个部分被补齐了整个海底地图的一个意义。

今天在国际话题部分，中东的情绪上，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呢又再有军事交火，而且除了是美军之前声称回应他们的阿帕契直升机被击落之后所做的回应，那但是呢第二晚呢他开始又有动作，可能针对了是伊朗南部的水库等等，伊朗呢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回应。所以到今天看啊，伊朗称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有通过的船只都要注意了，他已经把话先放到前面。但美国军方这里呢则是说了他另外的话，所以会发现到这里目前两边之间的他的军事的风险性并没有降低，也使得今天也连带在各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上面都受到关注，两方的各自表述似乎没有看到一个交集点。同时德黑兰时报呢也在看说这是美国的冒险主义了他这边写说像是阿帕奇被击落，还有 F-35 的机库受损等等，还有石油的价格升高，这里呢也在分析看你美国特朗普他接下来的动作呢，你还能再这样下去继续多久，因为他整体的一个风险承担全部聚焦在一个通道的运行顺利与否上。在这里呢继续的也是特朗普呢称伊朗官员要求他停止空袭，伊方官员否认曾与其通话。好，刚才伊朗说我要封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说没有这样的事。那现在美国又说，我有跟伊朗官员通话，要求他们停止空袭，伊朗也说没有。这两边呢，特别看到了特朗普这里在自我表述，但两边的部分在没有交集点的下，情势又会如何呢？金融时报看到，因为这一波特朗普似乎显得没有耐性了，还在放话，说可能接下来还要祭出重拳。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因之前我们看到除了回应阿帕奇直升机之外，为什么还要再开展再针对伊朗再做一些军事行动呢？在美方特朗普的口中表示说，因为还没有达成协议。我们看到迟迟还未完成协议，所以使得呢他的这个耐性有限，在这里呢又开始忍不住有一些军事的动作，使得在美国自己内部的舆情也对此感到一些焦虑。星岛日报也就在看到这后续就是不满谈判拖太久，这里标题也特别点名了，特朗普也提到像伊朗的桥梁、电厂等等，所以这一波呢对于伊朗来说，你打我的水库攻击到我的一些桥梁、电厂，伊朗的回应说是针对科威特、巴林跟约旦。但你在美国的中东基地这些东西全部它也会同步发出一个攻击。这一边呢也在中东地区的专家就说，伊朗呢它可以直接就说我就针对你在美军的基地做攻击，这一定的程度也是展现出伊朗在事件回应上它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信与韧性。但另外一方面，大家更多的看到美国接下来呢它这一波到底要如何完成它自己给自己有两个礼拜的紧迫时间的一个推进。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也看美习防空雷达系统、报复一击落直升机等等，这是从前面以来这些都是点的信息了。我们就说一开始呢就是因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美国说它要有所回应，但是伊朗也有所应对，就是针对美国的美军在中东的一个基地。好，一来一往完全没有消停，所以这几天呢我们大家也很忧虑看到有更多的一个冲突，不愿意看到更多的冲突。而在这里呢星岛看主要是这一次美军派了无人艇救援的这个事件，但这样讲也不是说把美军夸得很神，主要是因为要看这个，看无人艇救援的这件事情上，因为这是首次由美国海军无人艇完成此类任务。要知道这个无人艇很贵它大概长 7.3 米左右可以航程是有1000海里，我们换算一下大概是1850公里左右，而它的速度可以超过35节，我们换算我们开车时时速大概每小时65公里，而且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采购花了好多钱花了超过3亿美金了，所以说花过3亿美金，它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如何的展现也成为了这个军事专家大家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看美军自己说，其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他们有一个秘密行动，近期好像护航了好多艘船上百条船，同时呢也让一桶的原油能够突破伊朗的封锁但是呢媒体很有趣，媒体在做相关的报道的时候都给了一个问号纽约时报这里也看，其实这篇的焦点呢不在他这个 secret mission， 不是说他这个秘密任务，而是特朗普试图跟美方试图用这样的一个秘密的任务，好像要去包装出他们仍能够去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这个能力。这个部分呢肯定就是要缓解外界呢其实有很多质疑的一个压力。那问号的来源呢主要是大家记不记得在早前呢在美军是否重启中东护航行动，当时在负责

中东地区美军任务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呢，还表示说媒体有一些报道呢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一来一往，到底实情如何，在这个秘密任务当中呢含金量又有多少？但是实则呢，特朗普政府是想要借此啊，说是证明说他还是有一些护航的能力，但是实际上市场相信吗？因为今天看到了同步，包括美国他自己的经济数字啊，都受到影响。后面我们还有证据资料可以再看啊。这个时候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说通过了决议，决议是什么呢？ 说要求伊朗申报剩余浓缩铀库存，并允许核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做的一个动作。《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目前在核协议的谈判上，可能聚焦在四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症结点。这四大的一个困难点跟最重要的症结点是什么呢？它把它全部锁定在有关核能力的这件事情上。 光是美国跟伊朗之间要谈有关于核能力的议题，首先第一个就面临到美国之前提出希望，伊朗暂停核浓缩铀20年，但你这个暂停的年限能不能获得两方一致的接受，能不能让伊朗完全的接受？一年限的问题，第二就是现有的这些如何处理。 第三，那你有的这些公共设施，你怎么办？难道你要销毁它吗？还有第四大症结点，就是国际组织权威机构的判定，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权威判断呢？世界日报一篇分析说，伊朗战争是通膨替罪羊，特朗普不敢停战。另外，金融时报也提啊，像特朗普呢，现在就是面对美国通膨的一个问题啊，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对此呢有一些。 不满啊，他觉得这个协议再拖下去啊，似乎影响很大。特别我们要注意，现在美联储加息也不是，减息也不是，这当苦中期选举又来了呢。这张图看到，哇，这个高点，现在是五月，这里是4.2啊，看到我们看到这个4.2的一个图像，大家记不记得三月美国的这个 CPI 啊，它是3.8，但是五月已经到了4.2%，而且按年这个核心 CPI 的按年是升2.9%。 那与此同时，还看到另外一个让大家就看到这个价格对家庭呢的这个支出直接有影响，那就是在能源，这个能源这里还提到，在能源价格上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按年升了23.5%。那另外呢，在石油，我们看到这石油这里比较耸动，哇，增了很多，大概40.5%。 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这个中东危机一天未消停，美国因伊朗的这件事情完全未止息的同时，一个能源通道的风险，它直接传导出的危机就是在美国人家庭消费上，企业需要的运输成本上，那接下来分分钟也是敲击中期选举的选票上。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世界啊，现在大国呢开始在学习，他们可能不是无所限制的。 这个部分都是在近期一些地缘政治的综合观察上。是的，我们注意到很多的专家啊，学者不断的密集紧箍盯着，哎，现在这个都说百年啊，这个大变局在加速推进。首先，他们看到乌克兰战争当中俄乌之间的一个实力比例，再看到在中东的情况上，伊朗对外抵抗所展现的韧性，这一些呢，可能传统上被认为谁大谁军力强，但是时间呢，都陷入到是一个长期的对峙当中。从中呢，他们分析看到了一个地缘僵。 局的复杂性跟难以解决，同时也看到可能现代战争啊不再像过去传统一样，我们看谁大谁小的问题，不是大小的问题了，而是看谁更能承受住成本压力，并且能够运用技术还有其他的结盟，长时间的来做一个抵御啊，所以他们看到在当中的变化。继续来看全球速览。 这在欧洲的焦点，特别是英国的舆情，现在都聚焦在北爱尔兰的反移民骚乱情势上，而且这一波的情势确实带来了许多社会的危机感啊！我们看北爱爆反移民骚乱，焚烧住宅汽车。 同样，《信报》也看，因为这一次呢，这主要是有这样的一篇视频在流传，也加温了这整个情绪。哦，来自苏丹的一个移民，把一名白人男子压制在地面上，对他做出了一些很威胁性的动作。旁边的路人虽然成功了遏制，但是这名受伤的白人男子送院救治。
保住了性命，但是他失去了左眼，右眼也受伤，身上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这可以想见啊。在社交媒体的一个堆波助澜之下，还有更多的我们看到一件可能本来单一刑案的一个背后，有当地长期反移民情绪的累积。那这个部分呢，包括英国卫报，我们看到他也看到啊，这个警方呢甚至没办法出动的水炮车，要在现场做驱离。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在北爱尔兰当地的警方做了一个统计，让大家看到事情样貌的一个局面。是什么？是他们从去年的四月到今年的三月，有关于种族议题的这个争议的案子超过了2300多件，而种族仇恨犯罪也有1500多件，这可能是记录上都来到是一个最高水平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一个一件刑案的背后，整体交织而成的，成为了现在英国舆情要面对一个很大棘手的难题。好，再看世界杯也很棘手，墨西哥总统祭出两招，希望把世界杯这揭幕一定要顺顺利利的。什么方式呢？就是在揭幕当天，在墨西哥城的所有学校都放假，同时公务人员可以居家办公啊。尽管在这一次，我看到墨西哥呢，看到很多工会啊，他上街各自有不同的一个诉求跟抗议，但知道墨西哥可能要想方设法确保整个世界杯的运行顺利。这时，《民报》有一篇说最政治世杯联盟团结北美便貌合神离的一个分析，说美墨加的关系在特朗普2.0的状态下，说是大倒退。10年前申办的时候，大家还有团结的精神，现在恐怕很难重现。看一个数字，这次参加世界杯这么多个国家，但是有1/4的比例在进入美国的时候签证受到了刁难，拒签率高达了40%，所以让这些被拒签的国家还有些球迷，他们忍不住都在网络上吐槽说，本届的世界杯还是大家的世界杯吗？特朗普2.0的趣味不在，这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一个分析。主要我们先看南华早报，他去这特朗普啊去麦迪逊广场花园看 NBA 总决赛第三场比赛，当大荧幕切到他的脸上的时候，可能连他自己也很惊讶，现场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强烈的嘘声。那所以呢，华尔街日报以此为由头，就在看到包括这个文化现象啊，他的文化符号叙述的一个主权不在。除了这件事情，还有呢，他的美国250周年庆典音乐会，很多艺人纷纷就婉谢了，让特朗普只得自己主持，而且后面的表演也不用再继续了。还有最关键的，大家注意有没有到？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麦迪逊艺术表演中心？特朗普之前说把他的名字也挂上去，但现在法官已经裁定没有国会立法不得更名，所以把他的名字从官网跟社交的网站上给拿掉。美国三巨擘识破 IPO 巨震魔咒，这里啊大家都紧盯。我们看到 SpaceX 之外，还有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他们这个 IPO 以 SpaceX 为引领，上万亿美元的规模到底如何？这里铁杆散户大军能否成就马斯克的万亿身家呢？这主要是看到马斯克本身对他个人啊的这个投资的一种想法。另外，日经中文网做了一篇说他即将上市，他的马斯克的太空野心到底是什么？这个图其实要画出来也不容易，一起看一看哦。他说他是用卡达尔舍夫二型文明为一个想象的框架，要充分利用太阳能能源，还有在轨道的数据中心，以及利用其他行星的资源，将人类的活动能够扩展到整个太阳系。同时呢，也希望充分应用太空能源来帮助更大规模的人工智能的算力。好，提供到这里参考，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持续收关注了。来看大公报，大陆扫测台东部海域，补齐海底地图。在今天港媒这里看到啊，这同样成为标题的就是补齐海底地图的这个概念。国台办也表示，台当局敢挑衅大陆海警巡查，需承担后果。在这里包括检验船舶，也查电缆、光缆时行驶合法合规的实质管辖权。在这篇图上也可以看到，在这次的整个行动当中啊，它的红色箭头指它的一个幅度范围。同时我们看大公报的这一张呢模拟图，也看各个亮点也是在当中的一个巡查重点。在这里呢有许多的分析也聚焦哦，就是实现环台海域在这里一个合法合规的管控能力，也要震慑外部干涉势力。在鸿福苑大火这件事情，它整体警方跟廉政公署组成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调查团队，从去年十一月下旬开始呢，持续展开调查的一个步骤，现在正式落案。文汇报的头版标题看到了，九被告涉鸿福苑火共25罪被起诉，其中三人是被控误杀。在经济日报这里，信报这里也看，这里整体呢主要是看到它的大维修工程，因为高达了3亿港币，在招标当中有几个地方都明显出现了造假的可能，整体的一个案件持续在追踪当中，现在正式落案起诉，大家也会关注后续的一个发展。另外情势新华社来看看，新华社这主要呢是有关于最新的一个舆情。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当中有答记者问，有关于欧盟安全在这里提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提到了新一轮的对俄制裁可能会对中方企业有影响的这件事情啊，外交部也特别清晰地表示说，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而且呢，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都已经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南华早报今天一篇好大篇，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眼不知道大家看到是哪一个钱币但我们看到很醒目的人民币在这里写，因为人民币的使用持续增长，所以现在欧元呢开始也觉得心里面它比较着急，因为它原本呢在全球我们现在看虽然仍旧是以美元来结算，在这个部分它有它的主导性，但是随着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多，还有石油、人民币等等各方面在国际当前的整体的情势下，这些货币结算在全球的一个布局应用趋势变革自然也会受到关注。而欧元呢，现在这一篇为什么作者特别写欧元，主要是在分析欧洲的一个经济情绪，对于欧洲当前来讲整体经济比较疲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当前的整体的货币应用的一个这个比例当中，然后特别是在经济的情势发展上，他给了一些分析。经济日报内地五月 PPI 按年涨 3.9%， 这是近四年高他这里还是好过预期。证券日报有一篇分析说，从 PPI 与 CPI 的剪刀差看物价运行新特征，这篇呢主要也是提，因为根据国统局所发布的数据显示做了一个对比之后呢，来看这反映出整体说 PPI CPI 剪刀差扩大至 2.7%，这当然看到当前的经济运行当中消费端的物价温和，价格呢这稳步上行，这些结构性还有这个需求性大家都有所激励鼓励。首五月内地居民境外收入补税130亿，信报标题经济日报看在这里也是看到收入补税。好，那这里呢主要是因为国税总局昨天公布了今年一到五月的税收情况，有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部分大概收了7643.9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了12%。那境外的收入累计补缴税款到了130亿元。这里特别要看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各所税的收入增长较快有三个原因，因为大家肯定会对税收比较好奇他就特别解释说，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活跃，你带动有些相关的项目高速增长，另外也就部分行业的缴税增长较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对高收入人员的纳税，要引导更为规范性带来的税收，还有特别说有些行业的发展态势也较好像是金融业，还有一些科学研究技术业，还有有色金属冶炼等等，在当中也为大家说明。信报今天的头版看到财经高层释疑合规资金可来港，大公报也看内地客在港开户需确认合法境外资金。之前这一波的一个探讨呢，就说看还有记者走访在港的十多家银行，像是办理储蓄账户等等过程顺畅，因为之前都说这也不能误读误听，核心它是针对投资户口，而且一切合法合规，合法合规下才能够保障真正的权益。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
亚洲日报，韩国70岁以上就业人口首破200%。

百万，但老龄化与养老压力并存。标题是如此啊，联合早报也是看到7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啊，首破200万大关。这个数字呢，可以看到它可能增长了。这整个60岁以上的就业人数，也是历史上首次超过了50岁的群体，反映出韩国劳动力市场偏向高龄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多了。它现在整体来看，这个人生啊，我们不是有一句老话叫人生70才开始，在当前其实全球都面临那个高龄化的一个议题情况下，这句话好像含金量啊更为增加。韩国在这里呢，他们看到70岁以上啊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比例增加，当然除了呢是一个环境，他说还有包括的是提供蛮多的是合适啊，像这样个年龄就业的一些工作岗位的机会，所以以此呢，大家也来测观去看去想象一下哦。那接下来在韩国这样的一个高龄化的一个劳动状态是什么样的体现？旅韩大熊猫爱宝这又生宝宝了，它等于说有4个宝宝啊，之前有福宝，接着还有双胞胎的瑞宝、辉宝，这次又喜得千金。那还有呢，这一波福宝呢，因为已经回到了祖国之后啊，他这边报道的消息指，像是辉宝还有瑞宝，可能在今年冬季的时候也会返回祖国。在这里呢，是不是看到好多的名字都是宝？韩国人好像似乎特别喜欢用宝贝这个宝来称呼亲密的人，或对可爱的事物都很喜欢用这个名称，所以才看到在韩国出生的熊猫呢，他们都有一个宝字，因为真的是宝贝啊。具体高层言论惹火，折射职场新常态，这个是信报今天做了一个综合分析。那民报这里主要是举了当中大家近期在网络上热论的一些案例啊，这核心的是可能有一些企业高层近期的一些言论事件，他们的职场生态这点部分看的是什么呢？在综合的评述当中是也关注到内地的网论，他们可能对于当前的职场样态所关注的一些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以往啊，这些曾经担任企业高层的人是很容易受到关注啊，甚至大家会有崇拜，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是看到他们实际的工时，还有到底财富的样貌是如何的，而做一些比较不同的探讨啊。另外再看京城的这件事，新岛日报说一位网红摊贩叫鹅腿阿姨，但她现在卖的到底是鹅腿还是鸭腿，也成为了话题的一个争议。这里他自己提哦，他自己说他不存在欺诈，因为顾客都知道是鸭腿，说他是鹅腿阿姨只是个称呼，但是因为现在这事他被举报了，但他也配合整体的调查也在进行中。这件事情一篇述，我们看啊，这个网红呢看到这一块述呢，可以想见，因为他可能有一些疗愈感、治愈感啊，引起了一些网红们很多人去那边拍。但是这里附近经过了田啊，可能会影响他们农作物庄稼。村民呢，于是呢这棵树后来呢就被砍了。那当地也解释说，对于村民来讲，对他们来说庄稼更重要。但是这样的事情如何平衡呢？因为当你发现了一些美的事物的时候，但是你又和当地的一些他们本身的一个生态样貌如何在这当中不要面临误解误读，所以才有一篇法制日报体引申思啊，说打卡的边界在哪里，这里有法上的思考，有情上的思考，有理上的思考。大公报内地兴起女子维修队，这个我也很有兴趣，叫独居人群青睐。因为内地独居的这个数字比例啊增高，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维修队员要上门啊，上门工作，你看到女性呢会不会觉得心里比较安心？而且传统我们觉得拿着好重的工具包啊，钉墙啊、修灯啊，好像是男子的专利，但现在倒也不是，包括我自己，我也会换灯泡啊。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所以女子维修队，那这些人在当中很多人呢也是因此也找到自己的工作上面的一个趋向，甚至在当中也有成就感，彼此扶助增长。未来可期啊，2026高考结束了，辛苦了家长们，辛苦了学生们。我们多地高考结束之后呢，也透过几张的图片啊，来看看啊孩子们的付出。

0: Інно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9: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7: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 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1: 中方再次邀请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暂时持续百日，以医护习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良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6: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自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问世》后，何占豪便踏上了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艺术求索之路。六十余载岁月如歌，《梁祝》的旋律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它不仅是世界音乐殿堂中的不朽经典，更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珍贵的宝藏。

我是听着他的音乐长大的，他在我的心中就是神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会发抖的，到现在都还有点这样，很多次都迫使我必须要离开音乐的时候，就因为那个坚定的信念。

0: 因为何老师那次鼓励，我觉得自己一定成为好音乐家。
1: 旅居西班牙的音乐家王少基曾师从何占豪学习音乐，梁祝在他的人生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0: 60年代初，梁祝的唱片出来以后，我表哥把这个唱片买过来以后，我记得是5张，留声机放的时候，我就一下子着迷了。我想不到我们中国还有这么美的音乐，我又一直在放，整盒的唱针啊，都给我用完了。从那个时候啊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离开梁祝了。
1: 80年代初，从小热爱音乐的王少基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事业。一次难得的进修机会，他遇到老师何占豪。
0: 我那时候很迷茫，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适合做音乐，我都怀疑自己。在吃饭的时候，我把我的《鹿城恋歌》哼给何老师听，他提了一些意见啊，但是他对我做了很大的肯定。那一次的肯定以后，我对自己就肯定了，我就坚信自己一定能搞音乐，音乐的路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0: 1985年，36岁，我到了西班牙。他们传言传是要创业，或去赚钱，我就是很向往那边的音乐世界。结果我到了那边时候，第一站是洗碗。老板说，洗3年的碗，再做3年的跑堂，再做3年的大厨，到了第10年你就可以当老板开饭店了。我一听的心里真是很难过，我来又不是为开饭店来的，我来搞音乐的。我还真的，我是一生没有流过几次眼泪，我那一次真是流眼泪。我的生命中很多坎坷，很多不堪回首的岁月里面，都是梁祝帮我度过那些很艰难的时刻。就我心里很痛的时候，他会让我更痛，然后痛过以后呢，又明媚的阳光，又灿烂的心情。
1: 生活的艰辛一度让王少奇低头。几个月后，地铁里一位拉小提琴的街头艺人，激发出王少奇内心的音乐激情。
0: 很不好意思，我说你小提琴借给我来了好不好？他也拉累了，他说好啊好啊，就给我拉了。我拿过来很自然，那就会拉2组。我想不到，就是他拉的时候没有人站在那里听啊，我拉的时候旁边有人远远的站着，也不好意思太近，就远远站在那里听。我就拉得更起劲了。最后还有人来，他说：“你在这里拉干什么？你来跟我们一起嘛。”
1: 地铁里的东方之音，终于让王少奇融入了当地音乐圈子。然而，依靠音乐逆袭的故事并未上演，生活的压力还是让他不得不把音乐放在身后。
0: 因为我要需要我的身份，需要立足，用音乐去在那边立足是不够的。即使你在交响乐团里面当过演奏员，或者做过作曲啊，或什么东西啊，你的收入也只够你生活。那我不得不说去做经商。我开始经商的时候，我不敢跟人家说我是搞音乐的。
2: 今天，王少奇并没有成为西班牙的音乐家，却成了西班牙3亿国际集团公司的总裁。
3: 而随着能源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王少奇的目光超过了他。
1: 凭着一股敢为天下先的闯劲，王少奇从一无所有，到最终成为横跨西班牙商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为我国引入了多项重大技术项目，而音乐则在无形中助了他一臂之力。
0: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规律，西班牙比较好的、比较优秀的企业家，大部分小时候的家庭条件都很好，他们都受过英语的熏陶。音乐让我与其他商人不同，音乐给了我更多机遇。
4: Bravo, bravo, è fantastico. Io necessito tempo per apprendere eso.
1: Non è facile.也已酝酿许久。
0: 我说我为什么做生意的？我做生意是为了生存下去。生存下去为什么？是为了我的梦想，我要搞音乐。人家叫我王总，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人家叫我王老师，我王教授，我感觉特别好。创业很难，但是把一个业停下来，可能比创业更难。那损失是很大的，但我眼睛都不眨一眨。我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了，什么人给什么人了，我就全都放掉了。 到13年的时候，我所有东西都放下去了。
1: 放下一切的王少基最终选择走进西班牙波哥雷硕音乐学院任教授，从事传统音乐和电吹管教学与研究。
0: 我很多年没有联系何老师了，我感觉得没脸来见你，我这样说的，好像自己背叛了音乐，这样。现在我搞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我欠音乐太多了，有这样的感觉。
1: 夏季，黄少基回到了家乡，在这片何振豪曾创作《梁祝》的海边，他要带着西班牙的华人学子重新感受作品的魅力。
0: 对对对，轻轻上去，重重下来啊。66年以前，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实验小组在这个地方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通知，决定用梁山伯祝英台为题材写一个交响乐作品。后来呢，在温州写出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爱情主题，一个小快板主题，就是你上次演出拉的两个主题啊。有了这两个主题，后来梁祝整个就发展成为一个交响乐。梁祝是拯救了无数人的灵魂，因为有梁祝，所以呢，我就在任何黑暗情况下、困难情况下，我总是能够找到美，找到光明，让我呢对生活有信心，对生活又充满了爱。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Армали,
4: Рая,
5: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6: Диверсита,
7: Таямниче.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Ихтиром,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圳盐田外小的合唱团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天两练的节奏，在他们的保留曲目里有一册19首由何振豪编写的童声合唱作品集。
1: 何老师，那是我们这一辈人心目中非常尊敬和敬仰的老一辈的艺术家，那肯定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梁祝》嘛。当知道何老师还写了童声合唱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蛮惊讶的。
2: 对了，
1: 你从谱面上看没有那么复杂，简单的2声部、3声部，但是最难得的就是它一个是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它会在你的脑子里无限的循环播放，过目不忘。

0: 就以三句秋明来说，他前面这个引子部分就写的太高级了。我们可以就作为山歌的那种风格去唱，但是它里面又有古诗的韵味在里面，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两者的相结合。
1: 最好听要数山居秋。

0: 连天外小的学生他唱歌，我会发现每一个学生他都特别发自内心的喜欢唱歌，而不是等着老师去安排，他们的情感，所有的情感都是最真实的流露。中国的童谣很多是单线条的，然后何占浩老师的作品呢，他会有西方的和声在里面，这样子他的情感表现会更浓烈一点，他的这个画面感会，我觉得会更丰富一些。这么好的作品，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
1: 2024年11月，通过中德青少年音乐交流项目，这支少年合唱团走出国门，拜访了遥远的德国，为当地观众带去了来自东方的天籁之音。
2: 他们就觉得非常好，就我后面都站起来鼓掌了。
3: 听不懂中国话的德国人，他们在听到孟姜女以后，很多人也都流泪了。

0: 有一些忧伤，有一些惆怅，又很浪漫。他们把何章浩老师的作品的情感传递得非常成功。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旋律都无需语言，它足以动人，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1: 如果听众觉得就是很感动，因为小孩子表现都比较很直接的，他不会这个很多的想法，他就很单纯的很就这样唱出来啊，大家都好像一种清风，好像真的是非常大的这个启发。
2: 这次成功的音乐跨国交流引起了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学院教授、中文音乐播主安迪老师的兴趣。半年以后，他不远万里来到上海。
1: 谢老师，
3: 很高兴。
1: 好荣幸今天能够跟你碰面，非常荣幸。身体好吗？
3: 演完之后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以为失败了，结果哇，鼓掌了之后他不跟。
1: 第一次听这个梁祝是在我进汉堡的大学，好像是在1973年的时候。我完全不认为他是西方音乐或者什么，完全就觉得是东方音乐。他的表达方式跟我们的音乐完全不一样。
3: 谢谢。
1: 一个小的石膏像。
3: 谢谢。
1: 是，这是我很喜欢这个作曲家，而且我在国外的时候他一直在陪伴着我，我都弹他的曲子。他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作曲家。
3: 好，那就拜到我这儿。
1: 好，那我很高兴。他能够利用这么小的空间创作这么大的曲子，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表示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很多很多的设备，很多很多什么，我们的头脑，然后我们的美感，然后我们的生活经历就够了。
2: 从10多年前开始，何振豪开始转向创作一些小曲子，童声合唱、二胡、古筝、小提琴等等。他创作出一套又一套适合孩子们的曲子。
3: 这是我最近写的。为什么呢？二胡本来我们中国是非常普及的，很多小孩子都会拉，但这些大学教授们，他们老是搞，他们一从小搞男的曲子，显示他们的这个技巧好，小孩子不敢拉了。所以我专门为小孩子写的。
1: 而且曲子又简单又好听，然后小孩子会很想学。
3: 小孩子既要很好的技巧，但是又要有兴趣。我很多都是用民歌编的。那么是他们连了之后呢，又熟悉我们中国的民歌，继承的传统，他又连了技巧。
1: 这种民间的音乐，它是我们的泉水，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很喜欢他的想法，也很喜欢听他讲他生活的故事。因为很多人把音乐当作一种很难的东西，那我是希望大家会认为说，哦，不是那么一回事。跟音乐产生关系，就是你要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听就有。

梆梆梆梆梆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劲拉慢唱。当时德国你们国家有个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团长来了，你们好多交响乐，你们的节奏，我们这里都有的，这是我们的这里移植过去的，这个我们德国没有的。

0: 这样去丰富了小提琴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色彩啊。
1: 哎，那么这一段我为什么会写的这么逼真呢？我在豫剧团的时候，就拿着小提琴伴奏演员的豫剧。他啊，我就啊啊，所以音乐真能表达这样的感情。
0: 音乐它本来就没有一个这个空间是无限的。
1: 对，是音乐表达空间是。
0: 我们用文字来表达的话，就有一个限制。
1: 就是文字表达不出来。
0: 对，就是变得很狭窄。
1: 哎呀，音乐真是伟大。音乐能够表现其他艺术所不能表现的这样的感情。
2: 难舍难分啊。像
3: 连声
2: 不
3: 对
2: 应
3: 的
2: 一样。
3: 音乐是流淌在时光中的情愫，是连接心灵的纽带，也是镌刻文明的印记。这一天，两位相隔万里的音乐人相聚畅谈，这是属于音乐的时间。
4: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多地方很像，因为他也是强调音乐的故事，音乐的感情，那我跟他完全一样。这音乐我们这个共同世界共同的一种语言，非常宝贵。享受音乐的魅力，也享受音乐的给我们一种生活的力量。
3: 八月。合战壕的梁祝音乐会再度来到广州，这一次知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再度奏响了他的挚爱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与合战壕的传奇仍在继续。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7: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1日约谈五家电商平台，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通报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患化解618年中购物节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以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其中，淘宝和抖音分别被指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或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收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而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并且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有内地研究互联网法治管理的学者认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11日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2: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日在出席为纪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 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4: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伊新一轮轰炸和报复，特朗普的言论还有伊朗方面的回应是重要的注脚。特朗普说，伊朗谈判拖延太久，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了，显示出他耐心耗尽，还说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们明天晚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照例是很情绪化，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特朗普又说，伊朗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他请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轰炸行动，这就很有信息量了。一，似乎是美伊最高领导人有热线；二，是伊朗最高领袖请求别打了，而且他前几天还说知道穆杰塔巴身在何处，好像符合逻辑。不过呢，特朗普说大话说假话习以为常，总是难免让人心存狐疑。果然，伊朗革命卫队随即通过伊朗通讯社反驳，否认德黑兰曾经请求特朗普停止轰炸。伊朗革命卫队说，特朗普声称伊朗官员已经与他联系的说法遭到强烈否认，这是逃避战争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对形势判断不能停留于特朗普和革命卫队的骂战。目前看呢，特朗普可能确实觉得被伊朗人耍了，从4月8号停火至今60多天，让他迟迟无法体面退出战争。现在呢，终于拍案，想以炸促和。然而，特朗普高调宣布发射49枚战斧导弹，并不是为了发动全面的战争。那么，这次轰炸比起2月底、3月份的行动，有哪些新意和收获呢？理论上可以说是对伊朗特定高价值军事目标，像导弹基地、雷达站或者是革命卫队指挥所，做一些结构性的切除，试图用这种切香肠式的精准痛击，向德黑兰证明华盛顿随时拥有将其防空网撕碎的能力。而且伴随着特朗普宣称伊朗领导人直接来电求饶，试图从内部来瓦解伊朗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呢，伊朗拒绝买账，以毫不惧怕的姿态进行反击。美国轰炸几个小时之后呢，一切又回到僵持中，无法破局。大概伊朗很清楚，特朗普虽然言辞激烈，但在国内经济、2026年中期选举政治压力以及全球地缘板块相互牵制的背景下，美国同样承受不起一场吞噬数万亿美金，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点燃的全面中东战争。那么只要伊朗顶住这波以炸促和的心理核爆，在伊斯兰堡的谈判桌上，德黑兰就依然拥有博弈的筹码。但是伊朗真的有底气吗？或者他也只是由于别无选择 而义正辞严呢？所以在这场发生在11号的激烈战火，真正的风暴眼实际上可能还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那么此前美伊双方的外交代表团和第三方调解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停战条件进行最后的逐字敲定。在这种背景下，战斧导弹不是外交的终结，而是外交的延续。以沙促和仍然是一场赌博，特朗普又给出了明晚就炸你个稀巴烂的最后通牒。那么如果德黑兰在明晚之前无法给出一个让特朗普在推特上能够高调宣布胜利的面子，明晚的中东等待的可能不再是49枚巡航导弹的试探，而是一场真正的将整个地区砸得稀巴烂的全面地缘海啸吗？难说。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英国卫报10号独家报道，由欧洲智库发布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10号发布，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受访者指出，一旦本国遭受袭击，质疑美国会否提供援助。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特朗普离任之后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针对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的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都促使欧洲人日益转向务实主义。在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的关键

政治节点，欧洲权威智库发布的这项跨越15个欧洲国家的最新民调，着实的给横跨大西洋的盟友关系泼了一盆冷水。这次的数据是残酷，甚至具有历史颠覆性的。将美国视为风雨同舟的盟友的欧洲人，从2年前的22%骤降到如今的约10%。这一断崖式下跌，不仅揭示了欧洲民间对华盛顿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在客观上凝聚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再可靠，欧洲必须自立。长期以来，西欧的繁荣与东欧的安全高度依赖美国撑起的核保护伞，还有常规军事和常规威慑。然而，过去几年来，华盛顿政治风向的剧烈转动，让欧洲人彻底看清了这份安全保障背后的巨大风险。在民调当中，多数欧洲人已将美国的定位降级为必要的伙伴，更有13%的人视其为竞争对手，有12%视其为直接对手、直接敌手啊。而在法国人中呢，竟有高达36%的民众将美国归入对手和敌人的行列。调查显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中，大多数民众都不再相信，一旦本国遭受攻击，美国会挺身相助。即便是长期处于反俄前线、传统上最亲美的波兰，对美国防卫保障抱有信心的比例也不足40%。这种大面积的幻灭感，表明欧洲公众已经意识到，将自身的生死存亡寄托于4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和变幻莫测的华盛顿孤立主义民粹，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当大西洋彼岸的期盼变成失望的时候，欧洲内部自立倾向呢，就相应的高涨起来。欧洲人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地缘政治务实主义，有两大表现：一，邻国互信超越了大西洋同盟。在民调中，除了保加利亚之外，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还有瑞典等拥有强大极右翼政党的国家，大多数民众都坚信，在危机时刻至少会有一些欧洲国家向他们提供援助。受到格陵兰岛地缘风波刺激的丹麦，他对欧洲邻国的互信度甚至飙升到全欧洲最高的88%。这说明外部压力正在倒逼欧洲形成一种内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二，在摆脱对美国军事硬件依赖方面，欧洲民意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购买欧洲货成为民意的主流。这种强烈的民意导向为欧洲本土国防工业，如法国达索、德国莱茵金属，还有欧洲导弹集团等的扩张和一体化研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从民意觉醒到战略自立，欧洲依然有一段极具张力而且充满矛盾的长路要走。民调同样无情地揭示了欧洲自立进程中的三大软肋：一是既要安全又不想买单的财政悖论。尽管有47%的受访者支持通过发行欧盟共同防务债来筹集资金，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削减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财政预算来强化国防的时候，德国56%、意大利63%、西班牙54%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投下反对票。在通胀和能源阴影未散的当下，欧洲选民很难为冷冰冰的军备买单而牺牲眼前的生活质量。二是脱离北约的恐惧与无能，仅有29%的人支持彻底抛弃北约，去建立一个纯欧洲的防务机构。欧洲人很清楚，目前欧洲缺乏统一的指挥架构、核威慑力量以及卫星情报网络，完全另起炉灶在短期内是军事自杀。三是精英阶层的阵营对立，面对美国给出的在欧洲发生危机时削减包括轰炸机和潜艇等1/3干预力量的预案，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因为恐惧美国加速撤军，极力抗拒公开讨论去美国化，只有法国积极倡导借此机会重组北约，将指挥权逐步过渡于欧洲人。但是其他国家的那些欧洲人，他们相信法国人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战事持续百日，以一护协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3: 多元事件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法国与塞浦路斯本周正式签署了一项驻军协议，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与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双方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
5: 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四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今天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4: 法国和塞浦路斯6月8号正式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是东地中海乃至于整个中东大区地缘政治演变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份协议绝非一次简单的双边事务，而是法国深耕地中海战略支点、塞浦路斯寻求安全对冲以及欧盟谋求战略自主三重逻辑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将会刺激激化地区的多维战略竞争。我们可以从三个核心层次进行深度剖析与评论。第一，这份协议具有极高的现实工具价值，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双赢。对法国来说，是要打造中东地区的超级前哨。那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法国急需一个稳固的后勤与行动集结地。塞浦路斯距离黎巴嫩海岸仅100多公里，埃德利亚斯、帕潘德里欧空军基地以及利马、索尔、拉纳卡等港口将为法国的撤侨、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巡逻以及防空监视提供无与伦比的地理便利。那么法国国防部长明确将其定位为法军在东地中海和近东行动的核心支撑点。对塞浦路斯而言，为的是获得大国提供安全护身符。塞浦路斯国土狭小，国防力量呢是相对的薄弱，而且呢长期面临北部领土分裂和土耳其的强大军事压力。通过给予法军正式的驻军法律地位，甚至邀请法国帮助其升级马里海军基地，塞浦路斯成功在实质上将法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自身捆绑。第二，不过呢，这份战略双赢的意图 这很可能引出地缘多方博弈。这份协议的签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就动荡的东地中海，将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土耳其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当局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份协议非法而且无效。土耳其方面呢，就认为法国此举是在偏袒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打破了岛上微妙的战略平衡。那么这未来呢，就可能导致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分配还有领海划界上遭到进一步的围剿。英国呢，也长期在塞浦路斯有它的重要的利益和军事存在。英国拥有阿克罗地里等主权军事基地。那么法国人常态化的制度化的入驻，在客观上呢，就形成了对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实质性的分流。尽管法国和美国呢，在北约框架下有后勤协作，比如巴黎是允许美军使用法国基地的，但是法国在此地彰显独立的防务存在，也带有微妙的分田抗礼的色彩。至于欧盟方面，就被视为欧洲国家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自主的主导地缘地带或还有边缘地带危机管控的标志性的动作，所以欧盟呢是乐见其成的。第三，从媒体传播和地缘修辞的角度来看，法国和塞浦路斯双方在官方叙事中极力都突出人道主义、灾难救援、医疗保障还有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将这份协议包装成一个纯粹的防御性的、公益性的协定，以此呢来降低国际社会的敏感度和比较强硬的反应。然而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里边隐藏的一种硬实力成分。这个协议规范了法国军队的陆海空三军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包括联合演习、技术共享还有防务现代化支持，这绝不是单纯的临时救援框架，而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军事融合。东地中海近年来因为海底天然气勘探、难民走私还有海上划界频繁发生地缘灰色地带的冲突，那么法国通过这份协议来实现驻军，就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制度化，实际上是用高调的法理存在为塞浦路斯排他性经济区的能源开发站台撑腰。总而言之，法国与塞浦路斯签订驻军协议是全球地缘政治阵营化、碎片化和前沿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它确实赋予了欧洲在面对中东这一火药桶时更快速的灭火和撤离能力，提升了地区危机的防御下限。但在宏观层面上，它把法国、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多方力量更紧密地挤压在塞浦路斯这个小岛及周边海域，以后极有可能让地中海的战略竞争从外交口水战升级为更具有火药味的前沿对峙。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沸腾的热辣，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0: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1: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2: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新一轮空袭，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获得各方批准，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伊朗外交部称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朗军方警告将会以更加严厉的方式备战回应。
0: 美军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伊朗封锁，海事分析公司指仍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
1: 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紧急封锁及疏散相关人员，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
0: 中方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使其多次发表涉华谬论，破坏中非关系。
1: 多个北约成员国在保加利亚举行实弹战术演练，1500人参与，加入新型无人航空技术。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聚焦的是中东的局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数小时之后，11号他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的关键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的批准，未来几天有望最终敲定，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是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他表示，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
0: 之前是透露，尽管双方近期仍然在相互发动军事打击，但是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美伊谈判似乎出现新的突破迹象。
2: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

0: 原定于十一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十一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发言人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发言人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因为不存在安全通行的条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十四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塔斯尼姆通讯社嘲讽特朗普放弃当晚打击伊朗的威胁，称伊朗再次迫使特朗普临阵退缩。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要更猛烈地打击伊朗，伊朗军政各界十一号警告将会以更加严厉的方式予以回应，使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泥潭。
4: 美军十一号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卡拉季一处军营发生猛烈爆炸，伊朗方面也做出反击，攻击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指挥官警告，如果美国再次企图对伊朗发动攻击，将会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战火将变得更加广泛和扩大，并导致地区陷入不安全状态。鉴于美国近期威胁打击伊朗石油基础设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对所有人开放，要么对任何人都不开放，伊朗国防部发布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人员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其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的想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契兹十一号在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伊朗将对任何敌对行动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制造一个将深陷多年无休止的泥潭。届时，美国将见识一个不一样的伊朗。另外，伊朗当天再有支持政府的示威。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空袭后，其成员已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数小时之后，特朗普就宣布取消打击计划，这其中的变数有何原因？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话又有什么关注的焦点呢？

0: 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李又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又明好，把时间交给你。
1: 谢谢程子，王峰，早上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透露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等内容。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以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媒报道，伊朗和调解方的卡塔尔同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利弥和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埃尼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埃尼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阿克西奥斯1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将夺取伊朗哈尔克岛，这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持续数月伊朗战争中的高价值目标。特朗普周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夺取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距离伊朗海岸约15英里，承担伊朗约90%原油出口，被视为伊朗的经济命脉。那么报道称，攻击以或者占领哈尔克岛可能切断伊朗主要石油收入，迫使其在谈判中让步，但这也将是一次重大升级，可能冲击全球能源市场，尤其是影响伊朗原油主要买家中国。美军此前已经对这一战略枢纽发动过打击，但特朗普当时称出于克制原因没有摧毁其石油基础设施。近期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反复，美国内部再次讨论是否通过封锁或占领哈尔克岛迫使伊朗开放海峡，不过风险同样巨大，若美军登陆并控制该岛，将意味着美国地面 员部队进入伊朗领土，可能遭遇伊朗导弹、无人机和快艇反击。分析认为，哈尔科岛对特朗普既是施压伊朗的砝码，也是高风险的军事选项，可能将把美国进一步的拖入更大规模的地面战争。美媒彭博十一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数小时内前后重提又迅速淡化夺取哈尔科岛的想法，再次凸显其对伊朗战争立场反复摇摆。特朗普当天先在社交平台称美国将接管哈尔科岛并控制伊朗油气市场，随后接受采访时又承认此举政治风险巨大。特朗普说，我不知道美国人民是否真愿意承受这一切。数小时后他又改口称，如果美伊最终达成协议，夺岛行动就不会实施。报道分析认为，这类行动可能需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执行，并长期驻守防御，风险远高于当前以空袭和海上封锁为主的战术。尽管如此，特朗普仍不断公开提及哈尔科岛，显示随着战争久拖不决，美国可选方案正变得越来越有限。那么报道是认为，这也让特朗普陷入政治两难。特朗普长期以结束海外战争、避免地面战争作为竞选主轴，而直接攻入伊朗将和他的政治承诺形成明显的冲突。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0: 好，谢谢佑明为我们带来美国焦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对伊朗的空袭计划，推动了美国股市在周四反弹回升，三大股指都录得了4月8号以来的最大单日百分比涨幅。
0: 那其中芯片股是领涨大盘，英特尔获券商上调投资评级，股价反弹冲高9.3%。不过甲骨文公布了最新财报，庞大的资本支出规模让市场担忧，那股价重挫了8.5%。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848点，涨了929点，涨幅1.8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09点，涨了640点，涨幅2.54%。标普500指数收报7,394点，涨了127点，涨幅1.75%。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取消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计划，塔口交易再度主导了市场，拖累了国际油价重挫。
0: 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挫了4%，失守了9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到每桶88美元。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也是下跌了3%，到每桶85美元附近徘徊。
3: 另外，根据伊朗媒体在12号的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以及阿巴斯港附近多次传出了爆炸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霍尔木兹省的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西里克地区没有出现弹药袭击和冲突情况，而相关的声响是来自海上，可能和伊朗武装部队应对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关。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阻止了一艘未经协调的违规油轮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限制区域。
3: 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方面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美军又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0: 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援引了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指当天依然有少量的船只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的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经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到了穆哈兰月，也就是伊斯兰教历的1月第10天之后举行，相当于是6月26号到7月5号之间。
0: 扎卡尼表示，葬礼活动既体现出对于已故最高领袖理念的传承，也是对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达忠诚。
3: 再来关注也门国务部长兼亚丁省省长阿卜杜勒 拉赫曼谢赫的住所在当地时间的11号晚间遭到了武装袭击。报道称，一名武装人员向负责守卫该住所的士兵开枪，造成了一名士兵、一对途经现场的叙利亚籍夫妇死亡，另外还有多人受伤。而袭击者随后逃离现场。也门安全部门已经展开了追捕行动，并调查事件的详情。
0: 以色列在11号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是在提尔地区发动了攻击，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以军表示，已经对黎巴嫩南部瓦迪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取得作战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以军又表示，已经清除了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并声称真主党曾经利用该地区发动攻击。而真主党则声称，在黎巴嫩贝卡古蒂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也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经发生多次空袭。那美联社报道，当地的空袭从夜间持续到了早上，街上空无一人，很多人不敢出门。那部分商店虽然还在营业，但每隔几米就能够看见被摧毁的建筑物和汽车。
3: 美国媒体称，随着美国导弹库存不断减少引发担忧，多家国防工业企业负责人计划在本周晚些时候前往白宫。而报道指，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五角大楼尚未签署任何新的多年期采购合同来补充库存。
4: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指，随着美国导弹库存不断减少引发担忧，多家国防工业企业负责人正准备在本周晚些时候前往白宫与总统会晤。知情人士称，这场会议预计气氛非常紧张，甚至会非常难看。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对于美军弹药库存现状感到愤怒。大约7家国防公司的负责人将出席会议。消息人士称，由于美国军火库存不断减少，特朗普近期向助手和盟友表达不满。报道点出，持续的战争暴露出五角大楼弹药库存面临的问题。由于美军持续消耗导弹和拦截弹，一些国防官员对此感到担忧。军方专家及国会议员均担心美国应对其他潜在对手能力可能受到影响。近期由于伊朗战争的导弹需求激增，美国不得不从欧洲和亚洲的库存中调拨，以满足战场的需求。报道指，虽然导弹生产线仍在运转，但目前生产的大部分导弹仍是依据数年前签订的旧合同制造。多位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均表示，近期军事行动已经削弱了美国的战备能力。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研究指出，美国整体武器库存正在下降，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联合空对地导弹、爱国者导弹以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根据这一研究，在伊朗战争爆发前，美国拥有约3100枚的战斧导弹，目前已消耗超过1000枚。报道指，即使当下立即签署新合同，重新生产足够数量的战斧导弹来填补库存，也可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凤凰卫视杨鹏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再次强调，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稍后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干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2: 中国外交部在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在11号上午据报，因为危险品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紧急封锁了多层楼和走廊，同时也疏散了相关人员。
0: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其后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事件是因为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虚惊一场。
3: 事发于当地早上，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五角大楼突然传出大楼内的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而封锁部分楼层和走廊，同时疏散人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为引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大楼2至5层及部分走廊被封锁，急救人员佩戴了全套防毒面具并身着防化衣服。五角大楼发言人解释，大楼的安保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有必要采取预防性措施，直至查明原因，因而执行标准防护预案，包括对受影响区域下达就地避难的指令，应急响应小组也就位，随时准备为楼内人员提供支持。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消防局其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危险品应急小组到五角大楼处理一起危险品事故。直至中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但该系统当时存在故障，因而属误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众议院在11号以198票赞成、218票反对，否决了将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延长到7月2号的法案。美国情报工具或于当地时间的12号失效。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在无需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海外目标的情报。在前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个月宣布辞职之后，特朗普任命了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但是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以普尔特缺乏相关经验为由，要求特朗普撤销相关任命。特朗普则表示需要更多时间来物色人选。而在众议院表决失败之后，参议院方面可能尝试自行表决，但如果僵局持续，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将于12号的午夜到期，美国政府对海外目标的情报收集能力可能会受限，这也可能使美国在世界杯以及建国250周年庆典期间面临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
2: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1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只有11%的欧洲民众依然把美国视为盟友，较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大幅下降。报告基于今年5月份在英、法、德等15个欧洲国家所开展的民意调查，那结果显示，多达25%的受访者把美国视为对手，而近半数欧洲民众认为美国只是必要的伙伴，而非盟友。 报告指出，尽管欧洲社会对美国缺乏信任，但是在防务安全领域，仅29%的受访者支持用欧洲专属防务组织来取代北约，那更多受访者尚未形成明确立场。关于乌克兰问题，多数受访民众依然把乌克兰视为盟友啊，或欧洲应该开展战略合作的必要伙伴，但普遍反对向乌克兰派遣军队。
0: 保加利亚等多个北约成员国11号举行实弹战术演练，超过1500人参加。演习在保加利亚南部的科伦军事演习场举行，代号反击26，由第二机械化旅主导。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出动接近420辆战斗及辅助车辆加入演练。除了战斗车辆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还有无人机及其他新型无人航空技术设备。而这次演练是由5月26号开始到6月13号，主要目的是加强各成员国的指挥及战斗合作。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就表示，部队在使用新技术及无人机方面成果显著，令人欣慰。

0: 俄乌战线多处战事依然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那据称这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此外，俄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了330架无人机。
1: 那乌克兰这轮袭击呢，在比尔哥罗德州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而乌方则指俄军对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了袭击，造成一名工人身亡，四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十号晚间遭袭，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冲突以来的第19次断电。
2: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 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比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 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六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 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在11号发表声明称，俄副外长加卢金接见法国、德国和英国驻俄大使。当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任何较小的团体都无法代表整个欧洲发言。俄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应英国大使凯西、法国大使李维埃和德国大使兰布斯多夫的请求，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接见了他们。 声明指出，三位驻俄大使受到了对其国家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政策的客观评估。这些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刺激基辅政权继续代表西方支援联盟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俄方阐述了寻求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根本方针及消除冲突的根源。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1号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应该任命一名代表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但强调任何一个小团体都不具备代表所有人发言的合法性。上周日，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伦敦会见。 表示支持他提出的停火提议。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英法德领导人还计划利用下周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争取对方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美国近期集中处理与伊朗的冲突，美方主导的俄乌谈判进程实际上已陷入僵局。英法德希望借此机会让欧洲在谈判进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并争取特朗普支持其提议，向俄罗斯施压，促使俄方返回谈判桌。报道指，如果进展顺利，有望于下月启动由欧洲、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参与的多方谈判。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明确拒绝欧洲担任俄乌调解方，指欧盟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直接援助无法充当中立调解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11号已经在墨西哥打响，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新一轮空袭，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各方批准，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伊朗外交部称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朗军方警告将会以更加严厉方式备战回应。
0: 美军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伊朗封锁，海事分析公司指仍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
1: 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事件，紧急封锁及疏散了相关人员，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
0: 中方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指其多次发表涉华谬论，破坏中非关系。
1: 多个北约成员国在保加利亚举行实弹战术演练，1500人参加，加入新型无人航空技术。
0: 欢迎回来。等待四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的11号在墨西哥打响，首战由东道主墨西哥对战南非。
1: 墨西哥全场保持了优势，最终呢是以2-0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那本场比赛还罕见的出现了3张红牌，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2: 等待四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一球领先。双方在上半场的剩余时间内互有往来，墨西哥在局面上稍微占优，在42分钟时有一球打中立柱，但都没能够转换成进球。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墨西哥队反越位成功，古铁雷斯单刀直入，南非队中场13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南非只得以10人应战。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2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在回防期间手部出现暴力动作，第2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3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他在追防南非队20号穆达乌时从对方身后犯规，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开赛，而在比赛之前，墨西哥大批球迷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进入到了为东道主墨西哥队应援的状态。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外，本届世界杯首场赛事开赛之前就已经聚集了大批球迷，不少人身穿着墨西哥队的鲜绿色球衣，手持墨西哥国旗，在市中心排起了长队，并陆续登上巴士前往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世界杯开幕式。那还有球迷一大早就开始在全市规模最大的球迷嘉年华的举办地索卡洛广场排队，在此观看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2号将率领特朗普政府代表团在洛杉矶出席美国国家队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11号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本届世界杯将会拉开美国体育活动的黄金时代序幕。美国欢迎中国球迷、世界杯中国赞助商的参与，希望通过世界杯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号正式举行，美国11座城市将承办世界杯赛事。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11号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谈及了特朗普政府对本届世界杯的期待。
4: 美国在1994年曾经举办过世界杯，现在时隔32年，美国再次举办世界杯，希望借这次世界杯向世界传递什么？
5: 哎，您说的没错，跟32年前这次主办世界杯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有48个球队都会在参赛。那所以美国非常骄傲，也非常期待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还有球员来参加这次世界杯。但是另外，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庆祝我们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机会。
4: 那很有意思，就是 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奉行的是美国优先，然后呢，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他退出了很多的国际组织，但是呢，世界杯又是一个全球化最高的赛事，这二者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美国希望借这届世界杯来改变现在全球对美国的一个印象？
5: 那首先要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美国人民的利益，都是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的这种政策。但是美国优先并不是美国单干，美国正在跟我们的邻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一起主办这次世界杯，这种合作就会展现我们跟邻居国家就是怎么能通过这种国际合作来加强我们的关系，并且取得巨大的成果。
4: 虽然中国队并未晋级本届世界杯，但贾伯表示，美国政府依然欢迎中国球迷以及世界杯的中国赞助商。
5: 特朗普政府就想要使用这次世界杯，就是通过体育活动来推进或者促进经济增长。那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就是跟很多美国的商业领导人一起去了，当时跟习主席会面的时候，在商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所以特朗普政府就是非常想要通过或者正好这次两机促进美国还有所有参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
4: 所以你是欢迎中国企业来美国的？
5: 那这个不仅是中国，是所有参与 FIFA 的这些企业都会为美国的经济还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就是促进他们的经济增长。
4: 贾伯表示，美国政府格外重视本届世界杯的安全，并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顺畅。本届世界杯将会拉开美国体育活动的黄金时代序幕。未来几年，美国将承办2028年奥运会等更多大规模的体育活动。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幕了，虽然中国男足是无缘正赛，但赛场上依然不乏中国元素。本届赛事有三位中国裁判入选，备受外界关注，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以覆盖三大核心岗位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舞台。
6: 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日至7月19日举行，本届裁判团共170人，其中就有三名中国面孔：马宁、傅明、周飞。现年46岁的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因执法风格严厉、出牌果断而被球迷戏称为“卡牌大师”。马宁已是连续第二次参与世界杯执裁，也是相隔24年再有中国裁判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 VAR 身份入选，成为中国首位以 VAR 身份进入世界杯的裁判员，填补了中国裁判在技术岗位的空白。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这是他的首届世界杯执法之旅。他是马宁的长期搭档，在越位判罚和边线观察方面经验丰富，多次与马宁合作执法亚洲杯决赛、世预赛等国际赛事。有球迷戏称，由于中国队无缘世界杯，马宁吹罚世界杯将没有软肋。对此，马宁回应称，世界杯比赛指派裁判都会做到完全避嫌，所以所有裁判都没有软肋。马宁表示，世界杯期间他们会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裁判员交流学习，并把相关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裁判员的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登场，首场由墨西哥和南非上演揭幕赛。在香港兰桂坊，不少人都深夜等待首秀，一起和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7: 即使是在周四工作日的晚上，仍有不少球迷坚守等待世界杯开幕式与凌晨3点的首场球赛。今年在兰桂坊有室外大屏直播赛况，有球迷认为看球气氛好过往年。
8: 我今日就冇去酒吧度消費嘅咁樣樣，跟住而家都喺度周圍有睇緊啊，睇下個屏幕啊咁樣樣嘅，咁就不過都有喺其他嘅食肆嗰度幫襯嘅，支持食下嘢啊，飲下嘢咁樣樣嘅。巴西今年都 OK 嘅，都唔太差嘅，咁希望佢哋都有機會係去穩定呢個冠軍啦。
9: Torres.
10: Torres.
9: Yeah, yeah, yeah, yeah.
10: How many days here?
9: Three days. We are from Saudi Arabia. Yeah, we come here because.To watch World Cup.
7: 揭幕战由墨西哥主场对决南非，复刻历史级16年轮回，两队也是史上唯一再度在世界杯第一场比赛相逢的对手。有球迷专程到场支持，更有心穿上自制球衣。
11: 呢件波衫咧就紀念我只貓嘅，因為我第一次睇世界盃咧，呢只我只貓就同佢一齊睇嘅，抱住佢睇啊。咁佢而家走咗啦，咁紀念佢就整咗件波衫，等佢可以繼續陪我睇世界盃。有咩睇點啊？諸神黃昏咯，有好多個都會準備係踢咗六屆，踢埋今年就唔踢噶啦。C 朗啊、梅西嗰啲，係啊，墨西哥都有啊，墨西哥嗰個龍門啊，墨西哥吳鎮宇都係踢六屆，踢埋今年唔踢噶啦。都值得睇，由細睇到大嘛。
7: 本屆世界盃不少賽事的時間都顛覆了傳統，是在清晨或者早上舉行的。那香港呢，就有一些茶樓看準了這個商機，破格24小時營業和推出了優惠，讓球迷呢可以一邊喝早茶一邊看球，形成了獨具一格的香港特色。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1: 下節回來，我們關注 SpaceX 確認了 IPO 發行價，集資規模創下史上最大紀錄。我們稍後見。
12: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强核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甘肃，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今年前五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5.3%，其中进口增长20.5%，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11号强调，中国将会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
5: 1到5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4: 何亚东指出，前五个月内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63%。另外，包括电动汽车、光伏和锂电池的新三样产品出口继续领跑全球。从贸易伙伴看，多元化市场布局持续推进。前五个月，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51%。对东盟、欧盟、非洲和拉美，则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何亚东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会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3: 委内瑞拉在11号表示，与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签署了多份石油和天然气协议，包括壳牌参与储量7万亿立方英尺的洛兰海上天然气田的项目。
4: 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确认了 IPO 发行价，那集资规模创下史上最大纪录。 SpaceX 在周四公告，这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定为每股$135，拟发行超过5亿股，那募集规模达到大约$750亿。以发行价估算， SpaceX 的估值将会达到$1.77万亿，在美国上市公司当中市值排名第7。如果承销商使用超额配售权，估值还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会面之后，11号参加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双方共同聚焦金融科技、低空经济以及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
6: 李家超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可以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其中香港可作为通往东亚、东南亚及东盟地区的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则是通往中亚的枢纽，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7: Hong Kong can become your gateway to global capital. Our stock exchange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asset management sector is underpinned by deep liquidity.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law,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uch more, Kazakhstan enterprises can partner with Hong Kong, access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beyond.
6: 博祖姆巴耶夫介绍阿拉套市时提到，这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枢纽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全新绿地城市开发计划，设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希望透过这次机遇吸引投资，推动现代化城市发展，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8: We are confident that Hong Kong's expertise, in financial markets, investment structure, ca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delivery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Can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latau.
6: 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4: 在香港，选管会11号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做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选委会界别。

0: 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及去年七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材料为基础做适当修订，主要分四类：一是反映最新的选举法例，二是反映新增或经优化的选举安排，三是进一步阐述指引的内容，四是适度重组建议指引的结构及内容。
1: 近期，中国首次补齐台岛东部海底地图，标志着对台岛管理进行到近海管理的新阶段。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台独分子进行震慑，也对日菲海域划界谈判进行主权宣示。
2: 交通运输部十号结束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次执法行动共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并首次对台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海底地图。学者认为，相较以往封岛军演的军事震慑，近期海警、地方海事等多部门联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标志着中国对台岛管理进入到新阶段。
3: 现在就是对这个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治理或者管理，它实际上是一种民政管理或者内政治理，这是一个统一以及统一之前需要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当然了，由于民党当局他的挑衅，我们需要加快步伐，把当年的缺口补齐。补齐以后，那么对于我们未来对台湾周边海域、海底资源、海洋资源的管理开发，我们就有了重要的依据。
2: 从行动示意图可以看出，专项执法和扫测路线除了环绕台岛，还在台岛东南海域驶向了更远方向。学者指出，这是要对日本和菲律宾涉台岛东部海域划界谈判进行震慑。
3: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和日本私相授受，瓜分我们中国的这些海洋权益，那是我们绝不能答应的。那么中国政府呢，派我们的这个船去巡航也好，执法也好，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对菲律宾当局这个反华或者对抗中国这种政策的一种严重警告。那么当然我相信，同时呢，也是让这个民进党当局就是老老实实，不要就是配合海外部反华势力。
2: 对于外界质疑中方加强对台海管理是否会影响到航行自由，李正广强调，中方相关举措依法依规，在加强违法行为治理的同时，也会为过往船只提供海上救助和协助，实际上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安全通航的公共产品。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伊冲突出现了戏剧性转折，特朗普在11号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计划。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新一轮空袭，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各方批准，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伊朗外交部称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朗军方警告将会以更加严厉的方式备战回应。
0: 美军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伊朗封锁，海事分析公司指仍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
1: 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事件，紧急封锁了部分楼层，疏散了相关人员，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
0: 中方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指其多次发表涉华谬论，破坏中非关系。
1: 多个北约成员国在保加利亚举行实弹战术演练，1500人参与，加入新型无人航空技术。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就在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数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批准。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维持。
1: 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双方近期依然在互相威胁要发动军事打击，但是在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美伊谈判似乎出现新的突破迹象。
2: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冲突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